0: 失落。
1: 调休也一样啊，我们是获得假期了，而且呢比法定的好像连起来要长。
0: 嗯，
1: 但我们关注的是什么呀？你凭什么牺牲我的双休日？就这种痛苦和失落呢，甚至会盖过放假的愉悦感。
0: 对对对，这是一种心理感受，在心理学上的专业名称叫做损失厌恶。
1: 嗯，
0: 另外一点，就除了心理上调休导致的超时工作，也会让我们的身体会变得更加疲惫，
1: 对，
0: 从而可能会危害健康。
1: 尤其是高强度工作的人，的确是这样啊。世界卫生组织有一个数据，就每周工作超过55个小时的人，患中风的风险增加35%，死于缺血性心脏病的风险增加17%。
0: 另外呢，也有研究发现，这加班还可能会导致胃肠道疾病、胆囊疾病等等发生风险的增高。那长期的加班，甚至还有可能会扰乱人体的修复机制，会增。
1: 那都是跟加班、跟调休有关啊，跟自己的平时的作息呢，各方面的这个调整都是有关系的啊。
0: 是，那有人可能会说了，说工作时间越久，这个产出越多吗？我相信每一个打工人应该都明白这个道理，当然是不的啊。
1: 超时工作往往会降低效率。有一项调查早就说了，每周工作超过40个小时的人，人就会开始产生倦怠心理。这就是为什么每周我们工作5天，每天工作8小时，它是有道理的。当然了，有些高薪岗位可能适当的加加班也是很开心的啊，因为有加班费嘛。
0: 嗯，但是这里要跟大家提示一下啊，这种倦怠心理，它直接意思就是指燃烧殆尽，具体的表现呢就是注意力不集中、疲惫、抑郁、乏力、丧失工作热情等等，所以大家可以来自行检测一下啊。
1: 但反过来讲，调休就一点好处没有吗？它也是有的。比如很多在外地工作离家特别远的人，是不是好容易遇到调休了，平时舍不得回家吗？行，如果说刚好假期前2天是工作日，要老板觉得最近这个活呢没那么压力大，能够提前放假，相当于是你请2天假，再加上7天假期，你9天这不就凑出来了吗？
0: 是的，你像对我这种外地孩子来讲啊，就是比较适用的，但是免不了有些朋友可能会深谙其苦。我们来看到大家对于这件事情是怎么说的。悠悠他说了，调休啊其实挺明智的，因为确实可以拉动内需。很多人呢都是一边骂着调休，一边在小长假出去贡献 GDP。
1: 这倒是，
0: 人家看到调休带来的消费增长，那当然下一次还想继续调啦。如果真想取消调休，建议大家你有本事别出门啊，一到小长假你就窝在家里，你有本事连外卖都别点啊，那调休自然就会被取消了。
1: 如果真这么想的话，那放假还有什么意义呢啊？关于这种说法呢，糖糖说啊，以前确实有这个调休拉动内需的说法，但都那么多年过去了嘛，尤其现在工作强度有些行业呢不是那么高了，大家只是想好好休息，不想调来调去，现在有点什么意思呢，好像是被迫性消费了，你不想出去，假期又浪费了。再说了，家庭的那些人呢，不是说你说带走就带走的，上有老下有小，协调起来很麻烦的。
0: 嗯，所以休息肯定是要带出去出门走走，是吧？另外啊，林他说了，我自己是医务工作者，对于医护人员来说很开心，因为如果没有这种调休的话，就没有个正经节假日。
1: 嗯，看看这就是有的行业的人觉得调休还是挺好的吧。
0: 对，还有 July 他说了，节日连在一起休，其实结合具体的情况，可以回家探亲、旅游等等，也可以促进消费。为什么无论怎么做都有可能会被人吐槽呢？
1: 反正吧，改不了的，我们还是调整自己的心态吧，好好适应，享受长假带来的快乐吧。
0: 每个人对于调休啊，我相信可能看法是不一样的，因为大家具体的这个生活环境啊，包括家庭的需求度啊，都是不同的。但相信每个人在具体实操的过程当中，都感受过它带来的快乐、幸福和痛苦。
1: 是的，
0: 所以欢迎各位可以来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啊，可以跟我们举例说明，来说一说在生活当中调休给你带来哪些影响。
1: 一路有的聊，我们稍后再见。
0: 那我们一会儿见喽。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0: 我是冷憨憨。
1: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大家记得啊，来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随时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俩呢会选择大家那些有趣的各种经历评论来跟各位一同分享。
0: 今天我们关注的是调休的问题。这个节假日调休啊，最近这些年经常被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吐槽的居多。
1: 是的，
0: 什么五一其实只放了一天假呀，啊，中秋国庆连起来看似是长假，你前后补了多少天呢？
1: 是是，纷纷的在这几年被频繁的登上热搜。有观点就觉得，哎，我认为调休制度不合理，是时候可以取消了。有观点认为说，有的调休诚意不足，水分足。还有观点认为这调休存在合理性，一味吐槽调休并不能够解决休息不够的问题。
0: 哎，这话说的重可是肯定的啊。调休什么时候开始的呢？1999年，其实已经有20多年时间了。争议当前呢，关键是什么呢？调休怎么样去优化？毕竟众口难调嘛。但是有一点，这调休真的是一无是处吗？
1: 其实我们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需要搞清楚调休它是怎么来的。
0: 我们从历史上梳理一下啊，1949年咱们新中国成立之初啊，只有4个法定节假日，元旦一天，春节是3天，劳动节一天，国庆节2天，就共7天。
1: 一年到头长假少，一天不够来回，很多人呢就只能够在春节回趟家。那到了上世纪80-90年代，火车车次少，周期长，载客量小，春节回家还得经历这9981难。还有人是什么情况呢？通宵排队买票，忍受候车的等待和煎熬，在汹涌的人潮当中挤上车，路上再耗费大半天的时间才能够风尘仆仆的回到家。
0: 哎，于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到了1999年，国务院呢就把7天的法定节假拼接形成了3个7天的长假，这就是调休的最早由来了。
1: 是的，然后再往后去发展，到了2007年之后吧，全国法定节假日呢增加到了7个，春节、端午节、中秋节的时间依然是按照农历确定，元旦、劳动节和国庆节呢依照公历，清明节呢依照节气，节假日和双休日不能无缝衔接。如果说没有调休，那其实部分节假日和双休日之间就只会间隔1-2个工作日，导致假期变得碎片化。其实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造成诸多不便。
0: 你就比如说2023年的清明节吧，当时是周三，没有调休。很多人呢想回老家去扫墓，一天假期是不够用的。你想啊，尤其是南方地区很多朋友，爬完山、祭完祖，累了一天，又得紧接着上班，没时间休整。
1: 是的。你看啊，针对这事儿，有关部门曾经公开回应过，说总体而言呢，调休比不调休好，而且啊是不得不调。什么意思？就是调休它就是在节假日总量固定的前提之下，为了避免出现节假日碎片化的情况所做出的一个有效政策安排。
0: 那了解完这个背景之后，大家是不是也理解了国家为什么要进行调休呢？
1: 那我想问一个问题，你看现在我们的假期可能动不动会有调休，对吧？那古人他的假期也需要调休吗？
0: 哎，接下来我们就关注一下古人假期都是怎么休的。其实呢，以前在农耕文明时代，中国是没有假期这个概念的。
1: 对，我看过电视剧啊，就电视剧表达的特别形象，就如果官员家里头有事儿需要休假，那可以告归，就是报告一下再回去。
0: 哎，这是公务员啊，普通老百姓的话，就忙的时候就忙，闲的时候呢随时休息啊。真正有固定休息日呢，得到汉代了，当时呢不叫休息，叫做休沐。
1: 哎，对对对，电视剧里面也经常提到，其实顾名思义啊，就是休息沐浴一下的意思。
0: 哎，为什么要休息沐浴，专门去请假呢？你想一想，当时人们这个发型，男的都蓄发啊，很长，留着长头发，那么沐浴之后啊，头发长有吹风机吗？没有，不容易干，没有办法把那个头发再给竖起来，所以就有了休沐之日的说法了。
1: 哎呦，原来是这么来的呀，你别说还挺为难大家的。你看我们回到汉代的官员工作期间啊，都是居住在官府之内的。工作5天会有一个休沐的日子，官员们呢就可以在这天休息、沐浴、游玩，离家近的呢还可以回家探亲。但是在皇宫里当差的这些官吏是没有什么5日1休沐这个福利的。他们都是1旬1休，也就是10天1休。
0: 到了唐宋时期呢，节假日就是

0: 挺多的了啊。嗯，甚至你父母在500里以外的人呢，还有专门的探亲假，非常的人性化。当时啊，在汉代所实施的这个休沐呢，也一直延续到了两宋，但到了唐朝的时候呢，就改成了寻休了。寻休什么意思呢？就时间更长一点了。
1: 嗯，
0: 跟汉代不同的是什么呢？唐朝这个寻休啊，是从朝廷到百官都有啊，都有休息。这一天呢，都定在了初十。
1: 嗯，
0: 我们知道唐宋时期经济越来越发达了嘛，节假日也就多了，那真是五花八门，就各种各样的节假日都有，都是要放假的。
1: 怪不得人家繁荣呢 ，GDP 高啊。
0: 嗯，
1: 另外啊，唐律规定这个春节、清明、冬至都是要放7天假的。
0: 嗯，
1: 在这几个节假日期间呢，要安排动。
0: 嗯，
1: 那除了这些7天小长假之外，像唐代的夏至、中秋、腊日，也就是腊八，这些啊都是会给放3天的小长假。
0: 哎，不少不少啊。
1: 对。还会像一些特殊的节日这种日子都是会放1天假期的。你别看这1天假少，像这样1天的假期它有多达21个，你算一算这加起来可不少了。
0: 其实除了这些节假日以外呢，唐朝还有一个规定，如果这个父母呢是3000里以外的官员，用现在这个距离来说就是1500公里，
1: 嗯，
0: 这个距离之外的话，每3年有30天的探亲假。
1: 哎呀，这个距离很远，但这个假期很贴心。
0: 那路途很远呢，
1: 是的。
0: 那500里以外的呢，每5年呢有15天，挺好的吧？
1: 挺好的。
0: 那儿子成年了得办这个籍贯礼吧，放3天假。儿子结婚了怎么办呀？给你放9天假。
1: 哎呦，你别说，我现在都有这个心思想一下子穿越回唐朝了，这动不动就放假的还挺幸福。
0: 而且啊，回家路上的日子是不算在假期之内的。
1: 哇，
0: 就通勤时间不算的。那么如果遇到父母丧事的时候，会有一个丁忧3年的规定，这个是强制性的。嗯，必须要给父母守丧3年，否则你这个人道德有问题，会被别人戳脊梁骨的。
1: 我已经有点爱上唐朝了。接下来我们再来往后啊，再来说到宋朝，宋朝这假期就更随意了。
0: 嗯，
1: 有人统计过，宋朝官员带薪休假多达110天。
0: 哦，
1: 唐朝规定的节假日不但是在宋朝得到了一份延续，而且还规定每年的12月20号，各级官署要封印公务。
0: 嗯，
1: 就是在这天之后，我就不再办理任何事务了。
0: 嗯，
1: 该回家的回家，该探亲的探亲，该过年的过年，一切事务等到来年正月20再来进行开封办理。
0: 哎，我们关注明朝啊，到了明朝之后呢，节假日制度就改变了，春节放假5天，元宵节呢放假10天，冬至3天，月休呢是3天，每年节假日啊一共有50多天，比宋朝的时候少多了。朱元璋挺狠的啊，对官员用的那真是让他们老老实实的办公，老老实实为国家做贡献。
1: 再来到清朝，清朝的休假呢，大多数其实还是延续了明朝冬至、元旦、元宵节这3个节假日休息。
0: 嗯，
1: 但是因为这3个长假它在时间上比较接近，于是呢，这个清朝就开始以封印休长假的方式。什么意思？他把这3个长假打通。
0: 嗯，
1: 简单来讲，就是把这3个节假日合在一起，放一个小长假。那各级官署的封印日期和开印日期具体是哪一天，那就得是等到青天剑看看日子，选一个黄道吉日，也就是说这年假的长短全看这青天剑要怎么算了。
0: 哎，所以回顾咱们中国古代的休假日，你就发现啊，其实呢更多的跟公务人员，就政府上班的人员是有关系的。那普通老百姓呢，普通的手工业者呢，他其实忙的时候可能就没有休息日，闲的时候就连着休。相对来说呢，调休它可能只是现代社会下一个产物了，因为我们采用的是星期制嘛，还有周末，古代它是没有这个概念的。
1: 哎，古人也没有调休这个想法。那如果说让你此时此刻啊选一个朝代的公休制度，你觉得哪个比较不错呢？
0: 我觉得宋朝挺好的。
1: 我觉得唐朝也不错。欢迎大家来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随时参与到互动留言。
0: 一路有的聊，我们稍后再见。
1: 一会儿见喽。

0: 有点多呀。
1: 唉，路有点窄，
0: 心里有点急，
2: 感觉有点无聊。
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1: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3: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1: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3: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4: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5: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4: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我是冷憨憨。
5: 嗨，朋友们，我是你们的老朋友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这个行车途中呢，咱主打就是一个相互陪伴。
4: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随时的跟我们互动交流。
5: 那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要求，或者想要来给我们分享提供更多的互动话题，都欢迎来随时留言。
4: 说到调休呢，大家总有吐不完的槽，总有不断的新的期待，但是只要这假放了呢，总是闲不住。
5: 嗯，每次一到调休日子，说实话，我内心当中啊，我会短暂性的忘记它是调休，我只会告诉自己说，哇，我这可能有6天的小假期，哇，我可能有9天的小假期，那我必须要好好规划一下，到底应该怎么样出去玩？哦不，怎么样给别人贡献 GDP 呢？
4: 你这个心态是对的啊，要都这么想的话，就没有那么多的怨言了。
5: 是，我明白，其实对于很多打工人来讲，大家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嘛，那面临着连续工作的日子或者是连续出游的压力，可能会既无奈又愤慨。可能我们现在这几年看到的是大家对于调休的讨论越来越多，那其实有一些人也开始好奇了，这其他国家是否也有调休制度呢？是不是只有咱们中国需要调休？
4: 其实呢，客观来讲的话呢，国外也有类似的调休制度，但是跟我们理解的呢可能有点不一样。我们关注几个主要的国家，首先美国了。现在咱们中国在秋天有11黄金周，在上半年有5一黄金周，或者说小长假。在美国呢，黄金周这个说法它是不存在的。
5: 是的，
4: 因为美国的节假日啊，通常安排在某月的第几个星期一或者是星期四，目的就是避免了假期和周末时间休息的一个冲突。
5: 哦，
4: 就是这些假期呢跟原本的周末合到一块儿，它就能形成3天的小长假了，所以是不需要借用法定休息日来创造一个黄金周的。
5: 举例来给大家讲一下啊，为了纪念黑人平权运动的领袖马丁·路德·金，以及他为平等和公正事业所做的巨大贡献，就设立了马丁·路德·金日。日期呢是定在了1月的第3个星期一。
4: 哎，从全年来看呀，美国每年有11个国家公共假期，其中仅有元旦、圣诞节、美国独立日还有退伍军人日是固定日期的节日。虽然每个公共假期呢只有1天，但很少需要进行调休。比如说吧，如果他们的独立日恰好在周中，那么就是当天放假。那如果恰逢星期日呢，下一个工作日补假。那如果恰逢星期六呢，提前一天放假。
5: 哦，其实整体还是灵活度比较高的，比较随性哈。再来看到英国。在英国呢，法定节假日通常被称为银行假日。
4: 有钱吗？
5: 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200年前。银行啊，首先每年都会规划一些假期，那后来呢，通过提案还有议会立法，这些假期呢就成为了法定节假日。
4: 尽管呢全英国都有银行假日，但是根据地区的不同啊，日期啊节日的安排也是略有不同的啊。一般来说呀，英格兰、威尔士他们全年有8个银行假日，苏格兰呢有9个，北爱尔兰更多，10个。
5: 是的，那尽管每年的情况可能会有所不同，银行假日也并非是完全固定，可能会进行一些微调。但是他们始终会遵循一个原则，就是绝对不会取代周末的休息日。
4: 哎，如果说银行假日恰好和周末重合了呢，就会在其他时间我补偿一下，就是替补日。换句话说啊，英国的银行假日和周末和其他节日重叠了，那休息日呢就会移到下周一。
5: 我来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方便各位理解啊。就比如说圣帕特里克节，实际上它是3月17号，但是今年的这一天可能恰逢周日，因此呢休息日就被移到了下周一，也就是说3月18号这天被当作休息日放假了。
4: 哎，而且呢在英国，在西方有些国家呢，银行假日期间呢，不仅学校公司会统一放假，很多 商店呢也会闭店休息，这个跟咱们是不一样的。
5: 嗯，
4: 咱们越到假日呢，商超啊，那商店开的越红火，要挣钱嘛，对吧？
5: 对对对。
4: 在那儿是要调整营业时间或者是提前关门的。
5: 嗯，所以啊，如果说在那个地方你要去想在假期期间外出购物或者办事啊，提示大家一定要记得先检查一下当地这些商店他们还是否营业。
4: 哎，再来关注澳洲的澳大利亚。澳大利亚跟美国一样，它实行的是联邦制，每个州呢自治的权力比较大，能够自主制定各自的公休假期。那整体来看的话，澳大利亚它国家层面规定的公休假期呢一共有7个。比如它的国庆日是1月26号，还有什么澳新军团日啊，4月25号，还有它的节礼日呢是12月26号等等等等。
5: 是的，那澳大利亚他们的调休方案是什么？是如果周六日某天是法定节日，那也是周一就多放一天，
4: 跟英国有点像了啊。
5: 嗯，
4: 我们再回到欧洲，关注英国的邻居，隔海相望的法国。哎呀，法国人呢，我们都知道特别的浪漫，特别慵懒，对吧？
5: 是的，
4: 他也是被公认为拥有最多休假日的国家之一了。什么公共假日啊，双休日啊，带薪的长假呀，什么地方的节假日啊，还有其他假期啊，法国人每年大概有150天不用工作。
5: 是的，法国呢，大部分地区每年共会有11个公共假期。我们熟悉的像是1月1号元旦，
4: 嗯，
5: 还有他们4月1号复活节，5月1号劳动节，还有一些其他的节庆日。那这些日子共同组成了这11个公共假期。
4: 哎，
5: 那为了让这个假期变得更加的愉快，法国它实行特殊的搭桥休假制度。
4: 什么意思呢？
5: 就比如说啊，如果某一个公共假日刚好是周四，那企业呢是可以把周五也安排为休息日的。
4: 嗯，
5: 也就是说让员工让企业连休4天。那相反，如果说公共假日是周二，那么周一也会放假。法国的搭桥休假制度就是无需调休，也不会扣除年假，就连着休就行了。
4: 哎，再来关注咱们的近邻日本。日本正式假期还有一个说法叫做祝日，就祝福的祝。日本民间呢也叫做红色日子。尽管日本它很少有那种较长的连休假期，但每个月呢几乎都会有短暂的1天呢或者3天假期，所以说它这个日子还是挺频繁的。
5: 是的，你像日本的话，它是一共设定了有16个法定假日，它有一个独特的假日补偿制度，叫做阵替休日。其实，翻译过来我觉得啊，就是替换休息日。
4: 嗯。
5: 这个制度虽然听上去好像和咱们国内的调休相似，但实际上这个操作方式是大不相同。
4: 嗯，具体讲一讲啊，就是当某个法定节假日和周该休息的周末因为假日没有办法享受额外休息的时候，接下来的工作日当中选择一天作为补偿休息。
5: 举个例子，比如说，哎，今年的秋分节恰好是周六，原本就是休息日，那这意味着你实际上是不是没有获得额外的假期呀？
4: 嗯，
5: 不用担心啊，你将会获得一个补偿休息日，从而享有一个3天的小长假。
4: 哎，总之呢，各国的假期有各国假期的一个特点，中国的休假日呢，在全球范围内也是一种特色，但人多，涉及的行业多，涉及的部门也多，所以真是众口难调。不过呢，这两年也有越来越灵活的操作了。那有的公司呢就说我不休假，有不调休，有的短暂的假期，该哪天休就哪天休，可以更多的自主一点嘛。
5: 是的，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后台直接来搜索声音客栈，可以随时跟我们互动，有关于调休您的看法和建议，包括你自己的一个个人体验。那稍后在节目当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我是冷憨憨。
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微信公众号大家记得啊，来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随时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了。我们俩呢会选择那些有趣有料有想法的评论来跟大家伙一起互动。
1: 说到这个调休啊，说到放长假呢，在放假之前很多人都是痛苦不堪。哎呀，为什么要调休？原本就是我该休息的日子，现在你让我上班，回头告诉我你可以休一个长假，就各种吐槽。
2: 但是我们在放假一开始第一天，甚至在放假前一天，就马上会切换到另外一种状态。
1: 哎呀，放长假真好啊，
2: 真开心啊，
1: 玩的是不亦乐乎。
2: 是的，

0: 但是到这个假期的后面两天，尤其是最后一天的时候，有些许的痛苦。
1: 这个假期就这么过去了吗？
0: 难道就这样就结束了？
1: 我不想上班。
0: 紧接着到了假期结束上班的第一天，这个状态就有多多少少有一些萎靡了。
1: 哎呀，为什么这么多工作呀？什么时候下班啊？
0: 哎呀，好难受啊，我起不来床可怎么办呀？
1: 这就是假期综合征。
0: 是的，假期综合征的出现呢，其实它和我们个人的适应能力和自我的调节能力有关。那一旦出现了假期综合征，各位朋友请及时的来做出一些行动，帮助自己来满血复活，尽快的进入到各种工作和生活状态当中。
1: 来吧，给大家几个建议啊。第一个啊，还是老生常谈的问题，合理饮食，合理饮食。
0: 为啥这么说呢？首先在假期期间，我估计很多朋友都会有一种心理，就是我平时我得早早睡觉，我平时每天早晨6点得起床，哎，这放假了那我就休息吧，就自然醒自然睡吧。我平时都是吃食堂，这放假了那我不得吃点好的，
1: 就是
0: 我不得约上3-5好友，我不得偶尔吃个垃圾食品，
1: 对，
0: 我不得感受一下美食的快乐啊，
1: 经常一天吃5-6顿，大半夜还吃夜宵呢，或者零食呢不离嘴吃，吃一天。
0: 是的，所以假期期间什么吃饱睡，睡饱吃，这是很多人的常态，那节后就很容易会出现没胃口、腹胀等等这些状态。
1: 提醒大家啊，假期呢就算咱们聚会，也不要觉得哎呀好容易咱们哥们弟兄凑一块儿了就海了吃吧，肉呢适当的少吃一点儿，新鲜的这个绿叶蔬菜啊、豆制品呢要多吃，吃完之后呢，这个健胃消食片啊、山楂片啊，哎，多吃一点，适当的让自己的消化呢更加顺畅一点。再就是做饭的时候，丰盛的大餐该吃吃，但是不要顿顿吃啊。做饭的时候这个油呢能少一点还是少一点吧。
0: 另外我要说一点，提醒大家也是在鞭策我自己，就是运动的问题。就建议各位还是每天要坚持做有氧运动1-2个小时以上。
1: 挺好的吗？
0: 我吧，就是健身房续卡期间有教练督促我，我能坚持。健身房卡什么时候到期了？如果说这中间隔了几天我没续上，不好意思，这几天我可能是一动都不动。
1: 但运动吧，放在假期当中，说实话有点难。
0: 真的很难熬的，对于不爱运动，但是又必须要运动的人也
1: 很难，或者去湖边，或者去什么地方散散心，你被动的运动啊，属于那种漫步嘛。漫步式的，或者说付出某个体力劳动的话，好多人更多的还是在娱乐当中，一种某个机械的运动，一坐坐半天，或者一跳跳跳舞啊，干什么呀，都很机械的，好像不能全身心的做一个运动。
0: 所以建议大家嘛，不管是我还是大家，都得从意识上去调整一下自己这个心态，要最好每天都有运动1-2个小时，比如说慢跑啊，还有刚刚提到的像游泳啊、骑自行车，这些都算。这样的话，你就能够有效的去调动你身体的肌肉功能，帮助你去解除疲劳，恢复精力。
1: 可以跟运动结合起来，我们做一个什么心理暗示。其实人呢，是唯一能够接受心理暗示的动物。假期最后一天，你不要老是在怀念假期的美好了，适当的想一想就行了。同时呢，也不要恐惧，哎呀，明天就上班了，这实在不想上啊。你越有这种心理状态，你就会越难受。怎么办呀？你就潜意识的激励一下自己，哎，明天去我就要领工资了。
0: 对，
1: 明天去我的新项目又有新的突破了。我就又能看到某一个同事了，你喜欢的啊，不要想不喜欢的人，那你对上班是不是就有期待了呢？
0: 原来还有这样的潜意识。你看啊，一个人潜意识的这种能力，就是在特定的情景、特定的时间，不断地向自身去输入有效的、积极的、暗示的信号。那可能你的言行举止就会受到一定程度的感染，那自然而然的就会投入到工作。早晨一大早一睁眼，哎呀。

0: 怎么办呢？
1: 来，朋友们别着急，再给大家来推荐一个方法的制定目标，要集中精力做好眼前的事情。那最快的办法就是给自己来制作两个明细表。一个明细表呢是关于你的目标和计划，绷紧任重道远这根弦儿，瞄准目标它就不会跑偏。另外一点呢，就是节假日之后要处理的事项明细表，要做到有的放矢，忙而不乱，逐个去解决，并且及时的给自己来做好任务标识，防止就各种乱七八糟的事物带给自己那些消极的影响。
0: 对，这些心理的计划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另外在吃上我们还可以下一个功夫啊，适当的补充一点维生素还有微量元素。假期生活其实整体它是不规律的，要么不出门，一睡睡半天，所谓的自然醒，醒了以后状态也不好，或者吃饭不规律，结果就是你的营养素摄入它就不平衡了，再加上你出去玩啊或喝酒啊，或者出去聚会太嗨了，可能会有一些精神上的萎靡啊，体力上的这个困乏，还有上火口腔溃疡出现。尤其到了秋天怎么办呢？上班前一两天你针对性的调整一些，你补充一些抗氧化的维生素，像维生素 ACE 啊都特别好。还有一些微量元素，这个锌啊硒啊赶紧补充，目的就是最大程度的清除咱们体内的代谢产物自由基，然后你的体力和精力呢会提升很多。
1: 是的，这个提醒非常的贴心，我们有很多同事也都是这么做的。那把这个好方法也推荐给大家。另外就是要及时的帮助自己去调节生物钟。
0: 有的人越到假期最后呢越嗨，觉得哎呀马上要上班了，我不行，我得
1: 珍惜假期的时间。对，
0: 晚上就是不睡觉。
1: 对，我晚上不睡，连轴转。
0: 那不行啊，
1: 不能这样。建议大家啊，要在上班之前的一两天就开始调整作息，早睡早起。尤其是有一些朋友可能恢复到正常的上班工作日之后，他需要起得很早。那尤其需要在前一两天就快速的把你的生物钟调整到正常的睡眠节律，这样才能够让你在上班之后有一个良好的状态。
0: 怎么样，我们以上说的这几个方法，有的人可能之前呢用过，有的人已经有一个良好的习惯了，或者说也知道，没有坚持试过。那么现在听到节目的大家呢，在遇到长假的时候就不妨试一试，及时调整自己的心态。调休怎么办？咱又改不了。如果公司如果单位按调休严格放假，调整自己的心态，假期期间该玩玩该吃吃，上班之前心态积极的调整好，这样的话假期是不是更有意义呢？
1: 是的，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明天的相同时段呢，我们会继续在路上陪您聊天，帮您解闷。
0: 节目之外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随时看到大家的建议和要求。
1: 一路有的聊，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0: 再见。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乐亭演义第33回，书接前文。单说云雾山飞龙庄，妙手挥春赛华佗、李太通，终于经过努力，将小月亭的性命保住了。老头子一乐，哈哈哈哈，大和尚道爷给你们道喜了，月亭的性命完全保住了。
5: 是啊，阿弥陀佛，无量天尊，谢谢您，谢谢您呐。
4: 老侠客，这么说你可积德了。咱们出家人可有那么句话，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啊，哈哈哈哈。就冲这一点，老梆子，你能活过120岁，千年王八万年龟呀。哎呀，此时啊，李大侠一听乐了，哈哈哈哈。我说你说这话，你是骂我还是怎么的？我也不求活那么大岁数，做大夫的本职天性就是救死扶伤，这是我本职的工作呀。哎，既然是这样，咱们请到客室，请到客室。这屋专门留下人服侍小月亭，其他的人到厅堂。没有了外人，此时这法镜跟这李大侠可不是1年2年的交情，那交情太厚太密切，吃喝往这儿一住，住上几年，这李大侠都不推辞。这人品还好，非常的柔和呀，慈悲呀。就这样，他们找个地方分宾主落座，命手底下人献茶。喝着茶，这个时候李太通、李大侠开始就问我说，老哥们儿，谁给扎的？怎么回事儿？这人怎么这么狠呢？使用5毒化学刀，有什么仇恨如此狠毒啊？哎呀，老伙计，别提了，别提了，一言难尽呐、啊！让个小狐狸精给扎的，是这么回事情。大和尚法镜把以往经过讲述了一遍，没有隐瞒。听完了之后啊，李太通点了点头啊，听你这么一叙述，我就知道官府这些爪牙鹰犬绝不能跟咱们有完呐。别看在我这儿，但是他们的鼻子也能闻着味儿，肯定也能找到此地。说实在的，我不是怕事，咱不能掉以轻心，事先要

0: 防备才是，要留心注意。你说的对呀、啊。我先派人出去放哨，远探、近探、连环探，随时打听官府的动静。事先我们要做好防范。我说这回李德霞，我得问一问老伙计，月亭什么时候能好？伤势太重了，伤口长起来再缝眼也得一段时间，上上最好的药恐怕也得50天。50天？哎呀老伙计，太长点了。也就得这么办，我顶多尽力的努力。除非你想让他现在就好，你得请大罗金仙，我看不行啊。再说他年轻，我好好护理，用些补药增强营养，给他补补血，补补真元二气，也许40来天就能下地。好，但愿如此啊，但愿如此。就这样一天一天的精心护理，及时用药，有时候这老哥几个轮换用气功给月亭治疗。月亭还是年轻啊，小伙子体格倍儿棒，结果30来天就下地了。月亭伤口隐隐还有点作痛，但是上厕所、散步啊、吃饭能强一些。这时候李太通就告诉他，千万注意，孩子，别叫伤口破裂，一旦破裂是失心上。月亭谨记，这一天就不疼了。小月亭抬胳膊抬腿，练的练的也没事儿，试着跳一跳也没有什么事儿。上厕所的时候一看左右没人，哎呀，这房子能有1丈多高，心说我老长时间也没练的练的，我试试。飞身行来到房上，结果一晃身，一下来一上去，一下来一上去也没事儿。小月亭可乐坏了，行了行了行了，现在就痊愈了。背着他们不知道，自己也轻轻的活动，坐到床上运用气功给自己疗伤。张三丰和铁伞怪侠古来西都教过他这种功夫，他自己也非常的会，故而五心朝天，闭目养神，自己治疗。这么一配合，就这样是扶柩如初，什么事儿都没了，气色也饱满，这小脸红扑扑的，活蹦乱跳。单说这一天，再看小月亭一看，哟呵，就有一个人在这儿。问这小孩，这小孩说：“我姓王，我叫王飞。”哦，那么他们那些老前辈到哪儿去了啊？因为屋里比较炎热，他们到树林里去凉快。另外他们也唠唠知心嗑。好好好，太好了太好了，谢谢谢谢，我去看看。月亭高高兴兴推开门到外头，这才发现周边的风景如画呀，远山近水呀，提鼻子一闻，一股清香的味儿直刺鼻孔。这地方可以说是世外的桃源，侧耳再细听，百鸟朝凤，这叫这声音是真好听。在这儿要住上一天，那是神仙过的日子。无奈呀，自己在病中挣扎，两世为人，心里这个痛快劲儿就甭提了，瞅什么什么都新鲜。耶呵，一拐弯进了树林了，树林里头有几块大青石。再看李太通妙手挥春赛华佗，往这儿一坐，旁边大和尚法净还有侯殿臣，后边站着风雨二侠风卷残云胡志天，暴雨福州刘光海。哎呀，这些恩人都在眼前呢，正唠着嗑喝着茶呢。此时再看月亭赶紧来到里边，深受感动。 心里说话。你看法镜这个人性如烈火，暴跳如雷，也看不出他是哪儿头的，但这次把我的性命给救了，我看出来他是个大好人。别看表面上哇哇直叫唤，满嘴不说人话，心地特别善良，嫉恶如仇，我怎么感谢人家？再这一说，我小月亭算个啥呀？跟云雾山、飞龙庄、妙手回春、赛华佗、李太太也没有交情，人家要不是冲着一僧一道焉有我的命在，能救我？看来这一僧一道都是
1: 调频 101.3 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9点整，
0: 是好人呐。想到这里心里特别的热呀。再看来至近前，各位恩公，我一天人吃马喂的在这儿住了这么长时间，给大家带来了很多麻烦，正所谓受人点水恩，须当涌泉报，我怎么报答大家呀？各位请上，受月亭大礼参拜。各位恩公，小月亭不死都是你们帮的忙，我给大家磕头了。哎呀，李大侠、大和尚、道爷、风雨二侠，各位，我给各位磕头见礼了，谢谢各位救命之恩，如同再造，小月亭这辈子都记着。磕着头，眼泪掉下来。哎，李太通、李大侠一看，赶紧过来，小将军免礼平身，起来起来。你那么客气，没说的，我是个医生，救人是我应尽之责。大和尚也过来，行行行了，我说月亭啊，你哭什么？你又不是大姑娘，你也不是什么小媳妇儿，你是个小伙子，眼泪擦擦擦擦，哭什么？什么恩公不恩公的？你救了我，我就救你呗，这叫礼尚往来。再一个，我这个人大山大叫大说大笑的，何况我这个人最不想欠别人的情，我要欠别人的债，欠别人的账，我连觉都睡不好，我闹心，这事儿就算了结了。等你好了，咱们那账还得接着查算。哎呀，月亭心说话怎么又来这一套了，这算不算完了？这可怎么整啊？侯道爷倒挺正常，无量天尊，月亭啊，你觉得怎么样？棒极了，什么事都没有，您看看全好了。行啊行啊，老月家祖上有阴德，一点后遗症都没给你留啊，看来月帅在天之灵保佑着你啊，难得难得。再看这位李太通不放心，过来给月亭好顿检查伤口，一看全都愈合了，多少还有点印记，要不注意看不出来，不过还包着呢。此时这位李大侠说，月亭啊，你要是离开这儿，我多给你准备点药，按时服用，过了这个伏天，等到秋凉以后，彻底可以说没有顾忌。来来来，坐坐坐。月亭也席地而坐，烙上知心科。大和尚说了几句闲话，月亭赶紧就问，大和尚前辈，我有一事不明，当面请教您。哎，月亭啊，你文绉绉的说这些文词儿，我他妈就不爱听。什么这话，请教不请教，领教不领教的，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什么事儿快点照直崩。你说我躺在床上，我就琢磨这个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就拿那个女人来说，她说她叫于五朵，我瞪着眼睛看着她爹她师兄死在官府爪牙之手，宝剑和刀都扎透了她了，血染饭馆子，看得清清的。那么我为了救他，他呢为什么会恩将仇报， 还要扎我，置我于死地，我就不明白这怎么回事。嘿嘿，我说月亭啊，我告

孙子吧，你就是毛嫩，在江湖上缺少这经验，你差老了。实话告诉你，你在疗养期间，我早派人进行调查，调查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呀，没法跟你说，怕打扰你，所以就等啊等啊。哎呀，等来等去，一看你今天没事了，看你，哎呀，他根本就不叫什么鱼无朵，那叫骗人唬人玩的，唬你耍着你玩。哦，那么他是谁呢？是谁啊？我提这个人你可能能清楚，你小时候也就5岁的时候，据我所知，老道贺长兴背着你误走到一个地方，这地方你应该有点印象，叫梅花坞，梅花盛开的地方。5岁你也应该记点事儿吧。对对对，您这地方是叫梅花坞，你忘了吗？你义父背着你遇上一个人，这个人姓梅，双名九春。记得记得，梅九春对我们也挺热情，我想得起来。是啊，你接在家里头先茶后酒盛情款待，你义父背着你也去了，后来又把他的哥哥叫来，他的哥哥叫梅新月，你还记得？也记得，记得清清的。当时我饿着吃的还挺香。又到了后来，官府派人去了，为首的夏侯清明，你们双方就打起来。是，我想起来了，那时候把我吓坏了，我躲在墙角，我义父抱着我恐怕受伤，还死了不少人。对对对，刚才对你说的这个鱼无朵，它不叫鱼无朵，你知道它叫什么？叫什么呀？它姓梅呀，它叫梅无朵，她就是梅新月之女，是梅新月第5个女儿，人送绰号独手女娲呀。哟，越听听到这儿芳心乱跳，这身上这难受劲儿就甭提了，大吃了一惊。老人家这么说，她姓梅，叫梅无朵。对，什么鱼无朵，他瞎白话胡说八月的女儿，梅新月也好，梅九春也罢，不都救过你吗？是救过我，他们这人都不错。那么这梅无朵怎么回事？后来你听我说呀，经过派人详细调查摸底，原来的时候你们不是在梅花坞待着吗？官府抓你们没成，结果在关键的时刻，老花子袁明袁三爷把你们给救了。你们走了之后，官府的人又回来报复来了，领头的是满飞和包廷，领了300多人。结果回来之后扑了空了，他们是乘兴而来，败兴而回。但是这帮人没抓着你们，兽性发作，血洗梅花坞，见人就杀，见人就宰。可惜梅九春梅新月一家84口刀刀斩尽，刃刃诛绝，一个也没活得了啊。哎呦，越听听后心里一翻个，心如刀绞一般，全是我们给带来的灾难。要不因为我们，能死这么多人吗？梅九春梅新月对我们还真不错，惨遭了毒手了。哎呀，真让我痛断肝肠啊。大和尚接茬说，后来他们检查谁死谁没死，恰巧在血泊之中发现一个小女孩，那小女孩那年也5岁，跟你同岁呀，就是我方才说的这梅无朵。

0: 居然他也没受伤，别看浑身是血，都是别人身上的血，他还活着。有人就想把他举起来摔死，没想到这小女孩才五岁的年纪，一不哭二不闹，咬着小牙攥着拳头，冲着这帮人要玩命。你想想新鲜不新鲜？如果这个孩子要哭闹也就真死了，他这么一来众人无不惊讶，没见过这种事儿，小女孩还敢跟这些人玩命。当时八步登空，碎心掌满飞，突然一声令下，我不要这孩子的命，我挺喜欢他，留下来吧。就把这孩子报至秦相府，交给奸相秦桧，当着秦桧的面诉说了经过。秦桧也大为的惊奇，把这孩子抱回来怎么办呢？当时八步登空，碎心掌满飞说了，他喜欢这孩子，可惜自己没孩子，特别喜欢小女孩。跟丞相这么一讲，秦桧为了刁买人心，打算把这孩子就给他。秦桧就做了主了，让这女孩拜了满妃为义父养父。满妃高高兴兴地把他接到家中。别看这满妃虽然在外边是杀人的魔王，什么坏事都干，但是对这个女孩非常的疼爱，视如己出，顾保姆顾奶娘，很多人都服侍她。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这孩子长到七岁了。七岁那年，满妃打算交给他奶奶，因为自己公务太繁忙了，没那个时间，于是不惜重金把这孩子送到四川峨眉山。峨眉山有座观，这观叫通元观，通元观里边有个观主叫一缺道人，这一缺道人莫其语相当厉害。月亭啊，你可记住，一缺道人莫其语是个了不起的武术家。你觉得你老师张三丰是武圣，你老师铁伞怪侠古来稀了不起，说实在的，跟这个人比的一块靠边站，啥都不是，跟一缺道人没法比呀。人家不收徒弟，满妃带着重金八彩礼物给人家跪门跪了三次，哀求的一缺道人心慈面软，这才把梅五朵给收下，收为徒儿。一缺老道真用了功了，这小女孩也是非常的认真学习，对武术特别爱好，就这样把他培养成人，就是现在这个样。月亭啊，你可别小瞧她是个女孩子，她稳住你，来个美人计，又来个稳军计，给你一刀，你的内心放松，认为她没能耐，岂不知她出于名家之手，乃是名师出高徒。后来也因为他又阴又毒又损又辣，江湖上给他送了个外号叫毒手女娲。你听这外号，毒手女娲呀。据说呢，上古正神女娲娘娘长得就漂亮，她长得跟女娲娘娘似的，使用这东西用毒药炮制的，扎你那把刀叫五毒化血刀，就是这么回事儿。现在他回到秦相府，夜已学成，满妃特别高兴，让他在秦桧面前这一献艺，秦桧加封他的官职，故此你才着了他的道。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哟。月听闻听大惊失色，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

0: 朱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
3: 用2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4: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3: 古装剧看多了吧？
5: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3: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6: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3: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5: 你的丽人榜样是
3: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7: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8: 我是雨飞，欢迎来到丽人榜样。林语堂曾经说，梦想无论怎么模糊，总潜伏在我们心底，使我们的心境永远得不到宁静，直到这些梦想成为现实才止。像种子在地下一样，一定要萌芽滋长，伸出地面来寻找阳光。梦想看似遥远，其实只在一点一滴的努力中沉淀，看似飘渺，其实中体现。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开启职场魔方，雨飞和大家分享的文章标题是用努力和勤奋诠释美丽。央视著名主持人董卿，大家都再熟悉不过了，名人是非多，存在的争议也是正常的，但就事业层面上来说，恐怕没有人能够否认他的成功。有让人羡慕的事业，有美好的家庭，也有着一群喜欢他的观众。他身上散发的不仅仅是美丽，更重要的是学识、知性，还有他从不放弃的努力和一颗奋斗的心。在他的心里，生活的魅力就在于他的不可知。我们只是去为未来做努力。如果不是这样的奋斗精神，如果不是拥有一颗不安于现状的心，他可能就一直在上海电视台，也就没有后来连续10年主持春晚，连续8年被评为央视10佳女主持人了。没有人一出生就拥有着歌德310的高智商，也没有人一出生便被赋予比尔盖茨的聪慧。成功必不可少的前提是汗水的浇灌，只有努力的付出，才有希望得到自己想要的结果。每年120场左右主持的工作量，让董卿成为央视的拼命一姐。作为台里工作量最大的主持人之一，每一期节目她都投入了异常多的时间和精力，付出超出常人的毅力和坚持。2009年，董卿曾经在录制现场摔过一跤，导致尾椎说起码要趴着静养2周，连坐都不行，休息了2天就又站回了舞台。从一个默默无闻的电视节目主持人到走上春晚的舞台，董卿花了整整10年的时间。她付出的努力很多人都看得到，她的成功是自己一步步走过来的，现在的大红大紫也是他拼命得来的。英国小说家毛姆曾说，人生实在奇妙，如果你坚持，只要最好的，往往都能如愿。对每个人来说，只要你心怀梦想和追求，只要持之以恒，百折不挠地加以贯之，迟早都会美梦成真的。董卿的主持之路也并非一开始就顺风顺水。从浙江电视台刚到上海电视台的日子，董卿很是失落，因为身为新人的她总是没有什么节目可做。在董卿看来，父母的教育方式让她在人生道路遭遇坎坷的时候学会坚持。正是这种坚持，在后来的人生经历中成为最大的精神动力。董卿那时候觉得

璀璨的舞台不属于他，所以他选择了读书，寻找一片宁静的天地，并顺利考上上海戏剧学院的电视专业，读完本科。机遇总是垂青有准备的人，董卿的转机就在1998年受邀主持一档新节目《相约星期六》，他以清纯的主持风格被观众接受，随即家喻户晓。勤奋是每一个成功人士的秘诀。出道十多年，董卿从来不觉得自己天资过人，但她承认自己的确非常勤奋，晚上做梦都会梦到自己快上台了，没背完稿子急得要撞墙。董卿为了《欢乐中国行》一周跑四个城市，时间大多是在飞机上度过的。有一天，她坐在化妆桌前照镜子，感觉自己不认识镜子里的那个人了，脑子已经麻木了。我是谁？我在哪里？想着想着，董卿就哭了。她说，那是她第一次累到心疼自己，也是唯一一次。成功的敲门砖，对于女人来说，勤奋更是一种难能可贵的优秀品质。在如今竞争激烈的社会上，聪明的女人并不一定能够取得成功，但是勤奋努力却一定可以在人生的竞技场上实现自己的价值。对于现在取得的成绩，董卿说，我从浙江电视台到上海电视台到中央电视台，经历了近十年的积累。其实没有一个人是天才，我更不觉得我是天才。我做主持人没有捷径，就是准备再准备，这是我的法宝。我把可以预料到的一切因素都考虑进去了。看似幸运的成功背后，却是十年磨一剑的准备与积累。而在这样的年纪里，就锻造出如此的魅力，更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不断充实自己，完善自己，增加自己的技能，才有能力去抓住机遇。自己的命运是可以自己改变的。若想过随心所欲的生活，就必须比别人付出更多的汗水。董卿因为勤奋努力，她逐渐成为央视当家花旦。因为勤奋努力，她的个性更加鲜活明朗。王小波在《黄金时代》中有这样一段话：人的一生可以自己选择的事情非常少，我们没法选择怎么生、怎么死，但我们可以选择怎么爱、怎么活。对决不是不想人生翻盘，而是没有高度的自律性，没有足够坚定的毅力，所以到了最后依然是芸芸众生中最普通的一个。希望今天董卿的故事能够值得我们借鉴。无论你现在是什么样子，贫穷或者富有，没有理由不努力，因为我们努力是希望未来的自己能比现在的自己更好。让我们一起时刻怀揣着梦想，一往无前。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段，稍后精彩继续。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这里是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呢，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挫折磨难在所难免，既不可悲也不可怕。可悲可怕的是在挫折面前不及时总结经验教训，或者被挫折吓破了胆，打了退堂鼓。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或者麻木不仁，不当回事，依然我行我素。节目下半段，我们一起步入心灵花园，来认识一位商界闯出一片天地的女子。她是谁呢？我们的女主角，她的名字叫张灿。如今提到这个名字，可能很多听友都会感觉陌生，但是在二十年前的中国，张灿犹如她的名字，可谓是璀璨夺目。在福布斯杂志2000年公布的中国内地50位拥有巨额财产的企业家的名单中，张灿夫妇以 1.2 亿美元的身家而名列第23位，是当时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十大富豪之一。同时，她也是十大富豪中唯一的最年轻的女性。这时候，你是不是会觉得这个人是个狠角色？约10亿的财富，即便在今天对我们来说也是天文数字，何况这是在20年前。作为当时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十大女富豪之一，统领着一个在信息技术、生物与健康和房地产三大领域进行投资与经营的大型民营高科技企业，张灿始终坚持说她只是一个普通的女人。如果说自己有什么区别于常人的话，那就是她更努力、更执着、更积极。她始终在以积极的心态面对着每一个挑战。1982年，张灿考进了北京大学，就读于国际政治系。在大学里，她是一个活跃分子。1984年，在北京大学举行的第一届大学生演讲大赛中，张灿以《我与中华同崛起》为题获得了第一名。当时20岁的张灿还当上了北大学生会文化部的副部长。那时他的梦想是当一名出色的外交官，一名女大使。但是在大三的时候，张灿却被告知他的学籍被注销了。原因是三年前张灿曾考上了某大学，但他没有去报到，第二年又考上了北大。按当时的规定，有学不上的考生

必须停考一年。这件事对张灿的打击挺大的。在学校里，同学们都对他说，你散散心吧，他们怕他想不通会做傻事。张灿说，这件事至少就是遇到什么事都不能哭，遇到什么问题就要想尽办法去解决。张灿暗暗对自己说，一定要坚强，一定要坚定，一定要比别的北大同学读更多的书。1986年7月，同学们毕业了，很多人被分到国家机关当干部，让张灿很是羡慕。他自己也完成了学业，却因没有文凭，只得到了一纸说明，大意是说他被注销了学籍，但坚持上课，成绩合格，学校不管他的分配。在张灿的毕业纪念册上，同学们给他留下这样一句赠言：与众不同的经历，造就与众不同的道路。工作没有着落，张灿一离开校门就开始在中关村到处找工作。后来经同学的点拨，张灿和丈夫开始创业。他们挣到的第一笔钱是从沈阳一家废品仓库里挣的。他同几个小伙伴以几百元的价格买回了一卡车的印刷纸板、油印机、油墨等印刷设备，倒腾了两天两夜才将那些宝贝运回北京。经过了一番清洗、整理、油漆、上光，一下子竟卖了50000元，这在当时可是一笔天文数字。张灿说，他真正的第一桶金应该说是做电脑。1992年，他把目光瞄准了当时正如火如荼的计算机市场，注册了一家电脑贸易公司，起名达音，经常揣着上百万元的支票到南方去进货，一台电脑20000元进，2.3万元出，最多一天的销售额就有30多万元。由于张灿的聪明机敏而又踏实苦干的风格，他们赢得了经销康博电脑的合同，并在1994年成为康博在亚洲最大的分销商。此后集团业务多元化，涉足房地产、化妆品等行业。1992年销售额达2.4亿美元。谁也预料不到达音这种聚沙成塔、集腋成裘的力量能够成为拥有40多家分公司、净资产上亿美元的大型集团公司。张灿经历过创业的失败和成功、希望和失望，也经历过各种各样的困难和灾难，亲眼目睹生死边缘的挣扎和无奈。但是这些并没有让张灿消极和沉重，反而让他更积极地珍惜生命里一切美好的东西。我觉得一个人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个梦想，这个梦想可以很大，也可以很小，这需要依靠你的个性和能力去决定，然后你为了实现这个梦想去努力、去奋斗，其实就够了。在传统的观念里，认为女人是弱者，更容易在压力和困境面前妥协。本期丽人榜样，我们介绍了两位女性，都是在各自领域有着非常出色的表现。她们是比男人还成功的女人，也经历着更多的困难与磨砺，但是却从不认输，因为她们都清楚地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没有人能够随随便便成功，只有付出足够的努力和汗水，才能开出成功之花。星星不在天上，而在人间。但愿这成功的片片星辉能够照亮每一个奋斗者的心头，让每一个怀揣希望的人都能充满动力。到这里，我们今天的丽人榜样又已经接近尾声了。提醒大家，在节目之外呢，您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魅力养成、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我们明天再见。

0: 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1: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0: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2: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3: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4: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3: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喂宝宝，我们喂你。喂你。
5: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石晓。本期节目当中，我们首先来和各位新手奶爸奶妈聊聊怎么样让小宝贝拥有动听的歌喉。
6: 传播早教知识，更新早教理念，早教课堂。
5: 每位奶爸奶妈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说会唱，可是有些孩子唱歌就是跟不上节拍，或者吐字不清、五音不全等等。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让孩子唱歌有这些问题呢？爸爸妈妈应该怎样针对性的纠正呢？细心的妈妈会发现，从宝宝会发出声音的时候开始，偶尔会跟着音乐张着嘴啊啊啊的叫。别看这个时候的小宝宝还不会说话，但是他们这样咿咿呀呀的发声，其实大部分是在唱歌呢。等到孩子长到5到7岁的时候，很多宝宝唱歌还总不在节拍上，大致会有以下几个原因：孩子的变音能力差，歌曲的旋律太复杂，或者曲调和歌词结合不当，还有注意力不集中、倾听能力差等，都是宝宝唱歌不好的原因。针对上述原因，奶爸奶妈们在指导孩子唱歌时应该注意以下几点：给宝宝演唱的歌曲曲调要能和歌词相结合，旋律要鲜明流畅，不要太复杂，还要注意不要从成人的角度去选择歌曲，培养孩子良好的倾听习惯。在学唱之前，应该让孩子先听几遍音乐，并且跟着音乐用手拍出节奏。奶爸奶妈可以指导孩子一边拍手，一边和着音乐的旋律朗读歌词，体会歌词和曲调是怎样结合的。宝宝学习唱歌的时候，爸爸妈妈应该为孩子充当指挥，用手势或敲打节奏来帮助孩子合上音乐的节拍，也可以让孩子一边唱歌一边拍手，增强唱歌的兴趣。在孩子学会唱一首歌之后，还可以引导孩子一边唱一边用身体其他部位的动作随着音乐的节拍进行活动。那么宝宝唱歌吐字不清有什么办法呢？首先要针对宝宝的认知特点，形象地帮助宝宝理解歌词的内容，使他能了解歌词当中每个字的字义，避免在唱歌时含含糊糊地同其他字混淆，并且教宝宝用普通话学唱，自己首先要用普通话唱准，并且做一些必要的示范，帮助宝宝唱准每个字的字音和音调。对宝宝在发音过程当中难以掌握的字，要吐准字头，隐藏字腹，咬清字尾，以便于宝宝听和学。如果爸爸妈妈自己的普通话不好，也可以借助广播、电视和宝宝一起跟着学和讲，同时让宝宝养成认真倾听的习惯，在唱歌前听清楚歌词。对于吐字比较困难的宝宝，爸爸妈妈可以让宝宝看着自己的口型发音，用较慢的速度像平时说话那样的口型念清歌词，然后结合简单平稳的旋律进行反复的练习，从而达到吐字清楚的目的。当宝宝唱歌吐字不清时， 爸爸妈妈一定要坚持正面的教育和纠正，千万不可模仿错误的唱法，这样不仅会强化宝宝错误的发音，而且还会挫伤孩子唱歌的积极性。孩子的五音不全主要体现在唱歌的音准上，会走音跑调，唱歌不像说话说歌，没有高低音之分。如果孩子普通话咬字发音不准，也会影响唱歌时的音准。音准和听音能力有很大的关系，听音能力差的弹和唱完全是两个调。爸爸妈妈可以演奏乐器，或者用录音机放歌曲，让宝宝听后跟着唱。有条件的可以让宝宝学一种乐器，让孩子边弹边听边唱，听听弹否一样准确。

0: 亲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你关心的，我关注的，欢迎打开宝贝信箱。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宝妈石晓带给大家的奶爸奶妈总动员。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或者在宝宝成长过程当中有哪些问题和困惑想和大家一起交流，都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我们一起开家长会。有位奶妈给石晓留言说，她家宝宝啊总是不乖乖的吃饭，问石晓该长的简短，并没有说明她

家的宝宝有多大，不过这各个年龄段的宝宝身上。那接下来的宝贝信箱中，石晓就和各位讨一下这个问题。一到吃饭时间，很多家里都会出现这样的场景，宝宝在前面跑，家长在后面端着饭碗，拿着勺子追着喂。就算小逃兵被强按在餐椅上了，也是东张西望，一刻不肯安生。等到好话说尽，手段使完，家长们已经是筋疲力尽，再看那个小家伙还如生龙活虎一般窜纵跳跃，闹个不停。面对此情此景，妈妈们不禁要问了，难道吃饭就这么难吗？别着急，如何让宝宝爱上吃饭的高招，石晓马上教给你。首先呢，可以适当的改变膳食的烹调方式。宝宝不爱吃饭，可能是因为这些食物或烹调的方式他不喜欢，所以奶爸奶妈要花心思改变一下烹调方式，同时要注意烹调方式不宜过于油腻。宝宝吃得太过油腻，吃下去腻腻的，让小宝宝不舒服，很大程度地影响到宝宝的消化功能，从而让宝宝产生厌食。还需要注意的是，清淡的食物为主食，如米饭、面条、鸡蛋、蔬菜等等。如果宝宝不喜欢吃肉，可以做成水饺或馄饨。不吃蔬菜，就把蔬菜剁碎拌在米饭中，膳食营养达到粗细荤素搭配的均衡饮食。培养良好的用餐习惯是让宝宝能够好好吃饭的重要原因，定时定量给宝宝进食，减少两餐之间的零食点心，让宝宝养成不挑食不偏食的习惯。家长在吃饭时不要逗宝宝玩，也不要让宝宝一边看电视一边吃饭，这样会影响他肠胃蠕动和消化腺的分泌，容易引起消化不良。给宝宝按摩，宝宝吃过饭后，爸爸妈妈可以给宝宝做上几分钟的肠胃按摩，这样不仅能促进食物的消化，增进亲子感情，也能帮助宝宝摆脱食欲不振、厌食的困扰，并且结合适当运动才能吃得好。在用餐前，可以带宝宝到公园去玩一会儿，适当运动消耗体内热量，可以增加宝宝的食欲。平时适量补充微量元素和维生素。据研究表明，厌食宝宝多半有不同程度的缺铁和缺锌，厌食宝宝应该到医院去做常规检测，看看血液中的铁锌是否达标。如果这两项指标偏低，应该给予服用锌铁制剂，一般连用一到两个月。锌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之一，在人体生长过程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常被人们誉为生命之花和智力之源。日常含锌丰富的食物在海鲜类食物中，每周建议吃两三次海鲜。钙在体内主要存在于骨骼、牙齿中，人体中的 99% 的钙质存在于骨骼、牙齿中，支持人体的运动和咀嚼能力。正确的给孩子补锌补钙，最好是一年补两次，过多的补钙和补锌反而会不吸收，或者是吸收过多，导致宝宝营养吸收过多，出现肥胖。随着缺锌缺铁的纠正，宝宝的食欲就会得到改善。适当给宝宝吃点开胃药，对于经常不愿意吃饭的宝宝，可以适当让他吃一些调理脾胃、促进消化吸收功能的开胃药，但要在医生嘱咐下服用，切忌滥用保健补品。当宝宝厌食或吃饭时间较长时，爸爸妈妈不要对宝宝打骂，可以让他暂时离开餐桌，饭后再慢慢跟他讲道理，这样可以满足宝宝希望成年人尊重的心理，从而使他能顺利进餐。伴随着年龄的增长，宝宝有了自己的饮食喜好，更加容易出现厌食、不愿意吃饭等问题。一旦出现这些问题时，爸爸妈妈应该及时利用合理的方法来帮助宝宝解决才行，及时的给宝宝做出调整。宝宝的

饮食也应该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做出相应的变化，这样才能满足宝宝在生长发育过程中所需的营养。那么，宝宝的饮食注意事项有哪些呢？首先，要摄入适量的蛋白质。蛋白质是人体正常生长发育必不可少的营养物质之一，因此爸爸妈妈要注意给宝宝补充适量的蛋白质。而肉类、鱼类、豆类和蛋类中都含有大量的优质蛋白，爸爸妈妈可以用这些食物炖汤给宝宝喝，或者做成肉末、鸡蛋羹、馄饨等易于消化的菜肴来给宝宝食用。应该少吃多餐，一岁多的宝宝胃容量有限，因此适宜少吃多餐。在每日三餐之外，可以给宝宝增加一到两次的点心，但是要注意两点。首先，点心要适量，不宜过多。其次，食用点心的时间不能距正餐太近，以免影响正餐的食欲。每天多吃蔬果。一岁多的宝宝每天营养的主要来源之一就是蔬果，这个年龄阶段的宝宝每天应摄入蔬果150到200克，才能保证营养的充足和均衡。蔬菜可以加工成细碎软烂的菜末炒熟调味，给宝宝拌在饭里喂食。选择当季的水果切成小片小块，也可以榨汁给宝宝食用。宝宝的饮食上，爸爸妈妈应该注意儿童生长发育需要大量的钙和锌。如果体内缺乏钙和锌，不仅可导致骨骼、牙齿发育不良，而且还会影响智力发育。爸爸妈妈应该控制宝宝喝可乐。可乐饮料中含有一定的咖啡因，咖啡因对中枢神经系统有兴奋作用，对人体有潜在的危害。由于宝宝各组织器官尚未发育完善，抵抗力和解毒功能弱，危害会更大一些。儿童食用巧克力过多，会使中枢神经处于异常兴奋状态，产生焦虑不安、肌肉抽搐、食欲。儿童食盐也很有讲究，每天不应超过5克。如果吃盐很多，成年后就容易发生高血压、冠心病、胃癌等疾病。果冻和泡泡糖是小朋友最喜欢的食物，泡泡糖当中的增速剂含有微毒，代谢物苯酚也对人体有害。儿童吃泡泡糖的方法很不卫生，很容易造成胃肠道疾病。果冻也并非是人们想象的那样是用水果汁加糖制成的，而是用增稠剂、香精、酸味剂、着色剂、甜味剂等配制而成。这些物质对人体没有什么营养价值，缺多或者是常吃会影响儿童的生长发育。好了，本期的奶爸奶妈总动员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最后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石晓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培养出聪明健康的宝宝。下期节目，石晓将继续和您一起关注宝宝成长。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0点整。

0: 每个清晨，我们准时为你守候；每个傍晚，我们始终伴你左右。新闻资讯全方位，生活服务零距离。感知声音的城市，倾听流动的风景。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用最动听的声音遇见最美丽的怀柔。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继续收听。
1: 世界在脚下，
2: 侃侃伐檀兮，置之何之干。
3: 历经千年的文化积淀，古圣先贤的睿智勃发，弘扬传统国学精髓，手上学习圈，电波中您的好伴读。
4: 各位听众，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手上学习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为您推出由作家马伯庸撰写的《显微镜下的大明》。本书讲述的是六个深藏于故纸堆中的明代基层政治事件。作者从明代的一系列罕见民间档案文书里挖掘出这些尘封已久的故事，这些档案是中国历史中绝无仅有的奇迹。他们着眼于平民的政治生活，而且记录极为详尽。在这里，我们能看到朴实的百姓诉求、皎洁的民间智慧、肮脏的蓄力手段、微妙的官场均衡之术，从无数个真实的细节里展现出一幅极其鲜活的政治生态图景。这六个事件聚焦于一府一县乃至一村之内，记录的是最底层平民的真实政治生活。当遭遇税收不公时，他们如何奋起抗争？当家族权益受到损害时，他们如何兴起诉讼？当政治利益与商业利益发生矛盾，他们如何与官府周旋博弈？当朝廷要求整顿户籍，他们又是如何从中造假牟利？

显微镜下的大明，第一集，序言。开门见山，先澄清一下读者看完书后可能会产生的两个误会。这本书不是小说，是历史，作者本人不是专业的明史学者，只是一个作家。机缘巧合，2014年，作者和一位喜欢明史的朋友聊天，他讲到万历年间徽州有一桩民间税案骚乱，过程跌宕起伏，细节妙趣横生，结局发人深省，这引起了作者的极大兴趣。听完讲述，作者意犹未尽，去搜寻了一番资料，发现关于这桩案件的资料实在太丰富了。当时的一位参与者把涉案的100多件官府的文书、信札、布告、奏章、笔记等搜集到一起，编撰成了一本合集，叫做《私捐全书》。在中国历史上，很少有一个地方性事件能够保存下来如此全面完整的原始材料。这桩私捐案在《明实录》里却只有一句冷冰冰的记录，但如果把私捐全书里的细节加入其中，整个事件就立刻变得鲜活起来。里面的勾心斗角，里面的人心百态，当时官场和民间的各种潜规则，简直比电视剧还精彩。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是一篇篇生动细腻的故事。这种史

作者认为，文学史学意义上的起死人肉白骨已具备了文学上的美感。兴奋之余，作者迫不及待地想跟别人分享这个发现。阅读原始史料太过困难，无法自行提炼出故事，于是作者便自己动手把这桩私绢案整理出来， 用一种不那么学术的方式转述给大众，遂有了学霸必须死，徽州私绢案始末。释文最初发表于作者自己的微博，立刻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读者们的热情程度让作者始料未及。作者好奇地问他们，这篇文章到底什么地方最吸引人？他们纷纷表示， 这些沉寂于历史中的细节太迷人了。长久以来，历史在我们脑海中的印象是烛照万里的规律总结，是高屋建瓴的宏大叙事。这虽然是正确的，但视角实在太高了，高到没有什么人情味儿。即使有些讲述者有意放低视角，也只停留在庙堂之上、文武之间， 关心的是一小部分精英，再往下没了，或者说记录很少。普通老百姓的喜怒哀乐、社会底层民众的心思想法往往会被史书忽略，即使提及，也只是诸如民不聊生、民怨鼎沸之类的高度概括，很少会细致入微的描写。柳宗元的 捕蛇者说，为什么名扬千古？因为他没有泛泛地感慨一句苛政猛于虎，而是先细致地勾勒出了一个百姓的真实生活状态，抓到了蛇便持然而握，抓不到就要被汉吏骚扰。读者们看到这些细节，自然就能明白为何他要冒着生命危险去抓蛇，从而理解作者的深意。 私绢全书的价值也正在此。从官修实录的角度来看，徽州税案只是一句简单的记载，记下有这么个事儿就够了，而这起还得看私绢全书才能了然于胸。具体到每一笔银子怎么分摊，具体到每一封状书怎么撰写， 具体到民众闹事、官员开会的种种手段，具体到各个利益集团的辩论技巧，一应在目，恍如亲临。写完徽州私绢案，作者对这个领域充满了兴趣，随后又相继写了《笔与徽的抉择》《婺源龙脉保卫战》《谁动了我的祖庙》《阳甘院律政风云》《 天下透明、大明第一档案库的前世今生等几篇纪实。几篇纪实的侧重点略有不同，在《学霸必须死》徽州私绢案始末里，我们看到的是一项不公平的税收政策如何在诸多利益集团的博弈下发生变化。谁动了我的祖庙？阳甘院律政风云， 讲的是涉县一桩民间庙产争夺的案子，通过几个平民的视角，见证了明代司法体系在基层的奥妙运作。笔与徽的抉择《婺源龙脉保卫战》讲的是婺源县一条龙脉引发的持续争议。我们可以看到， 县级官员如何在重大议题上平衡一天下透明，大明第一档案库的前世今生讲的是大明皇册库从建立到毁灭的全过程，从中探讨明代政治是如何一步步垮掉的。这些事件和徽州私绢案的风格如出一辙，通过丰富的细节来考察某一个切片、某一个维度，这些 都是具体而微的细节，而恰恰从这些小中，我们才能真切地见到大的意义。它就像是一台显微镜。

通过检验一滴血、一个细胞的变化，来判断整个人体的健康程度。这就是为什么作者给这本书起名叫《显微镜下的大明》。作者相信，只有见到这些最基层的政治生态，才能明白庙堂之上的种种抉择，才能明白历史大事传递到每一个神经末梢时的善变。张立宪在评论著名纪实文学《巴黎烧了吗》的两位作者时说，真正的叙事高手从来不用定性或装饰性质的字眼，而是把得出结论的权利和快乐留给读者。这一点拉莱克林斯和多米尼克拉皮埃尔也做到了，作者对这句话心有戚戚焉，因此也效仿先贤，在这几篇文章里尽量不去下什么结论，而是忠实地把所有的事情都展现出来，交给读者自己去判断。另外再次重申，作者不是专业学者，在研读这些资料时，作者发现自己需要学习的东西太多了，几乎每一处细节记录都会产生很多衍生的背景问题。比如说，明代采用两京制，南京同样设有六部，但徒有虚名而无实权。在思捐案初稿里，相关人等要去户部上告，作者下意识地认为是去北京户部，后来在他人提醒后才知道，南京户部要负责江南税收，颇有实权。再比如说，在毕玉辉的抉择婺源龙脉保卫战里，作者错算了一位县令的年龄，以为他是个少年才俊，后来经人提醒才发现自己犯了计算的错误。要搞清这些问题，确保细节无误，作者别无选择，只能去阅读大量的资料和研究论文。这些论文旁征博引，推论严谨，运用史料的方法更是精妙。每一篇论文都着眼于解决一个或几个小问题，正好能回答作者对某一处细节的疑问。许多篇论文汇总起来，就能在一个方向上形成突破，形成独特的创建，让你拨云见日，豁然开朗，能够清晰地感觉到所谓学术共同体的存在，他们彼此之缘，借鉴与启发，一个学术成果引出另外一个，环环相扣，众人拾柴，最终堆起了一团醒目的学术火焰。其实很多我们觉得惊艳或罕有的历史，在发现在学术界早就不新鲜了。比如徽州思捐案，研究它的学者很多，并不是什么新奇的突破，只可惜学术与大众之间有高大的藩篱，彼此不通，这才让如此长久。从这个视角来说，我只是一个转述者，一个翻译官，作者的职责只是把原始史料和诸多学者的成果总结出来，用一种比较轻松的方式分享给大众。所以这本书的诞生首先要归功于这些可敬的学者。在《学霸必须死：徽州思捐案》始末中，作者参考最多的是秦庆涛、张亚鹏、李义琼、廖华生几位老师的研究专著，其中秦庆涛将思捐全书全书做了点教注释，是整篇文章的基础。张亚鹏、李义琼两位把徽州思捐案放到整个明史税收史中去，并从财政学角度进行了深入解析。廖华生从更宏观的视角勾勒出了徽州府的基层政治生态，其中李义琼老师还花了宝贵的时间帮我推敲了文章中表述不严谨或疏漏之处。他是这样说的，希望你能用妙笔写出更加丰富的故事来，给大众普及极富故事性的历史知识，让史学研究走向大众，这也是我的心愿。廖华生老师更是提供给我更多的素材，
他的

学生佘伟先生点教了婺源宝龙全书这本基础史料，这才有了后续的笔与灰的抉择、婺源龙脉保卫战一文。在撰写谁动了我的祖庙阳甘院律政风云时，特别要感谢的是社科院的阿峰老师，他不仅提供给我一系列基本材料，还与我讨论很久，使我获益匪浅。天下透明大明第一档案库的前世今生的主要参考书是《后湖志》，主要归功于南京的吴福林老先生，他以古稀之年将深藏故纸堆中的《后湖志》整理点校出来，实在令人钦佩。至少存本质量差，里面还有大量俗字、错字、漏字，逐一校对是件极辛苦的工作。像这种冷门史料，即使校对出来也鲜有人问津，做这件事几乎是没有任何回报的。吴老师在导读里如此说道：我这个年龄的人已无意钱财，只想踏踏实实地做些什么，只要有益于世便余愿足矣。除去他们之外，作者还参考了海量的论文，篇幅有限，不能尽列。总之，作者只是站在学者的肩上，没有他们爬书史料的努力和解决一个又一个问题的思考，作者一个人不可能完成这本书。好了，接下来就进入我们今天的学霸必须死，徽州思捐案始末。大明万历年间，徽州府爆发了一场民间骚乱。这场骚乱规模不算大，动静却不小，前后持续时间将近十年，将当地百姓乡绅乡宦、一府六县官员应天巡案、应天巡抚，乃至户部尚书与当朝首辅都裹挟了进去。从中枢到地方，从官僚到平民的诸多利益集团，各怀心思，彼此攻讦、算计、妥协。大明朝廷的决策如何出炉，地方执行如何落实，官场规则如何运作，利益集团之间如何博弈，在这个案子里真的是先好必先。有意思的是，这一次骚乱的起因既不是铁，追根溯源竟是一位学霸做数学题闹出来的。第一章，都是学霸惹的祸。这个故事要从徽州府下辖的歙县说起。大明共分为13个承宣布政使司，以及一南一北两个直隶，咱们可以把它们粗略地理解为省份。南直隶下辖有一个徽州府，历来人杰地灵，无论官场还是商场都是英才辈出，是有名的文教繁盛之乡。其实徽州府一共统辖六县：歙、沂、休宁、婺源、祁门、绩溪，其中歙县最大，同时它还是副郭县，也就是说徽州府治设在县内，与歙县县衙同城办公。府县同城，很多府一级的文书档案自然就存放在县城的阁架之上，以便随时调取勘核。这些关于税粮户籍的案牍十分的重要，关乎一县之兴衰，可又超级无聊，全是各种枯燥的数字罗列，他们常年被束之高阁，无人问津。隆庆三年，也就是公元1569年，有一个歙县人忽然对这些档案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个人叫帅家墨，字
与陈

0: 严格来说，他没有涉县户口，不算是当地的居民，而是个祖籍江夏的军户，隶属于徽州府境内的新安卫。军户是大明特有的一种户籍，世代都是军人，归属于各地卫所，类似于军分区。不过这出身并没有什么不好。朝中此时有个叫张居正的大人物，也是军户出身。 正是冉冉上升的政治明星。徽州府与新安卫根据《明史地理志》与《明史兵制》的记载，明代的整个疆土管理分别隶属于两大系统，即六部布政使司、府县这一行政系统，与五军都督府都指挥使司、卫千户所这一军事系统。明初， 徽州府直属中书省，后改属南直隶，下辖歙、宜、休宁、绩溪、祁门、婺源六县。歙县为副郭，新安卫直隶于中军都督府，虽设于徽州，却不受徽州府管辖。军户，据《大明会典户部》记载， 明太祖朱元璋下令管理天下户口，置户帖、户籍，记录人户之名字、年龄、居住地等信息。户帖发给百姓，户籍上交户部，作为核实户口、征调赋役的根据。明代人户分军民、衣将、阴阳等多种类型，除优免差役者外， 其他人必须承担不同的差役，不允许遍籍。所担差役，军户便是世袭供应军差役务的特定人户，负担沉重，社会地位也相对低下，故名人一般以脱离军户为姓。刘吉、梁楚、叶向高等人皆出自军户。
1: 帅家模在文武两道的表现都很一般，注定仕途无望。他只有一个特长，对数字天生敏感，擅长算学，是个学霸级的数学天才。可惜在大明，可没有多少领域能让这位理科生一展才华。最好的就业方向就是去当个管钱粮的小官吏，而这个岗位要求对钱粮税赋的计算 很熟悉，需要做大量的应用题来练习。当时啊，没有教辅和习题集，帅家模一腔做数学题的欲望无处发泄。
2: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 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3: 电影放完了，明天二分场还有。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4: 咱们这个地方放张电影，那可是大事啊。
5: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6: 我们说电影。说起好莱坞最贵的男星，那便必须要提到一个人，他就是尼古拉斯凯奇。当年他在最红火的时候，一部影片的片酬

0: 可以高达2000万美金，而且有着1.5亿美元的身价。其名下坐拥着15个物业，包括价值2500万美金的海滨大厦，价值1500多美金的乡村庄园，还有多套豪宅。但是近期就有人爆出，尼古拉斯凯奇在拉斯维加斯的一家餐厅用餐时，竟然被赶出了餐厅。那么，这位昔日大名鼎鼎的巨星，当年主演过很多经典的影片，各位对他还有印象吗？今天永恒记忆单元，我们一起来分享由尼古拉斯凯奇主演，根据惊奇漫画改编的影片《灵魂战车》。2007年，由马克·斯蒂文·约翰逊执导并编剧的一部超级英雄影片《灵魂战车》上映了。在这部影片呢，饰演幽灵骑士强尼一角的正是尼古拉斯·凯奇。那么2007年，凯奇凭借这部影片还有《国家宝藏2》成为了年度票房之王。那么在这部影片之中，强尼驾驶两台不同的摩托，其中变身为幽灵骑士后的那一台地狱摩托是由一辆哈雷改装，车长是将近4米，时速能达到150公里。影片之中，幽灵骑士驾驶地狱摩托冲上摩天楼的墙壁，身后撒下一片碎玻璃。要想充分地展现出摩托的英姿，除了需要凯奇和他的特技替身的卖力演出，特效师们的润色也显得尤为重要。另外，影片之中幽灵骑士喷火的骷髅头是最具有视觉冲击力的画面，同时也是需要导演约翰逊着力表现的地方。拍摄时，约翰逊将一条安好10余只灯泡的绿色丝袜套在凯奇的头上，这是动作捕捉系统的一部分。依靠这些灯泡，特效师们可以对凯奇头部的重点部位进行定位，捕捉面部肌肉运动只是第一步。那么接下来呢，是让骷髅头也会演戏。视效小组特别设置了一组表演手段，用骑士身上的火焰表达思想，为情所困时火焰是蓝的，一闪一闪；发怒时火焰转红腾起，似乎能把周围的空气点燃。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
1: 人们说是传奇缔造了西部，这些传奇能帮助人们理解可怕的事情。这是一个幽灵骑士的传奇。许多年前，有个幽灵骑士受魔鬼之命，到复仇镇收取一份拥有上千个恶灵的卖魂契。但那契约太邪恶了，幽灵骑士决定不能让他落到魔鬼手上。于是他做了以前骑士从未做过的事，他带着契约走了，从此销声匿迹。不管你信不信，有些传奇是真的。
0: 17岁的强尼和父亲一起在游乐园靠特技飞车为生，坚毅勇敢的父亲一直是强尼的榜样，但是父亲突患绝症，这让强尼十分悲伤。有一天，一位老者出现在强尼的面前，他许诺能让强尼的父亲痊愈，但是强尼要在一份契约书上签字，把自己的灵魂出卖给他。他半信半疑地接受了老者的交换条件，第二天他的父亲果然痊愈了。然而在一个星期后的一场演出之中，父亲却意外地离开了这个世界。强尼很痛恨那个老者，但是无奈他不能为父报仇，因为这个老者正是魔鬼梅菲斯特。强尼被梅菲斯特控制，失去了判断力，背弃了初恋女友罗珊，远走他乡。10几年过去了，强尼已经成为了一个著名的特技飞车手，并以极其危险的表演而著称。这些年来，他一直试图通过表演结束自己的生命，但是无论如何，他总是能够死里逃生。在一次表演中，强尼巧遇已经当上记者的罗珊，于是他在高速公路上拼命阻拦下了罗珊的车。
2: 嘿，
3: 你是不是想找死啊？
2: 我想和你谈谈，我们都 N 多年没见面了。
3: 你疯了，你完全疯了。再说我也没空，我还要赶稿呢。
2: 你没拒绝。他们要你采访我，你没拒绝。
3: 你想说什么？
2: 我没想说什么，我只是说我看出来了。
3: 对不起。
2: 没关系，不要紧。
3: 对不起，可这里是高速公路。
2: 一起吃晚饭，你喜欢的意大利菜。
3: 什么目的，乔尼？告别过去。那年你十七岁，悲伤过度我就跑了。我理解，我一直都理解。我不怪你，我真的不怪你，因为那已经过去了，过去的就让它过去了、oh, 反正已经。
0: 乔尼不由分说吻住了罗珊的嘴。
2: 怎么样？
3: 我住的旅馆里有一个意大利餐厅，巴迪。不许迟到。
4: 这是预兆 Roxanne， 不是偶然，是命中注定的。
0: 乔尼以为自己可以和罗珊再续前缘，但是约会的当晚奇怪的事情发生了，他的摩托车无缘无故自己跑到了街上，而魔鬼梅菲斯特也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
5: 你好，乔尼。
2: 别靠近我。
5: 太晚了吧？车不错。嗯？
2: 你来干什么？
5: 我一直在你身边，乔尼，一直。凤凰城，丹佛，休斯敦。
2: 是你让我活着。
5: 不不，乔尼，是你自己。你是最好的，我是你的忠实车迷。海报、游戏、观众、掌声、欢呼，叫你，叫你，我为你骄傲，因为我的这笔投资不停地涨啊涨啊，终于可以收获了。需要你的时候到了，帮我找一个人 Black Cat， 消灭他。
2: 你自己去找。
5: 你不能反悔，你签了合同，记得吗？如果你杀了他，我还你的灵魂。
2: 这事我不干。
5: 你别无选择。
0: 在梅菲斯特的驱使下，乔尼变身为幽灵骑士，一个拥有燃烧着骷髅头的怪物，所到之处都遭到了他的破坏。之后乔尼找到了梅菲斯特，要他杀死的巫心魔。原来巫心魔就是梅菲斯特的儿子，他正在寻找一份很重要的卖魂契约，以统领所有的魂灵。于是乔尼和巫心魔及他的党羽发生激烈争斗，但还是让巫心魔逃脱。随后乔尼驾着摩托车来到了他父亲的墓地，天亮后他恢复了原样，并从守墓人那儿知道了一些关于自己
6: 的魔鬼讨债，把逃出来的游魂野鬼收入地狱，消消毒。
2: 嗯，消毒。
6: 嗯哼。用水煮。
2: 啊，好的。我糊涂了。
6: 白天你是正常人，夜里碰上恶人，你就成了骑士。
2: 我记起来了，昨晚有个混小子，我能看到他干的所有坏事，我让他自作自受。
6: 摄魂眼，他能烧毁邪恶的灵魂，幽灵骑士最强大的武器，每个骑士都有。
2: 以前也有像我这样的幽灵骑士吗？
6: 有几个，上一个是150年前，当时有个小镇叫复仇镇，很漂亮，人们和平相处，直到魔鬼出现，他收买灵魂，许下了许多承诺，一个承诺一个交易，人们被贪婪吞噬， 互相残杀，复仇镇被淹没在一片血泊之中。

0: 以后，上千个幽灵被永远困在那儿。
1: 这和布莱克哈特有关。
0: 布莱克哈特，他派你去杀布莱克哈特？
1: 还有别人？
0: 风水土，被圣米加勒逐出教堂的堕落天使，他们躲在凡间，等待着世界末日。你最好留在这儿，孩子，他们无法进入圣洁之地。
1: 谢谢，多谢你的指点，知道自己是魔鬼的手下，感觉好多了。
0: 你去哪儿？
1: 我得去见个人。
0: 这么做不明智，
1: 又不是第一次。
0: 你为什么那么做？为什么签了契约？
1: 我那会儿年轻。
0: 你得到了什么？
1: 伤心。
2: 就这样，强尼并没有听从守墓人的劝告，因为他昨天晚上已经误了罗山的约会，于是他立刻找到了正在街上采访的罗山。这一次他遭到了罗山的拒绝，这让他变得很失落。但是他也明白，他跟罗山也产生了距离，因为他在街上看到他昨天晚上所到之处都被大火烧成了废墟，于是他开始想办法控制自己的身体内在的能力。傍晚，罗山突然来找他道歉，并且还吻了他，但是强尼拒绝了，这让罗山感到十分的困惑。
3: 你拼了命把我拦下来，约我出去，自己却不露面，你留着我的照片，我吻你，你却把我往外赶，这怎么回事？你真的还爱我吗，乔尼？
4: 我
3: 有什么话你就说吧，说什么都可以。求你，
4: 你不会相信我的。
3: 我听着。
4: 你会认为我疯了，也许我是疯了，疯了倒好。
3: 我是记者，什么样的疯子我都见过，不管你说什么我都不会感到吃惊。
4: 不上电视？
3: 当然。
4: 我把灵魂卖给了魔鬼。
3: 嗯哼。
4: 我
3: 不受谁的伤害？
4: 魔鬼，我正在替他干活，所以误了。
3: 因为你在
4: 现在，只要附近有坏人或者恶灵，我都会变成
3: 什么？
4: 变成一个超级怪物。不过我正在学着控制它。控制。
3: 那今晚你
4: 我想是的，所以你现在最好还是马上回家，罗森。
3: 这是真的？这就是你的借口？过去，昨晚，一切。
2: 很显然，罗山并不相信强尼所说的话，于是他气冲冲地走了。而正当强尼想要追罗山的时候，警察局来人突然逮捕了他，因为他们在犯罪现场发现了强尼的摩托车车牌，他们认为是强尼破坏了街上的一切，于是把他关进了监狱。但是因为监狱里充满邪恶，所以强尼无法抑制自己身体内的能量，变成了燃烧着骷髅头的幽灵骑士，并且逃出了监狱。与此同时，他的身份也暴露了，于是他找来守墓人寻求帮助。
4: 我暴露了。
0: 什么？
4: 什么？我的身份？你不看电视？真是怪人。有办法了结吗？
0: 抓住他就了结了。
4: 到底怎么回事？
2: 这时守墓人带强尼来到了一座墓碑前。

0: 卡德·施瑞德，据说他原来是个警长，一个正派人，后来因为贪心给抓了起来，被判了绞刑。那个人出现了，答应救他，瑞德签了契约，当了幽灵骑士。
1: 和我有什么关系？
0: 记得我对你说过，复仇镇的人都签过卖魂契，据说卡德瑞德受命前往收讨那些灵魂，但他发现这契约太邪恶了，他带着契约走了。
1: 那份契约，
0: 他不想让契约落到美菲斯的手里，有人说他已经死了。
1: 真的？
0: 不清楚，但我知道布莱克哈特这次出现就是想得到这份契约，他一定会不择手段。我提醒你要远离亲人朋友，以防止给他们带来伤害。
1: 罗克森。
2: 于是强尼开始四处寻找罗山，但是罗山已经落到了无心魔的手中。为了救出罗山，强尼再次找到守墓人，但没想到守墓人也正在等着他。
0: 早料到你会来，傻瓜。
3: 卖魂器呢？我必须拿到它。那好，我把这坟地翻个遍。
0: 不在那儿，孩子。
2: 这时守墓人折断他手中的铁锹，并从中拿出了那份契约。
0: 复仇镇的卖魂契约，人间将变地狱，
3: 你一定要相信我。
0: 凭什么？
3: 了我的灵魂，但没占据我的意志。
0: 一个男人为爱付出自己的灵魂，就有能力改变世界。你不是出于贪心，是正当的理由。上帝会站在你这边，邪恶战胜不了你，因为他们看不透你，这是你现在最大的优势。复仇镇离这有500英里，我们马上动身。
3: 我们？
2: 原来守墓人就是那个带着契约消失的幽灵骑士卡特·史雷特，所以他也变成了幽灵骑士，骑马带强尼去了复仇镇。但是因为卡特所剩的能量已经用尽，所以只能靠强尼一个人去对付乌心魔了。最后强尼杀死了乌心魔和复仇镇的那些恶灵，救出了罗山，但魔鬼梅菲斯特又突然出现了。
4: 祝贺你，强尼，你履行了合同，现在我要收回幽灵骑士的法力了，你变回正常人，得到你的心上人，和他白头到老。我有很多生意要做呢，还会有人愿意出卖自己的灵魂来换取他们想要的，就让别人去承受吧，你自由了，毕竟那只是合同。
2: 魔鬼梅菲斯特不见了，而强尼也决定退出江湖，和罗山幸福地生活在一起，而罗山却过

0: 那么这个话题呢，还得从他19岁的时候说起。当时呢，他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凯奇，以纪念他最喜欢的一个漫画人物，一个刀枪不入的黑人雇佣兵卢克·凯奇。他手臂上的骷髅纹身，以及给自己新出生的儿子取名卡埃尔的种种迹象，都说明凯奇内心有着很强烈的超级英雄情节。凯奇为了说服在自己和约翰尼·德普之间举棋不定的制片人，不但亮出了身上的纹身，还频频拿私人收藏的5辆鬼灭哈雷出来显摆。那么幽灵骑士最吸引凯奇的一点就是他的愤怒，这个角色的矛盾，挣扎着想要找到自己的一条路的过程。那么这种黑暗又内心挣扎的故事呢，就是凯奇的最爱。凯奇也说了，自己扮演的幽灵骑士是借鉴了美国狼人在伦敦之中喜剧和恐怖元素结合的方法，让人有了一些细节上的特别之处。他特别喜欢吃糖豆，很爱读书，但同时呢又像是一个牛仔，而且他还是卡伦·卡朋特的歌迷。我想这个大会，
1: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2: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曾在清华任教的北大博士写的《5%的改变》。一个人想卷卷不动，想躺又躺不平，成45度人生。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感受，想要躺平又放心不下自己的雄心壮志，想要改变现状却又力不从心。躺和卷到底怎么选呢？李松蔚老师在《5%的改变》里提出，与其花时间纠结，倒不如两种都要，一半时间充分努力，另一半时间充分躺平，这样一来两者都能实现，自然也不用纠结过哪种生活。如此实用又巧妙的回答在书中还有很多。这本书精选了44个网友的来信，包含了自我发展、原生家庭、工作、亲密关系和人际关系5方面的困惑和焦虑，相信总有一款烦恼与你相似。看完之后，你就会明白，5%的改变就能让生活出现新的可能，但往往因为我们想要100%的改变，反而被困在原地。很多时候，人生很多烦恼都是自己给自己施加的。5%的改变一书中有一个故事，写的是过度敏感，成天生活在恐惧之中，让我感触颇深。当事人总刻意回避和领导的沟通和交流，害怕从对方那里获得不好的反馈，但如果领导对同事更好，他就怀疑自己是不是做错了事情，让领导轻视自己，进而有种被抛弃的感觉。李老师看到他这么担心，索性就建议他想想，假设领导真的讨厌你，你要如何谨言慎行地活下去？让别人看不惯你的同时还离不开你。有意思的是，当他顺着这个思路去想，发现自己的担心完全是多余的，因为关系的本质是价值交换，与喜好无关。李松蔚老师把这个方法叫做黑色想象，当有人特别担心某件事的时候，不妨想想最坏的情况发生。
3: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4: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3: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5: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4: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5: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3: 云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4: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来到云朵故事会。
5: 云生叔叔好，小朋友们好。上集讲了民族英雄文天祥的故事，他被俘后宁死不屈。由于文天祥在民间的影响力太大，元朝皇帝害怕日后生出变故，最后还是杀害了他。这期我们要讲什么故事呢？
4: 宋朝灭亡之后，天下重归一统，只是换了蒙古人做皇帝。元世祖忽必烈即位称帝之后，非常重视汉族知识分子。
5: 哎，叔叔等会，元朝不是蒙古人建立的王朝吗？他们为什么要重用汉族人呢？
4: 这个很正常啊。蒙古人是游牧民族，而中原呢是农耕文明。如今蒙古人占了农耕文明的地盘，也得学习他们的统治方式才能治理好国家呀。要是强行把自己民族的统治方式施加到汉族人民的身上，那会惹出不少乱子来的。
5: 哦，原来是这样啊。蒙古人只会打仗，治理国家还是要重用汉族官员。
4: 忽必烈重用了一个叫刘秉忠的汉族谋士，这个人在忽必烈即位登基之前就跟着他了，所以呢深得他的信任。后来忽必烈称帝和定国号为元，都是刘秉忠的主意。再后来，刘秉忠又向忽必烈推荐了一些朋友学生，忽必烈也让这些人一个个的担任了元朝初年的重要职位。其中有一个是元代著名的科学家，他叫郭守敬。这一期呢，我们就来讲讲郭守敬的故事。
5: 好啊好啊，原来今天的主人公又是一个大科学家。
4: 郭守敬是邢州人，也就是今天的河北邢台。他的祖父郭荣学识渊博，不但通晓经书，而且对数学、天文、水利等等都有研究。郭守敬少年时代就在祖父的影响下对科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那时候刘秉忠和他的朋友张文谦等正在邢州西南的紫金山讲学，郭荣就把他的孙子送到刘秉忠身边学习。郭守敬在那里认识了许多爱好科学的朋友，学问长进得很快。
5: 不光自己聪明，还接受了良好的教育，难怪郭守敬能成为大科学家啊。
4: 忽必烈统一北方以后，为了发展农业生产，决定整治水利，于是便广泛征求这方面的人才。张文谦把郭守敬推荐给了忽必烈，忽必烈很快就在开平召见了郭守敬。郭守敬对北方的水利情况十分熟悉，他当时就提出了六条整治水利的措施。忽必烈听了十分的满意，他每听完一条都高兴地点头称赞。最后他很感慨地说，让这样的人去办事儿，才不会是摆空架子吃闲饭呐。这次接见以后，忽必烈就派郭守敬担任提举各路河渠的职务，让他经办河道水利的事儿。
5: 郭守敬对水利这么了解，他一定能做好这份工作。
4: 两年之后，郭守敬又被派到西夏一带去整治水利。那里经过多年的战乱，河道淤塞，土地荒芜，农业生产遭到了严重的破坏。郭守敬到了西夏，经过详细勘察以后，就发动民工疏浚了一批原有的渠道，修正了一些水坝，还开挖了一些新的河道。不出一年的时间，这一带900多万亩农田灌溉通畅，粮食丰收，百姓的生活也都得到了改善。
5: 郭守敬果然是个称职的水利官员。
4: 为了加强大都到江南的交通运输，忽必烈又派郭守敬去勘测水路交通情况。郭守敬经过勘测设计之后，不但修通了原来的运河，还新开凿了一条从大都到通州的通惠河，这样从江南到大都的水路运输就畅通无阻了。
5: 郭守敬的业务范围真是广泛，不光要管农田灌溉， 还要管修建运河。
4: 元世祖灭了南宋以后，就更加重视恢复农业生产了。可是农业生产要使用历法，只使用金朝颁布的历法，这种历法误差很大。

0: 到用到的节气也算不准。元朝征服江南以后，南方用的又是另一种历法，南北方连历法都不一样，并制定一套统一的新历法。他下令成立了一个编定历法的机构，名字呢叫太史局。负责太史局工作的是郭守敬的同学王洵。后来因为郭守敬精通天文历法，朝廷又把他从水利部门调到了太史局，让他和王洵一起主持历法的修订工作。
1: 历法就是古代人的日历，对吗？郭守敬连这个也懂啊。
0: 是啊，郭守敬啊堪称是个全才啊。修订历法的工作一开始，郭守敬就提出来，研究历法先要重视观测，而观测必须依靠仪表。原来从开封运来的一架观察天象的大型浑天仪，如今已经陈旧不堪，得不到可靠的数据了。为此，郭守敬打算设计一套新的仪器。他觉得原来的浑天仪结构复杂，使用不方便，就创制了一种结构比较简单、刻度又精密的简仪。他制作的仪器精巧和准确程度都比旧的仪器要好得多。有了好仪器，还要进行精确的实地观测。公元1279年，郭守敬在向元世祖汇报工作的时候，提出在太史院里建造一座新的司天台，同时要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大规模的天文测量。这个大胆的计划马上得到了元世祖的批准。
1: 看来元世祖也很支持郭守敬的工作。
0: 王洵、郭守敬等人一起研究之后，在全国各地设立了27个测点，从北部边疆到南海之滨，他们选派了14个监候官员，分别到各地去进行观测。郭守敬呢，也亲自带人到几个重要的观测点去观测。各地的观测点把得到的数据全部汇总到太史局。郭守敬根据大量的数据，花了2年的时间，终于编出了一部新的历法，叫授时历。这种新历法比旧历法精确了很多，他算出一年有365.2425天，同地球绕太阳一周的时间只相差26秒。这部历法同现在通行的公历一年的周期是相同的，但是郭守敬的授时历比欧洲人确立公历的时间要早302年呐。
1: 郭守敬真是厉害啊，我国古代也有这么牛的科学家。
0: 云朵组合，
1: 下集再见。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1:00。

0: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1: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继续回到云朵故事会。
2: 小朋友们好，云生叔叔好。上集您讲了大科学家郭守敬的故事，这次我们的主角又是谁呢？
1: 这次啊，我们介绍一位旅行家，他的名字呢叫马可波罗。元世祖在位的时候，成吉思汗时期开始建立的庞大的蒙古汗国已经分裂成了四个汗国，他们分别是钦察汗国、察合台汗国、窝阔台汗国和伊尔汗国。元朝皇帝在名义上还是四个汗国的大汗，在那个时候，中国是世界上最强大、最富庶的国家，西方各国的使者、商人、旅行家纷纷慕名到中国来观光，其中最有名的就要数马可波罗了。
2: 这么说，马可波罗是个外国人喽？
1: 马可波罗的父亲尼古拉波罗和叔父马菲波罗原来呢是威尼斯的商人，他们兄弟俩常常到国外去做生意。蒙古汗国建立以后，他们带了大批的珍宝到钦察汗国经商，后来那儿发生了战争，他们又到了中亚西亚的一座城市布哈拉，并在那儿住了下来。
2: 那马可波罗是怎么来到中国的呢？
1: 有一次忽必烈的使者经过布哈拉，他见到这两个欧洲商人后感到很新奇，就对他们说，咱们大汗没见过欧洲人，你们如果能够跟我一起去见大汗，我保你们能够得到荣华富贵。再说跟我们一起到中国去，那里可比这儿安全多了。尼古拉兄弟本来就是喜欢到处游历的人，他们听说能见到中国的大汗，那怎么会不愿意呢？于是两人就跟随着使者一起到了，说来了两个欧洲客人，果然十分高兴。请
2: 尼古拉兄弟是头一次见中国的大汗，忽必烈也是头一次见外国人。
1: 尼古拉兄弟没准备留在中国，待了一段时间后就要回国了。忽必烈从他们那里听了不少欧洲的传闻，要他们回欧洲跟罗马教皇捎个信儿，也请教皇派人来传教。于是两个人告别了忽必烈，就离开了中国。他们在路上走了三年多才回到了威尼斯，他们到家才发现尼古拉的妻子已经病死了，留下的孩子马可波罗已经是一个15岁的少年了。马可波罗听父亲和叔父说起中国的繁华情况，觉得十分羡慕，央求父亲带他也到中国去。尼古拉也觉得让孩子一个人留在家里确实不放心，就决定带他一起去。
2: 原来马可波罗是被爸爸带到中国来的。
1: 尼古拉兄弟见了教皇之后，带着马可波罗又来了中国。他们在路上又花了三年多的时间，在公元1275年才到了中国。此时忽必烈已经即位称帝，他听到尼古拉兄弟来了，就派人从很远的地方把他们迎接到了上都。尼古拉兄弟带着马可波罗进宫拜见元世祖，元世祖一看尼古拉身边多了一个少年，就诧异地问他说，这是谁呀？尼古拉回答说，这是我的孩子，也是陛下的仆人。元世祖见到马可波罗英俊的样子，连声地说，你来得太好了。当天晚上，元世祖特地在皇宫里举行宴会欢迎他们，后来又留他们在朝廷里办事。
2: 大冒险家也要把他的儿子培养成小冒险家喽。
1: 马可波罗非常的聪明，很快就学会了蒙古语和汉语。元世祖发

0: 发现他进步很快，就十分赏识他。不久之后，元世祖派他到云南去办事。元世祖喜欢了解各地的风俗人情，那些派出去的使者回来复命的时候，元世祖总要问问他们各地的情况。之前的使者呀，总是答不上来，但马可波罗不一样，他每到一处都留心观察当地的风俗人情，等他回到大都的时候，就能向元世祖详细汇报了。元世祖听了，直夸马可波罗能干，以后凡是有重要的任务，元世祖总派马可波罗去。
1: 想不到一个外国人居然可以这么受重用。
0: 马可波罗在中国整整住了17年，被元世祖派到许多地方去视察，还经常出使到国外。他到过南洋的好几个国家，他在扬州待过3年，据说还在那里当过总管。
1: 马可波罗居然去过这么多地方啊。
0: 可这日子一久啊，三个欧洲人不免会想念家乡啊。他们三番五次地向元世祖请求回国，但是元世祖宠着马可波罗，舍不得让他们走啊。恰好那个时候，伊尔汗国国王的一个妃子死了，他们派使者到大都来求亲。元世祖选了一个名叫阔阔真的皇族少女赐婚。伊尔汗国的使者认为走陆路太不方便，知道尼古拉等人熟悉海路，就请元世祖派尼古拉他们一起护送王妃回国。元世祖只好答应了。
1: 他们顺利完。
0: 92年，尼古拉兄弟和马可波罗就和伊尔汗国使者一起离开中国，乘海船经过印度洋，把阔阔真护送到了伊尔汗国。后来他们又经过了3年的跋涉，这才回到威尼斯。这时候他们离开威尼斯已经20年了，当地人很长时间没听到他们的消息，都以为他们死在国外了。现在大家看到他们穿着东方的服装回来，又听说他们到过中国，还带回了许多的珍珠宝石，一下子就轰动喽。人们给马可波罗起了个外号，叫做百万家产的马可。
1: 马可波罗一家人可富足了。
0: 没有多久，威尼斯和另一个城邦热那亚发生了冲突，双方的舰队在地中海打起了仗。马可波罗自己花钱买了一条战船，他亲自驾驶着自己的战船参加了威尼斯舰队。结果威尼斯打了败仗，马可波罗被俘，被关在了热那亚的监狱里。热那亚人听说他是个著名的旅行家，纷纷到监狱里来访问他，请他讲一讲东方和中国的情况。
1: 即使被关在监狱里，还是有这么多人崇拜他。
0: 跟马可波罗一起关在监狱里的还有一个名叫鲁斯提谦的作家，他把马可波罗讲述的事都记录了下来，编成了一本书，这就是著名的《马可波罗行记》。在那本游记里，马可波罗详细介绍了中国的著名城市，像什么大都、扬州、苏州、杭州都名列其中。在书中，马可波罗盛赞中国的富庶和文明，这本书也激起了欧洲人对中国文明的向往。热那亚人因为马可波罗出了名，就把他释放回国。
1: 想不到出名还有这种好处，都不用坐牢了。
0: 打那以后，中国和欧洲人、阿拉伯人之间的往来就更加密切了。阿拉伯的天文学、数学和医学知识开始传到中国，而中国古代的三大发明，也就是指南针、印刷术和火药，也是在这个时期传到了欧洲。
1: 不同的文明相互交流，对双方都有好处啊。
0: 不过跟很多事情一样，关于马可波罗到底有没有来过中国，也存在着不少的争议。有人认为马可波罗没有真的来过中国，他只是把旅途中道听途说的故事添枝加叶的又口述了一番，被人呢给记录了下来。因为中国的史书中并没有提及一个叫做马可波罗的外国人。
1: 历史总是充满了谜团。

0: 说的是不是真的了。
1: 人格组合，
0: 下集再见。
2: 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云生叔叔，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小朵，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0: 普及科普知识，倡导科学生活，宣传惠农政策，推广先进技术，
1: 观点、技术、信活，
0: 把握健康科学，成就精彩人生。爱科普，爱生活，科普生活。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怀柔人民广播电台生活服务类节目科普生活，我是木子。生活里总有一些有意思的现象值得我们停下来聊一聊。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准备了五个话题，有青少年 AI 陪伴的现实思考，有路边容易认错的外来入侵植物，有广为流传的晕车流言辟谣，有生活美食小疑问，还有用光代替嗅觉的农产品检测黑科技，咱们慢慢来说。

首先第一个话题是 AI 成为未成年人的聊天搭子，我们该如何正确引导。现在正值暑期，很多孩子放假在家，手机里的 AI 成了不少孩子倾诉心事的聊天伙伴。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给孩子们打开了求知的新窗口。但是当 AI 变成孩子的情感陪伴，一些隐藏的问题也慢慢的显露出来。有一位父亲就遇到这样一件事情，10岁的儿子跟他说，您为什么不能像 AI 一样跟我聊天？这句话让这位爸爸猛然察觉，孩子已经长时间在和 AI 倾诉心事了。这样的情况并不是个例，北京安定医院就接诊过一名15岁的女生，在心理治疗的时候呢，她反复提起一位对自己至关重要的朋友，这位所谓的朋友其实就是 AI。据医生介绍，近几年前来就诊的青少年当中，过度依赖 AI 聊天的孩子明显变多了。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曾经做过一项覆盖8500多名中小学生的调研，数据显示，中小学生整体 AI 使用率达到了61.7%，小学生的使用率甚至超过初中生。大部分孩子会用 AI 辅助写作业，同时有35.2%的学生会找 AI 聊天吐露心里话。那更值得关注的是 ，AI 情感陪伴出现了普及化、低龄化的趋势。在使用 AI 的孩子里，接近一半的孩子遇到烦恼的时候愿意向 AI 倾诉，却不愿意告诉身边现实当中的亲人朋友。还有20%多的孩子只想和 AI 聊天，不想和真人交流。调研当中还有一组非常扎心的数据，当被问到今天有没有和孩子沟通，80%的家长都会回答有，但是只有20%的孩子给出了肯定的答复。很多家长口中的沟通大多只关心成绩表现，缺少真正的倾听，缺少

找情感层面的关心。对比现实当中的亲子沟通， AI 几乎是一个永远有空的伙伴，半夜睡不着它随时回应，孩子语无伦次倾诉情绪它可以耐心梳理，反复诉说同一件烦心事儿，它也会包容接纳。AI 无条件顺从、即时回应的特点，很容易让未成年人产生心理依赖，慢慢筑起一层情绪茧房。成年人心智成熟，能够分得清楚 AI 呢只是一个工具，并不是真实的人。但是年纪小的孩子不一样，他们世界观还在建立，很容易把 AI 当成真正的可信的好朋友，分不清虚拟和现实。AI 确实可以短暂安抚焦虑情绪，却没有办法真正解决现实里的难题。孩子的成长需要真实世界的反馈，就好比照镜子，我们需要一面真实的镜子，看见自己的优点，也看见不足。可是 AI 呢，永远大多顺着孩子说话，很难给出客观的批评和建议，长期只接受这种讨好式的回应，孩子呢，就很难学会面对挫折，接纳不完美，将来步入真实社会，更容易受挫。现在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已经突破6亿，19岁及以下的年轻用户占比很高。但是调研发现，将近70%家庭从来没有和孩子约定过 AI 的使用规则，家长的引导普遍缺位。国家其实已经出台过中小学生成式人工智能使用指南，明确小学阶段不允许孩子独自使用开放式 AI 生成功能。可是现实当中，大量孩子处于无人监督、无人引导的使用状态。专家给出了几点建议。第一，家长要自己先搞明白 AI， 分清它学习工具的属性和情感陪伴的属性，分开来引导孩子使用。第二，不要家长单方面下达禁令，最好坐下来和孩子一起商量，共同制定 AI 使用的规矩。而最根本的办法，还是给到孩子高质量的现实陪伴。AI 可以辅助， AI 呢能够给出建议，却不能替任何人承担成长的后果。要教会孩子遇到难处优先去找现实当中值得信任的人。很多孩子会主动关掉软件自带的未成年人模式，因为开启之后功能受限，很多话题都无法对话。这也提醒各大平台，未成年人模式不能只是简单做减法，一味限制回答，需要优化算法，丰富适龄内容，而不是简单粗暴地扛起技术向善的责任。AI 当成洪水猛兽，完全隔绝孩子接触 AI 是不现实的，也没有必要。远离 AI， 而是教会孩子如何驾驭 AI， 保持独立思考，需要从过去一味的限制思路转向调控式保护，政策落地，行业自律，学校的 AI 素养教育，家庭的陪伴引导，多方协同，才能够构建人机共存时代，守护青少年健康成长的新生态。好了，那聊完青少年，讲户外。在春末夏初的时候，在公园路边草地，大家有没有见过个头特别大的蒲公英绒球？好像有拳头那么大，白白的，圆圆的，看着特别解压，总想上去吹上一口。在这儿呢，我们想提醒大家，遇到这种大大的蒲公英，可千万千万不要吹，一吹您可就闯祸了。这个大家伙并不是我们本土的蒲公英，它叫长喙婆罗门参，是外来的入侵植物。它和蒲公英算是远房亲戚，同属于菊科。菊科植物花开败之后呢，会长出带着冠毛的果实，就像一把小降落伞，风一吹，种子就四处飘散。我们来简单分辨真假蒲公英。首先我们要看个头，本土蒲公英成熟的绒球直径也就2-3厘米，差不多一枚硬币那么大。可是呢，长喙婆罗门参的果球最大可以达到10厘米，比成年人的拳头还要大。它的一粒种子连带绒毛长度差不多是普通蒲公英的5倍，飞得更远。再看植株长相，真正的蒲公英是个矮个子，叶子全部贴在地面上生长，没有直立的茎，整株呢一般不超过20厘米。可是长喙婆罗门参却是一个大个子，最高能长到1米，茎干粗壮，还会分叉，叶片呢细长光滑。开花的时候后呢，花朵外围有一圈明显的绿色的狭长的包片，这一点蒲公英是没有的。我们再来说说根部，蒲公英的根呢细细短短，上下粗细均匀。长喙婆罗门参的根长得像小葫芦。

萝卜纺锤形，又粗又长，储存大量养分，生命力是格外顽强。那为什么不能随便吹它的绒球呢？它呢，原产于欧洲、西亚，来到我们这里之后呢，凭借强大的生存能力，抢占本土野花的水分、土壤养分，挤压本土植物的生存空间。我们随手一吹，就相当于人为帮它散播种子，会加速它的扩散和蔓延。如果在户外发现了它，记住三不原则：不吹、不把玩、不随意采摘。少量几株可以连根完整拔除，只掐断地上的茎干，根部呢还会重新发芽。如果遇到一大片，不要自己处理，联系公园园林部门，交给专业人员处置。带孩子外出游玩碰到了，也可以正好当作生动的自然科普，教孩子学会辨别外来入侵物种，也是守护身边的生态环境。

那接下来我们聊聊生活当中很常见的一件事儿，晕车。网上流传一个说法，说晕车的人说明身体很强，不晕车的人是内耳前庭反应迟钝。这个说法流传很广，那到底是不是真的呢？ 在这儿呢，明确告诉大家，这个说法呢并不准确。晕车呢，医学名叫做晕动症，不等于身体强壮。晕车的本质是我们的眼睛内耳前庭身体本体感觉传给大脑的信号互相矛盾，大脑处理信息发生混乱，才会出现头晕、恶心、出冷汗、想要呕吐的反应。内耳的前庭系统专门感知头部位置和运动，里面有半规管负责感知旋转、椭圆囊、球囊。 感知加速、重力变化，头部移动、内部淋巴液流动，刺激毛细胞把运动信号传给大脑。那我们举个大家深有体会的例子：坐车低头刷手机，眼睛看着静止的屏幕，告诉大脑我们没动，可身体呢跟着车辆不断加速、不断转弯、不断颠簸，前庭系统又告诉大脑我们正在运动。两套完全矛盾的信息同时给到大脑，大脑就会产生误判，触发呕吐防御反应，晕车的难受感。 这不就来了？前庭功能完好是会晕车的，别停越灵敏，身体就越强。在临床上，前庭功能完全丧失的人几乎不会晕车。那晕不晕车更多来自于个体差异，受遗传影响很大，遗传度可以达到55%到70%。另外，女性相对男性更容易晕车，刺激波动会带来影响。 5到12岁的孩子是晕车高发阶段，随着年龄增长，很多人会慢慢缓解。有偏头疼、前庭相关疾病的人群，晕车概率也会更高。那我们给大家分享几个科学预防晕车的小办法，您不妨试试。坐车的时候呢，我们眼睛尽量的看向远方的窗外。 不要低头看书，也不要刷手机，条件允许呢，我们可以闭上眼睛，尽量保持头部稳定，减少晃动，调整呼吸，听一听音乐，也能起到辅助缓解作用。当然，也可以循序渐进，多接触乘车、坐船这类运动环境，让身体慢慢适应。那如果出行需要药物来进行预防和辅助，我们可以出行前一个小时服用。同时呢，出行前要保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熬夜，这些呢都会加重 晕车反应。网上这类博眼球的健康留言很喜欢套用专业名词，把生理上的敏感度简单等同于身体强弱。那下次您遇到这类反常识的说法呢，不要轻易相信，多去查阅一些权威科普，不要被片面说法误导。

猪尾巴现在菜市场越来越少见了。回忆过去，卤猪尾巴、红烧猪很有滋味，可是现在我们再去市场完整细长的猪尾巴好像很难遇见，大多是短短的一小节，甚至很多摊位直接没货。 这并不是猪的品种发生变异，背后是现代规模化养殖的特殊操作，仔猪断尾。规模化猪场养殖密度很高，猪群容易因为应激无聊互相啃咬尾巴，尾巴一旦被咬破出血，会吸引更多猪的攻击，严重会造成感染甚至死亡。同时呢，常常的尾巴容易沾染粪便污物，增加卫生防疫压力，所以很多养殖场会在小猪出生几天之内把尾巴剪短一部分。那断尾之后还能减少猪的能量。

量消耗，提升增重效率，于是完整修长的猪尾巴供给就大幅变少。市面上能见到的完整长的猪尾巴大多来自散养模式的生猪，数量有限，因产量就少，再加上卤部分地区消费需求高，货源被优先锁定，普通菜市场就更难见到，价格也随之走高。另外，猪尾巴处理工序繁琐，去毛清理耗费人工，也进一步推高它的成本。所以不是猪尾巴消失了，而是规模化养殖模式下完整的长的猪尾巴的产量被压缩，变成了市场当中的稀缺食材。

说到咱们的餐桌，平时挑选水果生鲜，我们总习惯拿到鼻子跟前闻一闻，靠气味来判断新不新鲜，品质好不好。那如果以后不用靠鼻子，用光就能帮助我们闻出食材好坏，听上去是不是很奇妙？这就是大国良策栏目介绍过的一项前沿科技——光谱鼻子。咱们靠鼻子闻气味，本质是捕捉食材散发出的挥发性气体。食品研究当中也早就通过这些挥发物评判农产品品质，可很多决定新鲜程度的气体浓度极低，只有百万分之一，甚至十亿分之一。传统方法要么依靠资深品鉴师的感官经验，要么就搬上实验室里的笨重的大型仪器，没有办法拿到菜市场生产线上现场快速检测。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的董大明研究员团队就把大气科学的激光光谱技术改造用来捕捉这些微量的气味分子，打造出这只灵敏的光谱鼻子。原理说起来不难，每一种气体分子会吸收特定波长的光，就像每个人拥有独一无二的指纹，但是气体浓度太低，普通设备是捕捉不到的。科研人员想出办法拉长光线的传播距离，他们设计长光程气体池，让光束在反射镜之间来回折返个上百次，短短半米的空间，等效光程拉到几十米，检测灵敏度一下子提上几十上百倍。借助这套系统，就可以监测水果存放过程当中的这些气体变化，搭配机器学习精准判定新鲜程度。像肉类海鲜腐败分解产生的氨气也可以被它捕捉识别。针对更加微量的气体，团队还用上光腔衰荡光谱技术，把光封闭在腔体内部，通过测量光消失的速度反推气体浓度，检测精度可以达到万亿分之一级别。像市面上香精勾兑的假新米，哪怕气味模仿的惟妙惟肖，靠这双光谱鼻子也能揪出分子层面的细微差别。就连不同产地的茶叶，普通人闻着几乎是一样的，光谱技术也可以分辨出成分的不同。技术研发的路上，难题是一个接着一个。很多时候检测样品很少，比如一瓶牛奶瓶口，一小袋水果包装，里面可供抽取的气体非常有限，拆开包装检测又会破坏商品。研究团队就研发出了光纤探针，把一小段剥去外层的光纤做成笔一样的探头，直接伸进牛奶瓶或者食品包装，光在光纤内部泄露出来，和包装里的气体发生反应，不用取样就能够读出挥发物信息，小巧还不会污染样品。还有密封在纸箱、泡沫箱里的货物，探针插不进去怎么办呢？团队借鉴激光雷达的思路，激光直接穿透包装侧壁打进去，光线在箱子内部来回散射，再返回接收设备，不开箱，不破坏包装，就能感知箱内食材的气味变化。灵敏度的难关闯过之后，还要解决设备昂贵笨重的现实问题。传统大型光谱仪价格高，没法普及到生产一线。研究团队采用锁定波长的方案，不去扫描全部光谱，只针对目标气体独有的波段使用激光器，设备体积和成本大幅下降。缩小后的小巧仪器可以追踪虾死亡之后短短几十分钟内的气体改变，还原肉质新鲜情况。那如今这套光谱鼻子可以用在农产品品质筛查、食品安全检测、农产品原产地溯源等诸多场景。简单来讲，就是给传统农业装上了一个会感知的科技翅膀，从实验室技术走向生产线，守护老百姓舌尖上的安全。这正是农业科研不断

0: 好的，那节目还有一点时间，我们让小魔告诉大家，洪水泡过但没开封的饮料零食为啥也不能吃呢？
1: 太好了，东西都没坏，洗洗还能撕啊！
2: 不能吃啊！
3: 被洪水泡过的东西最好不要留。
4: 那就不要留。
5: 看着好好的，为啥要丢掉？
6: 因为洪水我不是黄泥汤，是大染缸。我滚过茅坑、下水道、垃圾场，身上的细菌、病毒、农药、废水个个不缺。
3: 细菌产生的肠毒素，100度煮半小时都破坏不了。重金属、农药残留能渗进食物深处，压根洗不掉。所以，
5: 那这种密封的食物总能吃吧？
6: 天真，
3: 造就能力能顺着细小缝隙自由爬上爬下，就像水碰到纸巾，能沿着纸巾缝隙往上爬。水瓶盖、零食封口边缘看着紧实，也有缝，
6: 我就能爬进来埋伏你。你以为这就完了？嘻嘻，那些牛羊猪猪也被我下了毒手。
5: 他们活蹦乱跳，看着挺好啊。
3: 就因为是活的，更容易在水里挣扎时呛进污水，染上病菌。
5: 那还说啥？
6: 走你！
3: 没说让。隔离观察，检疫合格后还能养。密封罐头、不锈钢、陶瓷餐具，先彻底洗干净，再喷洒消毒剂或沸水煮就能用了。
5: 懂了，留得青山有柴烧，省钱没有命重要。
0: 朋友，今天我们一共聊了五件事儿。AI 陪伴下未成年人的成长引导，路边要警惕的外来植物常会婆罗门身，晕车的科学真相，猪尾巴变少背后的养殖知识，还有用光代替嗅觉的农产品检测黑科技。科技发展、自然现象、生活流言、饮食常识，方方面面呢，都藏着很多有趣的科学道理。那也希望我们今天的科普内容能够给您带来一点启发。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本期科普生活就是以上这些内容，欢迎您继续收听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接下来的其他精彩节目，再见。
7: 师傅，我车技已成，可以下山了。
8: 你悟到了一个什么字？
7: 快。
8: 车技虽好，无德是害，继续练吧。
7: 师父，我车德已成，可以下山了。
8: 你悟到了一个什么字？
7: 忍。
8: 车德虽有，心态未全，还要练呐。
7: 师父，开车之道是否一个让字？
8: 斑马线上礼让行人，交汇路段拉链时让行，堵塞路口让出通畅，我让人人，人人让我。徒儿，你可以下山了。
9: 上午我跟你爸去公园了，可热闹了。你爸挺高兴。下礼拜我跟你爸到南方去旅游，我们得出去几天。行，下个月回来啊，回来妈给你包饺子。没问题。
10: 浸润千年的怀柔，怀柔八方，但从不畏惧强弩。70年前，一场战役解放一座古郡。70年后，古郡吹响新征程的号角，怀柔之心却从未更改。这里有穿越千载的旌旗招展，这里有历经百年的浴火成钢，这里是历史的怀柔。
11: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12: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本台新闻节目时间。这次怀柔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嗨酷2026全球创业者分享，

0: 经怀柔医院引进天玑三代骨科手术机器人，并投入临床应用。2026年，怀柔区人民调解员加法律明白人培训开班。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首席记者高雨晴，本台记者韩轩报道。8月26日，嗨酷2026全球创业者峰会启幕，先进制造展团怀柔展区潮头亮相，9家明星企业携18项前沿成果参展，集中展示我区先进制造及高端科学仪器和传感器领域的创新成果与产业生态，生动展现怀柔科学城从科研到产业的系统转化路径。嗨酷2026全球创业者峰会以从创新源头到产业潮头为主题，汇聚全球优质科创资源与创业力量。怀柔展区以科创与产业双向赋能、深度融合为主线，立足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战略优势，展出一批自主可控、打破国外垄断的硬核科技产品。区经信局副局长高俊奇说，
1: 共包括9家明星企业、明星团队、明星技术和明星产品，这些成果中很多是科学家在科研中产生的精密仪器研制成果就地转化孵化，培育出一批扎根怀柔的高端科学仪器企业，企业研发生产的精密仪器设备又服务科学家开展前沿实验，形成了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发展格局。
0: 科学仪器惊艳亮相，中科艾科米研发的无液氦低温扫描探针显微镜，依托北大国家级获奖核心技术迭代升级，打破国外长期技术垄断，核心性能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可为量子材料、纳米科学等前沿研究提供国产高端装备支撑。
2: 创业项目它不限于行业，是各行各业的，然后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地方，然后能让我的消费者，我们的应用可能感觉不到，但是在这个参加展会的时候，我发现就是关
0: 科创力量成为现场一大亮点。来自中国科学院大学、北京大学的创业团队组建的光锥交互，依托怀柔青年人才政策落地发展，其展出的小科教育机器人具备100毫秒超低延迟实时交互能力，可实现智能对话、视觉追踪、多机协同操控。北京光锥交互科技有限公司市场总监高一军说，
3: 光锥交互主要是面向教育、文旅还有工业方向去进行具身智能行业的一个研发。在仿生型这种机器人里边，我们不但有自己的一个成熟的产品，而且现在我们也已经有了自己的一个新的材料，我们自己的系统叫 GeekRose， 它是连接大模型和硬件终端的一套神经系统，主要是对于具身智能的反应速度进行一个提升。
0: 在智能传感与声学 AI 领域，怀新声学带来的多款全自主可控创新产品，防爆声学成像仪、智能管道监测传感器、安防监测终端等设备，广泛适配工业巡检、管网监测等多个场景，实现多领域声学智能监测国产化、规模化应用。半导体装备赛道亮点纷呈，新东来自主研发的 I 线步进投影式光刻机攻克多项核心技术，适配多种半导体材料与制造工艺。此外，中基制装带来先进封装、智能控制领域前沿技术成果，全方位展示智能制造全链条研发实力。中基智能装备研究院北京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崇说，
4: 中国机械总院中基智能装备研究院承担的怀柔这个智能制造研发中试及产业基地建设项目，预计于2026年底就完成竣工验收，将有3个中试验证平台引入到怀柔。这个第一个呢，就是我身后的这个高端电子中试验证平台，围绕着工业控制类的电子产品，还有一个就是离子束电子束中试验证平台主要做工业加速器，还有一个是高端薄膜中试验证平台，验证高端薄膜产线的关键装备及工艺的研究。
0: 嗨酷2026全球创业者峰会

0: 2026年，将持续至8月29日。怀柔展区等你来，近距离感受硬核科技的独特魅力。日前记者获悉，北京怀柔医院引进天玑三代骨科手术机器人，并投入临床应用。依托智能化医疗设备， 医院成功开展多台全流程辅助骨科手术，让辖区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精准、安全、先进的现代化骨科诊疗服务，区域骨科诊疗水平实现跨越式提升。王倩、彭宇佳发回的报道。下午2点，一台机器人导航下股骨颈骨折空心钉植入手术正有序进行中。 幸因不慎摔倒，导致股骨颈骨折，股骨是骨骼，同时周围肌肉丰厚，血管神经密集，手术操作空间狭小，对胃经度要求极高。为让患者在最小创伤下获得最佳疗效，骨科团队经过严谨评估，启用刚刚引入的王牌助手天玑三代骨科手术机器人，为患者实施微创手术。
1: 机器人呢，它的工作原理主要是首先通过数据采集的方式，把那个 C 型 B 或者是竖琴的 CT、 X光 获得的信息，输入到这个计算机系统，经过竖琴精准的规划设计手术的方案，还有制定的这个通道，机械 B 辅助医生去完成精准的操作。手术中，
0: 机器人依托毫米级智能导航系统精准锁定最佳指定位置，将导管植入。医生顺着导管将3枚7.3毫米直径空心钉严丝合缝的植入设计位置，无需反复透视，有效降低神经损伤风险。依托智能设备的精准加持与团队丰富的临床经验，整台手术高效规范、安全有序完成。
1: 它的优势呢，一个呢是微创，手术切口可以减少到
0: 1公分左右。再一个呢，就是精准，误差会更低。在一个呢，就是它的恢复会更快，因为创伤小，所以它病人的出血少，所以功能恢复得更加快速。骨科手术机器人的落地应用是北京怀柔医院推进智慧医院建设，以科技赋能临床诊疗的重要举措，有效补齐了区域骨科精准微创诊疗短板，提升区域骨外伤及危重症救治能力。 今后，复杂骨折患者不用再奔波前往市区医院就诊。下一步，该院智慧医疗赋能健康怀柔建设，让辖区百姓就近享受更优质、更安全的医疗保障。本台记者赵一博、薛娇报道。
2: 8月26日， 由区司法局主办的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主题教育， 即2026年怀柔区人民调解员加法律明白人培训开班。 全区近200名法律明白人、人民调解员及藏普法骨干共同开启为期3天的集中学习。紧扣基层普法与依法治理现实需求，本次培训课程设置丰富多元。开班第一课以公证赋能多元解分为主题，由国泰公证处公证员详解继承、房屋土地买卖租赁、保全证据等常见公证业务。 后续课程还将涵盖民法典、公益诉讼等法律知识，以及调解卷宗制作、心理学应用、矛盾调处策略、防汛减灾全链条治理等实操技能。培训还安排法治电影赏析和参观怀柔科学城新智生产力创造中心，

普法与依法治理工作注入了坚实的法治之用，不断提升自身法治素养，为维护基层和谐稳定贡献力量。据了解，本次培训分两批次组织实施，实现全区人民调解员加法律明白人培训全覆盖。据报道，为深入落实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要求，切实改善辖区空气质量，近期庙城镇整合多方执法与职能力量，组建环保专项帮扶工作组，对辖区重点污染源企业开展全覆盖环保排查与精准帮扶，全力补齐生态环境治理短板。本次行动重点针对废品回收站点、混凝土搅拌站、汽修行业及 CD 级设气生产企业等重点主体，围绕车间规范运行、物料堆场管控、废气治理设施运维、污染物排放等关键环节，开展全方位无死角细致排查，全面摸清企业环保治理底数，精准锁定各类突出问题隐患。经排查发现，各行业存在共性环保短板，废品回收站点存在物料露天堆放、密闭遮挡不到位、扬尘防控缺失等问题，搅拌站存在车辆冲洗不彻底、厂区保洁薄弱、喷淋设施运维不规范等情况，部分设气企业存在运维台账不全、废气收集不彻底等隐患。工作人员结合企业实际，现场指导整改标准，督促企业厉行厉改、闭环整改。下一步，庙城镇将坚持监管与服务相结合，集中整治与长效管理相结合，常态化开展企业环保帮扶指导，持续压实企业环保主体责任，从严从细抓好大气污染综合治理，全力推动辖区空气质量持续改善，牢牢守住生态环境安全底线。来自雁栖镇的消息，为切实守护辖区老年居民财产安全，筑牢基层反诈防护屏障，守护好群众养老钱、保命钱，近日，雁栖镇百泉社区联合平安银行、怀柔支行开展反诈宣传工作，进一步提升老年居民防诈反诈能力。本次宣传聚焦老年人高发诈骗类型，重点围绕冒充公检法诈骗、冒充客服理赔、虚假投资理财、保健品诈骗、熟人冒充借钱等典型骗局开展警示教育，帮助居民认清各类诈骗套路的共性特点和作案规律。讲座重点强调反诈核心底线，任何官方单位不会通过电话索要验证码、银行卡密码，不存在所谓安全账户。凡是诱导远程操作、屏幕共享、异地转账的，全部属于诈骗行为。同时提醒居民，各类免费礼品、上门义诊、限时投资福利多为引流陷阱，切勿贪小利、抱侥幸。遇事多和家人沟通，不确定情况及时拨打96110反诈专线核实咨询。活动中，社区进一步普及反诈六不安全准则：不轻信陌生来电，不泄露短信验证码，不点陌生链接，不下载不明软件，不随意转账汇款，不贪图低价福利，引导居民时刻紧绷安全防范弦，从源头杜绝受骗风险。此次反诈宣传精准聚焦老年群体安全短板，有效提升了辖区居民识骗、防骗、拒骗能力，切实增强了群众财产安全防护意识。下一步，雁栖镇将持续常态化开展反诈宣传、平安建设等惠民工作，持续织密社区安全防护网，全力守护辖区居民平安幸福生活。来自泉河街道的消息，为丰富青少年暑期生活，培养青少年动手实践能力、专注力和创造力，泉河街道举办多彩活动，助力青少年健康快乐成长。北园社区圆梦直通车组织20余组家庭走进丘比工厂，开展探秘美味工厂、巧手制作美食实践活动。工作人员带领孩子们参观工厂生产车间，透过玻璃幕墙观看酱料的自动化生产流程，讲解食材甄选、品质把控等环节背后的故事。孩子们边走边看、边听边问，对平日里餐桌上常见的酱料有了全新认识。
在健康知识小课堂上，工作人员以通俗易懂的方式讲解均衡膳食理念，引导

0: 让孩子们养成不挑食、少零食的健康饮食习惯。富乐社区组织辖区青少年开展食本草、学国粹、护健康、我是小小中医师主题体验活动，让孩子们沉浸式感受传统国粹，在趣味玩乐中学习中医药知识与健康常识。在中医号脉体验课堂，专业医师用浅显易懂的语言为孩子们讲解把脉原理，指导大家找准手腕上的寸关尺的位置。孩子们好奇地触摸自己和家长的手腕，真切感受脉搏的跳动，近距离体会中医望闻问切的独特智慧。本草食药环节，孩子们化身小小药剂师，通过看形态、闻气味、触摸质感，认识多种常见中草药，认真聆听各类药材的功效讲解，近距离感受本草的独特魅力。最受大家喜爱的当属中药香囊手工体验环节，工作人员贴心准备了驱蚊、助眠两款配方药料，孩子们将挑选的药料小心翼翼装填进香囊袋中，亲手制作专属于自己的中药香包。淡淡的药香萦绕现场，沉浸式感受传统中医药的巧妙智慧。通过此次主题系列活动，不仅锻炼了孩子们的动手能力和专注力，也让青少年在实践中感受手工创作的魅力。下一步，泉河街道将持续聚焦青少年成长需求，常态化开展趣味手工、科普实践、文体娱乐等多样活动，为辖区青少年搭建快乐成长、展示自我的优质平台，助力青少年全面健康发展。
1: 首批四所北京疏解高校雄安校区2027年9月迎新，这四所高校雄安校区均位于雄安新区起步区第五组团北部，自西向东依次是北京交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林业大学。9月30日，位于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的北京未来科技馆将正式对外开放。科技馆建筑面积2.1万平方米，布展面积1.3万平方米，靠近世园公园4号门，场馆分上下两层，依次分布地球家园、万物法则、数字时代、星际征程、未来以来五大展厅，共有214个展览项目，其中94.6%的展览项目都贴合了中小学生课程教育标准，内容覆盖自然生态、基础科学、数字科技等领域，层层递进，带观众走进科学世界。北京南站停车场网约车候车区域全面完成升级改造，加装智慧化显示大屏，能实时查看到进场接站的车辆号牌信息和车辆位置信息，旅客还可扫码导航寻找车位。车辆从入场至出场平均耗时约为7-8分钟，进出场效率明显提升。8月25日，轨道交通22号线红庙至平谷正式开启空载试运行，距离年底基本具备开通条件目标迈出了关键一步。作为轨道上的京津冀标志性工程，该线是首条横跨京冀两地的城市轨道交通线路。
2: 开学季安全课，师生家长8项安全提示请收好。学校安全要注意哪些事项？遇到险情该如何处置？开学报到之际，学校周边人流车流增大，学生和家长都要注意交通安全。返校途中不乘坐无证黑车，选择正规交通工具。过马路不追逐打闹，不低头玩手机，不要在车辆临近时突然横穿。未满12周岁不能骑车上路，未满16周岁不能骑电动车上路。远离建筑工地等存在安全隐患的场所，不要把学校公共设施当成游乐设施，不要将手指等身体部位放到缝隙处，防止意外伤害。不攀爬楼梯、走道等区域的护栏设施，不到无围栏的平台玩耍，防止坠落。宿舍禁止违规使用大功率电器，严禁撕拉乱接电线，离开宿舍时要切断电源。在宿舍禁止使用明火，不抽烟，不焚烧杂物。发生火灾，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迅速寻找安全通道离开。若无法从房间逃出，应关紧大门，用湿毛巾、湿布等塞住门缝，等待救援。不可乘坐电梯逃生，不要盲目跳楼。
0: 各位听众，今天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止餐饮浪费家庭试次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1: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0: 小宝爸，该你了。
2: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0: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3: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0: 好，那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4: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0: 这个厉害了啊。
2: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5: 是啊是啊，你呢？
0: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6: FM101.3 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7: 家风是传承。
8: 奶奶，旅游好玩吗？
9: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8: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7: 家风是传递。
10: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8: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10: 进门前怎么样啊？
8: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10: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8: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10: 请先说请。
8: 应该先说请。
10: 真棒。
8: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10: 我们都要做
8: 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7: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
1: 各位听众，下面为您播送怀柔地区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西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今天夜间小雨，西南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19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小雨。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白天多云，西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今天夜间小雨，西南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19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小雨。以上天气情况是由怀柔区气象
2: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
3: 北京时间12点整。

0: 理性生命，感性解读，
1: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2: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0: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3: 时光
0: 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翁不老书香沁人，这蒙氏教育是由意大利幼儿教育家玛利亚·蒙台梭利博士所开创的幼儿教育方式，一经提出就风靡了生活中周边的很多幼儿园也实行了蒙氏教育。而提到蒙氏教育，就不能不说到敏感期一词行为发展的最佳时期，比如语言敏感期、动作敏感期、秩序敏感期等等。今天的节目中分享的就是蒙台梭利的文章《爱的领悟》，让我们一起通过他的文字去感悟他的教育理念。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爱不是行为的缘由，而是行为的反应，就像星星反射太阳的光芒一样，本能才是行为的缘由，是激励生命前进的创造力。但在创造的过程中，爱无时不在，因此儿童的意识之中充盈着爱，在爱的鼓舞下，他们努力实现自我发展。实际上，我们可以将儿童在敏感期对外界环境产生的不可抑制的冲动视作爱。这种爱不是我们平常所说的爱，而是指这个字所包含的情感。这是一种对智慧的热爱，在爱的感召下，儿童去看、去观察、去领悟。用但丁的话说，这种引导孩子观察四周的推动力叫做爱的领悟。儿童的智慧在于以爱的目光感触世界，而不是冷眼旁观，因此才能看见他人看不到的风景，对爱主动的、灼热的、细腻的、持续的汲取，是童年的一大特征。儿童的爱是纯粹的，他的爱是为了领悟世界、融入世界，因为天性教他如此。儿童将汲取的养分消化吸收，化为身体的一部分，供给自己成长。纵观外界环境，我们发现儿童的爱主要奉献给了成人，成人给予儿童物质上的帮助，儿童则满怀爱意地接受了成长路上的必需之物。在儿童的眼中，成年人是高高在上的，从成年人口中蹦出的词汇就像从不洁的喷泉中涌出的水花一般，儿童咿咿呀呀地模仿成年人的话语，以构建自己的语言系统，而成年人用自己的行动向一无所知的儿童展示做人处事的行为规范。模仿成人的行为意味着儿童开启了自己的生活。成年人的言谈举止吸引着儿童的注意，它甚至转换为一种暗示，渗透在儿童的言谈举止中。但当成人为了自己的利益，要求孩子放弃那些推动成长和创造的不可动摇的规则和法令时，孩子便不能从命。这就好比大人在儿童长牙的时候阻止乳牙的萌发。儿童的任性、不听话是一种表象，这种表象的内核是儿童对成人的敬爱与创造性冲动之间的摩擦。当儿童发脾气的时候，成年人应当考虑冲突发生的原因，意识到儿童的反抗实际上是为了维护自我成长而必须进行的自卫。成年人应当知道，儿童愿意服从我们，而且坚定不移地爱着我们。儿童爱成年人胜于一切。然而我们却常常听到相反的说法，父母是多么爱他们的孩子，或者有些老师会说，老师是多么爱他的学生。人们坚称孩子需要学习去爱，爱母亲

爱父亲，爱老师，爱所有人，所有动物，所有植物，爱宇宙中的一切。但究竟是谁在教育儿童呢？谁是爱的导师呢？难道是那些将幼儿的一切行为称作任性，又时刻提防着孩子侵入自己私人领域的成年人吗？这些人不可能成为爱的导师，因为他们并不具有爱的领悟。正相反，儿童才懂得爱的真谛。儿童希望成人陪伴在他们身边，希望获得成人的关注。他们总是对成人说：“看看我，到我这儿来吧。”到了晚上，当孩子钻进被窝的时候，他会呼唤所爱之人，央求爱的人不要离开。当我们去吃饭的时候，尚在吃奶的孩子仍希望和我们在一起，这不是因为他想吃点什么，而是因为他想看着我们，和我们待在一处。成人对儿童的隐秘爱意毫无察觉，甚至不以为意。深爱着我们的小家伙，总有一天会长大，会远走高飞。等到那时，谁还会像他们那样爱着我们？谁还会在睡觉之前呼唤我们，饱含深情地对我们说：“和我待在一起吧”，而不是冷漠地说一句晚安？谁还会在我们吃饭的时候黏在我们身边，只为了看着我们？我们抵挡孩子汹涌的爱意，殊不知这份独一无二的爱再也不会重来。我们不耐烦地说：“不行，我没有时间，我还有一堆事要做呢。”但我们心里想的是要纠正孩子粘人的习惯，不然总有一天我会沦为他们的奴隶。我们想摆脱孩子，做些自己喜欢的事情，安稳地待在自己的舒适圈里。孩子一大清早便去叫醒爸爸妈妈，这让大人们伤透脑筋。保姆的任务之一就是阻止孩子扰人清梦，守护父母的赖床时光。但是如果不是爱，又是什么让孩子一起床就去寻找爸爸妈妈呢？清早旭日初升，孩子从小床上一跃而下，例行公事一样跑去寻找仍在熟睡的父母，仿佛是在告诉他们：“你们要学着健康生活呀，天亮了，已经是早晨了。”或许父母的房间此时光线昏暗，窗帘紧闭，因为炽热的阳光并不受欢迎，但孩子还是克服了内心对黑暗的恐惧，摇摇晃晃地走上前，甜蜜而温柔地依偎在父母身边。然而父母却低声埋怨道：“我告诉过你多少次了，早上能不能不要来吵醒我们？”“我没想吵醒你们”，孩子答道，“我只是想来亲你们一下。”他仿佛是在说：“我不是想来叫醒你们的肉体，我是想来唤醒你们的灵魂。”没错，儿童的爱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父亲和母亲终此一生昏昏沉沉，麻木不仁，他们需要一个新的生命来将他们唤醒，赋予他们夜已流失的新鲜氧气和炙热血液。这个新生命的一举一动与他们如此不同，每天早晨都会对他们说：“该起床迎接新生了，学会更好的生活吧。”对，更好的忍受爱的一呼一吸。

0: 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蒙台梭利强调，通过为儿童提供适合的环境、自主选择的工作及自我纠正的机会，教育的侧重点是在儿童阶段。而苏联的苏霍姆林斯基则把研究重点放在小学和中学阶段。他主张教育不应局限于知识传授，应培养智力、健康、情感、兴趣、劳动能力的全面发展。节目的下半时段，让我们通过苏霍姆林斯基的文章，再认真观察一下他的眼睛。把时间交给我的同事，知名演播艺术家杨。
2: 我始终认为，教育的一个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让孩子们学会用心灵感知世界，用心灵了解周围的人，不仅是自己的亲朋好友，还包括人生道路上遇到的每一个人。教孩子们感受所遇之人的内心状况是沉重还是悲痛，是最为细腻的教育技能。春天来了，校园旁边是平日有很多农妇在田间干活。每天清晨，当太阳在地平线上露出红彤彤的面庞时，妇人们就已经陆续来田间劳作了。一年级的孩子们也在这时来到学校的花园里。蓝天白云之下，有一间由茂密的葡萄藤搭成的天然教室，浓密的葡萄叶子将炙热的阳光遮挡住了。这就是我们的美之房。干活的妇人们经常从我们身旁两三米远的地方经过，我们能看见他们，不仅能看清他们的面容和眼睛，如果屏息静坐，甚至还能听到他们的呼吸声。

他们却看不见我们。我引导孩子们去观察，仔细看看妇人们的眼睛，尝试去感受体会每个人的内心状况是安详宁静还是乌云密布。每天我们都会见到这些姑娘和妇人，其中有一位是两个孩子的母亲，有着蓝蓝的眼睛，浅褐色的头发，粗粗的大辫子。我们已经习惯见她哼着歌去上工，也时常在小山丘上驻足，望望蔚蓝色的天空，听听百灵鸟的歌唱，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微笑。他对生活满怀热爱，他很幸福。我对孩子们说，看到别人幸福满满的样子，我们大家也都由衷的开心。另一位妇人每次拐到那条田间小路时，都会顺手摘几朵野花，从她的眼神中我们能感受到她的开心幸福。田间有处泉眼，缓缓流淌出的泉水灌溉着草地，以水为镜，整理梳妆，欣赏自己的芳容。孩子们，你们看，他们的眼中充满了对美好的向往。还有一位眼睛黑黑的妇人，她摘了好多野花，坐在树桩上编了一个小花环。当然，这么小的花环也只能是给小女孩戴。亲爱的同学们，你们仔细观察她的眼睛，一定会感受到母爱的温暖。但是，同学们，你们看，那儿还有一位满头银丝的老妪，她的眼睛充满了悲伤，目光中夹杂着烦恼和痛苦。这会儿她突然停了下来，抬头看了看骄阳，又看了眼掩映在一片绿荫中的小村庄，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你们看，她不是去田里，而是走上了通向村子的那条大路。她在路边摘了一些野花，来到反法西斯烈士纪念碑前，一边献花一边啜泣起来。孩子们，你们现在目睹的是人类最伟痛。他现在往回走了，又路过咱们的美脂房。你们再认真观察一下他的眼睛。孩子们屏息静坐，周围的一切都静止了，连小草和树叶都一动不动。我们又一次目睹了这位母亲悲伤的眼神，她转过头，依依不舍地看。此时，任何话语和解释都是多余的。孩子们已经明白，这位母亲的孩子在战争中牺牲了。我给孩子们讲了这位母亲的不幸，她的丈夫和两个儿子都牺牲了。后来，我一节又一节地上了很多堂课，教孩子们用心识人。我们去田野里，坐在乡间小路旁，身边经过的人络绎不绝，看着一个人的面庞和眼神，孩子们就能感受到他的内心世界。有的人对生活很满意，有的人在追求着某种令人兴奋的美好，有的人看起来好像只是很疲惫，还有一点冷漠，不，他内心的情绪也不太好。还有的人心事重重，可能是被日常琐事拖累，也有可能因为某件重要的事焦虑。快看，这个老爷爷一副很悲伤的样子。孩子们精神一振，紧张起来，他们还从未见过如此悲伤的眼神。他很痛苦，一定是遇到了什么不幸的事情，要去问一下怎么才能帮帮他吗？孩子们七嘴八舌地说着。他们走到老爷，老爷爷用温暖的手抚摸，沉重地叹了口气道，唉，亲爱的孩子们，你们帮不了我，我的妻子刚刚在医院里去世了，我现在要去找一辆车，我们一起生活了47年呢，你们帮不了我，但我现在心情轻松一些。

0: 了，你们都是善良的人。孩子们的情感素养就是这样被培养起来的，这是一个长期而微妙的过程，要求教师行事有分寸，心思细腻，善于思考，熟知每个孩子的内心世界。
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是安然。志于道，聚于德，依于仁，游于义。这句话是说，以道为志向，德为根据，仁为依靠，而游于六艺之中。求也退，故进之；游也兼仁，故退之。这句话的意思是，冉求总是退缩，所以鼓励他；仲由好勇过人，所以约束他。翻开《论语》，2500多年前的孔子就已提出过全面发展和因材施教的先进教育思想。无论是孔子、蒙台梭利，或是苏霍姆林斯基，他们的教育思想都在启示着每一位教育工作者、每一位家长，尊重孩子的个性发展，让每一个灵魂都能绽放独属于他的光彩。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乐亭演义第33回，书接前文。单说云雾山飞龙庄，带华佗、李太通，终于经过努力，将小月亭的性命保住了。老头子一乐，哈哈哈哈，大和尚道爷给你们道喜了，月亭的性命完，阿弥陀佛，无量天尊，谢谢您，谢谢您呐。老侠客，这么说你可积德了，正造七级浮屠啊，哈哈哈哈。就冲这一点，老梆子，你能活过120岁年归呀。哎呀，此时啊，李大侠一听乐了，哈哈哈哈。我说你说这话，你是骂我还是怎么的？我也不求活那么大岁数，做大夫的本职天性就是救死扶伤，这是我本职的工作呀。哎，既然是这样，咱们请到客室，请到客室。这屋专门留下人服侍小月亭，其他的人到厅堂。没有了外人，此时这法镜跟这李大侠可不是一年两年的交情，那交情太厚太密切，吃喝往这儿一住，住上几年，这李大侠都不推辞。这人品还好，非常的柔和呀，慈悲呀。就这样，他们找

个地方分宾主落座，命手底下人献茶。喝着茶，这个时候李太通、李大侠开始就问我说，老哥们儿，谁给扎的？怎么回事儿？这人怎么这么狠呢？使用五毒化血道，有什么仇恨如此狠毒啊？哎呀，老伙计，别提了，别提了，一言难尽呐、啊！让个小狐狸精给扎的，是这么回事情。大和尚法镜把以往经过讲述了一遍，没有隐瞒。听李太通点了点头啊，听你这么一叙述，我就知道官府这些爪牙鹰犬绝不能跟咱们有完呐。别看在我这儿，但是他们的鼻子也能闻着味儿，肯定也能找到此地。说实在的，我不是怕事，咱不能掉以轻心，事先要防备才是，要留心注意。你说的对呀、啊，我先派人出去放哨，远探、近探、连环探，随时打听官府的动静，事先我们要做好防范。我说这回李大侠，我得问一问老伙计，月亭什么时候能好？伤势太重了，伤口长起来再缝眼也得一段时间，上上最好的药恐怕也得50天。50天？哎呀，老伙计，太长点了。也就得这么办，我顶多尽力的努力。除非你想让他现在就好，你得请大罗金仙，我看不行啊。再说他年轻，我好好护理，用些补药增强营养，给他补补血，补补真元二气，也许40来天就能下地。好，大约如此啊，大约如此。就这样一天一天的精心护理，及时用药，有时候这老哥几个轮换用气功给月亭治疗。月亭还是年轻啊，小伙子体格倍儿棒，结果30来天就下地了。月亭伤口隐隐还有点作痛，但是上厕所、散步啊、吃饭能强一些。这时候李太通就告诉他，千万注意，孩子，别叫伤口破裂，一旦破裂是十分麻烦，要记在心上。月亭谨记，这一天就不疼了。小月亭抬胳膊抬腿练的练，上厕所的时候一看左右没人，哎呀，这房子能有1丈多高，心说我老长时间也没练的练的，我试试。飞身行来到房上，结果一晃身，一下来一上去，一下来一上去，也没事儿。小月亭可乐坏了，行了行了行了，现在就痊愈了。背着他们不知道，自己也轻轻地活动，坐到床上运用气功给自己疗伤。张三丰和铁伞怪侠古来西都教过他这种功夫，他自己也非常的会，故而五心朝天，闭目养神，自己治疗。这么一配合，就这样是扶救如初，什么事儿都没了，气色也饱满，这小脸红扑扑的，活蹦乱跳。单说这一天，再看小月亭一看，哟呵，就有一个人在这儿。问这小孩，这小孩说：“我姓王，我叫王飞。”哦，那么他们那些老前辈到哪儿去了啊？因为屋里比较炎热，他们到树林里去凉快。另外他们也唠唠知心嗑。好好好，太好了太好了，谢谢谢谢，我去看看。月亭高高兴兴推开门到外头，这才发现周边的风景如画呀，远山近水呀，提鼻子一闻，一股清香的味儿直刺鼻孔。

这地方可以说是世外的桃源。侧耳再细听，百鸟朝凤，这叫这声音是真好听。在这儿要住上一天，那是神仙过的日子。无奈呀，自己在病中挣扎，两世为人，心里这个痛快劲儿就甭提了，瞅什么什么都新鲜。一喝一拐弯进了树林了，树林里头有几块大青石，再看李太通妙手挥春赛华佗往这儿一坐，旁边大和尚法净还有侯殿臣，后边风卷残云胡志天，暴雨福州刘光海，哎呀，这些恩人都在眼前呢，正唠着嗑喝着茶呢。此时再看乐亭，赶紧来到里边，深受感动，心里说话。你看法净这个人性如烈火，暴跳如雷，也看不出他是哪儿头的，但这次把我的性命给救了，我看出来他是个大好人。别看表面上哇哇直叫唤，满嘴不说人话，心地特别善良，嫉恶如仇，我怎么感谢人家？再这一说，我小月亭算个啥呀，跟云雾山飞龙庄妙手挥春赛华佗李太通根本就不认识，也没有交情，人家要不是冲着一僧一道焉有我的命在，能救我？看来这一僧一道都是好人呐。想到这里心里特别的热呀。再看来至近前，各位恩公，我一天人吃马喂的在这儿住了这么长时间，给大家带来了很多麻烦，正所谓受人点水恩，须当涌泉报，我怎么报答大家呀？各位请上，受月亭大礼参拜。各位恩公，小月亭不死都是你们帮的忙，我给大家磕头了。哎呀，李大侠、大和尚、道爷、风雨二侠，各位，我给各位磕头见礼了，谢谢各位救命之恩，如同再造，小月亭这辈子都记着。磕着头，眼泪掉下来。哎，李太通李大侠一看赶紧过来，小将军免礼平身，起来起来，你那么客气，没说的，我是个医生，救人是我应尽之责。大和尚也过来，行行行了，我说月亭啊，你哭什么？你又不是大姑娘，你也不是什么小媳妇儿，你是个小伙子，眼泪擦擦擦擦，哭什么？什么恩公不恩公的？你救了我，我就救你呗，这叫礼尚往来。再一个，我这个人大山大叫，大说大笑的，何况我这个人最不想欠别人的情，我要欠别人的债，欠别人的账，我连觉都睡不好，我闹心，这事儿就算了结了。等你好了，咱们那账还得接着查算。哎呀，月亭心说话怎么又来这一套了，这算不算完了？这可怎么整啊？侯道爷倒挺正常，无量天尊，月亭啊，你觉得怎么样？棒极了，什么事都没有，您看看全好了。行啊行啊，老月家祖上有阴德，一点后遗症都没给你留啊，看来月帅在天之灵保佑着你呀，难得难得。再看这位李太通不放心，过来给月亭好顿检查伤口，一看全都愈合了，多少还有点印记，要不注意看不出来，不过还包着呢。此时这位李大侠说，月亭啊，你要是离开这儿，我多给你准备点药，按时服用，过了这个伏天，等到秋凉以后，彻底可以说没有顾忌。来来来，坐坐坐。月亭也席地而坐，唠上知心嗑。大和尚说了几句闲话，月亭赶紧就问：大和尚，前辈，
我有一事不明，当面请教你。

0: 您，
1: 哎，月婷啊，你文绉绉的说这些文词儿，我他妈就不爱听。什么这话请教不请教，领教不领，说什么就说什么，什么事儿快点照直帮。说嘛，这个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就拿那个女人来说，她说她叫于五朵。我瞪着眼睛看着他爹他师兄死在官府爪牙之手，宝剑和刀都扎透了他，血染饭馆子，看得清清的。那么我为了救他，他呢为什么会恩将仇报，还要扎我置我于死地，我就不明白这怎么回事。嘿嘿，我说月婷啊，我告诉你吧，你就是毛嫩，在江湖上缺少这经验，你差老了。实话告诉你，你在疗养期间，我早派人进行调查，调查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呀，没法跟你说，怕打扰你，所以就等啊等啊。哎呀，等来等去，一看你今天没事了，看来这事儿不说也不行了，我详详细细告诉你。哎呀，他根本就不叫什么于五朵，那叫骗人唬人玩的，唬你耍着你玩。哦，那么他是谁呢？是谁啊？我提这个人你可能能清楚，你小时候也就五岁的时候，据我所知，老道贺长兴背着你误走到一个地方，这地方你应该有点印象，叫梅花坞，梅花盛开的地方，五岁你也应该记点事儿吧。对对对，您这么一说我倒想起来，有这么个地方，是叫梅花坞。你忘了吗？你义父背着你遇上一个人，这个人姓梅，双名九春。记得记得，梅九春对我们也挺热情，我想得起来。是啊，梅九春把你接在家里头，先茶后酒，盛情款待，你义父背着你也去了，后来又把他的哥哥叫来，他的哥哥叫梅新月，你还记得？也记得，记得清清的。当时我饿了，吃的还挺香。又到了后来，官府派人去了，为首的夏侯清明，你们双方就打起来。是，我想起来了，那时候把我吓坏了，我躲在墙角，我义父抱着我，恐怕受伤，还死了不少人。对对对，刚才对你说的这个于五朵，他不叫于五朵，你知道他叫什么？叫什么呀？他姓梅呀，他叫梅五朵，他就是梅新月之女，是梅新月第五个女儿，人送绰号独手女娲呀。哟，越听听到这儿芳心乱跳，这身上这难受劲儿就甭提了，大吃了一惊。老人家，这么说他姓梅？对，什么于五朵，他瞎白话胡说八道，熊你玩呢。他姓梅，他是梅新月的女儿。梅新月也好，梅九春也罢，不都救过你吗？是救过我，他们这人都不错。那么这梅五朵怎么回事？后来你听我说呀，经过派人详细调查摸底，原来的时候你们不是在梅花坞待着吗？官府抓你们没成，结果在关键的时刻，老花子袁明袁三爷把你们给救了。你们走了之后，官府的人又回来报复来了，领头的是满飞和包廷，领了300多人，结果回来之后扑了空了，他们是乘兴而来，败兴而回。但是这帮人没抓着你们，兽性发作，血洗梅花坞，见人就杀，见人就宰，可惜。

一，梅九春、梅新月一家84口，刀刀斩尽，刃刃诛绝，一个也没活得了啊！哎呦，岳婷听后心里一翻个，心如刀绞一般，全是我们给带来的灾难。要不因为我们，能死这么多人吗？梅九春、梅新月对我们还真不错，惨遭了毒手了。哎呀，真让我痛断肝肠啊！八和尚接茬说，后来他们检查谁死谁没死，恰巧在血泊之中发现一个小女孩，那小女孩那年也5岁，跟你同岁呀，就是我方才说的这梅五朵，居然她也没受伤，别看浑身是血，都是别人身上的血，她还活着。有人就想把她举起来摔死，没想到这小女孩才5岁的年纪，一不哭二不闹，咬着小牙攥着拳头，冲着这帮人要玩命。你想想新鲜不新鲜？如果这个孩子要哭闹也就真死了，他这么一来众人无不惊讶，没见过这种事儿，小女孩还敢跟这些人玩命。当时八步登空，碎心掌满飞，突然一声令下，我不要这孩子的命，我挺喜欢他，留下来吧，就把这孩子报至秦相府，交给奸相秦桧，当着秦桧的面诉说了经过。秦桧也大为的惊奇，把这孩子抱回来怎么办呢？当时八步登空，碎心掌满飞说了，他喜欢这孩子，可惜自己没孩子，特别喜欢小女孩。跟丞相这么一讲，秦桧为了刁买人心，打算把这孩子就给他，秦桧就做了主了，让这女孩拜了满妃为义父养父。满妃高高兴兴地把她接到家中。别看这满妃虽然在外边是杀人的魔王，什么坏事都干，但是对这个女孩非常的疼爱，视如己出，顾保姆顾奶娘，很多人都服侍她。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这孩子长到7岁了。7岁那年，满妃打算交给他能耐，因为自己公务太繁忙了，没那个时间，于是不惜重金把这孩子送到四川峨眉山。峨眉山有座观，这观叫通元观，通元观里边有个观主叫一缺道人，这一缺道人莫其语相当厉害。岳婷啊，你可记住，一缺道人莫其语是个了不起的武术家。你觉得你老师张三丰是武圣，你老师铁伞怪侠古来稀了不起，说实在的，跟这个人比的一块靠边站，啥都不是，跟一缺道人没法比呀，人家不收徒弟。满妃带着重金八彩礼物给人家跪门跪了3次，

0: 傲，你的内心放松，认为他没能耐，乃是名师出高徒。后来也因为他又阴又毒又损又辣，江湖上给他送了个外号叫毒手女娲。你听这外号，毒手女娲呀。据说呢，上古正神女娲娘娘长得就漂亮，她长得跟女娲娘娘似的，使用这东西用毒药炮制的，扎你那把刀叫五毒化血刀，就是这么回事。现在呢，回到秦相府，夜已学成，满妃特别高兴，让他在秦桧面前这一献艺，秦桧加封他的官职，故此你才着了他的道。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哟。越听闻听大惊失色，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
4: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5: 我们从很小的时候就知道黄河是我们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的巴颜喀拉山脉，全长约5464公里，流域面积约75万平方公里，是世界的第六大长河，中国的第二长河。黄河是中华文明最主要的发源地，它孕育了千千万万的炎黄子孙。唐朝诗人李白曾经在诗里这样写道：“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王维的名句“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中的长河正是指的长江，而刘禹锡的“沙，浪涛风波自天涯”更是描绘出了黄河浩浩荡荡的气势。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那么本期节目，我们就追随作家海飞去那气势磅礴的黄河边看看吧。黄河是神圣的，那一泻万里气吞山河的气势，那浊浪排空惊天动地的咆哮，都给了我永恒的崇拜。山高者高不过太子山，山连山，九枝把夜夜的牡丹，若是要我俩的婚姻散，石头烂，12道黄河的水干。这是一首流传在黄河上游的优美动听的双衬词式的甘肃林下花儿。那高亢激昂而富有情感的旋律，唱的是一对情人海枯石烂不变心的坚定信念。在人们的心目中，黄河无底，大海无边，黄河是永远不会干枯的。然而1986年10月15日至1987年2月15日，因为黄河上游的杨龙峡水电站大坝下闸蓄水，龙阳峡至刘家峡段的500里黄河河道主流断水，黄河水干了。

黄河漏底了，于是万里黄河4%的河段洞开了它神秘的河府。根据地质学家断定，从黄河的发生发育算起，至今已经有250万年到300万年的历史了。万古河底见青天，这是真正的开天辟地的第一次。多么难得的黄河河底昙花一现，历史将永远记载这不寻常的4个月。1987年2月15日，是龙阳峡水库放水的日子。怀着朝圣般虔诚的心，在临夏回族自治州州长的陪同下，我乘坐越野车急匆匆地向黄河上游的积石湾奔去。黄河河底会是个什么样的天地呢？凭着多年在黄河边生活的经验，我深信万变不离其宗。黄河河底应该是个卵石泥沙的世界。我曾见过黄河下游的古河道，山东聊城地区有160多公里的黄河故道，一色黄沙，堪称黄沙河，流的是沙，不是水。根据史料记载，在1938年以前的2540年内，黄河下游决口1549次，大改道26次，平均3年2次决口，100年1次大改道。改道后暴露在阳光下的黄河河道，道道是沙道，细如尘埃，粗如玉珠。大风一起不见家，庄稼年年遭沙压，成了下游的遗骸。人们硬是用自己的聪明才智与心平沙、拉钩、栽树，使黄河故道变成了杏、桃子、李、苹果等百花争艳的故道果园。咯噔一声刹车，越野车在雄伟的积石关前停住了，所有猜测都成了过去。被黄河河水覆盖了300万年的黄河上游河床，赤条条地裸露在眼前。地险天成第一关，怡然积石出群山。这是明朝御史李基游历积石关以后写的题积石诗的两句。他以饱满的激情赞美了明初在河州设置的24关中的第一大关积石关的雄奇、险要和壮丽。在积石关的西端，是黄河上游著名的峡谷积石峡。这是一条长约25公里的峡谷，深邃、险峻、神奇，传说是大禹治水时凿开积石山而形成的，因此有许多迷人的关于大禹导河传说的遗迹。我国最早的地理书《禹贡》中记载，导河自积石，至龙门，入于沧海。进入积石峡，黄河两岸山势峭拔，绝壁千仞，如同刀削斧劈一般。微石险峰横出天际，大有将崩欲倾之势。只见重岩叠嶂，遮蔽天日，深邃幽深。据说在未曾断流之前，峡谷中的黄河急流奔湍，声震如雷，浪拍石岸，声云吞雾，滔滔东去，一泻千里。晋成公遂在《大河赋》中曾经这样赞美道：蓝百川之宏壮兮，陌上美于黄河，前昆仑之峻极兮，出积石之嵯峨。晋人萧崇生先生在他的游记《出过积石峡》中也写道：绝壁险崖中的峡谷，其实是一道曲曲折折的裂缝，犹如大震之后错裂的缝隙，丝丝缕缕的淡烟轻雾悄悄地升腾着，飘散着昏暗和神秘，看不到谷底的河水，只能听到那隐隐的吼声，仿佛是从地层深处传来。峡谷中最窄的地方，两岸山崖热乎乎的脸庞
几乎要贴到

到一起了。只有当裂缝稍稍宽展，才能看到黄河的身影，已被两岸山崖死死卡住了腰身，变成了一条细长的小河。顾不上看天，顾不上看山，顾不上看关，一踏上积石峡里的黄河河底，我就迫不及待地盯着脚下的河底。昔日喧嚣咆哮的黄河，如今静谧地只听得见我的心在砰砰跳动。干涸的黄河河床呈现着一片神圣而肃穆的灰褐色，竟是个巨石阵，犹如水底石林一样。奇形怪状的巨大的河底石静静地躺卧着，一块挤着一块，构成了河府世界的主要建筑群体，大的如同列车车体、卡车写字台一般尺寸，连我这个1.78米的个头到跟前也相形见绌。河底的石头虽然面貌各异，可全是优美的曲线组合，没有一条直线，没有一处棱角，处处光滑无比。黄河水把铮铮巨石摸锤，由轻而转，一连串咚咚声，如同金属撞击声，悠扬悦耳。石除了露出花岗岩，竟然丝毫无损。看来亿万年的水流冲击和锻打，已经是河底石百炼成钢了。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3点整。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黄河之行。州长看我对河底时兴致勃勃，突然冒了一句：您最好蹲下看看石头有没有根。石头怎么会有根呢？我立即蹲下一看，大吃一惊，河底石竟然与石河床同时而生，天衣无缝。原来黄河上游河床的河底石都是生根石，大概是由于黄河上游河道陡峭，落差极大造成的。根据资料表明，从龙阳峡到刘家峡，黄河河道每公里平均落差 1.66 米，湍急的河水把那些泥沙和无根石都一带而过了，只有那些根基极深的河底石才成为了河府的主建筑群。老百姓称这块巨石为藏金石。有一位牧民在黄河水段流后的第三天，曾经在底下的这个藏金洞捡到一块价值5000多元的黄金块，卖给了政府。州长指着一块横卧的大鱼形状的巨石说：巨石中间被水切割出一道长长的豁口，竟然成了一个直径1米、深 1.5 米的大圆洞。浪里淘沙，沙里淘金，滔滔的黄河水就是这样把大自然里最珍贵的金子纳入大圆洞中。州长告诉我，黄河断水为青海、甘肃两省沿河的人民提供了淘金致富的好机会。数万农牧民涌向黄河河道，捡金、采金，4个月的冬闲时节变成了大忙季节。黄河上游的万古河道确实名副其实的黄金河道呀。我们左绕右绕，信步绕到了一个1尺见圆的石洞跟前，洞里结着冰，大约是断水后留在洞里没有流走的黄河水结成的。奇怪的是，冰块竟然不是黄色。州长一本正经地说：这个洞看起来还没有人掏过，花点力气试试您的运气如何。出于探奇，我也一本正经地掏开了洞。幸亏是下午，天气有些暖和，不算太费劲儿，就把一肚子冰给掏了出来，噼里啪啦砸了个粉碎，真是有意思。金子没有，倒砸出一条带有金色的鱼鳞的灰冰鸽子鱼。鸽子鱼？黄河鲤鱼？我们这儿也有灰鸽子金鲤鱼。没等我反应过来，州长如获至宝地捧起那只冰鸽子。看来这个外形像灰鸽子的宝贝是黄河金鲤鱼中最名贵的上乘鱼种，只产于黄河上游湍急的流段，肉嫩味美，历史上曾经作为上贡皇上的贡鱼。多少年来，相传灰鸽子金鲤鱼已经绝迹，想不到在这里被发现了。州长连声夸我在自治州采到了比黄金还贵重的灰�鸽子金鲤鱼。下午3点10分，龙阳峡电站水库的弧形闸门徐徐升起，养精蓄锐了4个月的黄河巨龙出库了，重振雄威的黄河水奔腾咆哮了51个小时，于2月17日下午6时许进入刘家峡水库。黄河之水天上来，我毕恭毕敬地望着黄河之水从积石关喷泻而出，沿着崎岖山谷河道崎岖直下的浑浊水头，掀起3-4米高的浪头，席卷着大量泥沙和许多1米多厚的巨大冰块， 在石崖陡壁上冲撞，发出震耳欲聋的雷鸣般的吼声。血浆般的流水，黄金叶般的流水，我知道了是一个什么样的河床托拥着这个民族的血浆，知道了黄金般的色彩下蕴藏着黄金，知道黄河母亲从悠悠的岁月开始之初就用她的乳汁哺育着大地。本期梦想旅行日志到这里就要跟您说再见了，我是雨晴，与梦同行，有我相伴，下一段旅程我们依然相约同行。
2: 但是中华民族的儿女啊，谁愿像猪羊一般任人宰割，我们要抱定必胜的决心，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

0: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1: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现在居民的消费水平在提高。

0: 美行业的需求也在与日俱增，特别是暑假，那更是不少大学生医美选择的好机会。
1: 不过有的人呢，却因为医美不成变成了所谓毁容了。这一方面的新闻啊，这两年可以说也是层出不穷。
0: 就在日前，消费者协会共同发布了一个医美消费的提示，提示大伙儿慎重选择医美消费，理性的看待广告宣传，仔细查看医疗资质，认真签订一个服务合同，遇到问题依法理性维权。
1: 消费者到底怎么选，看哪些关键的问题，到底去了那儿问一些什么？今天节目里我们一起了解一下来自消协提示给公众的一个重要的信息，那就是慎重选择医美消费。
2: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0: 所谓的医美，它呢就是用药物、手术、医疗器械以及其他的有创伤性的不可逆的医学技术和方法，对人的容貌和人体的各个部位的形态进行一些修复啊和再塑的一些美容的方式，以达到呢改变人体的外部形态、色泽，甚至呢改善部分生理功能，达到呢人体的外在美感这样的目的，那就要经过一系列的治疗了。
1: 那医美呢，主要分为手术类的医疗美容和非手术类的医疗美容。所谓手术类的医疗美容项目呢，顾名思义，就是通过手术形式人体形态的修复甚至是重塑。那这一类手术呢，通常风险性是比较高的，但是在手术过后会带来一个永久性的改变。而非手术类的医美项目呢，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微整形，那这一类项目一般来说啊，风险系数相对不是那么的高，往往需要高频次。从整体市场上来看，这种所谓非手术类型的项目市场份额正在逐年扩大。
0: 那不是说您医美了就有安全隐患，但是呢随着市场越来越大，参与的人越来越多，暴露出来的问题也就越来越多了。那下面呢咱们就一块来听阳光消费大数据研究院的院长陈银江给咱们说说，通过对今年以来的这上半年啊相关舆情和信息的监管和分析，他们发现啊这个市场到底有什么问题。咱们来听陈银江的介绍。
3: 医美类的消费问题主要是集中在机构的这种人员的资质、虚假宣传、药品器械的资质、医疗效果不佳以及维权举证难等五个方面。你比如说有的一些医美机构，他就利用这种跟消费者之间的这种信息差、虚假的宣传，因为消费者对这种医美的专业的知识可能了解的不多，可能去夸大这种功效，误导诱导消费者来消费。那么还有的一些医美机构呢，本身机构就不具备这一种医疗美容的资质，它可能是一种生活美容的这种机构，也会去开展一些这个医美的服务项目。还有呢，它的人员可能没有相关的医师职业资格证，但是它呢让这些没有证的人员执业一些手术类的医美项目。那么银匠还有就是说，这个手术类的这种医美项目呢，它是带有这一种侵入性的，对人体啊，对这种皮肤它可能会有一些破坏性。
4: 对，
3: 那么进行手术之后呢，比如说它可能会出现一些感染啊、不良反应啊，或者说医疗效果不佳的这些问题。
2: 应急时刻。
1: 刚才我们听到了作为监测数据最终得出的结果，那肯定听众朋友会非常感兴趣，这些数据到底是有一个什么样的时间点、时间线，到底这一些数据有多大的时间跨度呢？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陈银江院长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3: 我们这个数据呢，它主要是收集在今年的一到五月底，是来源于有新闻资质的公开媒体。
4: 对，
3: 其实我们还不包括一些论坛呢、一些评论区的随意的那种信息，实际上我们还没有采集。那我们采集到的数据呢，一共是9万多条，反映了这种虚假宣传方面的信息呢，32029条，占比达到了35.3%。有关这种医疗资质问题的信息呢，也达到了3021条，占比达到了33.1%。就有关医疗质量问题的信息，也达到了28259条，占比达到了 31.1%，那么其他舆情信息呢，占到了460条，占比是0.5%。虚假宣传的问题、医疗资质的问题和这种医疗质量的问题是比较突出的。

0: 其实啊，国内的美容行业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这就开始起步了，算到现在呢都30多年了。这个时期以来呢，这个美容行业也是经历了初级阶段，哎，试试水，然后呢探索到现阶段的快速发展。这个市场的规模那真是从小到大呀，从业人员呢也是从少到多，美容服务行业集团化甚至国际化了哈。给大伙儿说说，现在呢业内甚至呢把这个医美行业称为是继房地产、汽车、电子通讯、旅游之后的第五大的消费热点呢。
1: 没错，这样的一个观点或者说这样的一个说法也不是凭空说出来的。接下来呢，就要和大家看一组数字了。据统计，截止到去年，我国医美行业的市场总规模大概是1531亿元，这其中手术类医美市场的规模大概是655亿元，而非手术一类市场的规模大概占到了876亿元。那这些年中国的医疗美容也可以说是大发展了，整个行业呢都在不断的进步，那行业对于高品质的医药和器材的需求也是持续旺盛，上游的企业里啊有望诞生出一批超级巨无霸企业。
0: 是啊，不过呢法律那也不滞后啊，近些年呢我们国家的医美行业的监管监督的政策那也是相继发布，推动了整个行业的规范化的发展。咱们不说远了，就说这一两年，医美行业的政策主要围绕医疗机构的管理、广告和宣传、厂商和产品的管理开展的。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11部门发布了一个关于进一步加强医疗美容行业监管工作的指导意见，主要呢就是再次啊提高和重申了准入的门槛儿。哎，医美的导购行为实际上就是宣传呗哈，加强的医美培训啊，区分生活美容和医美的边界这个三方面展开，可以说啊也用法律法规把整个行业的监管的政策又给提了一级。
1: 我们接下来要问的是，如果作为消费者在进入这样的一个领域之后，我们要看一些什么样的指标，如果真的想做一些医美的话，我们到底应该如何选择呢？我们就一起继续来有请陈银江院长和我们一起聊一聊，在选择医美的过程当中，我们如何决定和做出我们的选择。
2: 手术类的这种美容项目里面，比如说吸脂的手术啊，它的舆情就特别的高，胸部的手术和眼部的手术也是比较高的。你像有一些人，比如说他通过吸脂之后，开始的时候他的这个皮肤他相对来说比较平整，但吸脂之后他就这个皮肤会出现很多的凹凸不平的这种现象，可能他正常的这种皮肤还比较好，他想达到一个更完美的效果，但是实际上通过这种吸脂手术之后坑坑洼洼的高低不平，而且他通过了恢复性的手术都达不到原来的那种效果，对消费者来说达到了损伤，有的严重来说甚至达到了一个毁容的效果。所以我觉得像这种手术类的风险它确实是比较大的。那么另外一个，你像这种非手术类的医美项目里面，注射类的舆情是比较多的，把这种产品注射到体内去，那它的效果可能会比较明显，恢复的时间呢也比较短，价格呢又不高。但是这个行业里面，一方面呢是说它这里面使用的这种注射类的产品它是鱼龙混杂的，可能根本就是说达不到这种质量的标准，但注射到人体内去那它可能会产生副作用，感染呢、发炎呢，可能你要再取出来就会比较麻烦，导致的风险可能就会更高。光电类的医美项目，它没有这种资质的一些美容机构，它就违规的去开展这种光电类的这种医美的项目，它出现问题的几率也相对比较高。总体来说，我们不是说它所有的医美一定会有问题，但是确实它这种消费确实是存在这一种风险的几率，因为它是一种医疗的行为，具有较高的专业性、复杂性，甚至有一定的风险性，而且因为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它的效果。
3: 应急时刻，
0: 看来这医美啊，您也不能当一个小白消费者，尤其呢它有医疗的这样的性质哈，您更是得关心自己要接受的这个医疗项目哈。那咱们就一块儿来听陈银江给我们说说，那到底怎么慎重选择，抓住哪些主要问题，怎么抓，咱们来听。
2: 你不要选一个那个一个不良的商家，或者一个小的这个不具备有相应资质的这么一个机构，因为这个医疗美容机构呢，它是必须要卫生健康部门颁发的一个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据我们的医疗美容服务的管理办法相关的，这是要求你，比如说你可以到，比如说我们的消费者可以到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官网上 药品监督管理局的官网上对它的相关的

0: 比如说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呢，相关的这种医疗器械的这些信息啊，都是可以去核实的。所以换句话来说，你首先要选一个具备这一种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这么样一个正规的一个机构接受的这种医生，那你要查一下他是不是有这一种医师的执业证书，这是一个基本的，他必须要有这种资质，他才能给我们提供这种服务，相对来说才会有保障一些。第二个，我觉得要理性的看待美容机构的这种广告的宣传，因为现在有很多的这种医美机构，它可能确实是会去夸大一些这个医美的效果，或者说用一些患者故意的用几张图，之前的图都是特别的这个效果特别不好，然后经过美容之后就达到了一个非常美好的这么一个结果，会用这一种患者的形象进行这一种医美前后效果的一个对比，他通过这种明示或者说暗示他的医美会达到一定的效果。那么还有的一些医美机构呢，他会利用这一种健康的介绍啊、人物专访啊，或者说新闻报道的形式，变相的发布一些医美的广告，误导消费者。这些宣传呢，包括带有一些保证性的呀、夸大功效的这些宣传呢，所以我们的消费者呢，还是要理性的去看待，它可能确实会有一定的效果，但是它同时可能会存在一定的风险。那么第三个呢，我觉得是签订好这个医美的服务合同。本身你可能很难知道说我这个合同里要签订什么内容呢？专业性的这种欠缺。但是呢，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今年公布了一个医疗美容消费服务的一个合同示范文本。北京市的卫健部门和北京市的市场监管部门也公布了医美的这个消费服务合同的示范文本。消费者，你在选择这个医美消费的时候，签订这个合同的时候，自己可能很难去想到那么方方面面的内容。建议一定要去参照国家的这种医美的消费服务合同的示范文本。文本里提醒你的一些内容，尽量的要这种美容机构都在里面去跟你落实。你把这种内容都写清楚，你遇到问题了之后，它这个就是你之后的一个维权的有效的一个证据。我觉得只有这样呢，就说你后面的是吧，遇到问题也好，你对这个美容服务整个的这一种过程也好，你相对才会有保障。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要保留好这种合同和有关的消费的这种凭证，然后包括阶段性的服务的一些承诺、服务的内容、商家的这种宣传的这种内容，你都应该通过一些照片呐、文件的方式啊，我觉得都要保留好。真的遇到问题了，那么你要收集好这种证据，去跟医美机构去协商。如果协商不成的话呢，也可以向消协组织、卫生健康部门去投诉啊，请求他们的调解。来解决，也可以通过申请仲裁、法院的去起诉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1: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2: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今天呢，我们说的是消费者协会发了一个消费提示啊，大伙儿啊慎重对待医美。你想啊，现在女性啊，买化妆品呢也不少花钱啊，一瓶也好几百块钱啊。但是呢，上了点岁数，或者说脸上的这个问题相对呢严重一点，去个褶啊，去个斑呐、啊，你指望化妆品说一个让大家泄气的话哈、啊，基本没用。但是抹了以后保持现状，这就算不错了。但是我们女性不甘心啊，接受这样的一个现实，我们要逆时光之旅，我们要一下子回到10年前，那怎么办呢？大家现在心里也明白了，靠化妆品不行啊，得上措施，得医美。哎，你看那谁谁谁，那一打除皱针，哎，那46看上去啊，就跟36差不多哈、啊，还真是。身边的效果好的人也有，但是花了冤枉钱，甚至呢遭了罪的也有。那怎么样才能让大家把这钱花得开心放心呢？今天呢，我们给您说的就是这个消费者协会对大家的提示。
3: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个案件啊，涉及到有7个女孩把一家美容机构告到了法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听一听民事审判庭的法官于红群法官向我们介绍一下这起案件。
4: 他们大部分呢都是 80年左右出生的，有的大一点的是70年左右的。他们是通过网上的一些个广告，别人的推荐啊，或者在百度上搜索说这个眼部的整形，然后宣传的说是当时这个主刀的医生啊，是什么全国比较知名的医生，专注这个眼部整形多少年啊。他们通过这些网站看到了这个相关的信息，跟这些客服联系，找到了这家医疗整形机构。这几个消费者啊，他们到这家医院呢，主要是做的一些眼部的这种整形和修复的手术。其中有几名患者呢，可能在此之前呢，也在其他医院做过相应的眼部手术，所以他们选择了这家医疗机构进行一些修复的手术。你比如说，其中有一名就诊者，他进行的就是双侧外眼角、内眼角的修复术，以及双侧上眼自体脂肪填充术等等。有一名消费者是进行的就是首次的在这家进行了这个整形手术。最早的有是2015年就开始了，也有2017年的、2019年的呀，陆陆续续找过来到这家机构做的手术，大概都在10几万左右。就是他们在做完这个手术之后呢，就陆陆续续就发现了一些问题，比如说就是眼部呢出现了这个皮肤的松弛、卧蚕消失了、双眼无法闭合、眼部畸形、角膜炎、视力下降。其中一位消费者说，他进行了这个手术之后呢，这个红肿一直存在，右眼呢说磨损的比较严重，就很疼痛，然后形态呢也很难看。他说自己这个视力呢也受到了影响，双眼闭合不全的这种问题。本来是想去变得更美，不但没有变美，反倒遭受到那种像毁容式的这种打击，也因此啊产生了这种社交恐惧，就不敢出门啊，不敢跟别人交流，甚至有一个消费者说他还出现了抑郁的症状。
2: 那大伙儿听，在其他各个医院，这眼部的医美失败了，然后呢，冲着这家手艺好啊，大夫当中的大夫想去做这个面部医美的修复，结果这疤越修越大，于是呢，他们就把这家医院诉到了法院。那法院呢，肯定得找一个鉴定机构鉴定一下医学上的，哎，这病情啊，损失到底怎么样？那咱们一块来听听于红群法官给我们说说啊，这伤情怎么样？
4: 是认为医疗机构在这个过程中存在一定的医疗过错，建议呢承担这个主要责任。对于消费者所主张的医疗费啊，承担80%的赔偿责任，这是一审法院的一个认定。
3: 在这之后呢，这一家美容机构他呢对于这一个判定不认同，又一纸诉状把这一件事儿告到了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啊，于红群法官对这一起案件的分析和整个的最终的审判结果。
4: 一审法院对于这些就诊者主张的三倍赔偿都予以了支持，这也是这个医疗机构不服的地方。这个二审法院认为，一审法院认定的双方之间是一个消费者与经营者之间的关系，二审法院是认为一审法院这个认定是正确的。最后呢，是根据鉴定机构出具的这个鉴定意见，我们也考虑到确实当中有三名这个消费者，除了在本家医疗机构做的美容之外，还在其他这个医疗机构又进行了后续的一些手术，所以对这三个消费者吧，我们二审对这个责任比例调整为60%。但是对于其他的几种情况，就是没有做后续手术，那这个鉴定报告也没有什么问题，维持了一审的这个责任比例的认定，大概是70多万到170多万。就以小李为例吧，他是最终呢，医疗费、这些残疾赔偿金、误工费，包括这个精神损害抚慰金等这些呢，加起来一共是74.4万。还有这部分呢，也包括了这个三倍赔偿的费用。然后最多的一个呢，是加起来一共赔偿的金额达到了172.9万元。
2: 其实啊，如果呢经济条件允许，哎，同时呢自己也在这个医美方面呢有一些知识经验，甚至呢通过熟人啊，哎，也能够得到一些真实的消息哈，了解到这个医疗机构的真实情况，医美消费也是一个正常的消费。但是我是觉得啊，医美消费呢还是要慎重，因为它毕竟是创伤式的，既然是个手术，它就有偶然性。如果说您的工作也不太需要，或者您的健康也不太需要，咱们能不动就不动哈，或者呢能小动咱们 不大动，能局部动啊，咱们不全面动。
3: 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2: 嗯，
3: 一旦我们要开始在这方面做出一些选择，甚至是决定的话，就应该加倍小心了。
2: 那比如说，刚才那陈银江说了。主要存在的问题，那就是虚假宣传招揽客户哈、啊。修了图之后说，你瞧瞧，在我们这儿这脸啊，多瘦多尖啊哈！你瞧瞧我们这吸脂都吸成什么了哈、啊，都基本没肉了哈、啊。或者呢，更严重，非法行医啊，屡禁不止。还有呢，病历不规范，该写的不写，不该写的更不写。
3: 不能完完全全靠牌子、靠名气、
2: 嗯，
3: 甚至是听同事朋友的一些建议。我们要了解一些相关的基础知识。

0: 我们才能够做出所谓脚比科学的判断。
1: 对，那节目最后我们俩就用几句话给您说说。第一，您一定要去正规的整形医院。我给您说啊，正规的整形医院那都有失手的时候呢，何况是不正规的呢？所以您起码得迈进去一个正规的整形医院。那怎么迈进去呢？那您可以上卫健委的相关的网站，查医院的资质，查整形医生的资质，看他有没有证书，了解他的从业背景。这个呀，您就上卫健委的官网就可以查询到。另外，我给大伙儿提示一下，您还可以查中国法院审判网。哎，您把您要去的这个美的不行，比如说啊，名字叫美的不行，这个医疗机构啊的名字输进去，看看他之前有没有诉讼。哎，他如果有诉讼，特别是还不止一例，我觉得就算了。
0: 就是尽量要选择经验丰富、审美意识比较强，并且认真负责的整形医生，是可以在医院里面查到这一个医生的相关的资质。另外一方面，就是和价格有关的，有一些医美纠纷啊，往往就是出于性价比的考虑，消费者呢找到了一个认为经济实惠的手术方案，而在这样的一个手术方案当中，有可能用的药、用的手术的一些手段和方法都是相对比较专业的，但问题就是出现在操作这些药物和进行这一个手术的整形医生这个人的经验不足。
1: 是的，
0: 在这个时候所谓的性价比就已然不存在了。所以大家尤其是在选择整形医生的时候，一定要看他的资质和经验。往往一些不正规的整容医院会聘用一些没有经验的医生，打出性价比的旗号，有可能我们就会吃亏了。
1: 是的，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如果您在这方面风险意识特别强，尽量的选择审美稳定、经验丰富的哈，侦查式的哈消费，然后再决定以后要不要在他们家继续做。而且如果认准了，哎，我也不建议大家今儿东家明儿西家，他们家团购我去他们家，他们家团购我又去他们家哈。我再给大家说一招啊，给大家教个招。
2: 传奇人物，
3: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2: 尘封秘档，
4: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2: 未解谜团，
5: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2: 如烟往事，
6: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2: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7: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1950年6月25日的凌晨，朝鲜半岛大雨滂沱，汉城被雾气笼罩。这是朝鲜半岛梅雨季节里普通的一天。凌晨4点，38线上，连续升起的信号弹划过漆黑的夜空。5点，北朝鲜的数千门炮火轰鸣，朝鲜战争爆发。动荡的世界，没有人会认为亚洲东部地区发生的一场局部战事会对这个半岛以外的人们产生什么影响深远的后果。这一天对于朝鲜以外的世界实在是个普通的日子，然而一场改变东北亚地区数以亿计人口命运的战争就此打响。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将为您揭开朝鲜战争爆发的来龙去脉。1945年6月25日，联合国宪章签订，美苏两国的并肩作战埋葬了法西斯，但意识形态的对抗却使昔日的盟友成为冷战铁幕下的仇敌。如果说1948年美苏两国在欧洲上演的柏林危机还属于是文戏的话，那么两年后的1950年，苏联为了对抗美国，在亚洲的朝鲜导演了一场彻彻底底的武戏。朝鲜半岛在李奇微将军的回忆录中曾经被比喻为从亚洲大陆伸出的一个肥胖的拇指，不过这个肥胖的拇指最初没有成为美苏两国争夺的焦点。 1945年的8月，苏联对日作战，出兵中国。

0: 东北后，前锋部队迅速抵达朝鲜半岛中部的开城附近，而此时美军正在数千公里以外的冲绳和日军激战，无暇顾及朝鲜半岛。战争形势的迅速变化迫使美国人不得不首先考虑朝鲜半岛的势力划分。正当美国人还在地图上寻找一条合适的界限的时候，苏联人的脚已经踏在了朝鲜的土地上了。美国唯恐苏联独占朝鲜，提出以北纬38度线为界，接受日军投降。这条线以北属于苏军对日受降区，这条线以南属于美军对日受降区。其实啊，关于38线的划定，这是一个仓促的建议，美国人也没想到苏联人会真的同意。因为此时的朝鲜半岛上的苏联军队已经越过了38线，正沿着公路向汉城运动。即使苏联提出以37度线甚至更南面为界，美国也必须从实际出发，接受苏联的修正方案。但是斯大林却毫不犹豫地就同意了这个方案。这个举动着实让后来的研究者迷惑不解。其实斯大林之所以会同意38线方案，是因为苏联想要以此作为条件，来换取苏军部分占领日本。在斯大林的眼中，北纬38度线应该向东一直延伸到日本列岛，也就是说，苏联人要以朝鲜半岛的38线以南的地区，来交换日本本土38线以北的地区。苏联放弃占领整个朝鲜半岛的机会，不过是为了表达和美国交换地盘的诚意，或者说是如欲取之必先予之的策略。但是美国鉴于德国分裂的例子，是绝对不允许苏联染指日本的。结果苏联人既没能实现直接惩处日本的夙愿，也不能借助朝鲜半岛保持对日本的威慑。不过斯大林是承诺在先的，即使觉得吃亏，也已然是覆水难收了。因此他只好暂时地接受美国独占日本，两国共占朝鲜半岛的局面。冷战格局形成之后，美国扶持日本对抗苏联的态度日益明显。杜鲁门甚至公开宣称，要以德国和日本来做抵抗苏联扩张的堡垒。苏联在处理柏林危机中表现得极端被动，为了集中力量对抗美国和西方集团，不得不在亚洲维持一种相对缓和或者保守的方针。在远东地区，苏联既要和美国划分势力范围，又要避免直接冲突。38线的划分埋下了朝鲜民族长期分裂的种子，而且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美苏两国之间已经出现了分庭抗礼的趋势，这颗苦种是必定要发芽的。正是朝鲜半岛的分裂，使得南北双方的政治势力都各自谋划着以武力统一对方。朝鲜半岛上任何的风吹草动，都足以牵动遥远的莫斯科和华盛顿的神经。1948年12月，苏联单方面从北朝鲜撤军，这样做的意义在于逼迫美国撤军南朝鲜，同时也为了防止擦枪走火，避免美苏在朝鲜半岛直接发生对抗。但在南北半岛分裂的现实之下，苏联的撤离也只是暂时避免了美苏之间在东亚发生直接冲突的可能性。美苏坚持以南北朝鲜为各自的势力范围的方针，却无法使对方对南北朝鲜两个政权之间的冲突置身事外。分裂的种子必然结出战争的苦果。苏军已经撤出，而美军尚未撤离的形势使北朝鲜政府所受到的压力大增。1948年12月和1949年1月，金日成两度向苏联寻求帮助。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然而，苏联在欧洲处境被

被动，斯大林不想进一步在东亚刺激美国人，更何况这样做反而受美国人以口实，进一步将美国和南朝鲜的关系同盟化，所以斯大林没有同意和北朝鲜缔结互助条约的请求，而在军事援助上也加以限制。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1949年的4月中旬，莫斯科方面从情报中得知，美国准备在5月从朝鲜半岛撤军，而南朝鲜李承晚政权打算在6月对北朝鲜发动大规模进攻。斯大林认为，这时不帮助金日成以致丢掉北朝鲜，那么苏联在亚洲将会遭受巨大的损失。因此斯大林在给予北朝鲜军事援助的同时，明确建议金日成向中国寻求兵源上的支持。6月底，美军撤出朝鲜，标志着美国在亚洲基本上完成了以收缩力量和防线为特征的战略调整。可是南朝鲜当局却加紧了军事挑衅和进攻的准备，三八线上的空气紧张，似乎证明进攻已经迫在眉睫。到了9月份，苏联军事装备已经运抵北朝鲜，朝鲜人民军也迅速扩展到了将近9万人，和南朝鲜不相上下，这无疑鼓励了一心想着早日统一朝鲜的金日成。但是此时苏联的军事援助主要还是为了加强北朝鲜的防御力量，而不是为了鼓励他向南方发起进攻。面对来自南方的威胁，此时兵强马壮的金日成已经在考虑着变被动为主动了。他踌躇满志地认为，这是通过军事手段实现朝鲜统一的有利时机。9月3号，金日成向苏联使馆提出了一项主动进攻的计划。由于担心内战拖延下去，将在政治上处于不利的地位，此时的金日成并不指望能够以武力迅速地统一朝鲜半岛，而只是向苏联表示，夺取瓮津半岛和这个半岛以东，大约到开城附近的部分南朝鲜的地区，如果进展顺利，则可以继续向南方挺进。应该说，当时整个亚洲局势的发展，对苏联和美国的对抗是十分有利的。毕竟中国革命已经取得了根本性的胜利，美国军队已经撤出了朝鲜半岛。然而斯大林还是拒绝了北朝鲜在朝鲜半岛采取军事行动的计划。9月24号，联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朝鲜的局势，认为由于目前北朝鲜的武装力量和南朝鲜相比没有占绝对的优势，因此不能不承认现在进攻南方是完全没有准备好的，所以从军事角度看是不允许的。和苏联对北朝鲜方面的战斗力的保守估计不同，美国对南朝鲜军队的情况表现出了极大的乐观。1950年的6月8号，美国军事顾问团的罗伯特少校在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说，韩国军队已经达到了世界水平，万一北朝鲜军队前来进攻，像以往的瓮津、开城事件等一样，韩国军队有力量将其击退。6月12号，美军军事顾问团在回答联合国朝鲜委员会质询的时候，再次指出，如果南朝鲜万一受到

出现万一的情况很危险。为此，问团提出了提供193辆 M26 型坦克，也就是三个营的请求，但是顾问团却拒绝了。他们认为，你们国家的地形、道路网，特别是桥梁，不适用于坦克。在这样的答复中，情报掌握的不足也暴露了出来，尤其是关于北朝鲜军队的坦克的情报。此时美国顾问团也做出了错误的估计，他们认为北朝鲜的坦克是旧日军使用的，因此不必担心。评价朝鲜战争，我们总是会反复提到一句话，那就是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进行的一场错误的战争。开战之前，南北双方都错误地判断着对手，斯大林和金日成错误地判断美国人介入的决心，美国人也错误地低估了北朝鲜的作战能力。在李奇微看来，这实在是真正不可原谅的错误，也因此使美国付出了高昂的血的代价。力量的军事一旦被打破，战争就不可避免。因此，朝鲜战争从1949年就已经进入了倒计时的状态。1949年到1950年，东亚大陆的政治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中国共产党在军事上节节胜利，已经取得了半壁江山。这时的中共已经对整个亚洲局势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斯大林对未来的新中国会倒向哪一个阵营仍然心存疑虑。中苏结盟并不意味着中苏之间的关系是牢不可破的。北京大学历史学教授杨奎松指出，中苏同盟条约的签订并不意味着新中国就被牢固地拴在了苏联阵营的战车上。历史和现实的种种纠结恩怨都妨碍着中苏两国领导人之间建立互相信任的关系。至少斯大林不会把毛泽东在后来也曾谈到，斯大林真正开始信任自己，真正相信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者，那是在朝鲜战争开始之后，严格地说是在中国决定出兵援朝之后。根据现有的档案和研究成果，直到朝鲜战争爆发之前，中共领导人的关注点更多的还是放在国内事务上。建国之初，全国的工作重心都已经转向了经济建设，部队正准备大规模的复员，军事战略目标只剩下了台湾。当时新中国正在积极准备解放台湾，因此毛泽东不愿意看到在中国北方的邻国发生一场可能导致美国干涉亚洲事务的战争。新中国解放台湾必然要借助苏联的海军空军的支持，这一点斯大林的心里十分的清楚。早在1949年的6到8月，中共中央代表团访问苏联期间，毛泽东就特意让刘少奇将中共解放台湾的计划转告斯大林，并寻求苏联的军事援助。斯大林拒绝中方的请求之后，1949年的12月16号，毛泽东在莫斯科第一次和斯大林会谈的时候，再次婉转地提出了同样的问题。其实，对于斯大林而言，到底是帮中共打台湾，还是帮北朝鲜统一朝鲜半岛，必须权衡其中的利弊得失，以及美国的干涉程度。斯大林很清楚，尽管美国宣称安全线不包括台湾和朝鲜，但是这个政策是以苏联不介入为前提的。对苏联而言，支持朝鲜在陆地作战和支持中国跨海作战不可同日而语。毕竟中共实施渡海作战，必然需要苏联的空军和海军的支援，而金日成进攻南朝鲜，苏联人不必派出地面部队协助。因此，统一朝鲜的战争，美国人卷入的可能性比较小。不过，后来的事态发展，证明苏联对美国的判断出现了严重的失误。无论是斯大林还是毛泽东，
都没有想到美国会如此迅速地介入到朝鲜战争当中来。应该说，在朝鲜半岛问题上，斯大林一直以来都非常关注美国的反应。1950年的1月12号，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讲话中提到了美国远东防御的范围的时候，是把朝鲜半岛排除在外的。显然，艾奇逊的这番话对斯大林的思想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历史进入1950年，朝鲜半岛的战争步伐一下子加快了。无论是李承晚还是金日成们，一举实现朝鲜民族的统一。1950年的6月25号之前，朝鲜南北双方沿着三八线附近的摩擦和交火事件已经持续了1年多，双方的神经都绷得很紧。美国驻南朝鲜大使约翰·穆乔说：“战争是早晚的事，说不定就在哪一天早上，一次小规模的冲突就会引发战争。”金日成一直以来都积极准备以武力统一南方，但是他很清楚，要想实现自己的目标，就必须得到莫斯科的首肯和帮助。1949年3月，金日成在访问莫斯科的时候，希望说服斯大林加强对北朝鲜的支持，提出以武力解决统一的计划。不过，在3月5号的会谈中，斯大林却没有给出任何承诺，反而认为金日成没有必要进攻南朝鲜，只有对南朝鲜军队进行反击的时候，才可以越过三八线。不过，虽然斯大林拒绝了金日成，但也建议他寻求中国的支持。那么，后面的局势又会怎样发展呢？下期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揭秘朝鲜战争爆发的来龙去脉。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
1: 各位听众，下面为您播送怀柔地区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西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今天夜间小雨，西南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19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小雨。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白天多云，西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今天夜间小雨，西南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19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小雨。以上天气情况是由怀柔区气象局发布的，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1: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曾在清华任教的北大博士写的《5%的改变》。一个人想卷卷不动，想躺又躺不平，呈45度人生。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感受，想要躺平又放心不下自己的雄心壮志，想要改变现状却又力不从心。躺和卷到底怎么选呢？李松蔚老师在《5%的改变》里提出，与其花时间纠结，倒不如两种都要。一半这样一来，两者都能实现，自然也不用纠结过哪种生活。如此实用又巧妙的回答，在书中还有很多。这本书精选了44个网友的来信，包含了自我发展、原生家庭、工作、亲密关系和人际关系5方面的困惑和焦虑，相信总有一款烦恼与你相似。看完之后，你就会明白，5%的改变就能让生活出现新的可能。但往往因为我们想要100%的改变，反而被困在原地。很多时候，人生很多烦恼都是自己给自己施加的。5%的改变一书中有一个故事，写的是过度敏感，成天生活在恐惧之中，让我感触颇深。当事人总刻意回避和领导的沟通和交流，害怕从对方那里获得不好的反馈。但如果领导对同事更好，他就怀疑自己是不是做错了事情，让领导轻视自己，进而有种被抛弃的感觉。李老师看到他这么担心，索性就建议他想想，假设领导真的讨厌你，你要如何谨言慎行地活下去？让别人看不惯你的同时，还离不开你。

0: 有意思的是，当他顺着这个思路去想，发现自己的担心。
1: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2: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本台新闻节目时间。这次怀柔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嗨酷2026全球创业者峰会怀柔展区潮头亮相；北京怀柔医院引进天玑三代骨科手术机器人并投入临床应用；2026年怀柔区人民调解员加法律明白人培训开班。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首席记者高雨晴，本台记者韩轩报道。8月26日，嗨酷2026全球创业者峰会启幕，先进制造展团怀柔展区潮头亮相，9家明星企业携18项前沿成果参展，集中展示我区先进制造及高端科学仪器和传感器领域的创新成果与产业生态，生动展现怀柔科学城从科研到产业的系统转化路径。嗨酷2026全球创业者峰会以从创新源头到产业潮头为主题，汇聚全球优质科创资源与创业力量。怀柔展区以科创与产业双向赋能、深度融合为主线，立足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战略优势，展出一批自主可控、打破国外垄断的硬核科技产品。区经信局副局长高俊奇说，
3: 共包括9家明星企业、明星团队、明星技术和明星产品，这些成果中很多是科学家在科研中产生的精密仪器研制成果就地转化孵化，培育出一批扎根怀柔的高端科学仪器企业，企业研发生产的精密仪器设备又服务科学家开展前沿实验，形成了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发展格局。
2: 一系列国产高端科学仪器惊艳亮相，中科艾科米研发的无液氦低温扫描探针显微镜依托北大国家级获奖核心技术迭代升级，打破国外长期技术垄断，核心性能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可为量子材料、纳米科学等前沿研究提供国产高端装备支撑。
4: 创业项目它不限于行业，是各行各业的，然后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地方，然后能让我确实学习到很多东西嘛。作为这个消费者，我们的应用可能感觉不到，但是在这个参加展会的时候，我发现就是关系都太大了。
2: 青年科创力量成为现场一大亮点。来自中国科学院大学、北京大学的创业团队组建的光锥交互，依托怀柔青年人才政策落地发展，其展出的小科教育机器人具备100毫秒超低延迟实时交互能力，可实现智能对话、视觉追踪、多机协同操控。北京光锥交互科技有限公司市场总监高一军说，
5: 光锥交互主要是面向教育、文旅还有工业方向去进行具身智能行业的一个研发。在仿生型这种机器人里边，我们不但有自己的一个成熟的产品，而且现在我们也已经有了自己的一个新的材料，我们自己的系统叫 GeekRose， 它是连接大模型和硬件终端的一套神经系统，主要是对于具身智能的反应速度进行一个提升。
2: 在智能传感与声学 AI 领域，怀新声学带来的多款全自主可控创新产品，防爆声学成像仪、智能管道监测传感器、安防监测终端等设备，广泛适配工业巡检、管网监测等多个场景，实现多领域声学智能监测国产化、规模化应用。半导体装备赛道亮点纷呈，新东来自主研发的 I 线步进投影式光刻机攻克多项核心技术，适配多种半导体材料与制造工艺。此外，中基制装带来先进封装、智能控制领域前沿技术成果，全方位展示智能制造全链条研发实力。 中基智能装备研究院北京有限公司总经理

0: 红说，
1: 中国机械总院中机智能装备研究院承担的环绕这个智能制造研发中试及产业基地建设项目，预计于2026年底就完成竣工验收，将有3个中试验证平台引入到环绕这个。第一个呢，就是我身后的这个高端电子中试验证平台，围绕着工业控制类的电子产品，还有一个就是离子束电子束中试验证平台，主要做工业加速器，还有一个是高端薄膜中试验证平台，验证高端薄膜产线的关键装备及工艺的研究。
0: 开库2026全球创业者峰会将持续至8月29日，怀柔展区等你来，近距离感受硬核科技的独特魅力。日前，记者获悉，北京怀柔医院引进天玑3代骨科手术机器人，并投入临床应用。依托智能化医疗设备，医院成功开展多台全流程辅助骨科手术，让辖区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精准、安全、先进的现代化骨科诊疗服务，区域骨科诊疗水平实现跨越式提升。请听本台记者王飞、王倩、彭宇佳发回的报道。
2: 下午2点，一台机器人导航下骨骨颈骨折空心钉植入手术正有序进行中。手术患者是一名66岁女性，因不慎摔倒导致股骨颈骨折。股骨是人体最粗壮、承重最大的骨骼，同时周围肌肉丰厚，血管神经密集，手术操作空间狭小，对未精度要求极高。为让患者在最小创伤下获得最佳疗效，骨科团队经过严谨评估，启用刚刚引入的王牌助手天玑3代骨科手术机器人，为患者实施微创手术。
3: 机器人呢，它的工作原理主要是首先通过数据采集的方式，把那个 C 型 B 或者是术前的 CT、 X 光获得的信息输入到这个计算机系统，经过术前精准的规划设计手术的方案，还有制定的这个通道，机械臂辅助医生去完成精准的操作。
2: 手术中，机器人依托毫米级智能导航系统，精准锁定最佳指定位置，将导管植入。医生顺着导管将3枚7.3毫米直径空心钉严丝合缝地植入设计位置，无需反复透视，有效降低神经损伤风险。依托智能设备的精准加持与团队丰富的临床经验，整台手术高效规范、安全有序完成。
3: 它的优势呢，一个呢是微创，手术切口可以减少到1公分左右，再一个呢就是精准，误差会更低，再一个呢就是它的恢复会更快，因为创伤小，所以它病人的出血少，所以功能恢复得更加快速。
2: 骨科手术机器人的落地应用是北京怀柔医院推进智慧医院建设，以科技赋能临床诊疗的重要举措，有效补齐了区域骨科精准微创诊疗短板，提升区域骨外伤极危重症救治能力，今后复杂骨折患者不用再奔波前往市区医院就诊。下一步，该院将持续拓展骨科机器人的临床应用范围，不断提升区域医疗服务能力，以智慧医疗赋能健康怀柔建设，让辖区百姓就近享受更优质、更安全的医疗保障。
0: 本台记者赵一博、薛娇报道。8月26日，由区司法局主办的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主题教育，暨2026年怀柔区人民调解员加法律明白人培训开班。全区近200名法律明白人、人民调解员、基层普法骨干共同开启为期3天的集中学习。紧扣基层普法与依法治理现实需求，本次培训课程设置丰富多元。开班第一课以公证赋能多元解分为主题，由国泰公证处公证员详解继承、房屋土地买卖租赁、保全证据等常见公证业务。后续课程还将涵盖民法典、公益诉讼等法律知识，以及调解卷宗制作、心理学应用、矛盾调处策略、防汛减灾全链条治理等实操技能。 培训还安排法治电影赏析和参观怀柔科学城新智生产力创造中心、科学城商事解分中心，构建起理论授课、案例教学、现场观摩相结合的立体化培训模式，推动理论知识与法律实践深度融合。法律明白人、人民调解员和基层普法骨干是基层法治工作的重要力量。每一次上门调解、释法析理都直接关系群众切身感受。此次培训进一步提升了基层法治队伍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的综合履职能力，为全区普法与依法治理工作注入了坚实的法治动能。参训学员纷纷表示，将加强学以致用，不断提升自身法治素养，为维护基层和谐稳定贡献力量。据了解，本次培训分两批次组织实施，实现全区人民调解员加法律明白人培训全覆盖。据报道，为深入落实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要求，切实改善辖区空气质量，近期庙城镇整合多方执法与职能力量，组建环保专项帮扶工作组，对辖区重点污染源企业开展全覆盖环保排查与精准帮扶，全力补齐生态环境治理短板。本次行动重点针对废品回收站点、混凝土搅拌站、汽修行业及 CD 级设气生产企业等重点主体，围绕车间规范运行、物料堆场管控、废气治理设施运维、污染物排放等关键环节开展全方位无死角细致排查，全面摸清企业环保治理底数，精准锁定各类突出问题隐患。经排查发现，各行业存在共性环保短板，废品回收站点存在物料露天堆放、密闭遮挡不到位、扬尘防控缺失等问题，搅拌站存在车辆冲洗不彻底、厂区保洁薄弱、喷淋设施运维不规范等情况，部分设计企业存在运维岛整改标准，督促企业厉行厉改、闭环整改，开展企业环保帮扶指导，持续压实企业环保主体责任，从严从细抓好大气污染综合治理，全力推动辖区空气质量持续改善，牢牢守住生态环境安全底线。来自雁栖镇的消息，为切实守护辖区老年居民财产安全，筑牢基层反诈防护屏障，守护好群众养老钱、保命钱，近日雁栖镇百泉社区联合平安银行怀柔支行开展反诈宣传工作，进一步提升老年居民防诈反诈能力。本次宣传聚焦老年人高发诈骗类型，重点围绕冒充公检法诈骗、冒充客服理赔、虚假投资理财、保健品诈骗、熟人冒充借钱等典型骗局开展警示教育，帮助居民认清各类诈骗套路的共性特点和作案规律。讲座重点强调反诈核心底线，任何官方单位不会通过电话索要验证码、银行卡密码，不存在所谓安全账户。凡是诱导远程操作、屏幕共享、异地转账的，全部属于诈骗行为。同时提醒居民，各类免费礼品、上门义诊、限时投资福利多为引流陷阱，切勿贪小利、抱侥幸。遇事多和家人沟通，不确定情况及时拨打96110反诈专线核实咨询。活动中，社区进一步普及反诈六不安全准则：不轻信陌生来电，不泄露短信验证码，不点陌生链接，不下载不明软件，不随意转账汇款，不贪图低价福利，引导居民时刻紧绷安全防范弦，从源头杜绝受骗风险。此次反诈宣传精准聚焦老年群体安全短板，有效提升了辖区居民识骗、防骗、拒骗能力，切实增强了群众财产安全防护意识。下一步，雁栖镇将持续常态化开展反诈宣传、平安建设等惠民工作，持续织密社区安全防护网，全力守护辖区居民平安幸福生活。来自泉河街道的消息，为丰富青少年暑期生活，培养青少年动手实践能力、专注力和创造力，泉河街道举办多彩活动，助力青少年健康快乐成长。 北园社区圆梦直通车组织20余组家庭走进丘比工厂，开展探秘美味工厂、巧手制作美食实践活动。工作人员带领孩子们参观工厂生产车间，透过玻璃幕

0: 墙观看酱料的自动化生产流程，讲解食材甄选、品质把控等环节背后的故事。孩子们边走边看，边听边问，对平日里餐桌上常见的酱料有了全新认识。在健康知识小课堂上，工作人员以通俗易懂的方式讲解均衡膳食理念，引导孩子们养成不挑食、少零食的健康饮食习惯。富乐社区组织辖区青少年开展食本草学国粹中医师主题体验活动，让孩子们沉浸式感受传统国粹，在趣味玩乐中学习中医药知识与健康常识。在中医号脉体验课堂，专业医师用浅显易懂的语言为孩子们讲解把脉原理，指导大家找准手腕上的寸关尺的位置。孩子们好奇地触摸自己和家长的手腕，真切感受脉搏的跳动，近距离体会中医望闻问切的独特智慧。本草食药环节，孩子们化身小小药剂师，通过看形态、闻气味、触摸质感，认识多种常见中草药，认真聆听各类药材的功效讲解，近距离感受本草的独特魅力。最受大家喜爱的当属中药香囊手工体验环节，工作人员贴心准备了驱蚊助眠两款配方药料，孩子们将挑选的药料小心翼翼装填进香囊袋中，亲手制作专属于自己的中药香包，淡淡的药香萦绕现场，沉浸式感受传统中医药的巧妙智慧。通过此次主题系列活动，不仅锻炼了孩子们的动手能力和专注力，也让青少年在实践中感受手工创作的魅力。下一步，泉河街道将持续聚焦青少年成长需求，常态化开展趣味手工、科普实践、文体娱乐等多样活动，为辖区青少年搭建快乐成长、展示自我的优质平台，助力青少年全面健康发展。
1: 首批四所北京书解高校雄安校区2027年9月迎新，这四所高校雄安校区均位于雄安新区起步区第五组团北部，自西向东依次是北京交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北京科技大学和北京林业大学。9月30日，位于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的北京未来科技馆将正式对外开放。科技馆建筑面积2.1万平方米，布展面积1.3万平方米，靠近世园公园4号门。场馆分上下两层，依次分布地球家园、万物法则、数字时代、星际征程、未来以来五大展厅，共有214个展览项目，其中94.6%的展览项目都贴合了中小学生课程教育标准，内容覆盖自然生态、基础科学、数字科技等领域，层层递进，带观众走进科学世界。北京南站停车场网约车候车区域全面完成升级改造，加装智慧化显示大屏，能实时查看到进场接站的车辆号牌信息和车辆位置信息，旅客还可扫码导航寻找车位。车辆从入场至出场平均耗时约为7-8分钟，进出场效率明显提升。8月25日，轨道交通22号线红庙至平谷正式开启空载试运行，距离年底基本具备开通条件目标迈出了关键一步。作为轨道上的京津冀标志性工程，该线是首条横跨京冀两地的。
2: 开学季安全课，师生请收好，学校安全要注意哪些事项？遇到险情该如何处置？开学报到之际，学校周边人流车流增大，学生和家长都要注意交通安全。返校途中不乘坐无证黑车，选择正规交通工具。过马路突然横穿，未满12周岁不能骑车上路，未满16周岁不能骑电动车上路。远离建筑工地等存在安全隐患的场所，不要把学校公共设施当成游乐设施，不要将手指等身体部位放到缝隙处，防止意外伤害。不攀爬楼梯、走道等区域的护栏设施，不到无围栏的平台玩耍，防止坠落。宿舍禁止违规使用大功率电器，严禁撕拉乱接电线，离开宿舍时要切断电源。在宿舍禁止使用明火，不抽烟，不焚烧杂物。发生火灾，第一。

0: 时间拨打119报警，迅速寻找安全通道离开。若无法从房间逃出，应关紧大门，用湿毛巾、湿布等塞住门缝，等待救援。不可乘坐电梯逃生，不要盲目跳楼。
1: 各位听众，今天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3: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小宝爸，该你了。
4: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2: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5: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2: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6: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2: 这个厉害了啊！
4: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7: 是啊是啊，你呢？
2: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8: FM 101.3，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9: 家风是传承。
10: 奶奶，旅游好玩吗？
11: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10: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9: 家风是传递。
12: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13: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12: 进门前怎么样啊？
13: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12: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13: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12: 请先说请。
13: 应该先说请。
12: 真棒。
13: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12: 我们都要做
13: 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9: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我们早已学会用理智拆解童话的虚幻，却在某个加班的深夜被那句你哭着对我说刺穿所有防备。原来每个硬撑的躯壳里都住着相信王子的灰姑娘，相信骑士的睡美人。这个世界从不缺戳破幻想的利刃，但总有人固执地捧着水晶鞋，在钢筋森林里续写童话的结局，不是等待救

空房间里的回音比拥抱更清晰，未接来电在黑暗中闪烁成星。我们总在错位的时空里练习相爱，用留言编织成拥抱的形状。当秒针划破凌晨三点的心跳声，才懂存在原来是动词的延续态。月光在手机屏幕碎成严厉，每句晚安都坠入深不见底的已读。原来最遥远的距离是共享同一片寂静，却触不到。爱是透明的幽灵，总在转身后显形，把缺席勾勒成最锋利的完整。

0: 爱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我们在霓虹编织的茧房里交换体温，却始终触不到彼此心底的暗涌。那些精心策划的邂逅，深夜屏幕的荧光，不过是自我投射的倒影。当电梯门开合的瞬间，有人用寂寞豢养寂寞，在永夜般的对话里打捞虚无的星光。最深的洞穴不在城市地底，而在每一次欲言又止的停顿里，在指纹相触却电流失焦的刹那。我们终究是宇宙尘埃里孤独的量子，在不确定的深渊中试图用瞬息的共鸣，并非虚空。

很喜欢最远的距离里那句，以为触手可及，原来隔着整片星河，像一滴墨阴湿了心口。我们捧着发光的屏幕诉说思念，却让数据流稀释了眼底的温度，指尖划过千张照片，却触不到记忆里滚烫的掌心。那些堵在聊天框里的叹息，在表情包狂欢中碎成星辰。原来最痛的遥远，是并排看落日，却各自活在记忆里的时差，是明明揣着同一片月光，却再拼不出完整的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曾经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子衿，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子衿，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我不要再难过，像一场深夜的自我剖白，字句间流淌着月光洗净泪水的温柔。当琴声叩击耳膜，仿佛看见荆棘丛中挣扎着开出一朵玫瑰，被泪水浸泡的根系终于触到地心的暖，那些疼痛的皱褶终将被时间熨平，如同潮汐带走沙滩上的誓言。最动人的不是对痛苦的控诉，而是从黑暗中淬炼出的光。原来真正的勇敢是亲手解开自缚的绳索，让伤痕成为星途，指引自己走向更广阔的晴朗。

李荣浩在戒烟里将情伤比作戒断反应，每一口烟雾都裹着回忆的碎屑，打火机点燃的瞬间，思念的星火又烫穿理智的防线，手指被烟卷熏得泛黄，像被时光浸泡过的旧情书，指纹里藏着反复揉搓的心事。戒烟者数着分秒煎熬，戒情人望着星月枯坐，原来戒不掉的从来不是尼古丁，而是习惯了用某种疼痛填补生命的缺口。当烟灰簌簌跌落成雪，才懂得有些温暖注定要在掌心熄灭。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5:00。

0: 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1: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爱而不得是苦涩的，像深夜饮下隔夜的茶，凉意顺着喉咙渗入骨髓，每一缕冷风都裹着往事的碎片，吹散体温却吹不散回忆。那些别再追问我是谁的倔强，分明是心碎落地时强撑的体面。最痛的不是雪落肩头的寒，而是灯火阑珊处回望时，发现连自己的影子都已离场。情歌里的凛冽与温柔，恰似冬夜街角独自徘徊的人，用思念的温度对抗漫天风雪，在无人知晓的角落，将往事烧成取暖的灰烬。

0: 是谁又真的问心事。
1: 歌手可以用四季的隐喻将初恋裁成永不褪色的剪影，春天含苞的试探，夏天灼烧的悸动，深秋落叶般零落的遗憾，最终凝结成冬夜里却依然清晰。我们总想用记忆的保鲜膜裹住年少的月亮，可它早已化作银河里一粒沙，在某个午夜顺着琴弦滚落，割痛了成年人的梦。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清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一会阅读时间，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你的到来。提起作家张爱玲，相信很多读者对她再熟悉不过了。20岁出头的年纪，她就能写出世事洞明、人情练达的成熟文字，很多人活了一辈子也没有她这么透彻。但她的文字并不老气，仍然有少女的俏皮和灵动。留言就是最能代表他个性的散文集之一。书里都是张爱玲的生活琐事，但即使再小的事里，张爱玲也能写出独特的生活情趣和感受。她对男女情感世界的剖析更是独具慧眼，别有一番情致。而且那些我们熟悉的张爱玲语录，比如出名要趁早，生命像一袭华丽的旗袍，上面爬满了虱子，都是出自这本书。而说到书中的一篇散文《天才梦》，可以说在张爱玲的创作中有特殊的地位，这是她步入文坛前在刊物上发表的第一篇作品。张爱玲从7岁开始写小说，曾写过5回的《摩登红楼梦》，她的父亲很高兴，还带她拟了回目，亲戚来了即向人展示。9岁，他就向编辑先生进宫。在《天才梦》发表以前，他的作品只发表在学校的校刊上，有散文，也有小说。一些作品在他成名后被编者收入了他的集子，比如小说《牛》。《天才梦》是他入学港大不久，应西风征稿而写的作品。这一年，张爱玲19岁，作家梦他已做了10余年。天才梦发表，却在获奖过程中遭遇了对一个少女来说很重的打击。55年后，她对此还耿耿于怀，想来当时对她的刺激不小。这是不是她之后3年时间再也没有创作的一个原因呢？

也许。但更重要的是，他在港大是把全副身心都投入了学业，为了获得能让自己生活自立的奖学金，也为了进一步出国深造。在学业方面，他付出了艰辛的努力，每一样功课总是考第一。为此，他是否也控制了创作的欲望，暂时放弃了十几年的文学梦？三年后，战争打碎了他的出国留学梦，不得不回到上海。为了生存，他重拾文学梦，出手不凡，红遍上海。重拾文学梦之前几年发表的《天才梦》告诉我们，他红遍上海不是从天而降，天才在那时已经经过多年的历练而诞生。短短千余字，写尽一个天才还未实现梦想之时的心情与感受。从这篇散文中已经可以看出一个优秀作家的诸多心理特质：敏感、早慧、孤独、机智、卓越的文字能力。他的童年所受的教育，他和母亲不能理解、难以相容的关系，创伤性的童年经验。理解张爱玲，这是一篇不可不读的作品。林的个性特质也在文章中展露了出来，一方面是世俗的成名愿望和的悲剧意识，能否实现天才梦还是个疑问。他还没有，他用轻松机智的语言调侃着他的天才，使得天才不那么逼人。说到世俗生活中的愚笨，就没有了轻松与调侃，他敏感地怀疑自己生存的能力，我们感到了文字的沉重。不能实现天才梦，世俗生活中的无能即是真实的烦恼。天才未实现，现实生活中等于一个废物，天才即成为笑话，仅为别人提供了笑料。待人接物，人与人的交接，对孤独感已深入灵魂的张爱玲来说是痛苦的折磨。当她独自存在，她能领会生活的艺术，欣赏雨夜的霓虹灯，吃盐水花生。在没有人与人交接的地方，我充满了生命的欢悦。他由此上升到对人生的独特看法，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这是他的名言，很难想象一个19岁的女孩会写下如此惊心动魄的文字。人世的悲剧意味已镌刻在了她的灵魂之中。天才与愚笨，轻松与沉重，形而上学的悲剧感与形而下的世俗的欢乐，在这篇散文中形成参差的对照。这既是张爱玲处理小说人物的方式，也是她散文丰富性的表现。说到底，是她理解生活的一个基本观念。在散文中，她津津乐道人间的世俗生活，其实对她来说，往往只是个人的孤独体验。他很难与人分享人世间的快乐。他的思想背景里，人与人的关系已被悲剧意识所笼罩，快乐只能是个人的，因而他倍加珍惜。为什么他对现实的世俗生活有如此的深刻体察和热爱？他以一种新奇的审美的态度肯定那些真实的最基本的东西。天才梦既是张爱玲少作的压卷之作，也是成熟的开篇之作。它成为进入张爱玲精神世界的一扇门，浓缩了她对生活的理解以及她的文学才华。天才梦是应西风杂志的悬赏征文而写的，西风的主编是林语堂。张爱玲正处于经济的窘迫之中，她积极地应征了，开始收到杂志社的通知，说获得了首奖，可想见他的兴奋。这是他在报刊上的首次露面，得奖的意义远大于奖金。后来收到全部获奖名单，首奖变成了别人，他排在了末尾。获奖作品出选本时，却又用了他的《天才梦》作为书名。这一事件对他的刺激实在是太大了，以至55年后，他还在《忆西风》中细说了一遍。然而，他的所记却是有误的，甚至当时他

对西风的征文启事要求也看错了，把5000字内记成了500字内。那我们今天所见的天才梦也并非500字内，而是1500余字。至于当时为什么杂志社会把他的首奖变更为13名，尽管已有学者做出了推测，那也只是猜测，当事人均已稀释，不得而知了。张爱玲的记忆有误是确实，变更获奖名次对他形成不小的打击，也是深刻而实在的。所幸文学作品的价值实质上是不依靠所谓获奖来确定的，时间是最公正而严厉的法官。我们今天还要读被变更了名次的天才梦，而获得首奖的那篇文章已经消逝于历史的尘埃中了。如果你觉得生活枯燥乏味，那你真应该看看张爱玲是如何把平淡的生活变成一场华丽的冒险的。好了，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就一起来分享张爱玲的这篇《天才梦》。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我们待会儿见。

0: 开电话簿，竟然没有一个人适合现在的我。身边的朋友
1: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2: 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我是一凡。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还可以分享阅读的乐趣。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关注了张爱玲的散文集《留言》，下面的时间当中，一凡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被张爱玲视作自作的散文《天才梦》。我是一个古怪的女孩，从小被目为天才，除了发展我的天才外，别无生存的目标。然而当童年的狂想逐渐褪色的时候，我发现我除了天才的梦之外一无所有，所有的只是天才的乖僻缺点。世人原谅瓦格涅的书狂，可是他们不会原谅我。加上一点美国式的宣传，也许我会被誉为神童。我三岁时能背唐诗，我还记得摇摇摆摆地立在一个满清遗老的藤椅前，朗吟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眼看着她的泪珠滚下来。七岁时我写了第一部小说，一个家庭悲剧，遇到笔画复杂的字，我常常跑去问厨子怎样写。第二部小说是关于一个失恋自杀的女郎，我母亲批评说，如果她要自杀，她绝不会从上海乘火车到西湖去自溺。可是我因为西湖失忆的背景，终于固执地保存了这一点。我仅有的课外读物是《西游记》与少量的童话，但我的思想并不为他们所束缚。八岁那年，我尝试过一篇类似乌托邦的小说，题名《快乐村》。快乐村人是一好战的高原民族，因克服苗人有功，蒙中国皇帝特许免征税赋，并与自治权，所以快乐村是一个与外界隔绝的大家庭，自耕自织，保存着部落时代的活泼文化。我特地将半打练习簿缝在一起，预期一本洋洋大作，然而不久我就对这伟大的题材失去了兴趣。现在我仍旧保存着我所绘的插画多帧，介绍着这种理想社会的服务、建筑、室内装修，包括图书馆、演武厅、巧克力店、屋顶花室和花池里一座凉亭。我不记得那里有没有电影院与社会主义，虽然缺少这两样文明产物，他们似乎也过得很好。九岁时，我踟蹰着不知道应当选择音乐或美术作为我终身的事业。看了一张描写穷困的画家的影片后，我哭了一场，决定做一个钢琴家，在富丽堂皇的音乐厅里演奏。对于色彩、音符、字眼，我极为敏感。当我弹奏钢琴时，我想象那八个音符有不同的个性，穿戴了鲜艳的衣服，携手舞蹈。我学写文章，爱用色彩浓

浓厚音韵铿锵的字眼，如灰珠、黄昏、晚庙、 splendor、 melancholy， 因此常犯了堆砌的毛病。直到现在，我仍然爱着《聊斋志异》与俗气的《巴黎时装报告》，便是为了这种有吸引力的字眼。在学校里，我得到自由发展，我的自信心日益坚强。直到我16岁时，我母亲从法国回来，将她窥阁多年的女儿研究了一下。我傲屋从前小心看护你的伤寒症，她告诉我，我宁愿看你死，不愿看你活着，使你处处受痛苦。我发现我不会削苹果，经过艰辛的努力，我才学会补袜子。我怕上理发店，怕见客，怕给裁缝试衣裳。许多人尝试教我织绒线，可是没有一个成功。在一间房里住了2年，问我电铃在哪儿，我还茫然。我天天乘黄包车上医院去打针，接连3个月仍然不认识那条路。总而言之，在现实社会里，我等于一个废物。母亲给我2年的时间学习适应环境，她教我煮饭，用肥皂粉洗衣，练习行路的姿势，看人的眼色，点灯后记得拉上窗帘，照镜子研究面部神态，如果没有幽默天才，千万别说笑话。在待人接物的常识方面，我显露惊人的愚笨。我的2年计划是一个失败的实验，除了使我的思想失去平衡外，我母亲的沉痛警告没有给我任何的影响。生活的艺术有一部分我不是不能领略，我懂得怎么看七月巧云，听苏格兰冰吹 bug paper， 享受微风中的藤椅，吃盐水花生，欣赏雨夜的霓虹灯，从双层公共汽车上伸出手摘树巅的绿叶。在没有人与人交接的场合，我充满了生命的欢悦。可是我一天不能克服这种咬孽性的小烦恼。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张爱玲不愧是一个文学天才，在这篇散文《天才梦》里，我们读到了她截然不同的两种情绪：天才的骄傲和天才的光环背后不为人知的苦恼。而这一切都通过作者冷静客观的笔调和朴实又奢华的语言叙述出来，毫无张扬，却又透露着灵气。时间的关系，本期阅读时间到这里就要接近尾声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一凡在节目之外继续陪你读书。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

红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本期节目当中，作者芒来将和我们分享自己妈妈的故事。两次离婚后，妈妈在非主流的路上越走越远，她混酒吧，跳肚皮舞，只恋爱不结婚。这天，她还和一帮老头打架，进了派出所。

那天派出所突然给我打电话，是徐小碧女儿吗？你妈在派出所。她去派出所干嘛？我确认了对方身份后，还是没回过神。和几个老头打架，进局子了，知道不？听着语气，我心里咯噔一下。不过乖，我赶紧给舅舅打电话，请他想办法捞我妈出来，又去居委会开证明，和舅舅说好一起去派出所。满头大汗地赶到派出所，舅舅已经到了。他站在过道里，铁青着脸冲我嚷起来：你看看他那样。我朝屋里看去，我妈头顶着棕黄色的爆炸头，烫的是实心的羊毛卷，汗从她的脸上流下来，花了的眼影像顶着两个黑眼圈。她和几个老姐妹穿着露脐的红色舞蹈服，和几个穿白色太极服的大爷吵成了一团，两个警察夹在他们一红一白两派人中间，努力维持着秩序，活脱脱像一锅沸腾的重庆鸳鸯锅。坐下，你给我坐下。警察指着我妈问：姓名？徐小碧，小名老虎。大名？我妈昂着头答。问你名字，没问你小名大名。警察打断他：我 这不是顺带都告诉你吗？我妈性子急，蹭的又从凳子上弹了起来。行，你说吧。警察有些无奈。你不想知道我还就不说了。我妈撇了下嘴，又坐了回去。嘿，什么态度？警察瞪了她一眼。旁边一个女的是跟着我妈跳舞的陈怡，她开口说：她大名叫母老虎。话音刚落，一屋子的人包括老头们都笑了起来。我妈微信名叫老虎，她说年轻时爱看动物世界，还告诉我在弱肉强食的大自然里，老虎是最强的。她对老虎情有独钟，逢人便这样自我介绍一番。这进了派出所，五个高大的警察像羚羊一样围着她，但她气势不减，厉声说道：我家里还有个90岁的老娘，高血压、心脏病、脂肪肝，几个子女都不管她，只有我照顾她。你们把我关在这儿，老娘万一出了事儿，到时候你们一个都跑不掉。警察们都笑起来。做笔录的说：当警察这么多年，还是第一次被女人威胁。见我们来了，警察问我：你妈妈说的情况是否属实？舅舅在一旁忍不住了，抢着说：属实个锤子。这么多年，我妈三兄妹轮流照顾外婆，前不久轮到我妈，结果外婆自己摔了一跤，舅舅和小姨对我妈意见很大。我猜测妈妈说要照顾老娘，是想争取早点出去，可现在

舅横出了这么一杠子，警察对我妈的话就起了疑。问了我一些情况后，警察让先回去等消息。老舅说了，一天到晚就知道跳舞，迟早出事，不像话。

0: 年轻的时候，我妈并不像现在这样不像话，她一头长发，说话柔柔的。怀上我之后，她仅从我爸出差提回来的水果袋子，就预感到了婚姻的危机。因为那次我爸说去武汉出差，可塑料袋子上的地址却是重庆一家酒店旁的水果店。紧接着他发现了更多的蛛丝马迹，他在床底搜出了我爸写给别人的情书，上面将我妈描述成上不了台面的老妈子。他看到我爸搂着那女人的细腰在舞厅旋转灯下摇摆，我妈想从楼上跳下去，最后摸了摸隆起的肚子，又笨手笨脚地从楼顶爬下来。我妈没有揭穿这些，她期待着爸爸悔改，但爸爸变本加厉，最后和那个女人出双入对。终于有一天，妈妈把爸爸和那女人的信件全部收集起来，一股脑摊在公婆面前。我要离婚，她翘着二郎腿说。那时候我已经八岁，妈妈觉得硬气了些。爷爷奶奶早就知道我爸的事情，他俩对视了一下，说不表情，但这话是咬着后槽牙说的。外公外婆知道了，赶来劝他，说娃这么大了，忍一忍，还是好好把日子过下去吧。我妈把头一甩，好好过日子，得先有好日子过，我有吗？她的兄妹也轮流警告她，离婚以后你打算怎么办？30多岁的女人带个娃，条件稍微好点的男人都不要你。
1: 凭什么不要我？这叫镶了金还带个银。
0: 我妈不服气，她的确言出必行，和我爸离婚后没2年就再婚了。我的后爸是个做小生意的，我妈帮着他跑腿帮忙。结婚第3年，他们一起买了140平的小洋房。后来后爸生意失败，很长一段时间全家就靠我妈4000块的工资生活。他在吃穿上没亏待过我，但他自己的衣服一穿，后爸想东山再起，我妈前后找人借了3个。终于有一天，我妈跟他说，离吧，我不想还债了。这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离不离你都得还。后爸说，就是不想跟你过了。我妈拍了桌子，他90万卖掉洋房，连本带利还清欠款，还剩40万。他对后爸说，这个月要是你同意离再离，就给你10万，不离这钱一分也不给你。当月49岁的妈妈结束了维持时期，笑着跟我说，看，摊到1年10000多，算起来一个月也有8-900。她没提给这个家做了17年的家务，但笑得比哭还难看。因为2结2离，亲朋好友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我推断两段失败的婚姻让我妈承受了太多的委屈，以至于在她50岁那年从身体开始了报复式的蜕变。她去打了瘦脸针和除皱针，三针一共6000块，这肚皮舞她一跳就是5年。我去舞蹈室看过她一回，隔着玻璃门，她穿着露脐装挤在一群20岁小姑娘中间，费力扭动松弛并且满是妊娠纹的肚皮。她有120来斤，扭一下全身的肉都跟着抖一下，汗水顺着赘肉的夹缝流下来，又跟着她顶胯的节奏被甩了出去。妈妈管这个过程

程叫甩走负能量。学了半年，妈妈兴奋地告诉我，老师有个六人的肚皮舞队，成员都是和她差不多年龄的老阿姨。她因为资质好，被老师指定为班长，去管理这支队伍。她高中都没毕业，对五十多岁还能当班长这件事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可那六名队员对我妈的空降颇有意见，尤其是其中一位跳得比较好的阿姨，表面上夸我妈跳得好，私底下煽动大家旷课溜号跟她对着干。我妈挨个敲门去游说，她冲那位挑事的阿姨一口一声妹妹的喊，说才年轻的时候没这样的条件，现在姐妹们在一起就是图个乐呵，你不去风头被我占尽了，不更要气死。连敲了几次门后，人家面子上过不去，只能作罢。还有两名队员为了带孙子想退出肚皮舞队，我妈上门给他们一顿洗脑，教唆他们为自己活，还说女人眼里一旦只有自己，那日子就好过多了。这俩阿姨听了很受触动，留了下来，但人家的儿女不干了，俩儿啪的把他们的音响给关了，指着我妈说她是自己不正经，还带坏别人的老母亲。老师察觉到我妈的加入给她添了不少麻烦，寻思要撤掉她班长的职务。我妈哭着跟我倒苦水，说老师处事不公。我帮她分析，是不是你在队里太高调，功高盖主了？我妈站起来亮出大腿，摆了个 pose 问我，高调了吗？我无奈地摇摇头。当时我儿子才一岁，我妈有空的时候才过来帮我，退休的她太忙了，要照顾老娘，要和老闺蜜们耍，要跳舞，要谈恋爱，要去酒吧。看我抱着儿子不眠不休，她还一个劲儿数落我，可别紧着她，你看看你瘦成这样。我也曾怨过，觉得她不像别人的妈妈，八心八肝的帮衬儿女，但看她生龙活虎的样子，只能安慰自己，别给我添事儿就挺好。我妈后来请老师吃了顿饭，人家再也不提换下她的事情了。我问她怎么回事，她说我告诉老师，除了这个肚皮舞班，还有20多人跟着我跳广场舞，现在他们也想接触肚皮舞。老师一听啥都明白了。我这才知道她还有一支广场舞队，晚上在老破小里跳。那些队员看我妈的身材越跳越好，也想报班。教肚皮舞的老师得知后，态度自然，一个大转弯。

真正树立他的威望是酒吧救人那次。我妈在酒吧撞见了队员陈怡，陈怡那天是跟男舞伴去的，妈妈跟陈怡打招呼，发现陈怡只打瞌睡，已经认不得人，就主动提出要送她回家。陈怡的男舞伴显得有几分惊慌，在场还有个男的，他俩一起堵在门口。男舞伴说，干啥子，我们没耍够。我妈见这阵势，怀疑陈怡可能被下药了，她扬着下巴说，耍什么耍，这都几点了，起开。男舞伴不让步，我妈踢了他小腿一脚，让不让。对方躲闪不及，被激怒了，上前就要拉扯。我妈一手搀着阿姨，另一只手抄起桌上的啤酒瓶，对着那俩男人比划起来，信不信我给你开个瓢。男舞伴笑起来，哎呀，你一个女娃家家的，真敢给我开瓢。我妈猛地把啤酒瓶往地上一砸，可惜铺了地毯，瓶没碎，反而弹起半人高。她不敢动，盯着那俩男人僵持了几秒，对方也不想闹事，最后默默让开。我妈长吁一口气，赶紧打车扶陈怡回家。熟睡十小时后，陈怡醒来，搂着我妈要感谢她的救命之恩。老虎的名号就这样叫响了起来，她也因此有了几个追求者。有个男的天天去看她跳舞，买花给她示好，说什么都愿意为她做。我妈便使唤她下载练舞歌曲，帮忙拎音响。歌单没下载几次，男人不干了，问，你光使唤我

又不和我谈结婚，是不是把我当备胎？我妈反问，不是你自己说的，什么都愿意为我做的吗？男人被怼得说不出话，黯然退场。后来，好几个追求者大约都是这个结局。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作者芒来将继续讲述妈妈的非主流之路。

妈风评本来就不好，身边的男人总这样来来去去，亲朋好友没少说三道四。舅舅甚至宣布，以后有我妈在的饭局，他就不去了。小姨也跟我抱怨，你知道现在大家都怎么说他吗？可难听了。虽说舅舅和小姨也照顾外婆，但他们从不给外婆擦身晒被褥，每次轮到我妈都要里里外外收拾一番。上个月外婆在家摔了一跤，第二天我妈带着熬了一晚上的鸡汤，一大早就去给她喂一粥洗脸。舅舅大中午才去，进门他先喝一碗鸡汤，然后慢条斯理地批评我妈，一天到晚跳舞，妈摔了都不知道。我妈不乐意了，说妈摔了还是我看监控发现的，你们连监控都不看。舅舅被说中，岔开话题，就该你照顾，把全家的脸都丢完了。我妈低头帮外婆擦嘴，不再说话。回家后，她气得删光了朋友圈里所有关于跳舞的内容。我曾问过她为什么喜欢肚皮舞，她掀起衣服叫我看，那里从肚脐往下竖着一条难看的蜈蚣，那是我出生的地方。妈妈摸着肚子说，以前这里被当成生娃的工具，现在他由我做主，我想干嘛就干嘛。

我回家等了3小时，警察终于把我妈放出来。她给我打来电话，接通后我听见一串长长的哈欠声，忙问她有没有受罪。哎呀，我一坐着就犯困，让他们给我找了张床，我睡了一下午，醒了他们说签个字就可以走了。我心想从派出所走回去好远，我午饭都没吃，路上饿了怎么办，就让警察给我买了牛奶和面包，吃完了再走的。我竟不知道该说什么，他好像不觉得使唤警察有什么问题，还在电话里说派出所的床真硬，睡得腰疼。那我来接你吧，我说。你别来，我约了姐妹练舞，你来了人家都不好意思跳。说完他就挂了电话。第二天我一盘问才知道，我妈打架是为了和老头们争地盘，跳肚皮舞需要场地，地方太扎眼，有些阿姨放不开还会被人指指点点，所以我妈每天早上6点就要起床找场地，找到之后再打电话通知队员来跳舞。后来我妈找到个好去处，重庆动物园。清晨6点半的动物园很寂静，老虎都还在打盹儿。肚皮舞队只有6个人的时候，他办了

年卡，每天招呼着姐妹们进去，那里没人打扰，大家武艺都精进很多。但日子一长，附近居民楼那些打太极拳、练八段锦、跳广场舞的老年人也相中了动物园的空旷，都往里面钻。我妈的肚皮舞队壮大之后，他们的场地就显得小了。动物园里有一个圆形的小广场，场地宽敞，我妈眼馋了很久，但每天都有打太极拳的老头们在那锻炼。她想着太极拳队一般8:30才到，就在小广场上放起了肚皮舞的音乐，十来个老姐妹穿着红色的舞裙，隔着一层薄纱隐约看得到赘肉，她们嘻嘻哈哈地站成三排，随着音乐声摇摆顶胯。一群老阿姨顶胯水平参差不齐，有人扭得像波浪，有人像摇摇摆摆的企鹅。我妈站在队伍最前面，穿的是半截子紧身衣，露出肚皮，表情端正的像个舞蹈家。连续跳了一个月后，太极拳队故意提前了锻炼时间，和我妈他们杠上了。你们不打太极拳，干嘛占我们的地盘？太极拳的班长是个60岁的男人，精瘦，穿着白衫，像只豹子。我妈眼皮一翻，公共场地凭什么只能你们用？打太极的老男人一个个跳了出来，你们是跳肚皮舞的，天天占我们的场地，穿得不三不四，不正经。说谁不正经呢？我妈对这三个字很敏感，她那些队员也不示弱，帮着我妈和老头们争辩起来。我妈心再大，闻着硝烟味也觉察到一丝担责的味道，她担心闹下去真打起来，责任全算在她这个班长身上。她示意算了，招呼大家去另外的场地。就在这时，有个老头飘出一声荡妇，我妈毛了，上去朝对方的脸就是一个耳刮子。一群阿姨就像听到枪响后的运动员蜂拥而上，跟太极拳队扭打在一起。最后我妈的姐妹有一个被推了一下摔倒了，太极队有两个老头的脸被抓花了，不知是谁打了110叫来警察。这件事情警察教育我妈，先动手就是不对。几个被抓花脸的老头也急着回家吃饭，说不和女人一般见识。调解后双方握手言和。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在派出所走了一遭后，我妈并没有收敛，她把这事儿当成勋章，加油添醋讲给别人听。她还网购了一套迷彩警服风格的衣服，穿着它和队友们拍照，放在朋友圈做封面。大舅看见后打来电话，要我妈把照片撤了。他说，老头骂的没错，你就不能正常一点吗？被外人议论，我妈不在乎，但每次被亲人这么说，她就受不了。她把照片撤了又加，加了又撤，反反复复好几次，眼睛肿了起来。和老头们干架之后，我妈反思，之所以不好找场地，归根到底还是因为肚皮舞在大众的认识里上不得台面，队员们不好意思在广场上跳，他只能去偏僻隐秘的地方找。我妈很不服气，她觉得蹲不仅可以跳出名堂，还能创收。为了证明这一点，她封自己为经纪人，拉着队伍里跳得最好的三个一起参加了一个不知名的小演出。演出在一家新开业的鞋店门口，店老板觉得位置比较偏，想请一些博眼球的表演来吸引顾客，就在门口搭了个简易舞台，请跳肚皮舞和鬼步舞的老年人来表演。他们本来想请钢管舞，因为150块钱一个人的出场费，放弃了，请我妈这样的老年人只需30元出场费，管一顿饭。我抵达时天已经半黑，我妈正在店里面帮姐妹化妆整理衣服，忙前忙后，台下只有一个抱着孙女的阿婆在冷风里等表演开场。我在台下站着等了一会儿，阿婆也走了，只剩我一个观众。天开始飘雨，雨点越来越重，我心想，老板连天气情况都没确认，选了这么个日子，估摸表演不成了。正想着，音乐响了起来，我妈和三个阿姨拎着薄纱裙摆，挺着腰杆，一步一步走到舞台中央，伴着节拍开始顶胯。我妈站在最前面，雨点直直打在她脸上，她昂着头顶胯的时候，肚皮上的赘肉像波浪一样翻涌，我赶紧举起手机录像。她前额的头发被淋湿粘在脸上，廉价化妆品很快被雨水冲花，黑色的眼影像两条黑河流下来，很是狼狈，但她还是卖力地挤出笑容。这场景总算吸引到几个路人，打着伞逗留了几分钟。下台后说，下次这样的通告不接了，掉档次。我妈赶紧安慰他们，怎么说也算走红毯了，下一次舞台更大，我保证。我帮他把演出视频剪辑好，上传到短视频平台，收获了83个赞，这给了他灵感，追问我哪里有专业的舞台可以演出。我也不知道，他就到处跟人打听，花了几天时间，听说一家酒店的大堂刚刚举办完企业年会，舞台都没拆，如果想表演400块可以借用一下。我妈当天就把钱付了。别人跳舞收出场费，我妈跳舞给别人钱，我问她图什么，她笑着说，400就能上台，我这回是捡了个大便宜。我说她是真的魔怔了。她又跑去游说队员，没想到跟着她的阿姨们没有一个掉链子，一人15块钱支付了场地费和化妆费。表演那天是个大晴天，我妈特意早早的就到酒店，拿着手机到处拍摄，酒店舞台上摆着各种假花，白色的大牡丹，红色的大玫瑰，蓝色的风信子，但拍起来很像那么回事。他组织了30个队员，一人带两套服装，表演一支肚皮舞和一支模特步。为了确保演出万无一失，他反复调试灯光、音响和话筒，检查所有队员的服装。那是一场没有观众的演出，但演员们严阵以待，就像走在星光大道上，专注认真，一丝不苟。我
妈这段视频发到网上后，收获了200多个赞，在她朋友圈也算小火了一把。她拿着手机凑过来对我说，你看，有个正经舞台就是不一样，这几个都评论说我们专业，还有人喊我老师，你不是不在乎别人怎么看吗？我好奇，到底是什么力量促使她非要跳出名堂？我妈穿着红色舞蹈服拍了拍肚子说，我是不在乎，但要让队员和他们的家属知道。他回过头朝我一笑，我的视线开始模糊，仿佛看见一只有点疲惫的老虎正走向丛林。目光相触的瞬间，我感觉自己沐浴在一种神性的光芒里。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一位妈妈的非主流故事。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读书俱乐部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来推荐一本书《民族英雄郑成功》。说到民族英雄郑成功呢，我相信很多朋友啊，对他大致有所了解。但是我们通过这样的一本书呢，让大家深入的去了解一下民族英雄郑成功啊，我们请到了全民十佳阅读推广人，同时呢也是幽默书店的主理人启航老师。启航老师你好。
1: 红牛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郑成功的出生日呢是1624年的8月27日，去世呢是1662年的6月23日，
1: 38岁就去世了，很可惜、
0: 哎、这个英年早逝啊。
1: 其实就刚才如红牛所说啊，郑成功大家伙儿对历史不是特熟的，也基本上知道这个人。那后来呢，可能大家伙儿对这个郑成功特别了解的主要是在哪儿呢？可能就因为鹿鼎记啊，因为鹿鼎记里头、哎、就从这个天地会啊，陈近南啊，他们的这个最上边的归属单位啊，就是这个延平郡王嘛啊，郑成功啊，国姓爷，然后再往下这个韦小宝的情敌，哈哈哈哈，这也是啊，这个后来包括第三本还是第四本第五本的时候，韦小宝去这个那个岛上啊去隐居了，然后他底下这个施琅还带着人带着船把台湾又给从郑成功手里又给拿回来了嘛，郑成功的后人手里拿过来了。
0: 对，
1: 但是当时在那个书里头我记得啊，曾经说过一个，就是说为什么国姓爷啊突然暴死啊，当时有怀疑，认为是这个冯锡范嘛，当时这是小说笔法了啊，认为是这一箭无血，冯锡范下的手啊，把国姓爷给这个弄死了。为什么呢？因为传这个位啊，这延平郡王这个位没传给这个老二，给老大了，好像是啊，这老二就不干了啊，就把郑成功就给弄死了啊，是这么一个说法。但其实呢，反正我读这本啊，这我们这正儿八经的今天跟大家伙说的这民族英雄郑成功这本书，它是整个福建泉州的这么一个研究机构哈，他们等于采集了或者说记录了很多人的很多篇文章啊，应该说都是这种研究性的文章，不敢说学术吧，但是研究性的文章，它和鹿鼎记的这种小说笔法应该说还是不一样的，所以以这个为准吧。
0: 对，以咱们今天说的这本书，因为毕竟它是有版号的，是吧？有 ISBN 的，对不对啊？
1: 对，
0: 也是经过三教三审的。
1: 那个《鹿鼎记》也有书号，
0: 那是小说，那是小说嘛？对，因为你要是查，其实，在百度百科上还有说他是8月28号生的，对吧？所以这个。还是有一定争议哈，但是今天呢，我们就是还是按照这本书来啊。郑成功本名森。又名福松啊，福建泉州南安人，他是著名的军事家、抗清名将、民族英雄。他收复台湾的壮举呢，在中国历史上写下了光彩夺目、荡气回肠的一页。现在每每大家聊起来的话，也是在说他这个壮举，是吧？
1: 对对对，主要还是说，我觉得其实抗清，我觉得主要说的其实还是从荷兰人手里把这个台湾岛收回来。
0: 对啊，对对，
1: 收归祖国怀抱。
0: 嗯，不过说到这个抗清这个事儿啊，其实一会儿我们可以跟大家聊一聊，因为有一部电影
1: 啊，
0: 也是专门讲郑成功的。
1: 哦，
0: 这里面呢是有冲突的，
1: 哦，
0: 包括他跟他父亲的决裂，
1: 哦吼，
0: 是吧？在政治上的一些不同的见解，啊，甚至他父亲后来被杀，等等等等吧。我觉得在这本书当中啊，其实有很多常识啊，可能您未必知道。咱们提到这本书呢，《民族英雄郑成功》这个书呢，就像刚刚您提到的，他依托泉州市文史资料，也记录了涉及郑成功的生平啊，还有就是驱逐何以收复并经营台湾。那与泉州的历史渊源，这些非常有价值的史料，再现了郑成功传奇的一生。
1: 郑成功啊，原来叫郑森啊，这个字叫明彦，彦明彦啊，号大木。他这个号是后来有人给他的，一个长辈给他，一会儿后边还会提到。他是这个福建省南安石井村人，说是石井村的人，可是他呢出生在日本。哎，这是为什么呢？原来啊，这郑成功的老爸啊，刚才这个红学提到了，就是郑芝龙，后来叛清了，算是啊。这个年轻的时候是从事海上贸易的，在这个东南沿海，我们中国东南沿海这一块，这是一代赫赫有名的人物啊，拥有极大的势力，所以他也拥有庞大的家产。那有一年呢，这个郑芝龙啊，押货去了日本，在这。

0: 这个九州平户市借住在泉州人翁玉皇的家里。这翁玉皇呢，早年间到日本做生意，哎，娶了一个日本的女子为妻，所以就长期的侨居在日本。那这翁玉皇有一个女儿，这女儿叫田川氏。没想到这田川氏和郑芝龙一见钟情，不久两个人就结婚，然后珠胎暗结，怀了孕了。
1: 明熹宗天启四年七月十四日，也就是公元1624年八月27日啊，田川氏与郑芝龙的爱情结晶诞生了。那父母呢，给他取了一个乳名，叫什么呢？福松。
0: 嗯，
1: 福那就代表着不能忘记家乡啊，家乡是福建的。
0: 哎，
1: 松呢，就希望他能像松柏一样，是吧？立山峰，长命百岁。
0: 那这个郑森的森又是什么意思呢？
1: 像森林一样，是吧？
0: 像森林一样，有好多松柏，
1: 对对对，很茂盛，很茂盛啊。
0: 郑成功啊，是我们中国家喻户晓的民族英雄啊。下边要说是什么呢？就是他长什么样？
1: 哎，
0: 这个挺有意思。为什么要说这个话题？就是因为在中国和日本有很多不同版本的郑成功的画像、雕像以及文字描述。
1: 嗯，
0: 那在日本呢？日本人把郑成功画成这个面额宽阔、两耳垂肩的这种富贵像，以及呀、高大威武啊这种武士形象。那在中国历史博物馆有一幅这个郑成功弈棋像啊，就是下棋的这么一个像。那这画里的郑成功消瘦啊，沉稳，是一个有文化、有智谋的儒生的形象。在台湾，我们的这个故宫博物馆里头啊，有一幅作为镇馆之宝的郑成功的画像，据说这是在郑成功去世前一年画的。应该说，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应该这画里的人是比较准确的。那这画里的郑成功呢，是神采奕奕啊，既有文人的儒雅，又有武将的威风。所以专家们认为说，这张画啊，应该是郑成功最逼真的形象。
1: 嗯，就是为了纪念郑成功，后人呢为他雕塑了很多的雕像，比方在台湾有他的铜像，
0: 嗯，
1: 是吧？延平郡王祠旁的石雕像。那在厦门鼓浪屿南安市区还有石井郑成功纪念馆的石雕像，同时那个泉州市大坪山的郑成功骑马铜雕像，这个骑马铜雕像高达38米，那英姿焕发，据说是目前国内最大最高的一个铜雕像了。
0: 你说按这一层楼3米多的话，那就是10层楼那么高，
1: 是12、13层楼
0: 啊。对
1: 对对。
0: 那至于文字描述，也就是说郑成功长什么样的这个文字描述，最为权威的应该是《梅氏日记》了。这《梅氏日记》，这梅是谁呢？郑成功收服台湾之后，他身边啊有一个翻译官，这翻译官是个荷兰人，名字叫菲利普梅。这菲利普梅跟随郑成功期间有一个习惯，就是他每天都写日记，所以呢，人们就称这本日记叫《梅氏日记》。那这本日记啊，记载了很多的事情，就是很可惜啊，这日记现在没在咱们国内，收藏在荷兰的档案馆。
1: 哎，在这本日记当中呢，菲利普梅描述了郑成功的形象特征，他说他是中等身材。但是我们理解啊，因为这荷兰人身材比较高大，
0: 对，
1: 就是在他们看起来这个中等身材啊，在中国就算是比较高大，
0: 没错，
1: 对吧？
0: 嗯，
1: 他写到郑成功是面貌端正，眼睛是又大又黑，是吧？那双眼睛很少有静止的时候啊，他不断的咕噜咕噜的到处审视，啊，很警惕，经常看来看去的啊，可以看出啊，属于浓眉大眼啊，才思敏捷。气度不凡，五官端正。
0: 那此外啊，这个《梅日记》里还描述了郑成功的其他特征，比如说他胡子不多，但是长及胸部。
1: 哦，
0: 哎，这个挺有意思啊，胡子不多，但是、那可能就是啊，就是不重宽阔，重长了。
1: 哎，对，
0: 啊、
1: 但是留胡子、就是。
0: 对、
1: 嗯，
0: 然后说话的时候呢，他这个动作呀非常古怪，好像要用这个双手和双脚飞起来一样。说话的时候指手画脚，后来有人就分析说，其实这应该是郑成功常年在海上奔波的这个时候造成的这么一种体貌特征，因为常年在海上奔波的人都有这种啊特殊的这种形体特征。 长期在海上的人因为这个风浪颠簸呀，船只摆动，所以经常要这个把双手稍微的展开，然后双腿呢采用这种立马式，以保持他身体的平衡啊。那刚才提到的梅氏日记所描述的郑成功的三个特征，相信应该是比较真实的郑成功的形象。那我们又往回说了，既然刚才我们提到郑成功是在日本出生的，可是后来他是在中国啊，然后开始一步步成长起来，最后又收复台湾啊，那他是什么时候回到祖国的呢？
1: 咱们这个镜头一转啊，现在咱们聚焦星塔啊。什么叫星塔呢？那个闽南文化名镇晋江市啊，晋江市安海镇区的龙山路中段东侧坑哈村南有一座5层4角的砖塔，名字叫做星塔。塔身呢是坐东朝西，砖构实心4方5层格式，边长 2.4 米，通高 16.6 米，层层缩小啊，制瓦出檐，四面做出甲门。第四层嵌有石刻的星塔之塔，是1629年建的，取名星塔，表示呢就高可以接星辰啊，还有安海文明可秉星日之意啊。啊，
0: 星塔的造型啊其实是这种小巧玲珑的姿态啊，它成为安海镇区的一个景观，是一直为人们所称道的。那在这个星塔附近的一个村落啊，也是以塔为名的，叫星塔村。在明崇祯16年，也就是1643年的时候，因为这个星塔颓废，郑成功的叔父叫郑芝鹏，他就纠众集资重建了这个塔。所以这个星塔三层的西面啊，目前现在还有当年郑芝鹏所书的这个碑记，叫重建星塔小隐，有这么一方碑记。这个碑呢差不多有30公分高，42公分宽。
1: 嗯，为什么要说这星塔呢？就是在明崇祯3年，也就是1630年的时候，郑芝龙委托他的堂弟郑芝彦到日本接郑成功回归祖国。
0: 6岁。
1: 哎，6岁的时候回归祖国了。郑成功回国之后呢，在晋江安平的郑芝龙府啊居住。郑成功的叔父郑芝鹏搭建星塔村的府地，应该说是幽静，非常幽静，而且花石繁美，是一个读书的好去处。郑成功呢非常喜爱这个地方，然后就寄居在郑芝鹏的这个家中。那么郑芝龙聘请这个老师啊，就是为他去授课啊。
0: 这个郑成功啊，其实哎呀，应该成为我们读书俱乐部的代言人，因为
1: 读书
0: 对，为什么呢？因为他说叫至乐无如读书，
1: 嗯，
0: 就太爱读书了。他觉得再好玩再快乐的事儿都没有读书有意思啊。这个郑成功呢就经常到星塔读书，在名师的指导下专心致志，习文演武，他进步很快，深受老师啊和这个亲朋好友的好评。到他8岁的时候，你看这才2年，哎，就已经能通读4书5经了。10岁的时候能撰写8古文。那他的另一个叔父叫郑芝凤，也叫郑鸿奎，有一次就很高兴地摸着他的头说：“此吾家之千里驹也。”
1: 嘿，
0: 哎，就是我们家之出离千里马，这就是您啊。
1: 嗯，
0: 那郑成功呢，深受忠孝节义等儒家思想的熏陶，思想啊，这个逐步就成熟了，这也为后来他反对他的父亲啊郑芝龙降清，然后高举复明的义旗，以及东征驱除荷兰人啊，这个收复台湾，奠定了牢固的思想基础。
1: 哎，我们说的这个星塔呀，就是这样因为郑成功而闻名的，成为了郑成功少年读书处的一个名胜古迹。
0: 嗯，
1: 那晋江人民政府呢，也已经把星塔列为了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改革开放初期扩建城区的时候啊，这个安海镇政府为了永远纪念郑成功的英雄业绩，就将新建的东西走向最繁荣的大街塔附近兴建一座小学，取名为
0: 成功小学。
1: 哎呀，就用这个郑成功的精神来培养孩子们的爱国思想。
0: 那这个星塔，也就是郑成功少年读书的地方，年年都会有络绎不绝的游客来参观游览，缅怀他的光辉业绩。
2: 行万里路，读万卷书，
3: 书
2: 是知识的海洋。
3: 书到用时方恨少。
4: 读书俱乐部，
5: 读书俱乐部，
6: 读书俱乐部，
7: 读书俱乐部，
6: 365天不间断的文化盛宴。文化盛宴。
0: 郑成功啊，15岁他考中了这个南安县的秀才，21岁的时候入了南京的国子监就学。这国子监啊，是封建王朝后期最高的教育管理机构兼最高学府。在南京期间呢，这个郑成功就拜了大儒钱谦益啊当老师。钱谦益当时啊是这个南京的礼部尚书，他读了这个郑成功的诗作，一个叫《游剑门》，一个是《游桃源剑》之后，哎呀，非常的赞赏，高度评价，说呀，声调清越，不染俗气，少年得此，称天才也，天才。刚才前面我们提到了，说这个郑成功啊，这个号叫大木，这个大木给他取的这个号，这个木这个词儿，实际是源自孟子的。孟子里的啊，这个孟子梁惠王篇里边有，为巨事则必使工师求大木。
1: 哎，
0: 什么意思呢？就是建筑大房子，一定让这工匠师傅去寻求大木，
1: 栋梁嘛。
0: 对，栋梁之才啊。那这个钱谦益就是暗喻郑成功啊，将来必定是国家的栋梁之才。
1: 嗯，也确实是做到了。郑成功在南京读书这一年呢，是公元1644年。这一年啊，中国历史可发生了两件大事啊，朋友。
0: 哪两件？
1: 哎，第一件就是李自成率领农民起义军攻破北京城，
0: 嗯，
1: 然后明朝的崇祯皇上上吊自杀了。第二件事呢是什么呢？清兵突破山海关，向明王朝发起了攻击。这个清军入关之后呢，推行了一系列非常残暴的政策。他们对于战俘的口号是什么呢？叫做抗者杀，俘者为奴，归降者编户为民。这个清兵当时是每占领一个地方，他就滥杀3天。你像历史上的像扬州十日啊，像嘉定三屠啊，
0: 这都是当年这个韦小宝挂在嘴边的。
1: 对啊，
0: 对，嗯，
1: 那这个是为什么这个反清复明呢？他们是非常残忍啊，
0: 是
1: 血淋淋的见证清军的暴行啊，引发了全国反清浪潮，那真是一浪高过一浪。
0: 崇祯皇帝自杀以后呢，福王朱由崧就在南京称帝了，建了一个南明王朝，哎，年号叫弘光。这个南明啊，这个后来出过好几本书啊，其中有一本书我印象里是这个著名的悬疑小说作家叫蔡骏，他写了一个专门叫南明，跟南明有关系的一个，好像还是4集。这个弘光皇帝啊，其实是一个腐败无能的家伙，他贪图安逸，所以第二年，哎，就让这个清军给剿灭了。那公元1645年的时候，唐王朱玉建是在郑芝龙等人的扶持下，也就是这个郑成功的父亲啊，他们一些人的扶持下，在福州称帝了，年号叫什么呀？叫龙武。由于这个局势动荡，郑成功啊就被迫从南京迁回了，返回了福建。有一天，郑芝龙带着郑成功去朝见了龙武皇帝。龙武皇帝一看，哎，郑成功很喜欢，就赐了他姓，姓朱了，改名叫成功。开始的时候我们说其实叫福松，也叫郑森，是吧？成功是后来改的名，而且赐他朱姓。那从此为什么大家伙管他叫国姓爷呀？姓了朱了，所以就叫国姓爷了。
1: 哎，我们一起来听一下郑成功这部电影当中啊，郑成功朝见龙武皇帝的这一个片段吧，一起来听一下。
8: 臣郑芝龙携子郑森及夫人拜见皇帝陛下。起来吧，都站着说话。你就是郑森。

0: 慢，还有赏赐。
1: 大唐公封忠孝伯。
0: 以后别人就叫你国姓爷郑成功了。你父亲已经是福建总兵，你就任朕的御营中军都督，替朕统领禁军吧。
2: 叩谢皇上隆恩。
0: 啊，都起来吧。郑芝龙，朕看了今日的边关奏报，清军连克潼关、西安、河南和浙江，现在他们已经在闽浙边境屯兵，仗就在家门口了。
3: 陛下，臣也是心急如焚，请
0: 的兵权在你手上，你为什么迟迟不动啊？
3: 陛下，清军起于北方，而我们福建是三面环山，一面临海，是一个易守不易攻的地方。福建的富裕全仗在海上贸易，通商世界。就是当年崇祯皇帝的时候，全国海禁，唯独奈何福建不得。臣以为我们当务之急是守好家门，保证海上通商。
0: 郑成功，朕心中有两痛，一是大明开国276年来已入暮年，朝政腐败，民心尽失，才有今天这样子；二是国家动乱，国土不保，台湾被荷兰人占领，这是奇耻大辱。朕今日赐你国姓，名成功，意在安抚天下，收复台湾，一举成功之意。
4: 今天我们就先到这里，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1: 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节目一开始啊，咱们来关注一个字，这个字呢是癌症的癌字。您会发现字当中有三个口字，可见饮食和癌症之间的关系是有多么密切的。其实很多专家也指出说，管住嘴，把好饮食关，就能简单有效地预防癌症，让患癌的风险降低40%。那么到底应该怎么做呢？有哪些食物可以帮到我们吗？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聊聊这方面的话题。

既然专家说了，管住嘴，把好饮食关，就能简单有效地预防癌症，让癌症的风险降低 40%， 那咱就先说说吃，说说大家经常见到的一种食物，番茄，也就是西红柿。您知道番茄越红越熟越防癌吗？其实提到番茄呀，很多人都想到了番茄红素。研究就发现呢，这种植物化学清除自由基的能力啊，可以说远超了维生素 C、 胡萝卜素和维生素 E， 可以有效地保护身体免受氧自由基的损伤，在一定程度上啊，起到了预防癌症、保护心血管健康、延缓衰老、保护皮肤的功效。大家也知道，番茄的种类繁多，颜色大小各异，它们差异性很大，口感、营养和品质也有所不同。哪一种番茄红素含量高呢？橙色番茄当中胡萝卜素的含量比较高，粉红色的番茄

茄当中番茄红素、胡萝卜素的含量都不高，浅黄色的番茄当中含少量的胡萝卜素，几乎是不含。来说啊，番茄的颜色越红，成熟度越高也就越高，自然抗癌性也就越强。另外，番茄当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胡萝卜素以及钙、钾等矿物质。番茄红素是成熟番茄的主要色素，具有较强的抗氧化性，是目前植物当中被发现的最强氧化剂之一。它能够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降低胆固醇，也能够避免血小板聚集性的形成血栓。也有研究表明，常吃番茄加以预防前列腺癌症，男性平时也可以多吃一点。一般而言啊，番茄的成熟度越高，番茄红素的含量也就越高，而且主要分布在了番茄的水不溶性部分和皮子当中，占了番茄当中总番茄红素含量的 72% 到 90%。 所以吃番茄的时候最好啊，先洗净了烹饪之后连皮儿一块儿吃。当然了，除此之外，番石榴、西瓜和葡萄柚这些水果当中番茄红素的含量也比较高。说到防癌的话题，我们再给大家介绍几种蔬菜。这几种蔬菜啊，都是公认的防癌蔬菜。第一种叫芦笋，芦笋当中所含的营养元素是非常全面的。芦笋含有特别丰富的组织蛋白、丰富的叶酸、核酸、硒，列30种抗癌植物之首，也是世人公认的抗癌药物。芦笋入肺经、肾经，治疗肺癌、肾癌、皮肤癌、膀胱癌和淋巴癌的疗效是非常显著的。另外就是胡萝卜，缺乏维生素 A， 癌症发病率呢比正常人要高出2倍多。胡萝卜当中所含的胡萝卜素能够转变成大量的维生素 A， 因此呢可以有效的预防肺癌的发生，甚至对已经转化的癌细胞也有阻止其进展或者是使其逆转的作用。胡萝卜当中含有较为丰富的叶酸，为一种 B 族维生素，也具有抗癌的作用。胡萝卜当中的木质素也有提高机体杯胡萝卜汁对于肺部也有保护的作用。而且吃菠菜可以降低熟肉当中的致癌物对人体细胞的破坏作用，使肠道肿瘤的危险降低一半，从 58% 能降到 32%。 此外呢，菠菜当中还有丰富的可抗癌的伽马胡萝卜素和叶酸，但是由于菠菜当中的草酸含量很高，所以呢肾结石的患者是不宜大量食用的。下面这种蔬菜呢是荠菜，荠菜的营养价值非常高，含有蛋白质、脂肪、食物纤维、有机酸、苹果酸、矿物质和各种元素，钾、钙、镁、铁以及维生素 C， 还有烟酸和 B 族维生素。它当中所含的二硫酚硫酮啊，具有抗癌作用，还有丰富的维生素 C， 也是一种很好的防癌食物。最后要给您介绍的是玉米，玉米当中含的硒和镁啊，是有抗癌作用的。硒能够加速体内过氧化物的分解，使恶性肿瘤得不到分子氧的供应而受到抑制，还含有一种叫做抗癌因子。给您介绍过了抗癌的食物之后啊，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一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东方陪伴您，金色年华。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东方，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金色年华。各位朋友在节目当中想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是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意见或建议，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上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

关注你的需求。在上半时段当中啊，我们跟大家分享了关于抗癌的食物。实际上呢，抗癌的食物种类很多，总结起来可以分为四大类。这四类食物呢，终生都能防癌。那么常见的抗癌食物呢，这时段我们继续跟大家伙聊聊这方面的话题。这四大类的第一类就是新鲜果蔬了，因为新鲜果蔬当中呢是所含着抗氧化剂、类胡萝卜素、维生素 C， 还有类黄酮类的化合物以及其他活性成分，具有抗癌的效果。我国著名的健康教育专家、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的内科主任医师杨炳辉啊，对于果蔬的防癌功效更是赞不绝口。他说，每人每天的蔬菜摄入量从50克增加到300克，患胃癌的危险性可以降低50%。之前给大家介绍过的芦笋，还有卷心菜、番茄、红薯、魔芋、猕猴桃、胡萝卜，还有萝卜等等，都是抗癌的好食物。这第二大类呢，就是豆制类。顾名思义了，豆腐、豆浆都是富含着大豆异黄酮的，经常吃一些豆制品可以降低乳腺癌、结肠癌和前列腺癌的风险。第三大类是菌类，大约96%的菌类都有抗癌的效果，比如说像冬菇、香菇、金针菇、木耳都富含多糖类的物质，可以增强人体的免疫力，预防胃癌和肺癌的效果非常好。目前为止呢，香菇多糖已经作为抗癌药物了，用于肿瘤病人的治疗。第四大类就是绿茶。绿茶当中啊，富含着茶多酚，可以与致癌物质结合，使其分解，抑制癌细胞的生长。养成每天喝2到3杯绿茶的习惯，可以预防胃癌、肝癌和肺癌，但必须注意啊，茶水不能太多。可能有朋友会说了，您刚刚给我们介绍了很多防癌的食物，我们平时应该如何吃呢？毕竟有一些食物啊，生着是不能吃的，需要做熟了之后才可以吃。那我们就要跟大家说说科学烹饪，防癌要三检。即使是再好的食材和食物，经过不合理的烹饪方式也会产生所以一定要掌握好三检。残化肥、农药等残留化学物质和癌症是密切相关的，除了督促相关部门加大了监管力度之外啊，日常生活当中咱们老百姓也可以采取一些措施来降低农残的伤害。给大家的建议是，像黄瓜、青椒还有胡萝卜、苦瓜呢，可以用温水啊泡1到2分钟，然后用刷子刷洗。大白菜、卷心菜呢，可以将外层的叶儿给剥掉，竹片的用流动的水来冲洗内部的叶菜。蔬菜呢，可以通过阳光照射使农残分解。第二，碱煎炸，若不注意油温就高了，就会产生大量的苯丙芘还有丙烯酰胺这些致癌物质，反复的煎炸的油里面致癌物质更多。研究表明，常吃煎炸食物的人更容易患上肺癌和肠癌。另外呢，烧烤、腌制等烹饪方式啊，会形成很多的致癌物质，相比之下蒸、煮、炖就更健康更低碳了。如果您实在是禁不住烧烤美食的诱惑啊，可以在饭后吃一个猕猴桃来降低伤害。下面就是碱盐，盐和癌症也是个亲戚关系。有专家指出说，亚洲国家当中韩国人最爱吃碱的，同时呢，胃癌的发病率就最高，日本、中国紧随其后，胃癌发病率也不低。因此啊，饮食上最好是清淡的，除了每人每天吃盐最好别超过5克之外，烹调的时候还要注意隐性盐，比如说味精、酱油、酱料、调味包里面都有盐。关于吃，我们还得给大家介绍一点，科学的吃，防癌要学会慢。第一，细嚼慢咽，减少致癌物质。人的唾液当中呢，含有过氧化物。

酶、过氧化氢酶和维生素 C， 不仅有抗氧化的作用，还能分解进入口腔的致癌物质，有效地降低癌症的发病率。美国的研究证实，当亚硝酸类的化合物、黄曲霉素等强致癌物质遇到唾液的时候，细胞变异性会在30秒之内完全丧失。从这个角度来说，用餐的节奏不宜太快，细嚼慢咽有助于唾液发挥抗癌的作用。一口食物嚼30下再咽下去，那是最好的。第二，杜绝高温，预防食道癌。吃得太急太快的人容易吃得过烫，久而久之呢，高温饮食的刺激会使口腔黏膜、食道还有胃黏膜频繁的破损，甚至发生溃疡、出血，从而诱发癌症。数据显示啊，食道癌患者当中，平时喜欢吃热食热饮的朋友占到了90%以上。所以说吃饭一定要慢下来，等食物凉一点，最好吃到40摄氏度左右的时候再吃。最后呢，就是要控制食量，还能防癌。如果见到美食就是一顿的狼吞虎咽，往往容易吃得过多，给胃肠带来巨大的消化压力。日本的相关机构就研究显示啊，总是吃得太饱，会降低抑制细胞癌化因子的活动能力，增加患癌的风险。所以，吃饭的时候要坚持慢的原则，对防癌是大有裨益的。给您介绍了这么多，科学防癌其实最重要，不知道您是不是同意我的观点？如果您同意的话，请为金色年华点赞。

好，千华节目到这里又接近尾声了。我是节目之外，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仅可以回听往期的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号的后台给我们留言，告诉我们您的意见或建议。明天同一时间，主持人东方和您不见不散。

0: 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1: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0: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2: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1: 历史故事民

0: 间故事、童话故事，
1: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2: 人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0: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来到云朵故事会。
1: 云生叔叔好，小朋友们好。上集讲了民族英雄文天祥的故事，他被俘后宁死不屈。由于文天祥在民间的影响力太大，元朝皇帝害怕日后生出变故，最后还是杀害了他。这期我们要讲什
0: 么？之后天下重归一统，只是换了蒙元世祖忽必烈即位称帝，满族知识分子。
1: 叔叔等会，元朝不是蒙古人建立的王朝吗？他们为什么要重用汉族人呢？
0: 这个很正常啊。蒙古人是游牧民族，而中原呢是农耕文明。如今蒙古人占了农耕文明的地盘，也得学习他们的统治方式才能治理好国家呀。要是强行把自己民族的统治方式施加到汉族人民的身上，那会惹出不少乱子来的。
1: 哦，原来是这样啊。蒙古人只会打仗，治理国家还是要重用汉族官员。
0: 忽必烈重用了一个叫刘秉忠的汉族谋士，这个人在忽必烈即位登基之前就跟着他了，所以呢深得他的信任。后来忽必烈称帝和定国号为元，都是刘秉忠的主意。再后来刘秉忠又向忽必烈推荐了一些朋友学生，忽必烈也让这些人一个个的担任了元朝初年的重要职位。其中有一个是元代著名的科学家，他叫郭守敬。这一期呢我们就来讲讲郭守敬的故事。
1: 好啊好啊，原来今天的主人公又是一个大科学家。
0: 郭守敬是邢州人，也就是今天的河北邢台。他的祖父郭荣学识渊博，不但通晓经书，而且对数学、天文、水利等等都有研究。郭守敬少年时代就在祖父的影响下对科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那时候刘秉忠和他的朋友张文谦等正在邢州西南的紫金山讲学，郭荣就把他的孙子送到刘秉忠身边学习。郭守敬在那里认识了许多爱好科学的朋友，学问长进得很快。
1: 不光自己聪明，还接受了良好的教育，难怪郭守敬能成为大科学家。
0: 忽必烈统一北方以后，为了发展农业生产，决定整治水利，于是便广泛征求这方面的人才。张文谦把郭守敬推荐给了忽必烈，忽必烈召见了郭守敬。郭守敬对北方的水利情况十分熟悉，他当整治水利的措施。忽必烈听了十分的满意，他每听完一条都高兴地点头称赞。最后他很感慨地说，
3: 让这样的人去办事儿，才不会是摆空架子吃闲饭呐。
0: 这次接见以后，忽必烈就派郭守敬担任提举各路河渠的职务，让他经办河道水利的。
1: 这么了解，他一定能做好这份工作。
0: 两年之后，郭守敬又被派到西夏一带去整治水利。那里经过多年的战乱，河道淤塞，土地荒芜，农业生产遭到了严重的破坏。郭守敬到了西夏，经过详细勘察以后，就发动民工疏浚了一批原有的渠道，修正了一些水坝，还开挖了一些新的河道。不出一年的时间，这一带900多万亩农田灌溉通畅，粮食丰收，百姓的生活也都得到了改善。
1: 郭守敬果然是个称职的水利官员。
0: 为了加强大都到江南的交通运输，忽必烈又派郭守敬去勘测水路交通情况。郭守敬经过勘测设计之后，不但修通了原

0: 原来的运河还新开凿了一条从大都到通州的通惠河，这样从江南到大都的水路运输就畅通无阻了。
1: 郭守敬的业务范围真是广泛，不光要管农田灌溉，还要管修建运河。
0: 元世祖灭了南宋以后，就更加重视恢复农业生产了。可是农业生产要使用历法，过去蒙古呢，一直使用金朝颁布的历法，这种历法误差很大，连农业上常常要用到的节气也算不准。元朝征服江南以后，南方用的又是另一种历法，南北方连历法都不一样，这就更容易造成混乱了。元世祖决定制定一套统一的新历法，他下令成立了一个编定历法的机构，名字呢叫太史局。负责太史局工作的是郭守敬的同学王洵。后来因为郭守敬精通天文历法，朝廷又把他从水利部门调到了太史局，让他和王洵一起主持历法的修订工作。
1: 历法就是古代人的日历，对吗？郭守敬连这个也懂啊。
0: 是啊，郭守敬啊堪称是个全才啊。修订历法的工作一开始，郭守敬就提出来，研究历法先要重视观测，而观测必须依靠仪表。原来从开封运来的一架观察天象的大型浑天仪，如今已经陈旧不具了。为此，郭守敬打算设计一套新的仪器。他觉得原来的浑天仪结构复杂，使用不方便，就创制了一种结构比较简单、刻度又精密的简仪。他制作的仪器精巧和准确程度都比旧的仪器要好得多。有了好仪器，还要进行精确的实地观测。公元1279年，郭守敬在向元世祖汇报工作的时候，提出在太史院里建造一座新的司天台，同时要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大规模的天文测量。这个大胆的计划马上得到了元世祖的批准。
1: 看来元世祖也很支持郭守敬的工作。
0: 王洵、郭守敬等人一起研究之后，在全国各地设立了27个测点，从北部边疆到南海之滨，他们选派了14个监候官员，分别到各地去进行观测。郭守敬呢，也亲自带人到几个重要的观测点去观测。各地的观测点把得到的数据全部汇总到太史局。郭守敬根据大量的数据，花了2年的时间，终于编出了一部新的历法，叫授时历。这种新历法比旧历法精确了很多，他算出一年有 365.2425 天，同地球绕太阳一周的时间只相差26秒。这部历法同现在通行的公历一年的周期是相同的，但是郭守敬的授时历比欧洲人确立公历的时间要早302年呐。
1: 郭守敬真是厉害啊，我国古代也有这么牛的科学家。
0: 云朵组合，
1: 下集再见。

0: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1: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继续回到云朵故事会。
2: 小朋友们好，云生叔叔好。上集您讲了大科学家郭守敬的故事，这次我们的主角又是谁呢？
1: 这次啊，我们介绍一位旅行家，他的名字呢叫马可波罗。元世祖在位的时候，成吉思汗时期开始建立的庞大的蒙古汗国已经分裂成了四个汗国，他们分别是钦察汗国、察合台汗国、窝阔台汗国和伊尔汗国。元朝皇帝在名义上还是四个汗国的大汗。在那个时候，中国是世界上最强大、最富庶的国家，西方各国的使者、商人、旅行家纷纷慕名到中国来观光，其中最有名的就要数马可波罗了。
2: 这么说，马可波罗是个外国人喽？
1: 马可波罗的父亲尼古拉波罗和叔父马菲波罗原来呢是威尼斯的商人，他们兄弟俩常常到国外去做生意。蒙古汗国建立以后，他们带了大批的珍宝到钦察汗国经商，后来那儿发生了战争，他们又到了中亚西亚的一座城市布哈拉，并在那儿住了下来。
2: 那马可波罗是怎么来到中国的呢？
1: 有一次忽必烈的使者经过布哈拉，他见到这两个欧洲商人后感到很新奇，就对他们说，咱们大汗没见过欧洲人，你们如果能够跟我一起去见大汗，我保你们能够得到荣华富贵。再说跟我们一起到中国去，那里可比这儿安全多了。尼古拉兄弟本来就是喜欢到处游历的人，他们听说能见到中国的大汗，那怎么会不愿意呢？于是两人就跟随着使者一起到了上都。忽必烈听说来了两个欧洲客人，果然十分高兴，就在他的行宫里接见了他们。忽必烈拉着两个外国人问这问那，特别的热情。
2: 尼古拉兄弟是头一次见中国的大汗，忽必烈也是头一次见外国人。
1: 尼古拉兄弟没准备留在中国，待了一段时间后，就他们那里听了不少欧洲的传闻，要他们回欧洲跟罗马教皇捎个信儿，也请教皇派人来传教。于是两个人告别了忽必烈，就离开了中国。他们在路上走了三年多才回到了威尼斯。他们到家才发现尼古拉的妻子已经病死了，留下的孩子马可波罗已经是一个十。马可波罗听父亲和叔父说起中国的繁华情况，觉得十分羡慕，央求父亲带他也到中国去。尼古拉也觉得让孩子一个人留在家里去，
2: 到中国来的。
1: 尼古拉兄弟见了教皇之后，带着马可波罗又来了中国。他们在路上又花了三年多的时间，在公元1275年才到了中国。此时忽必烈已经即位称帝，他听到尼古拉兄弟来了，就派人从很远的地方把他们迎接到了上都。尼古拉兄弟带着马可波罗进宫拜见元世祖，元世祖一看尼古拉身边多了一个少年，就诧异地问他说，这是谁呀？尼古拉回答说，啊，这是我的孩子，也是陛下的仆人。元世祖见到马可波罗英俊的样子，连声地说，你来得太好了。当天晚上，元世祖特地在皇宫里举行宴

0: 会欢迎他们，后来又留他们在朝廷里办事。
1: 大冒险家也要把他的儿子培养成小冒险家喽。
0: 马可波罗非常的聪明，很快就学会了蒙古语和汉语。元世祖发现他进步很快，就十分赏识他。不久之后，元世祖派他到云南去办事。元世祖喜欢了解各地的风俗人情，那些派出去的使者回来复命的时候，元世祖总要问问他们各地的情况。之前的使者呀，总是答不上来，但马可波罗不一样，他每到一处都留心观察当地的风俗人情，等他回到大都的时候，就能向元世祖详细汇报了。元世祖听了，直夸马可波罗能干，以后凡是有重要的任务，元世祖总派马可波罗去。
1: 想不到一个外国人居然可以这么受重用。
0: 马可波罗在中国整整住了17年，被元世祖派到许多地方去视察，还经常出使到国外。他到过南洋的好几个国家，他在扬州待过3年，据说还在那里当过总管。
1: 马可波罗居然去过这么多地方啊。
0: 可这日子一久啊，三个欧洲人不免会想念家乡啊。他们三番五次地向元世祖请求回国，但是元世祖宠着马可波罗，舍不得让他们走啊。恰好那个时候，伊尔汗国国王的一个妃子死了，他们派使者到大都来求亲。元世祖选了一个名叫阔阔真的皇族少女，赐给伊尔汗国国王做王妃。伊尔汗国的使者认为走陆路太不方便，知道尼古拉等人熟悉海路，就请元世祖派尼古拉他们一起护送王妃回国。元世祖只好答应了。
1: 他们顺利完成任务了吗？
0: 公元1292年，尼古拉兄弟和马可波罗就和伊尔汗国使者一起离开中国，乘海船经过印度洋，把阔阔真护送到了伊尔汗国。后来他们又经过了3年的跋涉，这才回到威尼斯。这时候他们离开威尼斯已经20年了，当地人很长时间没听到他们的消息，都以为他们死在国外了。东方的服装回来，又听说他们到过中国，还带回了许多的珍珠宝石，一下子就轰动喽。人们给马可波罗起了个外号，叫做百万家产的马可。
1: 马可波罗一家人可富足了。
0: 没有多久，威尼斯和另一个城邦热那亚发生了冲突，双方的舰队在地中海打起了仗。马可波罗自己花钱买了一条战船，他亲自驾驶着自己的战船参加了威尼斯舰队。结果威尼斯打了败仗，马可波罗被俘，被关在了热那亚的监狱里。热那亚人听说他是个著名的旅行家，纷纷到监狱里来访问他，请他讲一
1: 下。监狱里还是有这么多人崇拜他。
0: 跟马可波罗一起关在监狱里的还有一个名叫鲁斯提谦的作家，他把马可波罗讲述的事都记录了下来，编成了一本书，这就是著名的《马可波罗行记》。在那本游记里，马可波罗详细介绍了中国的著名城市，像什么苏州、杭州都名列其中。在书中，马可波罗盛赞中国的富庶和文明，这本书也激起了欧洲人对中国文明的向往。热那亚人因为马可波罗出了名，就把他释放回国。
1: 想不到出名还有这种好处，都不用坐牢了。
0: 打那以后，博人之间的往来就更加密切了，阿拉伯的天文学、数学和医学知识开始传到中国，而中国古代的三大发明，也就是指南针、印刷术和火药，也是在这个时期传到了欧洲。
1: 不同的文明相互交流，对双方都有好处啊。
0: 不过跟很多事情一样，关于马可波罗到底有没有来过中国，也存在着不少的争议。有人认为马可波罗没有真的来过中国，他只是把旅途中道听

0: 听图说的故事，添枝加叶的又口述了一番，被人呢给记录了下来。因为中国的史书中并没有提及一个叫做马可波罗的外国人。
1: 历史总是充满了谜团，要是能回到元代就好了，就能看看马可波罗说的是不是真的了。
0: 云朵组合，
1: 下集再见。
2: 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云生叔叔，古灵精怪，鸟雀横生的小朵，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0: 普及科普知识，倡导科学生活，宣传惠农政策，推广先进技术，
1: 观点、技术、信息、生活，精彩尽在科普生活。
0: 把握健康科学，成就精彩人生。爱科普，爱生活，科普生活。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怀柔人民广播电台生活服务类节目科普生活，我是木子。生活里总有一些有意思的现象值得我们停下来聊一聊。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准备了五个话题，有青少年 AI 陪伴的现实思考，有路边小疑问，还有用光频检测黑科技，咱们慢慢来说。

首先第一个话题是 AI 成为未成年人的聊天搭子，我们该如何正确引导。现在正值暑期，很多孩子放假在家，手机里的 AI 成了不少孩子倾诉心事的聊天伙伴。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给孩子们打开了求知的新窗口。但是当 AI 变成孩子的情感陪伴，一些隐藏的问题也慢慢的显露出来。有一位父亲就遇到这样一件事情，十岁的儿子跟他说，您为什么不能像 AI 一样跟我聊天？这句话让这位爸爸猛然察觉，孩子已经长时间在和 AI 倾诉心事了。这样的情况并不是个例。北京安定医院就接诊过一名15岁的女生，在心理治疗的时候呢，她反复提起一位对自己至关重要的朋友，后来医生才知道，这位所谓的朋友其实就是 AI。据医生介绍，近几年前来就诊的青少年当中，过度依赖 AI 聊天的孩子明显变多了。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曾经做过一项覆盖8500多名中小学生的调研，数据显示，中小学生整体 AI 使用率达到了61.7%，小学生的使用率甚至超过初中生。大部分孩子会用 AI 辅助写作业，同时有35.2%的学生会画。那更值得关注的是 ，AI 情感陪伴出现了普及化、低龄化的。

趋势。在使用 AI 的孩子里，接近一半的孩子遇到烦恼的时候愿意向 AI 倾诉，却不愿意告诉身边现实当中的亲人朋友，还有20%多的孩子只想和 AI 聊天，不想和真人交流。调研当中还有一组非常扎心的数据，当被问到今天有没有和孩子沟通，80%的家长都会回答 有，但是只有20%的孩子给出了肯定的答复。很多家长口中的沟通大多只关心成绩表现，缺少真正的倾听，缺少情感层面的关心。对比现实当中的亲子沟通， AI 几乎是一个永远有空的伙伴，半夜睡不着，他随时回应。孩子语无伦次倾诉情绪，他可以耐心梳理，反复诉说同一件烦心事儿，他也会包容接纳。 AI 无条件顺从，即时回应的特点，很容易让未成年人产生心理依赖，慢慢筑起一层情绪茧房。成年人心智成熟，能够分得清楚 AI 呢，只是一个工具，他们世界观还在建立，很容易把 AI 当成真正的可信的好朋友，分不清虚拟和现实。 AI 确实可以短暂安抚焦虑情绪，却没有办法真正解决现实里的难题。 孩子的成长需要真实世界的反馈，就好比照镜子，我们需要一面真实的镜子，看见自己的优点，也看见不足。可是 AI 呢，永远大多顺着孩子说话，很难给出客观的批评和建议。长期只接受这种讨好式的回应，孩子呢就很难学会面对挫折，接纳不完美，将来步入真实社会更容易受挫。 现在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已经突破6亿，19岁及以下的年轻用户占比很高，但是调研发现，将近70%家庭从来没有和孩子约定过 AI 的使用规则，家长的引导普遍缺位。国家其实已经出台过中小学生成式人工智能使用指南，明确小学阶段不允许孩子独自使用开放式 AI 生成功能，可是现实当中，大量孩子处于无人监督、 无人引导的使用状态，专家给出了几点建议：第一，家长要自己先搞明白 AI， 分清它学习工具的属性和情感陪伴的属性，分开来引导孩子使用；第二，不要家长单方面下达禁令，最好坐下来和孩子一起商量，共同制定 AI 使用的规矩。而最根本的办法，还是给到孩子高质量的现实陪伴。 AI 可以辅助，但是永远替代不了家长。AI 呢能够给出建议，却不能替任何人承担成长的后果。要教会孩子遇到难处优先去找现实当中值得信任的人。很多孩子会主动关掉软件自带的未成年人模式，因为开启之后功能受限，很多话题都无法对话。这也提醒各大平台，未成年人模式不能只是简单做减法，一味限制回答，需要优化算法，丰富适龄内容，而不是减的也要扛起技术向善的责任。当然，我们也不需要把 AI 当成洪水猛兽，完全隔绝孩子接触AI是不现实的，也没有必要。保护未成年人，目标不是远离 AI， 而是教会孩子如何驾驭 AI， 保持独立思考。需要从过去一味的限制思路转向调控式保护，政策落地、行业自律、学校的 AI 素养教育、家庭的陪伴引导、多方协同，才能够构建人机共存时代、守护青少年健康成长的新生态。 好了，那聊完青少年 AI 的话题，我们把视线转向户外。在春末夏初的时候，在公园、路边草地，大家有没有见过个头特别大的蒲公英绒球，好像有拳头那么大，白白的、圆圆的，看着特别解压，总想上去吹上一口。 在这儿呢，我们想提醒大家，遇到这种大大的蒲公英，可千万千万不要吹，一吹您可就闯祸了。这个大家伙并不是我们会婆罗门身，是外来的入侵植物。它和蒲公英算是远房亲戚，同属于菊科。菊科植物花开败之后呢，会长出带着冠毛的果实，就像一把小降落伞，风一吹，种子就四处飘散。我们来简单分辨真假蒲公英。首先，我们要看个头，本土蒲公英成熟的绒球， 直径也就2-3厘米，差不多一枚硬币那么大。可是呢，常会婆罗门身的果球最大可以达到10厘米，比成年人的拳头还要大。它的一粒种子连带绒毛，长度差不多是普通蒲公英的5倍。

得更远。再看植株长相，真正的蒲公英是个矮个子，叶子全部贴在地面上生长，没有直立的茎，整株呢一般不超过20厘米。可是长喙婆罗门参却是一个大个子，最高能长到1米，茎干粗壮，还会分叉，叶片呢细长光滑。开花的时候呢，花朵外围有一圈明显的绿色的狭长的苞片，这一点蒲公英是没有的。我们再来说说根部，蒲公英的根呢细细短短，上下粗细均匀，长喙婆罗门参的根长得像小胡萝卜，纺锤形，又粗又长，储存大量养分，生命力是格外顽强。那为什么不能随便吹它的绒球呢？它呢原产于欧洲、西亚，来到我们这里之后呢，凭借强大的生存能力，抢占本土野花的水分、土壤养分，挤压本土植物的生存空间。我们随手一吹，就相当于人为帮它散播种子，会加速它的扩散和蔓延。如果在户外发现了它，记住三不原则：不吹、不把玩、不随意采摘。少量几株可以连根完整拔除，只掐断地上的茎干，根部呢还会重新发芽。如果遇到一大片，不要自己处理，联系公园园林部门，交给专业人员处置。带孩子外出游玩碰到了，也可以正好当作生动的自然科普，教孩子学会辨别外来入侵物种，生态环境。

那接下来我们聊聊生活当中很常见的一件事儿，晕车。网上流传一个说法，说晕车的人说明身体很强，不晕车的人是内耳前庭反应迟钝。这个说法流传很广，那到底是不是真的呢？在这儿呢，明确告诉大家，这个说法呢并不准确。晕车呢，医学名叫做晕动症，不等于身体强壮。晕车的本质是我们的眼睛、内耳前庭、身体本体感觉传给大脑的信号互相矛盾，大脑处理信息发生恶心、出冷汗、想要呕吐的反应。内耳的前庭系统专门感知头部位置和运动，里面有半规管负责感知旋转，椭圆囊、球囊感知加速、重力变化。头部移动，内部淋巴液流动，刺激毛细胞把运动信号传给大脑。体会的例子，坐车低头刷手机，眼睛看着静止的屏幕，告诉大脑我们没动，可身体呢跟着车辆不断加，前庭系统又告诉大脑我们正在运动，两套完全矛盾的信息同时给到大脑，大脑就会产生误判，触发呕吐防御反应，晕车的难受感这不就来了。前庭功能完好是会晕车的必要条件，但并不是前庭越灵敏身体就越强。在临床上，前庭功能完全丧失的人几乎不会晕车。那晕不晕车更多来自于个体差异，受遗传影响很大，遗传度可以达到 55%-70%。 另外，女性相对男性更容易晕车，刺激波动会带来影响。5-12岁的孩子是晕车高发阶段，随着年龄增长，很多人会慢慢缓解，有偏头疼、前庭相关疾病的人群晕车概率也会更高。那我们给大家分享几个科学预防晕车的小办法，您不妨试试。坐车的时候呢，我们眼睛尽量的看向远方的窗外，不要低头看书，也不要刷手机。条件允许呢，我们可以闭上眼睛，尽量保持头部稳定，减少晃动。

多去查阅一些权威科普，不要被片面说法误导。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曾经餐桌上很受欢迎的猪尾巴，现在菜市场越来越少见了。回忆过去，卤猪尾巴、红烧猪尾巴，胶质满满，啃起来很有滋味。可是现在我们再去市场，完整细长的猪尾巴好像很难遇见，大多是短短的一小截儿，甚至很多摊位直接没货。这并不是猪的品种发生变异，背后是现代规模化养殖的特殊操作，仔猪断尾。规模化猪场养殖密度很高，猪群容易因为应激无聊互相啃咬尾巴，尾巴一旦被咬破出血，会吸引更多猪的攻击，严重会造成感染甚至死亡。同时呢，长长的尾巴容易沾染粪便污物，增加卫生防疫压力，所以很多养殖场会在小猪出生几天之内把尾巴剪短一部分。那断尾之后还能减少猪的能量消耗，提升增重效率，于是完整修长的猪尾巴供给就大幅变少。市面上能见到的完整长的猪尾巴大多来自散养模式的生猪，数量有限，一头猪只有一根尾巴，本身产量就少，再加上卤味熟食厂会集中收购，部分地区消费需求高，货源被优先送南见到，价格也随之走高。另外，猪尾巴处理工序繁琐，去毛清理耗费人工，也进一步推高它的成本。所以不是猪尾巴消失了，而是规模化养殖模式下完整的长的猪尾巴的产量被压缩，变成了市场当中的稀缺食材。

说到咱们的餐桌，平时挑选水果生鲜，我们总习惯拿到鼻子跟前闻一闻，靠气味来判断新不新鲜，品质好不好。那如果以后不用靠鼻子，用过食材好坏，听上去是不是很奇妙？这就是大国良策栏目介绍过的一项前沿科技——光谱鼻子。咱们靠鼻子闻气味，本质是捕捉食材散发出的挥发性气体。食品研究当中也早就通过这些挥发物评判农产品品质，可很多决定新鲜程度的气体浓度极低，只有百万分之一，甚至十亿分之一。传统方法要么依靠资深品鉴师的感官经验，要么就搬上实验室里的笨重的大型仪器，没有办法拿到菜市场生产线上现场快速检测。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的董大明研究员团队就把大气科学的激光光谱技术改造用来捕捉这些微量的气味分子，打造出这只灵敏的光谱鼻子。原理说起来不难，每一种气体分子会吸收特定波长的光，就像每个人拥有独一无二的指纹，但是气体浓度太低，普通设备是捕捉不到的。科研人员想出办法拉长光线的传播距离，他们设计长光程气体池，让光束在反射镜之间来回折返个上百次，短短半米的空间，等效光程拉到几十米，检测灵敏度一下子提上几十上百倍。借助这套系统就可以监测水果存放过程当中的这些气体变化，搭配机器学习精准判定新鲜程度。像肉类海鲜腐败分解产生的氨气也可以被它捕捉识别。针对更加微量的气体，团队还用上光腔衰荡光谱技术，把光封闭在腔体内部，通过测量光消失的速度反推气体浓度，检测精度可以达到万亿分之一级别。像市面上香精勾兑的假新米，哪怕气味模仿的惟妙惟肖，靠这双光谱鼻子也能揪出分子层面的细微差别。就连不同产地的茶叶，普通人闻着几乎是一样的，光谱技术也可以分辨出成分的不同。技术研发的路上，难题是一个接着一个。很多时候检测样品很少，比如一瓶牛奶瓶口，一小袋水果包装，里面可供抽取的气体非常有限，拆开包装检测又会破坏商品。研究团队就研发出了光纤探针，把一小段剥去外层的光纤做成笔一样的探头，直接伸进牛奶瓶或者食品包装，光在光纤内部泄露出来，和包装里的气体发生反应，不用取样就能够读出挥发物信息，小巧还不会污染样品。

还有密封在纸箱、泡沫箱里的货物，探针插不进去怎么办呢？团队借鉴激光雷达的思路，激光直接穿透包装侧壁打进去，光线在箱子内部来回散射，再返回接收设备，不开箱、不破坏包装，就能感知箱内食材的气味变化。灵敏度的难关闯过之后，还要解决设备昂贵笨重的现实问题。传统大型光谱仪价格高，没法普及到生产一线。研究团队采用锁定波长的方案，不去扫描全部光谱，只针对目标气体独有的波段使用激光器。设备缩小后的小巧仪器可以追踪虾死亡之后短短几十分钟内的气体改变。鼻子可以用在农产品品质筛查、食品安全检测员等诸多场景。简单来讲，就是给传统农业装上了一个会感知的科技翅膀，从实验室技术走向生产线，守护老百姓舌尖上的安全。

0: 好的，那节目还有一点时间，我们让小魔告诉大家，洪水泡过蛋没开封的饮料零食为啥也不能吃呢？
1: 太好了，东西都没坏，洗洗还能撕啊！
2: 不能吃啊！
3: 被洪水泡过的东西最好不要留，
4: 那就不要留。
5: 看着好好的，为啥要丢掉？
6: 因为洪水我不是黄泥塘，是大染缸。
7: 我滚过茅坑下水道垃圾场，身上的细菌病毒农药废水个个不缺，
0: 细菌产生的长毒素100度煮半小时都破坏不了，重金属农药残留能渗进食物深处压根洗不掉，所以缸
8: 认准
9: 咋进去的？
10: 毛细作用，水有个超能力，能顺着细小缝隙自由爬上爬下，就像水碰到纸巾能沿着纸巾缝隙往上爬，水瓶盖零食封口边缘看着紧实
0: 们活蹦乱跳，看着挺好啊。
1: 就因为是活的，更容易在水里挣扎时呛进污水，染上病菌。
0: 那还说啥？
2: 服你！
1: 没说让。隔离观察，检疫合格后还能养。密封罐头、不锈钢、陶瓷餐具，先彻底洗干净，再喷洒消毒剂或沸水煮，就能用啦。
0: 懂了，留得青山有才骚，省钱没有命重要。
3: 听众朋友，今天我们一共聊路边要警惕的外来植物常会婆罗门参、晕车的科学真相、猪尾巴变少背后的养殖知识，还有用光代替嗅觉的农产品检测黑科技。科技发展、自然现象、生活流言、饮食常识，方方面面呢都藏着很多有趣的科学道理。那也希望我们今天的科普内容能够给您带来一点启发。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本期科普生活就是以上这些内容，欢迎您继续收听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接下来的其他精彩节目，再见。
4: 师傅，我车技已成，可以下山了。
5: 你悟到了一个什么字？
4: 快。
5: 车技虽好，无德是害，继续练吧。
4: 师父，我车德已成，可以下山了。
5: 你悟到了一个什么字？
4: 忍。
5: 车德虽有，心态未全，还要练呐。
4: 道是否一个让字？
5: 斑马线上礼让行人，交汇路段拉链时让行，堵塞路口让出让人人，人人让我。徒儿，你可以下山了。
6: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7: 8点整。
8: 我跟你爸去公园了，可热闹了。
9: 你爸挺高兴。

0: 礼拜我跟你爸到南方去旅游，我们得出去几天。行，下个月回来啊，回来妈给你包饺子。嗯，没问题。
1: 浸润千年的怀柔，怀柔八方，但从不畏惧强弩。70年前，一场战役解放一座古郡。70年后，古郡春江西。
2: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3: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本台新闻节目时间。这次怀柔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嗨酷2026全球创业者峰会怀柔展区潮头亮相，北京怀柔医院引进天玑3代骨科手术机器人并投入临床应用，2026年怀柔区人民调解员加法律明白人培训开班。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首席记者高雨晴，本台记者韩轩报道。8月26日，嗨酷2026全球创业者峰会启幕，先进制造展团怀柔展区潮头亮相，9家明星企业携18项前沿成果参展，集中展示我区先进制造及高端科学仪器和传感器领域的创新成果与产业生态，生动展现怀柔科学城从科研到产业的系统转化路径。嗨酷2026全球创业者峰会以从创新源头到产业潮头为主题，汇聚全球优质科创资源与创业力量。怀柔展区以科创与产业双向赋能、深度融合为主线，立足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战略优势，展出一批自主可控、打破国外垄断的。区经信局副局长高俊奇说：“
4: 明星技术和明星产品，这些成果中，很多是科学精密仪器研制成果就地转化、孵化，培育出一批扎根怀柔的高端科学仪器企业，企业研发生产的精密仪器设备又服务科学家开展前沿实验，形成了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发展格局。”
3: 一系列国产高端科学仪器惊艳亮相，中科艾科米研发的无液氦低温扫描探针显微镜，依托北大国家级获奖核心技术迭代升级，打破国外长期技术垄断，核心性能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可为量子材料、纳米科学等前沿研究提供国产高端装备支撑。
5: 创业项目它不限于行业，是各行各业的，然后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地方，然后能让我确实学习到很多东西嘛。作为这个消费者，我们应用可能感觉不到，但是在这个参加展会的时候，我发现就是关系都太大了。
3: 青年科创力量成为现场一大亮点，来自中国科学院大学、北京大学的创业团队组建的光锥交互，依托怀柔青年人才政策落地发展，其展出的小科教育机器人具备100毫秒超低延迟实时交互能力，可实现智能对话、视觉追踪、多机协同操控。北京光锥交互科技有限公司市场总监高一军说：“
6: 光锥交互主要是面向教育、文旅还有自身智能行业的一个研发，在仿生型这种机器人里边，我们不但有自己的一个，现在我们也已经有了自己的一个新的材料，我们自己的系统叫 GK Rose 和硬件终端的一套神经系统，主要是对于自身智能的反应速度进行一个提升。”
3: 在智能传感与声学 AI 领域，怀新声学带来的多款全自主可控创新产品，防爆声学成像仪、智能管道监测传感器、安防监测终端等设备，广泛适配工业巡检、管网监测等多个场景，实现多领域声学智能监测。

0: 测国产化、规模化应用。半导体装备赛道亮点纷呈，新东来自主研发的 I 线步进投影式光刻机攻克多项核心技术，适配多种半导体材料与制造工艺。此外，中基制装带来先进封装、智能控制领域前沿式智能制造全链条研发实力。中基智能装备研究院北京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崇说，
1: 中国机械总院中基智能装备研究院承担的环绕这个智能制造研发中试及产业基地建设项目，预计于2026年底这个完成竣工验收，将有3个中试验证平台引入到环绕这个。第一个呢，就是我身后的这个高端电子中试验证平台，围绕着工业控制类的电子产品，还有一个就是离子束、电子束中试验证平台，主要做工业加速器。还有一个是高端薄膜中试验证平台，验证高端薄膜产线的关键装备及工艺的研究。
0: 嗨酷2026全球创业者峰会将持续至8月29日，怀柔展区等你来，近距离感受硬核科技的独特魅力。日前，记者获悉，北京怀柔医院引进天玑3代骨科手术机器人，并投入临床应用。依托智能化医疗设备，医院成功开展多台全流程，辖区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精准、安全、先进的现代化骨科诊疗服务，区域跨越式提升。请听雨佳发回的报道。
2: 下午2点，一台机器人导航下股骨颈骨折空心钉植入手术正有序肾衰倒导致股骨颈骨折。股骨是人体最粗壮、承重最大的骨骼，同时周围肌肉丰厚，血管神经密集，手术操作空间狭小，对位精度要求极高。为让患者在最小创伤下获得最佳疗效，骨科团队经过严谨评估，启用刚刚引入的王牌助手天玑3代骨科手术机器人，为患者实施微创手术。
3: 机器人呢，它的工作原理主要是首先通过数据采集的方式，把那个 C 型臂或者是术前的 CT、X 光获得的信息输入到这个计算机系统，经过术前精准的规划设计手术的方案，还有制定的这个通道，机械臂辅助医生去完成精准的操作。
2: 手术中，机器人统精准锁定最佳指定位置，将导管植入。医生顺着导管将3枚7.3毫米直径空心钉严丝合缝地植入设计位置，无需反复透视，有效降低神经损伤风险。依托智能设备的精准加持与团队丰富的临床经验，整台手术高效规范、安全有序完成。
3: 它的优势呢，一个呢是微创，手术切口可以减少到1公分左右；再一个呢就是精准，误差会更低。再一个呢，就是它的恢复会更快，因为创伤小，所以它病人的出血少，所以功能恢复得更加快速。
2: 骨科手术机器人的落地应用，是北京怀柔医院推进智慧医院建设、以科技赋能临床诊疗的重要举措，有效补齐了区域骨科精准微创诊疗短板，提升区域骨外伤极危重症救治能力。今后，复杂骨折患者不用再奔波前往市区医院就诊。下一步，该院将持续拓展骨科机器人的临床应用范围，不断提升区域医疗服务能力，以智慧医疗赋能健康怀柔建设，让辖区百姓就近享受更优质、更安全的医疗保障。
0: 本台记者赵一博、薛娇报道。8月26日，由区司法局主办的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主题教育，暨2026年怀柔区人民调解员加法律明白人培训开班。全区近200名法律明白人、人民调解员，以紧扣基层普法与依法治理现场设置丰富多元。开班第一课以公正赋能多元解分为主题，由国泰公证处公证员详解继承、房屋土地买卖租赁、保全证据等常见公证业务。后续课程还将涵盖民法典、公益诉讼等法律知识，

以及调解卷宗制作、心理学应用、矛盾调处策略、防汛减灾、全链条治理等实操技能。培训还安排法治电影赏析和参观怀柔科学城新智生产力创造中心、科学城商事解分中心，构建起理论授课、案例教学、现场观摩相结合的立体化培训模式，推动理论知识与法律实践深度融合。法律明白人、人民调解员和基层普法骨干是基层法治工作的重要力量，每一次上门调解、释法析理都直接关系群众切身感受。此次培训进一步提升了基层法治队伍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的综合履职能力，为全区普法与依法治理工作注入了坚实的法治动能。参训学员纷纷表示，将加强学以致用，不断提升自身法治素养，为维护基层和谐稳定贡献力量。据了解，本次培训分实践全区人民调解员加法律明白人培训全覆盖。据报道，为深入落实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要求，切实改善辖区空气质量，近期庙城镇整合多方执法与职能力量，组建环保专项帮扶工作组，对辖区重点污染源企业开展全覆盖环保排查与精准帮扶，全力补齐生态环境治理短板。本次行动重点针对混凝土搅拌站、汽修行业及 C、D 级设气生产企业等重点主体，围绕车间规范运行、物料堆场管控、废气治理设施运维、污染物排放等关键环节，开展全方位无死角细致排查，全面摸清企业环保治理底数，精准锁定各类突出问题隐患。经排查发现，各行业存在共性环保短板，废品回收站点存在物料露天堆放、密闭遮挡不到位、扬尘防控缺失等问题，搅拌站存在车辆冲洗不彻底、厂区保洁薄弱、喷淋设施运维不规范等情况，部分设气企业存在运维台账不全、废气收集不彻底等隐患。工作人员结合企业实际，现场指导整改标准，督促企业厉行厉改、闭环整改。下一步，庙城镇将坚持监管与服务相结合，集中整治与长效管理相结合，常态化开展企业环保帮扶指导，持续压实企业环保主体责任，从严从细抓好大气污染综合治理，全力推动辖区空气质量持续改善，牢牢守住生态环境安全底线。来自雁栖镇的消息，为切实守护辖区老年居民财产安全，筑牢基层反诈防护屏障，守护好群众养老钱、保命钱，近日，雁栖镇百泉社区联合平安银行、怀柔支行开展反诈宣传工作，进一步提升老年居民防诈反诈能力。本次宣传聚焦老年人高发诈骗类型，重点围绕冒充公检法诈骗、冒充客理财、保健品诈骗、熟人冒充借钱等典型骗局开展警示教育，帮助居民认清各类诈骗套路的共性特点和作案规律。讲座重点强调反诈核心底线，任何官方单位不会通过电话索要验证码、银行卡密码，不存在所谓安全账户，凡是诱导远程操作、屏幕共享、异地转账的，全部属于诈骗行为。同时提醒居民，各类免费礼品、上门义诊、限时投资福利多为引流陷阱，切勿贪小利、抱侥幸，遇事多和家人沟通，不确定情况及时拨打96110反诈专线核实咨询。活动中，社区进一步普及反诈六不安全准则，不轻信陌生来电，不泄露短信验证码，不点陌生链接，不下载不明软件，不随意转账汇款，不贪图低价福利，引导居民时刻紧绷安全防范弦，从源头杜绝受骗风险。此次反诈宣传精准聚焦老年群体安全短板，有效提升了辖区居民识骗、防骗、拒骗能力，切实增强了群众财产安全防护意识。下一步，雁栖镇将持续常态化开展反诈宣传、平安建设等惠民工作，持续织密社区安全防护网，全力守护辖区居民平安幸福生活。

0: 来自泉河街道的消息，为丰富青少年暑期生活，培养青少年动手实践能力、专注力和创造力，泉河街道举办多彩活动，助力青少年健康快乐成长。北园社区原家庭走进丘比工厂，巧手制作美食实践活动，工作人员带领孩子们参观工厂生产车间，透过玻璃幕墙观看酱料的自动化生产流程，讲解食材甄选、品质把控等环节背后的故事。孩子们边走边看，边听边问，对平日里餐桌上常见的酱料有了全新认识。在健康知识小课堂上，工作人员以通俗易懂的方式讲解均衡膳食理念，引导孩子们养成不挑食、少零食的健康饮食习惯。发展食本草、学国粹、护健康，我是小小中医师主题体验活动，让孩子们沉浸式感受为玩乐中学习中医药知识与健康常识。在中医号脉体验课堂，专业医师用浅显易懂的语言为孩子们讲解把脉原理，指导大家找准手腕上的寸关尺的位置。孩子们好奇地触摸自己和家长的手腕，真切感受脉搏的跳动，近距离体会中医望闻问切的独特智慧。本草食药环节，孩子们化身小小药剂师，通过看形态、闻气味、触摸质感，认识多种常见中草药，认真聆听各类药材的功效讲解，近距离感受本草的独特魅力。最受大家喜爱的当属中药香囊手工体验环节，工作人员贴心准备了驱蚊助眠两款配方药料，孩子们将挑选的药料小心翼翼装填进香囊袋中，亲手制作专属于自己的中药香包，淡淡的药香萦绕现场，沉浸式感受传统中医药的巧妙智慧。通过此次主题系列活动，不仅锻炼了孩子们的动手能力和专注力，也让青少年在实践中感受手工创作的魅力。下一步，泉河街道将持续聚焦青少年成长需求，常态化开展趣味手工、科普实践、文体娱乐等多样活动，为辖区青少年搭建快乐成长、展示自我的优质平台，助力青少年全面健康发展。
1: 首批四所北京书解高校雄安校区2027年9月迎新，这四所高校雄安校区均位于雄安新区起步区第五组团北部，自西向东依次是北京交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北京科技大学和北京林业大学。9月30日，位于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的北京未来科技馆将正式对外开放。科技馆建筑面积2.1万平方米，布展面积1.3万平方米，靠近世园公园4号门。场馆分上下两万物法则、数字时代、星际征程、未来以来五大展厅，共有214个展览项目，其中94.6%的展览项目都贴合了中小学生课程教育标准，内容覆盖自然生态、基础科学、数字科技等领域，层层递进，带观众走进科学世界。车区域全面完成升级改造，加装智慧化显示大屏，接站的车辆号牌信息和车辆位置信息，旅客还可扫码导航寻找车位。车辆从入场至出场平均耗时约为7-8分钟，进出场效率明显提升。8月25日，妙智平谷正式开启空载具备开通条件目标迈出了关键一步。作为轨道上的京津冀标志性工程，该线是首条横跨京冀两地的城市轨道交通线路。
2: 开学季安全课，师生家长8项安全提示请收好。学校安全要注意哪些事项？遇到险情该如何处置？开学报到之际，学校周边人流车流增大，学生和家长都要注意交通安全。返校途中不乘坐无证黑车，选择正规交通工具。过马路不追逐打闹，不低头玩手机，不要在车辆临近时突然横穿。未满12周岁不能骑车上路，未满16周岁不能骑电动车上路。远离建筑工地等存

0: 在安全隐患的场所，不要把学校公共设施当成游乐设施，不要将手指等身体部位放到缝隙处，防止意外伤害。不攀爬楼梯、走道等区域的护栏设施，不到无围栏的平台玩耍，防止坠落。宿舍禁止违规使用大功率电器，严禁撕拉乱接电线，离开宿舍时要切断电源。在宿舍禁止使用明火，不抽烟，不焚烧杂物。发生火灾，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迅速寻找安全通道离开。若无法从房间逃出，应关紧大门，用湿毛巾、湿布等塞住门缝，等待救援，不可乘坐电梯逃。
1: 各位听众，今天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3: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小宝爸，该你了。
4: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2: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5: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
2: 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6: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2: 这个厉害了啊。
4: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7: 是啊是啊，你呢？
2: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8: FM101.3 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9: 家风是传承。
10: 奶奶，旅游好玩吗？
11: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10: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9: 家风是传递。
12: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10: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12: 进门前怎么样啊？
10: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
12: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10: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12: 请先说请。
10: 应该先说请。
12: 真棒。
10: 当你不小心，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9: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对于一部电影来讲，主题曲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不仅起到了叙事的作用，带动剧情的走向，同时呢，还能与观众在情感上引起共鸣。相信大家一定也试过，当一段熟悉的旋律响起，影片当中的一幕幕情节就会浮现在眼前。那还火的华语歌曲《菊花台》，这首歌的灵感正是来自于《满城尽带黄金甲》这部电影，让周杰伦感动的戏份几乎都发生在菊花台上面。而周杰伦写《菊花台》大概只用了一天的时间，从歌曲的字里行间唱出了求而不得、得而复失的情感。电影当中有电影中的故事，写的过往。

0: 电影《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讲述了一群学校演的追爱之旅到步入社会的迷雾和抉择的故事。这首主题曲《致青春》以钢琴独奏开场，预告了青春的孤单与沉默，也对青春岁月的致敬。歌曲并不单单对青春的咏叹，它指的是青春在一个人一生当中的重要地位。看到歌词就想起自己在学校里的岁月不尽唏嘘，歌词最后一句更是点睛之笔：这年华青涩逝去，明白了时间，道尽了对逝去青春的缅怀和惆怅。
1: 他不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首歌曲，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与心的歌是同名电视连续剧的延续，讲述了十年之后杨铮和文慧的感情生活。2011年1月10日，影片的主题曲《因为爱情》，陈奕迅携手王菲一同演绎了这首歌。这首歌是陈奕迅与王菲的首度合唱，王菲的声音空灵温婉，而陈奕迅相对高亢温暖，他们的合唱情感层次非常的丰富，既有年轻的情怀，也有岁月的感触，单纯的爱恋到最后刻骨铭心。感情的历程不是每个人都经历过，不要等到失去了才去珍惜，爱一直存在，不要有遗憾。明天见。

0: 高兴我睡不着，
1: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2: 听点什么好啊？
3: 我要听故事，
4: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2: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3: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5: 要不听听咱这个？
3: 啊？
5: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4: 我还是想听歌。
5: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6: 这里是听天下。醉翁之意不在酒，这话您肯定听说过，人们经常用它来表示本意不在这里，而在别的地方。这句话出自大文学家欧阳修的《醉翁亭记》，这可是上了语文书的千古名篇。而欧阳修就是如假包换的醉翁本人。醉翁之意既然不在酒里，那还能在哪儿呢？作者举手发言了，在乎山水之间也。语文老师讲到这一课的时候，往往还要说，作者是借着山水美景与民同乐来排遣自己贬官谪居，试图。那么问题来了，这欧阳修好好的当着官，怎么就被贬了呢？这事儿啊，竟然还与一桩绯闻有关。政治斗争风起云涌，敌人为何从私生活入手攻击？路径依赖接着造谣，20年后为何风波又起？无中生有，信口雌黄，如何给文坛领袖？怎样用一个事件模板攻击两方人？听天下和你聊聊被造谣传谣害苦了的古代名人。话说在公元1045年，也就是北宋庆历5年，一桩大案子轰动朝野，连续霸榜北宋热搜的头条。
7: 哎，听说了吗？当朝命任欧阳修大人跟他外甥女儿有一推，还是他外甥女儿在开封府的大牢里头亲口说了。
6: 没几天，这消息就像长了翅膀一样飞遍朝野上下，见官一瞧，哟呵，这下来大活了，必须猛猛地弹劾呀，把事情闹得越大越好。而绯闻中心的主人公欧阳修，这时候本人甚至都不在首都，他当时的官职是河北都转运按察使。

娘家来住。后来张氏长大，嫁给了继母。事发之后被逮进了开封府监狱。本来呢，这事儿跟欧阳修说没关系吧，也有点关系。毕竟当事人是他名义上的外甥女儿兼侄儿媳妇儿，但要说有关系吧，其实也没关系。谁还没几个糟心亲戚呢？八竿子能打得着的亲戚犯了事儿，说破天儿也就是个治家不严。在座的各位难道就都能保证自家叔辈兄弟后辈子侄个个都遵纪守法，是道德模范吗？可惜欧阳修也是时运不济，命运多舛，这事儿正巧赶上个好时候。这好时候是带引号的啊。庆历五年，正是庆历新政失败破产之际，新政的倡导人范仲淹、富弼等人纷纷被贬了官，只留下欧阳修继续战斗。咱多说一句，范仲淹那篇大名鼎鼎的《岳阳楼记》就是这段庆历四年春滕子京。想想最后一句，16年9月15日，这就是庆历四年到六年间的事儿。那范仲淹他们都被赶出朝廷了，你欧阳修是不是也得赶去陪一陪你的好朋友们呢？反对派正紧紧盯着欧阳修挑刺儿呢，想给他也来个贬官流放的大礼包。也是欧阳修倒霉，张氏的案子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爆了出来，府知府杨日炎的手里。这个杨日炎也不是生面孔，他以前在益州当官的时候因为贪污被欧阳修弹劾过，心里一直记恨着呢。这下可好，终于有机会打击报复了。那么他又是怎呢？张氏原本是与仆人私通，被杨日炎一番讯问之后，居然变成了跟舅舅欧阳修乱伦。有人说这是张氏想减轻自己的罪行，就自曝了和欧阳修的丑事，但这也不符合逻辑啊。因为如果只是通奸，按照北宋法律该判有期徒刑2年，但如果是乱伦，这可是十恶不赦的十恶之一，都不是罪加一等了，而是罪加好几等。历朝历代对乱伦的惩罚里，最轻的也得什么流放2000里，甚至直接死刑也不稀奇，我最交代大罪的。所以续资治通旨欲立复制其言以吧，让张氏在招供的时候把欧阳修也攀扯上了，说欧阳修的证词就跟捡着宝似的，立马就在朝廷上开炮弹劾欧阳修，与加了一条罪名，说欧阳修当初收留张氏母女就没安好心，是想贪图张归正留下的遗产，然后他们又安排些人上下运作散播谣言，一时之间朝野上下沸沸扬扬，事情算是彻底闹大了。皇帝派苏安世和王昭明两个人勘察案件，看看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苏王二人查来查去，当然什么也没查出来，因为本来就没这事儿啊。可是守旧派们好不容易整出这么一个大新闻，岂能就此善罢甘休？于是他们又搞起了文字狱，从欧阳修以前写的词里边捕风捉影，什么英贤之嫩不胜淫，什么街上跛前街下走，嫩时相见早留心，何况到如今。您听听您听听，这不就是和小姑娘谈恋爱？但没证据就是没证据，最终好一番折腾，到底是给欧

0: 欧阳修安了个罪名，说他用张氏的嫁妆钱买了块地，却挂上了欧阳氏的名字，算是侵占了张家财产，贬去滁州当太守吧。就连侦查案件已还欧阳修清白的苏安氏和王昭明也无端受累，同样喜提贬官大礼包。不过这二位倒也因此而得了不少的好评。后来苏安氏去世，王安石为他写墓志铭，还狠狠地夸了他一通，盛赞他在这桩案子里立场坚定，没有跟小人同流合污。欧阳修到滁州当他的醉翁，写下了千古名篇《醉翁亭记》。虽然在文章里说了半天太守之乐其乐也，但他还是心里苦啊。他知道自己得罪了不少人，也知道这些人不把他扔出朝廷是不会罢休的，但是万万没想到，这帮人攻击他的借口竟然如此卑鄙不堪，简直是侮辱他的人格。绯闻虽然平息，但给欧阳修造成的伤害是不可逆了。电视剧《清平乐》里还有一段，讲的就是看不惯欧阳修的人后来用这件事儿给他难堪。
1: 礼部侍中，内汉初的骑便使名目倦的，为何多
2: 内汉偏爱外甥儿是这种，
1: 以为是外甥妹妹的姑娘，毕竟内汉曾因为道生吃过官司，当初还因此贬出出京呢吧。
0: 诬陷诽谤能起到这么大的用处，众人纷纷表示我学会了。22年之后，又一桩乱伦谣言流传开来，受害人还是欧阳修，这是怎么回事呢？当时龙椅上的皇帝已经换人当了，从宋仁宗变成了宋英宗。不过这两位的关系有点特殊，宋仁宗没儿子，但是家里有皇位要继承啊，那怎么办啊？那就把哥哥的儿子找来当皇子吧，这就是后来的宋英宗。宋英宗当上皇帝之后，心里还惦记着自己的亲爹，想给亲爹一个皇帝爸爸的名分，他亲爹的封号是蒲王，所以这件事在历史上叫蒲役。接下来各路人马围绕皇帝应该怎么叫亲爸爸这事儿开始了口腔体操。皇帝本人当然是想尊奉生父为皇考的，也就是父亲，但不少大臣都觉得这事儿可不行，天理伦常在上，您爹又没当过皇帝，您因为是先帝的养子才当了皇帝，先帝才是您正儿八经的皇考啊。至于蒲王，从法理上说他是先帝的哥哥，那您就该叫他皇伯父。在这场大乱斗中，欧阳修是支持皇帝的，这其实算是少数派，因为古人在这种问题上普遍比较认同礼法而不是血缘。对此，大明王朝嘉靖道长治下的杨廷跟杨慎爷俩想必能点上12万个赞，可欧阳修就成了言官的活靶子，源源不断都是要求皇帝严惩欧阳修的事儿。最后还是皇帝赢了，毕竟礼法只是个工具，自己也不会开口说话，而先帝本人已经躺进皇陵了，只能
3: 调频 101.3 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4: 北京时间19点整，
0: 是如今坐在皇位上的人说了算了。于是乎，曾经的反对派言官都一个一个被贬。在双方争论中，欧阳修门下有个叫蒋之奇的学生赞同老师欧阳修，欧阳修觉得这个年轻人不错，就提拔他当了御史。反对派自然也把蒋之奇当成了奸邪一派，他就这样成了众人围殴的对象。小蒋觉得这不行啊，我得跟老师划清界限，得赶紧想个办法捅他一刀，证明我跟他不是一伙的，否则仕途危矣。结果就是瞌睡了有人给递枕头，蒋之奇的机会很快就来了。欧阳修的夫人薛

薛氏有个弟弟叫薛宗儒，薛宗儒犯了事儿被人弹劾，想起姐夫欧阳修可是当朝大官，他要是帮忙说说情走走关系，那不就结了吗？可是欧阳修却不干，他对有关部门表示，你们该怎么办就怎么办。最终薛宗儒丢了官，没了工作。这位也是个奇人，他不反思自己做错了事儿才被惩罚，反倒恨上了不愿帮忙走后门的姐夫。而且报复的方式也很离奇下作，他选择了造谣传谣，说欧阳修和他大儿媳妇无事不清不楚，他们乱伦，他们有罪。御史中丞彭思勇听说了这件事儿，觉得可以利用，就告诉了蒋之奇。蒋之奇一看能卖老师的机会来了，立马上奏弹劾，把事情闹到了皇帝跟前。陛下，您瞧我多厉害，老师犯了事儿我都不会袒护，绝对公事公办，铁面无私，一心为国，忠心耿耿。各位，然欧阳修确实提拔了我的，以后你们再骂他就别带上我了。到底是乱伦这种大罪，皇帝也很重视，批示下去要查，查个水落石出。于是皇帝派人去问蒋之奇，你说的这事儿打哪儿听说的？听谁说的？有证据吗？哦，听彭思勇说的呀。那我再去问问彭思勇，你又是怎么知道的？证据呢？彭思勇支支吾吾，说不出个所以然来，最后只说，人家屋里的事儿，我们这些外人怎么能知道呢？但是欧阳修这家伙是仆役的元凶首恶，不遵守礼法，还犯了众怒，怎么能在这儿当大官呢？那意思就说，这别管乱伦这事儿是真是假了，给您个借口把欧阳修贬出朝廷就得了。皇啊，好啊，让你们监察百官，结果竟然学会造谣诽谤了。朕看应该滚出朝廷的人是你们。由此蒋之奇、彭思勇丢官的丢官，降职的降职。皇帝还派人给欧阳修赐下御札，说是那些诬告你的言官都贬官降职了，朕还专门发通知给你恢复名誉，澄清事实，请你也别计较这些破事儿了，赶快来上班吧。然而欧阳修此时实在是身心，这家里其实也算不上老，再说北宋官方的退休年龄是70岁，老欧阳还有将近10年的班要上呢。但这20多年里经历的2次乱伦谣言实在是让他精疲力尽。他本来是以风节自持的传统儒家士大夫，讲究人格操守，修身立德，却接连被人从私生活方面污蔑泼脏水，怎一个苦字了得。还是赶紧退休，求一个清静吧。他接连上表请求治世，但是皇帝舍不得放他走，只是给他调了几回岗。此后欧阳修又多次打退休报告，终于在熙宁4年成功退休，第2年就去世了，享年66岁。流言蜚语在政治党争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历史上还有哪些倒霉蛋是诬告的受害者呢？在宋代的政治斗争中，抹黑对手的道德人品不是什么稀奇的手段。正所谓，只要我没有道德底线，我就的经历就是最好的例子。而且他还不是唯一的受害者。让我们隆重请出受害人2号苏轼和受害人3号王安石。当时王安石不是主持过变法吗？苏轼说，你这新法有些地方也太急了。结果支持变法的新党不干了，开始造谣陷害苏轼，于是就有了乌台诗案，说苏轼这人写诗讥讽朝廷，谣言流传度广，影响恶劣，

0: 犯了大不公之罪，一路捕风捉影，甚至有人说苏轼有不臣之心。这下皇帝都惊着了，说苏轼就算有罪，但对朕应该还不至于吧，你们都是咋知道的呀？举报人拎出了苏轼写桂树的两句诗：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唯有折龙枝。然后就吹风说，官家您想想，飞龙在天。苏轼却觉得飞龙不了解自己，反倒要龙可是帝王之争啊，苏轼这不就是乱臣贼子吗？好在皇帝还是个忠厚人，觉得诗人写的这些东西不能这么抠，他写他的树关朕什么事儿啊？旁边也有大臣搭腔说，龙不光指君王，臣子也可以称龙。皇帝一想，对啊，比如诸葛亮号卧龙，颍川又巡视八龙，人家也不是皇帝嘛。于是这条大案上，但也没落着好，被黄州团练副使，又因为没钱吃饭而在黄州城东的荒坡上躬耕种地，多的名号。风水轮流转，后来新党被打压，旧党部废除，暴露出的新的问题也不少。苏在心里接着抨击旧，引起了保守势力的极好，从此他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这边呢名声也不太平，反对变法的人一边从政治上找茬，一边从私生活上造他的谣，谣言还是老一套，什么乱伦啊，和谁谁谁有私情啊之类的。搞笑的是，在王安石和苏轼的一堆谣言里，这个乱伦扒灰的绯闻连故事框架都是，只有主人公的姓名。同一个事件模板攻击两方人，别管这事儿到底是真还是假，只要找个由头开骂就行了。如果要评选一个绯闻造谣受害者排行榜，还有一位朱熹肯定也是榜上有名。他是理学的集大成者，但不幸也卷入了政治斗争。他的政敌们学习前人的成功经验，造谣、诬告、罢职三件套走起。你朱熹不是要存天理灭人欲吗？那我就偏要在人欲上编故事做文章，践踏你的形象，把你钉在耻辱柱上。这样一位道德圣人的惊天丑闻，大伙儿肯定爱听。于是大街小巷传遍了各种耸人听闻的故事，有的说朱熹骗了两个尼姑当自己的宠妾，连上班的时候都离不开他们，有的说他的儿媳妇明明守寡却怀上了孩子，你说说这孩子他爹还能是谁，还有什么虐待亲妈、不尊敬皇帝、误导学生等等，罪状一条一条。你也别管他究竟干过。
1: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复，夏日的郁郁树荫，我冬日的温暖，快乐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享受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生活。
2: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要欢迎一下上文金泰少儿
3: 听众朋友们好。
2: 还有一位是上文金泰精英讲师团的成员，世界记忆大师王建南老师，欢迎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为这个拿到了世界记忆大师称号的我们的老师。哎呀，很多人其实也在好奇一个问题，就是现在科技已经这么进步了，我们有这么好的记忆力的意义和作用，以及说，哎，对于我们生活当中其他方面的影响，工作效率的影响还那么凸显吗？今天两位会在这个方向跟我们来聊一聊。
1: 是的，
0: 嗯，张老师说最近好像关于这个 AI 的主题，
1: 对，是的，
0: 也在你们中间掀起了一股讨论的热潮，说说你们都讨论了什么？
1: 我这周在我们海淀分中心，我们海淀分中心有一个家长是中国著名的这个互联网企业的副总裁，他主要负责人工智能方向的，所以我们在这方面在教育孩子人工智能未来探讨了很多问题。然后他跟我说呢，他说我们未来人工智能在场景应用方面发展的极快，那时候的时候他说那个我们的人工智能以后有可能，现在正好已经有人工智能的偶像在我们的，而且呢很多的粉丝他们崇拜的是这种人工智能的偶像。当时我们还热议，我们说那有可能未来我们的孩子甚至有可能会喜欢一个人工智能的男女朋友。就是我们发现家长普遍存在两种状态，一种就是在人工智能未来即将到来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培养我们的孩子，这是一种。世界已经变得将来会变得无路无库无处不在的时候，我们家孩子的身心健康应该往哪方面去引导，就是普遍家长关心这两个方面。那今天正好我也想给大家分享分享这两个方面。一方面台家长们去讲，就是真的是过去我们说人工智能机器人的时代，其实现在真的已经来了，就不是我们想象的还离我们好远好远。在教育领域其实也是这样，我们够在用人工智能去点方面的授课，那个由老师带出来的班和人工智能，就是人工智能可以达到给孩子因材施教，就是你的这个知识点，如果你不会，那么人工智能会不停地去巩固和强化你这个知识点。但是老师是没有办法针对班里每一个学生的状态去给予不同的。这么积累下来，这个人工智能老师教出来的班平均分高，就是我们认为的像老师这种职业，有可能未来都会被人工智能所替代了。
0: 这家长啊，老师压力都很大吧？
1: 是的，
0: 在这个这叫人工智能，我们剩下叫什么真人老师啊，说学习这个事儿还是有温度的啊。
1: 对，
0: 但是为什么会好像我们看起来 AI 智能这些没有温度的事情反而完全超分看啊？但这好像从一个方面又讲说这个科技已经在领先于我们真人的事。
1: 其实在我因为机器有一个优点，它可以不累。
0: 那个 AI 主播也是这么说的，说我可以。然后我们这些主持人默默低下了头，是我们没办法做到，24小时不眠不休为您播报。这是它的优势。
1: 对，这一定是它的优势。但是，有一点就是情感温度，它一定没有。就像现在我们越来特别多的骚扰电话，是因为太多的人工智能开始打这种就是推销电话推销。就过去我还在就是有人给我打电话推销的时候，我还会礼貌性的我说不好意思没有时间，现在我都没有这个积极性去礼貌性的回复别人了，因为你一听就能听得出来不是有一个真人在给你做电话推销。你会觉得更加的不被尊重。就是我们要看它往哪方面发展，就是人的情感和温度是没有办法被这个机器所替代的。这肯定是。
0: 但是你看刚才张丹老师的这个前提啊，我们讨论这个 AI 主题的前提是在我们上面金泰当中会有一个家长。
1: 好的，对，
0: 那其实这个前提是这个家长即便自己 AI 领域这么厉害，他也还是要把他的孩子放到这里来。对。

0: 对，他更加认为他的孩子要学习。就是我经常给家长讲，人工智能时代来临的时候，我们不是一两个知识点的内容，或者不停地去补充知识点，因为我们的专业知识就会被人工智能替代了。但是我们给予孩子的这种优势的学习能力，这种他可以迅速掌握一门新的知识，在一个新开辟的领域里面，通过他的这种优势的能力，可以在这掌握知识，并且呢深入的学习好，那么就是迅速的适应能力，那其实对于一个孩子来说是终生具备的，终生需要的。就像过去我们觉得好像在父母那一代，他们学习完了之后就进入一成不变的工作了，但是现在到我们这一代，我们会发现我们大脑要不停地在更受新的知识，在孩子这一代就更是。我好像之前看到了一个数据，说我们现在吸收的知识量好像是三四十年的成千上万倍，就是具体的说这个数字的时候我还挺震撼的，这样已经是我父母那一辈那一代获取信息量的了。那未来的孩子也一定是这样，那真的非常强大的学习能力，这种能力的提升会从未来的这个职业生涯中保持这种优势的这个位置在。
1: 也在思考说，如果科技可以代替我们的大脑，那不做人工智能的他也非常清楚知道说人工具象的一个知识点，而非是有温度的学习方法。有人说不管人工开始学，
0: 是的是的
1: 啊，说认知文字第一，记忆重要，
0: 没错。其实今天早上我就突然想到，今天我大家分享我一个观点，过去我们都强调思维力在学习能力上，但是其实呢，就是因为我们过去对大脑研究的没有这么深入，我们认为学习力与思维力是相连接的，但是呢，其实随着我们左右脑分工的研究越来越深入，我们的所有的辨识能力、逻辑推理能力都是与左脑有关的。周末我还在给家长讲，一度专注的要去听老师讲课，他学习效率最佳的那一刻，他大脑一定是没有思维的，他是完全放松放空的。就是他专注的，他一旦有思维，因为我们的受专注力的影响，专注力受影响呢，专注力不好有两方面，一方面他是受外在环境的，一方面专注力不好呢，是当老师提出来思考了，编小抄了，就是编故事了，就是这种情况会影响他的专注力。所以其实他吸收知识效率最好的那一刻，我觉得可以把它理解为我们人的一种悟性，就是他听完了就直接心里面就可以当下你开始思考，你开始思辨，你不停地去推理它，不停地去辨识它的时候，那么你一定错过了老师接下来讲的内容。
1: 哎，但是这个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
0: 就是
1: 特别容易思考的小孩，这老师一说A， 他就开始 B C D E， 这已经是思考到后面几步了。
0: 对，这个是这种自动推演出来的部署与他的逻辑思维有关，那么也与我们叫左右脑要同时协调往上去发展，但是绝不仅仅只是思维力，就是我们过去忽视了我们那种就是说不清楚的那种悟性，就是同样老师讲一个东西，有的孩子极度专注地听一遍就学会了，老师第一次讲那一个当下没有学会，你后面给他补习无数次他也听不懂，当下的专注的悟性他没有，那么就是这一个点没有过去，并且他认为形成了障碍，之后我们怎么再去给他讲，他把这个知识点补起来都会觉得很困难。所以就是不仅仅只是思维力，还有我们的悟性很重要。那么这种我们可以极度专注地去吸收老师知识的这种状态，那么背后其实也与我们的大脑阿尔法脑波状态有关系。我们大脑处于这种阿尔法脑波的状态下，就是最优质的一个学习状态，同时也是我们创造力迸发的状态。所以我经常跟家长讲说，我们为

0: 以来人工智能时代，创造力是最重要的。那创造力背后的原理是，我在极度专注放松状态下，大脑自动涌现出来的这些创意灵感，这种与我们的右脑脑波状态有关，与大脑这种极度放松专注的平静的状态有关系，也与我们的内在的悟性有关系。至少目前为止，人的这种创造力还没有办法完全被人工智能所替代。
1: 那说回到刚才我们说的，就是那有一部分的家长也会觉得，我的孩子虽然说此刻的专注力不够啊，老师说到这个知识点的时候，他这一下的悟性不像刚才张丹老师说的悟性和专注力都在，他很能联想啊，马上就天马行空的开始。有一部分的家长说，我觉得这样挺好的呀，这样的孩子难道没有创造力吗？我们把这个部分给他们解释一下吧，就是说老天马行空的和刚才您说到的这个创造力，他就
0: 创造力真正绽放的那一瞬间，和我们认为的这种我是天马行空的思想出来，看到很多伟大的发明，它都是在那一瞬间脑子里我们自然迸发出来的这种创造力。包括我跟很多的就是服装设计师，我会问他，我说你在设计服装的时候，你的脑子里有画面吗？他们会直接的回答我说，他说我大脑只需要把两幅看起来好看的放在一起。所以我们认为，我们曾经有人说叫上帝之手，或者是灵感，或者是天赋，那种是好像不是我们人的头脑思辨所能达到的这种艺术的创造力的境界，而是在我们极度放空专注的情况下呢，自然而然涌现的一种极具创造力的状态，不是我们大脑真正能思辨，即思维也有创造力，但是这种创造力与我们大脑脑波状态下我们内在的自然而然涌现出来的这种创造力是没办法比的。就像我们到欧洲看到的好多精美的建筑，我们国内的一些巨大的发明，这些我们觉得好像它不是人的大脑能想象出来的。就是那些优美的画作，它不是我们通过思辨能想象的出来的。但是这种创造力也是我们内在的一种自发能力，是与我们极度放松专注放空的状态下内在智慧自动涌现出来的。这种状态是与我们的思辨没有关系的。所以我们通过在一线教学多方面的研究发现，这种自发涌现的创造力跟我们头脑想象出来的编故事想象的创造力给人的这种震撼力是不一样的。
1: 哦，这还是有本质的区别的两件事情。因为有一部分家长说，那我们家孩子只是专注力也不行啊，但是呢特别有创造力啊，老是天马行空的想，没有问题。但是我们真的是要看在不同的学习的阶段，
0: 对
1: 他的这个能力能不能很好的被应用起来。
0: 是的，
1: 还是说这其实是他的一个问题，我们不要错误的把问题当优点，
0: 对，
1: 去把它放大了啊。这刚才张丹老师说到的这个本质的区别，平常心说感觉老师应该不会被智能代替，温度的而且是千变万度的真人面对面的教育呢，刚才在你来晚的这一点点时间里面，我跟张丹老师也说过了，千变万化这个事儿我们也要说一说。千变万化这个事儿啊，其实剑南很有发言权。因为你说记忆，我们肯定是有一些方法的，包括我们上一期在讲记忆宫殿，它看起来是一个不变的方法，但是因为它中间的变化太多了。
2: 对对对，其实呢刚才张丹老师讲到这个人工智能，它的这个我就特别有深的感触。那我们可能呢在我们的传统思维里就觉得记忆是一件非常枯燥的事情，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子的。记忆是一个非常好的能把专注力和创造力想象力能够非常完美的融合在一起的一种方法。其实呢所以说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又刚才说到左脑和右脑的一个联系和区别。我们说呢右脑呢就是管我们的这个思维力以及就是想象力包括一些其他的情感。左脑呢好像就像一些冷色，比如说像语言啊逻辑啊，但是呢记忆力就是像通过一定专门的训练之后，就像上一期节目我们讲到了一些方法，那通过这样的训练之后，其实左脑和右脑能够发生一个很神奇的一个链接。比如说呢在我们训练的过程中，其实呢在训练

0: 激励的过程中呢，它是一个能够让你大量就是非常发散型思维的去天马行空想象很多东西的一个过程。然后呢，在这个过程中激发的是你的右脑，然后呢，在激发右脑的情况下，你会发现你有的时候数学的成绩也会提高。
1: 哦，
0: 对，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因为有一些实际的案例，然后我也跟这些孩子们进行过交流，我就观察了一下，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记忆力在练的时候真的是要特别的专心，在特别专心的情况下，那到数学的这方面呢，其实我们表现的就是也特别的专心，特别的专心，计算就不容易出错，那逻辑可能就更加的缜密，所以数学成绩也会提高，这是练记忆力发现了一个很神奇的东西。
2: 你看，这就是我们觉得好像一件枯燥或者是一件机械性的事情，然后它转而进行了一个，它辅助了很有逻辑的这一件事情。
0: 对，
2: 有点像就是左脑和右脑他们本来是分头在行动，现在呢我们通过练习记忆力可以和其他张丹老师这边会有提到的一些学习的方法，好像把中间打通了很多个桥梁，你一旦通了是不是就有那种一通百通的感觉。
0: 对，就是呢，我在教学的过程中，包括我自己的这个感受中，我会发现练了记忆力之后啊，其他的一些能力你在就不知不觉中就会提高。
2: 嗯，
0: 举个简单的例子，就是之前就背单词这件事情啊，
2: 我们上期听了 schedule 的那位朋友，
0: 对对对，
2: 刚才给我我也记下了。
0: 嗯，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呢，以前呢，就是我们可能就是把这种记忆的方法从一些故事场景法，到慢慢的，如果说我们练的其实有一些单词，我们就是读几遍之后就会写了。嗯，那我以前可能就是要读个三五遍然后就会写了。嗯，那后来我发现在练完记忆法之后，有很多单词我发现读的遍数还要少，比如说两三遍啊，有的甚至一两遍就能够记住，我就发现可能是因为右脑的一些开发激活了左脑一些语言区域的变化。
2: 哎，你看这个部分这么神奇的变化，很多头疼的家长很想知道。还有呢，有一些想把英语再捡起来的朋友可能也想知道其中的奥秘。你看刚才建南说过了，你掌握了一定的方法之后，有的三五遍记下来的单词可能一两遍就记下来了。当然我们的微博上面也有人说觉得会读记单词就会容易的很多。
0: 对，就是他们本国国民进行记单词一种最本能的一种方法。所以呢，就是其实呢，我觉得最科学的方法呢，我们就是用他们这个专业名字叫自然拼读法。就是就会读就会写这种方法，我建议大家到最后去记单词还是用这种方法会比较好一些。那么这种呢其实是能够遵循它英语本身的这种规律来进行记忆，它会包含了很多，包含了读音啊，包含了词根词缀啊，这些结合在一起。我觉得这种方法还是更容易推崇的。
2: 还有人说上次听完节目以后呀，自己一直在练左脑，他说其实应该练右脑才对，是不是？他说但是呢，生活中我这也是个左右不分的。你能不能告诉我你回去以后就是听完节目以后练左脑的方法？当然了，这个到底应该练左脑还是练右脑，以及说成年人不太一样的啊，这一点张丹老师再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吧，就是怎么练，大家怎么就感觉到自己练了左脑呢？
1: 就是我们有一些与思维力有关的，比如我们数学思维，这些我们练的都是左脑，与这个推理能力有关的。那么我们凡是与专注力，与我们的这种空间想象能力，与我们的感受力与情感，或者是急速记忆，或者是这种急速阅读，练的全部都是与右脑有关的。
2: 练左脑，其实我总觉得我们这一路学习过来左脑已经很辛苦了。
1: 对，
2: 好像不用再去练它了。
1: 是的、而且左脑呢就会我们又会有很多的思辨。其实左右脑我们有时候真的没有办法完全割裂开，没有办法说我只练一种，就是我们左脑呢练习的都是与我们的辨识力有关的，与我们的逻辑思维力有关的，与我们的语言表达能力有关的。比如说一个人站台上去演讲，他演讲呢，第一是语言能力，第二是语言背后的逻辑能力，这两点主要其实他练的是与左脑有关的。

0: 但是在这种他这种就是当我们不停地去练习我们的逻辑能力和我们的语言表达能力的时候呢，我们左脑还与我们的这种分辨能力有关，但是人一旦进入分辨就会产生一种好坏的感受，好会产生一种喜好喜恶，喜恶接着就会产生我们内在有了。其实我们有时候大家会觉得我用脑很累很累，其实用脑累最主要呢是因为我们辨识四种各样的情绪。我觉得我今天的作业好多呀，当下的第一感觉是哇，这些作业让我好开心啊。
1: 他就很难啊。
0: 对，是的，但是是一种我们的观念带影响到我们的心理，我们就会觉得烦躁累。
1: 今天非常感谢张丹老师还有建南老师来到节目当中，明天见喽。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消失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1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3: 400-0052-400。
5: 乐亭演义第33回，单说云雾山飞龙庄，妙手挥春赛华佗，李太通经过努力将小月亭的性命保住了。老头子一乐，哈哈哈哈，大和尚道爷给你们道喜了，月亭的性命完全保住了。是啊，阿弥陀佛，无量天尊，谢谢您，谢谢您呐。老侠客，这么说你可积德了，咱们出家人可有那么句话，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啊，哈哈哈哈。就冲这一点，老梆子，你能活过120岁，千年王八万年龟呀。哎呀，此时啊，你是骂我还是怎么的，我也不求活那么大岁数，做大夫的本职天性就是救死扶伤工作呀。哎，既然是这样，咱们请到客室，请到客室。这屋专门留下人服侍小月亭，其他的人到厅堂。没有了外人，此时这法境跟这不是一年两年的交情，那交情太，吃喝往这儿，这李大侠都不推辞，这人品还好，非常的柔和呀，慈悲呀。就这样，他们找个地方分宾主落座，命手底下人现场。这个时候，李太通李大侠开始就问：“老哥们儿，谁给扎的？怎么回事儿？使用5毒化血刀，有什么仇恨如此狠毒啊？”哎呀，老伙计，别提了，别提了，一言难尽呐、啊！让个小狐狸精给扎的，是这么回事情。大和尚法镜把以往经过讲述了一遍，没有隐瞒。听李太通点了点头啊，听你这么一叙述，我就知道官府这些爪牙鹰犬绝不能跟咱们有完呐。别看在我这儿，但是

他们的鼻子也能闻着味儿，肯定也能找到此地。说实在的，我不是怕事，咱不能掉以轻心，事先要防备才是。要你说的对呀、啊，探连环探，所以事先我们要做好防范。我说这回李德霞，我得问一问老伙计，月亭什么时候能好？伤势太重了，伤口长起来再缝眼也得一段时间，上上最好的药恐怕也得50天。50天？哎呀老伙计，太长点了。也就得这么办，我顶多尽力的努力。除非你想让他现在就好，你得请大罗金仙，我看不行啊。再说他年轻，我好好护理，用些补药增强营养，给他补补血，补补真元二气，也许40来天就能下地。好，就这样一天一天的精心护理，病患用气功给月亭治疗。月亭还是年轻啊，小伙子体格倍儿棒，结果30来天就下地了。月亭伤口隐隐还有点作痛，但是上厕所散步啊吃饭能强一些。这时候李太通就告诉孩子，别叫伤口破裂，一旦破裂是十分麻烦，要记在心上。月亭谨记，这一天就不疼了。小月亭抬胳膊抬腿练的练的也没事儿，试着跳一跳也没有什么事儿。上厕所的时候一看左右没人，哎呀，这房子能有1丈多高，心说我老长时间也没练的练的，我试试，飞身行来到房上，结果一上去也没事儿。那行了行了，现在就痊愈了。背着他们不知道，自己也轻轻的活动，做到都会。故而五心朝天，闭目养神，自己治疗，这么一配扶救如初，什么事儿都没了，气色也饱满，这小脸红扑扑的，活蹦乱跳。单说这一天，再看小月亭一看，哟呵，就有一个人在这儿。问这小孩，这小孩说我姓王，我叫王飞。哦，那么他们那些老前辈到哪儿去了啊？因为屋里比较炎热，他们到树林里去凉快，另外他们也唠唠知心嗑。好好好，太好了太好了，谢谢谢谢，我去看看。月亭高高兴兴推开门到外头，这才发现周边的风景如画水呀、啊！提鼻子一闻，一股清香的味儿直刺鼻孔。这地方可以说是世外的桃源，侧耳在细听，百鸟朝凤，这叫这声音是真好听，在这儿要住上一天，那是神仙过的日子。无奈呀，自己在病中挣扎，两世为人，心里这个痛快劲儿就甭提了，瞅什么什么都新鲜。一呵，一拐弯进了树林了，树林里头有几块大青石。再看李太通妙手挥春赛华佗，往这儿一坐，旁边大河暴雨福州流光海，哎呀，这些恩人正唠着嗑喝着茶呢。此时紧来到里边，深受感动，心里说话，你看法镜这个人性如烈火，暴跳如雷，

也看不出他是哪儿头的，但这次把我的性命给救了，我看出来他是个大好人。别看表面上哇哇直叫唤，满嘴不说人话，心地特别善良，嫉恶人家。再这一说，我小月亭算个啥呀？跟云雾山、飞龙庄、妙手回春、赛华佗、李太通根本就不认识。人家要不是冲着一僧一道焉有我的命在，能救我？看来这一僧一道都是好人呐。想到这里，心里特别的热呀。再看来至近前，各位恩公，我一天人吃马喂的在这儿住了这么长时间，给大家带来了很多麻烦，正所谓受人点水恩，须当涌泉报，我怎么报答大家呀？各位请上，受月亭大礼参拜。各位恩公，小月亭不死都是你们帮的忙，我给大家磕头了。哎呀，李大侠、风雨二侠，各位，我给各位磕头见礼了，谢谢各位救命之恩，如同再造。小月亭这辈子头眼泪掉下来。哎，李太通、李大侠一看赶紧过来，小将军免礼平身，起来起来，你那么客气，没说的，我是个是我应尽之责。大和尚也过来，行行行，哭什么，你又不是大姑能公的，你救了我，我就救你呗。这叫礼上说大笑的，何况我这个人最不想欠别人的情，我要欠别人的债，欠别人的账，我连觉都睡不好，我闹心，这事儿就算了结了。等你好了，咱们那账还得接着查算。哎呀，月亭心说话怎么又来这一套了，这算不算完了，这可怎么整啊？侯道爷倒挺正常，无量天尊，月亭啊，你觉得怎么样？棒极了，什么事都行啊，行啊，老岳家祖上有眼儿，后遗症都没给你留啊，看来岳帅在天之灵保佑着你啊，难得难得。再看这位李太通不放心，过来给月亭好顿检查伤口，一看全都愈合了，多少还有点印记，要不注意看不出来，不过还抱着呢。此时这位李大侠说，月亭啊，你准备点药按时服用，过了这个伏天，等到秋凉以后，彻底可以说没有顾忌。来来来，坐坐坐。月亭也席地而坐，烙上知心科。啊，月亭赶紧就问大和尚，前辈，我有一事不明，当面请教您。哎，月亭啊，你文绉绉的说这些文词儿，我他妈就不爱听。什么这话，请教不请教，领教不领教的，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什么事儿快点照直奔。你说我躺在床上，我就琢磨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就拿那个女人来说，她说她叫于五朵，我瞪着眼睛看着她爹她师兄死在官府爪牙之手，宝剑和刀都扎透了她，血染饭馆子看得清清的，那么我为了救，什么会恩将仇报，还要扎我置我于死地，我就不明白这怎么回事。嘿嘿，我说月亭啊，我告诉你吧，你就是毛嫩，在江湖上缺少这经验，你差老了。实话告诉你，你在疗养期间，我早派人进行调查，

调查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呀，怕打扰你，所以就等啊等啊。哎呀，等来等去，一看你今天没事儿了，看来这事儿不说也不行了，我详详细细告诉你。哎呀，他根本就不叫什么鱼无躲，那叫骗人唬人玩的，唬你耍着你玩。哦，那么他是谁呢？是谁啊？我提这个人儿，你可能能清楚。你小时候也就五岁的时候，据我所知，老道贺长兴背着你方，这地方你应该有点印象，叫梅花坞，梅花盛开的地方。五岁你也应该记点事儿吧？哦，对对对。您这么一说，我倒想起来有这么个地方，是叫梅花坞，你忘了吗？你义父背着你遇上一个人，这个人姓梅，双名九春，记得记得。梅九春对我们也挺热情，我想得起来。是啊，梅九春把你接在家里头，先茶后酒，义父背着你也去了，后来又把他的哥哥叫来，他的哥哥你还记得？也记得，记得清清的。当时我饿了，吃的还挺香。又到了后人去了，为首的夏侯清明，你们双方来了。那时候把我吓坏了，我躲在墙角，我义父抱着我，恐怕受伤，还死了不少人。对对对，刚才对你说的这个鱼无躲，他不叫鱼无躲。你知道他叫什么？叫什么呀？他姓梅呀，他叫梅无朵，他就是梅新月之女，是梅新月第五个女儿，人送绰号独手女娲呀。哟，月婷听到这儿，方西提了大吃了一惊，老人家，这么说他姓梅。叫梅无朵，对，什么鱼无朵，他瞎白话胡说八道，熊你玩呢。他姓金月也好，梅九春也罢，不都救过你吗？是救过我，他们这人都不错。那么这梅无朵怎么回事？后来你听我说呀，经过派人详细调查摸底，原来的时候你们不是在梅花坞待着吗？官府抓你们没成，结果在关键的时刻，老花子原名袁三爷把你们，之后官府

乐亭听后心里一翻个，心如刀绞，以为我们能死这么多人吗？梅九春、梅新月对我们还真不错，惨遭了毒手了。哎呀，真让我痛断肝肠啊！大和尚接茬说，后来他们检查谁死谁没死，恰恰之中发现一个小女孩，那小女孩那年也五岁，跟你同岁呀，就是我方才说的这梅五朵，居然她也没受伤，别看浑身是血，都是别人身上的血，她还活着。死没想到这小女孩才五岁的年纪，一不哭二不闹，咬着小牙攥着拳头冲着这帮人要玩命，你想想新鲜不新鲜？如果这个孩子要哭闹也就真死了，他这么一来众人无不惊讶，没见过这种事儿。小女孩当时八步登空，突然一声令下，我不要这孩子的命，我挺喜欢他，留下来吧，就把这孩子府交给奸相秦桧，当着秦桧的面诉说了经过。秦桧也大为的惊奇，把这孩子抱回来怎么办呢？当时八步登空碎心长满飞说了，他喜欢这孩子，可惜自己没孩子，特别喜欢小女孩。跟丞相这么一讲，秦桧为了刁买人心，打算把这孩子就给他，秦桧就做了主了，让这女孩拜了满妃为义父养父。满妃高高兴兴地把他接到家中，别看这满妃虽然在外边是杀人的魔王，什么坏事都干，但是对这个女孩非常的疼爱，视如己出，顾保姆顾奶娘，很多人都服侍她。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这孩子长到七岁了。七岁那年满妃打算交给她奶奶，因为自己公务太繁忙了，没那个时间，于是不惜重金把这孩子送到四川峨眉山。峨眉山有座观，这观叫通元观，通元观里边有个观主叫一缺道西雨，相当厉害。月亭啊，你可记住，一缺道人莫其雨是武家。你觉得你老师张三丰是武圣，你老师铁伞怪侠古来稀了不起，说是一缺道人没法比呀，人家不收徒弟。满妃带着重金八彩礼物给人家跪门跪了三次，哀求的一缺道人心慈面软，这才把梅五朵给收下，收为徒儿。一缺老道真用了功了，这小女孩也是非常的认真学习，对武术特别爱好，就这样把她培养成人。就是月亭啊，你可别小瞧她，是个女孩子，他稳住你，来个美人计，又来个稳军计，给你一刀，你的内心放松，认为他没能耐，岂不知他出于名家之手，乃是名师出高徒。后来也因为他又阴又毒又损又辣，江湖上给他送了个外号，叫毒手女娲。你听这外号，毒手女娲呀，据说呢，上古正神女娲娘娘长得就漂亮，她长得跟女娲娘娘似的，使用这东

0: 西用毒药炮制的，扎你那把刀叫五毒化血刀，就是这么回事儿。现在他回到秦相府，夜已学成，满妃特别高兴，让他在秦桧面前这一献艺，秦桧加封他的官职，故此你才着了他的道。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哟，越听闻听大惊失色，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
4: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5: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曾在清华任教的北大博士写的《5%的改变》。一个人想卷卷不动，想躺又躺不平，呈45度人生。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感受，想要躺平又放心不下自己的雄心壮志，想要改变现状却又力不从心。躺和卷到底怎么选呢？李松蔚老师在5%的改变里提出，与其花时间纠结，倒不如两种都要，一半时间充分努力，另一半时间充分躺平，这样一来两者都能实现，自然也不用纠结过哪种生活。如此实用又巧妙的回答在书中还有很多。这本书精选了44个网友的来信，包含了自我发展、原生家庭、工作、亲密关系和人际关系5方面的困惑和焦虑，相信总有一款烦恼与你相似。看完之后你就会明白，5%的改变就能让生活出现新的可能，但往往因为我们想要100%的改变，反而被困在原地。很多时候，人生很多烦恼都是自己给自己施加的。5%的改变一书中有一个故事，写的是
6: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7: 北京时间20点整。
5: 是过度敏感，成天生活在恐惧之中，让我感触颇深。当事人总刻意回避和领导的沟通和交流，害怕从对方那里获得不好的反馈，但如果领导对同事更好，他就怀疑自己是不是做错了事情，让领导轻视自己，进而有种被抛弃的感觉。李老师看到他这么担心，想假设领导真的讨厌你，你要如何谨言慎行地活下去？让别人看不惯你的同时还离不开你。有意思的是，当他顺着这个思路去想，发现自己的担心。
8: 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9: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本台新闻节目时间。这次怀柔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嗨酷2026全球创业者峰会怀柔展区潮头亮相，北京怀柔医院引进天玑3代骨科手术机器人

0: 并投入临床应用。 2026年， 怀柔区人民调解员加法律明白人培训开班，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首席记者高雨晴，本台记者韩轩报道。 8月26日， 嗨酷2026全球创业者峰会启幕， 先进制造展团怀柔展区潮头亮相， 9家明星企业携18项前沿成果参展， 集中展示我区先进制造及高端科学仪器和传感，展现怀柔科学城从科研到产业的系统转化路径。 嗨酷2026全球创业者峰会 以从创新源头到产业潮头为主题， 汇聚全球优质科创资源与创业力量。 怀柔展区以科创与产业双向赋能、深度融合为主线，立足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战略优势，展出一批自主可控、打破国外垄断的硬核科技产品。区经信局副局长高俊奇说：“
1: 共包括9家明星企业、明星团队、明星技术和明星产品，这些成果中， 很多是科学家在科研中产生的精密仪器研制成果就地转化，孵化培育出一批扎根怀柔的高端科学仪器企业，企业研发生产的精密仪器设备，又服务科学家开展前沿实验，形成了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发展格局。一系列国产高端科学仪器惊艳亮相。
0: 中科艾科米研发的无液氦低温扫描探针显微镜依托北大国家级获奖核心技术迭代升级，打破国外长期技术垄断，核心性能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可为量子材料、纳米科学等前沿研究提供国产高端装备支撑。
2: 创业项目它不限于行业，是各行各业的。然后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地方，然后能让我确实学习到很多东西嘛。作为这个消费者，我们应用可能感觉不到，但是在这个参加展会的时候，我发现就是关系都太大了。青年科创力量成为现场一大亮点。
0: 来自中国科学院大学、北京大学的创业团队组建的光追交互，依托怀柔青年人才政策落地发展，其展出的小科教育机器人具备百毫秒超低延迟实时交互能力，可实现智能对话、视觉追踪、多机协同操控。有限公司市场总监高野，还有工业方向是进行
3: 矩阵智能行业的一个研发。在仿生型这种机器人里边，我们不但有自己的一个成熟的产品，而且现在我们也已经有了自己的一个新的材料，我们自己的系统叫GK Rose， 它是连接大模型和硬件终端的一套神经系统，主要是对于矩阵智能的反应速度进行一个提升。
0: 在智能传感与声学 AI 领域，怀新声学的可控创新产品，防爆声学成像仪、安防监测终端等设备，广泛适配工业巡检、管网监测等多个场景，实现多领域声学智能监测国产化、规模化应用。 半导体新东来自主研发的I线步进投影式光刻机，攻克多项核心技术料与制造工艺。 先进封装、智能控制领域前沿技术成果，全方位展示智能制造全链条研发实力。中机智能装备研究院北京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崇说：“
4: 中国机械总院中机智能装备研究院承担的怀柔这个智能制造研发中试及产业基地建设项目，预计于2026年底这个完成竣工验收。” 将有3个中试验证平台引入到怀柔这个，第一个呢就是我身后的这个高端电子，中试验证平台，围绕着工业控制类的电子产品，还有一个是离子束电子束中试验证平台，主要做工业加速器，还有一个是高端薄膜中试验证平台，验证高端薄膜产线的关键装备及工艺的研究。
0: 嗨酷2026全球创业者峰会将持续至8月29日，怀柔展区等你来。

0: 近距离感受硬核科。日前记者获悉，北京怀柔医院引进天玑三代骨科手术机器人，并投入临床应用。依托智能化医疗设备，医院成功开展多台全流程辅助骨科手术，让辖区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精准、安全、先进的现代化骨科诊疗服务，区域骨科诊疗水平实现跨越式提升。
1: 请听本台记者王飞、王倩、彭宇佳发回的报道。一台机器人导航下股骨胫骨折空心钉植入手术患者是一名66岁女性，因不慎摔倒导致股骨胫骨折。股骨是人体最粗壮、承重最大的骨骼，同时周围肌肉丰厚，血管神经密集，手术操作空间狭小，对位精度要求极高。
2: 为让患者在最小创伤下获得最佳疗效，骨科团队经过严谨评估，启用刚刚引入的王牌助手天玑三代骨科手术机器人，为患者实施微创手术。机器人呢，它的工作原理主要是首先通过数据采集的方式，把那个 CCTV 或者术前的CT、X光获得的信息输入到这个计算机系统，经过
1: 术前精准的规划设计手术的方案，还有制定的这个通道，
2: 机械臂辅助医生去完成精准的操作。
1: 手术中，机器人依托毫米级智能导航系统精准锁定最佳指定位置，将导管植入，医生顺着导管将有效降低神经损伤风险。依托智能设备的精准加持与团队丰富的临床经验，整台手术高效规范、安全有序完成。
2: 它的优势呢，一个呢是微创手术切口可以减少到1公分左右，再一个呢就是精准，误差会更低，再一个呢就是它的恢复会更快，因为创伤小，所以它病人的出血少，所以功能恢复得更加快速。
1: 骨科手术机器人的落地应用是北京怀柔医院推进智慧医院建设、以科技赋能临床诊疗的重要举措，有效补齐了区域骨科精准微创诊疗短板，提升区域骨外伤及危重症救治能力。今后复杂骨折患者不用再奔波前往市区医院就诊。 下一步，该院将持续拓展骨科机器人的临床应用范围，不断提升区域医疗服务能力，以智慧医疗赋能健康怀柔建设，让辖区百姓就近享受更优质、更安全的医疗保障。本台记者赵一博、薛娇报道。
0: 8月26日，由区司法局主办的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主题教育， 即2026年怀柔区人民调解员加法律明白人培训开班。 全区近200名法律明白人、人民调解员、基层普法骨干共同开启为期3天的集中学习。 紧扣基层普法与依法治理现实需求，本次培训课程设置丰富多元。开班第一课以公证赋能多元解分为主题，由国泰公证处公证员详解继承、房屋土地买卖租赁、保全证据等常见公证业务。后续课程还将涵盖民法典、公益诉讼等法律知识， 以及调解卷宗制作、心理学应用、矛盾调处策略、防汛减灾全链条治理等实操技能。培训还安排法治电影赏析和参观怀柔科学城新智生产力创造中心、科学城商事解分中心，构建起理论授课、案例教学、现场观摩相结合的立体化培训模式，推动理论知识与法律实践深度融合。 法律明白人、人民调解员和基层普法骨干是基层法治工作的重要力量，每期里都直接关系群众切身感受。此次培训进一步提升了基层法治队伍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的综合履职能力，为全区普法与依法治理工作注入了坚实的法治之用，不断提升自身基层和谐稳定贡献力量。 据了解，本次培训分2批次组织实施，实现全区人民调解员加法律明白人培训全覆盖。

据报道，为深入落实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要求，切实改善辖区空气质量，近期庙城镇整合多方执法与职能力量，组建环保专项帮扶工作组，对辖区重点污染源企业开展全覆盖环保排查与精准帮扶，全力补齐生态环境治理短板。本次行动重点针对废品回收站点、混凝土搅拌站、汽修行业及 C、D 级设气生产企业等重点主体，围绕车间规范运行、物料堆场管控、废气治理设施运维、污染物排放等关键环节，开展全方位无死角细致排查，全面摸清企业环保治理底数，精准锁定各类突出问题隐患。经排查发现，各行业存在共性环保短板，废品回收站点存在物料露天堆放、密闭遮挡不到位、扬尘防控缺失等问题，搅拌站存在车辆冲洗不彻底、厂区保洁薄弱、喷淋设施运维不规范等情况，部分设气企业存在运维台账不全、废气收集不彻底等隐患。实际现场指导整改标准，督促企业厉行厉改、闭环整改。下一步，庙城镇将坚持监管与服务相结合，集中整治与长效管理相结合，常态化开展企业环保帮扶指导，持续压实企业环保主体责任，从严从细抓好大气污染综合治理，全力推动辖区空气质量持续改善，牢牢守住。来自雁栖镇的消息，为切实守护辖区老年居民财产安全，筑牢基层反诈防护屏障，守护好群众养老钱、保命钱。近日，雁栖镇百泉社区联合平安银行、怀柔支行开展反诈宣传工作，进一步提升老年居民防诈反诈能力。本次宣传聚焦老年人高发诈骗类型，重点围绕冒充公检法诈骗、冒充客服理赔、虚假投资理财、保健品诈骗、熟人冒充借钱等典型骗局开展警示教育，帮助居民认清各类诈骗套路的共性特点和作案规律。讲座重点强调反诈核心底线，任何官方单位不会通过电话索要验证码、银行卡密码，不存在所谓安全账户。凡是诱导远程操作、屏幕共享、异地转账的，全部属于诈骗行为。同时提醒居民，各类免费礼品、上门义诊、限时投资福利多为引流陷阱，切勿贪小利、抱侥幸。遇事多和家人沟通，不确定情况及时拨打96110反诈专线核实咨询。活动中，社区进一步普及反诈六不安全准则：不轻信陌生来电，不泄露短信验证码，不点陌生链接，不下载不明软件，不随意转账汇款，不贪图低价福利，引导居民时刻紧绷安全防范弦，从源头杜绝受骗风险。此次反诈宣传精准聚焦老年群体安全短板，有效提升了辖区居民识骗、防骗、拒骗能力，切实增强了群众财产安全防护意识。下一步，雁栖镇将持续常态化开展反诈宣传、平安建设等惠民工作，持续织密社区安全防护网，全力守护辖区居民平安幸福生活。来自泉河街道的消息，为丰富青少年暑期生活，培养青少年动手实践能力、专注力和创造力，泉河街道举办多彩活动，助力青少年健康快乐成长。北园社区圆梦直通车组织20余组家庭走进丘比工厂，开展探秘美味工厂、巧手制作美食实践活动。工作人员带领孩子们参观工厂生产车间的自动化生产流程，讲解食材甄选、品质把控等环节背后的故事。孩子们边走边看、边听边问，对平日里餐桌上常见的酱料有了全新认识。在健康知识小课堂上，工作人员以通俗易懂的方式讲解均衡膳食理念，引导孩子们养成不挑食、少零食的健康饮食习惯。富乐社区组织辖区青少年开展食本草、学国粹、护健康、我是小小中医师主题体验活动，让孩子们沉浸式感受传统国粹，在趣味玩乐中学习中医药知识与健康常识。在中医号脉体验课堂，专业医师

0: 用浅显易懂的语言为孩子们讲解把脉原理，指导大家找准手腕上的寸关尺的位置。孩子们好奇地触摸自己和家长的手腕，真切感受脉搏的跳动，近距离体会中医望闻问切的独特智慧。本草食药环节，孩子们化身小小药剂师，通过看视感认识多种常见中草药，认真聆听各类药材的功效讲解，近距离感受本草的独特魅力。最受大家喜爱的当属中药香囊手工体验环节，工作人员贴心准备了驱蚊助眠两款配方药料，孩子们将挑选的药料小心翼翼装填进香囊袋中，亲手制作专属于自己的中药香包。淡淡的药香萦绕现场，沉浸式感受传统中医药的巧妙智慧。通过此次主题系列活动，不仅锻炼了孩子们的动手能力和专注力，也让轻手工创作的魅力常态化，开展趣味手工、科普实践、文体娱乐等多样活动，为辖区青少年搭建快乐成长、展示自我的优质平台，助力青少年全面健康发展。
1: 首批四所北京书解高校雄安校区2027年九月迎新。这四所高校雄安校区均位于雄安新区起步区第五组团北部，自西向东依次是北京交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北京科技大学和北京林业大学。9月30日，位于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的北京未来科技馆将正式对外开放 1.3 万平方米，靠近世园公园四号门，场馆分上下两层，依次分布地球家园、万物法则、数字时代、星际征程、未来以来五大展厅，共有214个展览项目，其中 94.6% 的展览项目都贴合了中小学生课程教育标准，内容覆盖自然生态、基础科学、数字科技等领域，层层递进，带观众走进科学世界。北京南站停车场网约车候车区域全面完成信息和车辆位置信息，旅客还可扫码导航寻找车位。车辆从入场至出场平均耗时约为七八分钟，进出场效率明显提升。8月25日，轨道交通22号线红庙至平谷正式开启空载试运行，距离年底基本具备开通条件目标迈出了关键一步。作为轨道上的京津冀标志性工程，该线是首条横跨京冀两地的城市轨道交通线路。
2: 开学季安全课，师生家长八项安全提示请收好。学校安全要注意哪些事项？遇到险情该如何？之际，学校周边人流车流增大，学生和家长都要注意交通安全。返校途中不乘坐无证黑车，选择正规交通工具。过马路不追逐打闹，不低头玩手机，不要在车辆临近时突然横穿。未满12周岁不能骑车上路，未满16周岁不能骑电动车上路。远离建筑工地等存在安全隐患的场所，不要把学校公共设施当成游乐设施，不要将手指等身体部位放到缝隙处，防止意外伤害。不攀爬楼梯、走道等区域的护栏设施，不到无围栏的平台玩耍，防止坠落。宿舍禁止违规使用大功率电器，严禁撕拉乱接电线，离开宿舍时要切断电源。在宿舍禁止使用明火，不抽烟，不焚烧杂物。发生火灾，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迅速寻找安全通道离开。若无法从房间逃出，应关紧大门，用湿毛巾、湿布等塞住门缝，等待救援。不可乘坐电梯逃生，不要盲目跳楼。
0: 各位听众，今天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4: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3: 小宝爸，该你了。
5: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3: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6: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0: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1: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游秦简百游奢。
0: 这个厉害了啊！
2: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3: 是啊是啊，你呢？
0: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4: FM101.3 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5: 奶奶
6: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5: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7: 家风是传递，
8: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5: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8: 进门前怎么样啊？
5: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8: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5: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8: 请先说请，
5: 应该先说请。
8: 真棒。
5: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8: 我们都要做
5: 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7: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继续的是蔬果飘香系列节目，跟大家说的是一种坚果，这就是瓜子儿。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食文化研究会专家委员、美食专栏作家李奇功先生，欢迎李老师。
1: 听众朋友好，主持人好。
0: 说瓜子儿是一种休闲食品哈，我记得在1990年的春节晚会上，赵本山演了一个小品，他的搭档是黄小娟儿，这个小品的名字叫《相亲》，大家还记得其中有这样的台词吗？就是当时这个老头哈，替儿子相亲的这个老头，他说，我寻思这一下乡回家之后吧，这老两口烟喝点茶水，扯个闲皮儿嗑点瓜子儿，有说有笑，那有多嘚儿，是吧？
1: 有印象啊，
0: 有印象吗？你看他这里头他就说到了嗑点瓜子儿，
1: 对对对，
0: 这成为他休闲生活啊，这种晚年生活一个要素了。
1: 是是是，我还见到一种说法，说东北人为什么管这聊天啊叫唠嗑
0: 啊？为什么叫唠嗑？
1: 唠是唠，嗑是嗑
0: 啊。
1: 唠是聊天，嗑是嗑瓜子儿，
0: 就边嗑瓜子儿边聊天。
1: 对对对，
0: 叫唠嗑。
1: 哎，这唠嗑是两个内容
0: 哦，就边吃边聊的意思。
1: 哎，对对对
0: 啊，而且就是两个人在这种状态下聊天，必然是很放松的。
1: 是，
0: 我这一边嗑着瓜子儿，喷还吐个皮，是吧？想必和这个人是非常近便、非常熟悉的。
1: 对对对，
0: 这种谈话场是非常放松的。
1: 对对对，东北人叫毛嗑是吧？
0: 毛嗑，对，管这瓜子儿叫毛嗑，管这个聊天叫唠嗑啊。说到这瓜子儿是休闲食品，确实是。吃它的时候我们觉得很放松。
1: 对
0: 啊，其实人们喜欢吃也是因为到了秋冬时节，而瓜子儿是脂肪含量很高，自然也给你这样一种食品。
1: 是的，是的，而且呢，

0: 在夏天的时候天气炎热，就是人吃了以后啊非常容易上火。
1: 对，
0: 入了秋了，你看它下来了，这时候你吃也不太容易上火，
1: 也补充了热量
0: 啊。对，
1: 就非常应时当令的一种食品哈。那我就想问问李老师，就为什么有的人他吃起来就上瘾呢？
0: 这个呢就是主要是取决于这个干果的一个特点
1: 啊。
0: 它什么特点呢？第一，颗粒特别小，就是怎么吃也吃不饱。
1: 对，没听说我吃二斤瓜子吃饱了。
0: 嗨，还一个是最关键的，就是它的脂肪含量高。经过高温炒熟以后，这个脂肪的香气出来了。
1: 吃着香啊。
0: 对，
1: 所以就停不下来。
0: 又香啊，脂肪的香气扑鼻，然后呢，体量又特别的小，怎么吃也吃不饱。所以你说你怎么办？就只能欲罢不能。
1: 对。那前两天我吃瓜子儿也是，又碰到了一家卖的特别好的那个瓜子儿，然后我知道这瓜子儿吧不能多吃，就是中国营养膳食指南上写了是吧？说这个每天应该吃一把干果
0: 啊，
1: 就核桃就俩，瓜子儿就一把，
0: 就一小把。
1: 是啊，你说这个，但是对于爱吃瓜子的人，这一把真的不够，
0: 真不够，
1: 我吃了好几把。
0: 关键是欲罢不能啊，是吧？
1: 啊，就是总告诉自己其实够了，你不要再吃了，但是还是想吃。
0: 对，你说我这把大，
1: 我是姚明的手。就是在这儿也提醒大家哈。因为它毕竟脂肪含量比较高，
0: 对
1: 啊，如果你不在乎这个，无所谓，你吃瓜子也不上火，
0: 对，
1: 没关系，你可以多吃。但是你觉得我这还要保持身材，我这晚饭之后我吃了两碗大米饭，又吃了好多肉，你再超标了。
0: 对，还有一个就是它对舌尖会有损伤。
1: 对牙也有，
0: 对牙有损伤。我就是瓜子牙，
1: 长日久总爱吃这个，你又找一个地方嗑，
0: 对，
1: 确实就容易对舌头和牙齿有损伤。
0: 对，这就是什么绳锯木断，水滴石穿。
1: 但是在付出这些代价的同时，您也享受了美味哈。
0: 对，
1: 说到瓜子儿，今天我们这路边上都是卖瓜子儿的，
0: 是，
1: 但是要搁几十年前，这瓜子儿好像也凭票。
0: 哎呀，倒不是凭票，副食本儿。
1: 就每年是固定的定量的
0: 时间的时候，你才能够见着有卖瓜子儿的。
1: 什么时间呢？
0: 就是在春节的时候。其他时间您休想在任何销售场所看见有卖瓜子儿的。
1: 就是过去这样一个状态持续了多少年呢？
0: 就是在直到改革开放以后，就是大约是从80年左右，然后这个时候才是那个时候，等于是允许了你的存在。就是11届三中全会以后，这个时候呢产生了就是集贸市场，就是出现了农民进城卖东西，卖农产品，这个时候才有。
1: 就之前的那些年哈，
0: 都是国家在控制。
1: 说起来那段日子有点心酸哈。
0: 哎，对，
1: 这么好吃的东西可是吃不到，只有一年才能吃一次。
0: 不仅吃一次，这一次让你吃够了也行啊，对吧？咱们前面还说呢，说这欲罢不能，每一个人都是按人头的，每一个人一年之中只有到春节的时候凭本儿购买瓜子儿3两。
1: 比如说我们家有3口人，那我能买9两瓜子儿。
0: 对了，花生每人半斤。
1: 这能买这个1斤半的花生。
0: 对。
1: 真是现在想来不可想象的事儿。
0: 是是是。这个瓜子花生绝对是过年的标志食品。
1: 只有过年才能吃得到。
0: 对，平时你休想看见一个花生一个瓜子儿。
1: 这哪是欲罢不能啊，都没给你提供欲罢不能的机会。
0: 所以说呢，
1: 这主要是点到为止。
0: 对，
1: 象征性的吃点。
0: 对，而且呢，那瓜子儿啊，就是简单的炒一炒，我估计都可能是沉的，现在想起来，不像瓜子现在这么香。还有呢，这个花生也是不给你炒糊了就算不错。
1: 就加工也是比较粗糙的。
0: 对对对。
1: 所以今天的生活哈，真的非常好了。
0: 对，
1: 想吃什么就有什么。
0: 对，
1: 这是一种幸福。
0: 它物质供应啊极其丰富。我记得我以前写过这么一句话，就是在我小的时候进每一家副食店的时候，几乎墙上都写着8个大字啊，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可是从来也没保障过供给。
1: 就是那个时候向保障供给努力呢。
0: 对，供给不上。
1: 就是

0: 哦，就是您想吃什么不一定能有什么。对对对，所以到处都写着发展经济保障。您去副食店是这样一个感觉，可能看什么东西都想吃。是，都觉得哎呀想来两口，可是现在很多朋友去超市去菜市场经常困扰大家的话题是今天吃点什么呢。对对，看什么好像都没有食欲。是是是，就跟电视节目似的，一百多个频道您不知道看什么。嗯，就是一种过度的满足。是，嗯，一种生活有一种生活的好哈。那个时候物质匮乏，您食欲倒是很好啊，现在这物质极大丰富了， 您都不知道吃啥了。
1: 有花生豆啊，牙没了。人生总是带着遗憾上路的哈，所以要看到您生活中的好。对对对，
0: 这是我们从瓜子说起哈。说到这个瓜子，上世纪八十年代哈流行过一种五香瓜子。
1: 对，
0: 听说这种瓜子好像天津特别火。
1: 对，天津武清的这些农民到北京来的卖的多。嗯，
0: 为什么他那儿
1: 农民到咱们这儿卖的多呢。因为它那是一个瓜子产地。
0: 哦，武清。
1: 哎，对，所以他们善于加工。
0: 哦，武清相当于在北京和天津的中间是吧？
1: 对，据说以前呢是河北的，后来归了天津了。
0: 那是一个瓜子产地。
1: 哎，对，
0: 所以说他们就手就加工好。
1: 对对，然后农民自己就背着到北京市里面卖。
0: 那所谓的这个五香瓜子就和咱们今天吃的这种有味儿的咸瓜子是一样呢？
1: 它是这样，就是现在我们就是卖的这个转炉瓜子啊，它就是表面蘸了一层盐。这个五香瓜子呢，它是要生瓜子先用五香佐料水盐水浸泡，浸泡完了以后再晒干再炒。
0: 它这个制作工艺要更复杂。
1: 更复杂一些。就是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比如现在，比如咱们嘴叼了以后啊， 就是不愿意吃这五香的了。
0: 为什么嘴叼了还不爱吃五香的呢？
1: 愿意吃原味的了。这五香的这味儿多丰富啊。但是这个五香的这有一缺点。什么缺点呢？就是容易，就是用陈瓜子做。
0: 对呀，它能掩盖住啊。
1: 能掩盖住，
0: 而且你吃着吃着嘴就白了，你发现是吧？它这含盐量还是高了一点。
1: 对对对，尤其是对这个舌头尖的这个伤害挺大的。本身
0: 它这个就磨损这个舌头尖儿，再加上盐又杀这个舌头尖儿。我就听说过哈，就是一个朋友他就过年的时候连续吃了两只原味的这种五香瓜子儿，结不出话来了。所以还要掌握一个量。
1: 对，
0: 其实我们饮食的过程哈，从匮乏到丰富又到我们对它有一个新的认识，似乎是走了一个返璞归真的过程。
1: 对对对，
0: 乱花渐欲迷人眼，最后我们发现哎呦<笑> 还是本味最好。还是浅草才能磨马蹄。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今天我们继续的是蔬果飘香系列节目，跟您说到的是一种坚果瓜子儿。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食文化研究会专家委员、美食专栏作家李奇功先生。说到瓜子儿啊，我们很想找到一家炒货店，他卖的瓜子儿是很好吃的，是饱满的，是新鲜的，是今年的。但有的时候 兴许就碰到比如说我下了班我出门就看到那有一卖瓜子的，我也想尝尝鲜，我就买了。可这瓜子买回去之后我发现吧，克几个就有一个好像不太好吃的，克几个又有一个不太好吃的。我就属于在油商那儿买了一瓜子儿，我这个行为有几处不当。
1: 你这个我也是一处一处跟你说啊。就是我觉得最关键的就是千万不要在油商那儿买。<笑><笑>
0: 为什么呢？
1: 油商那儿有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它既然是油商啊，就是它就不具备现场制作的条件。
0: 对，它后面可没转炉，它就在那儿支一摊，然后卖瓜子儿。
1: 对，那个转炉可不是随随便便的说能移动就能移动的。
0: 对，那家伙事儿有点大。
1: 对，它很庞大，千万要注意，就是说什么呢，就是我们不要在油商这儿买东西。这个你想啊，这个油商靠什么取胜啊？ 往往就是靠便宜取胜。
0: 对，一锤子买卖
1: 是吧？是不是缺斤短，因为他卖完了就走了，他不负责任。
0: 对，
1: 你也没地方。

0: 找他去负责任，
1: 嗯，
0: 所以呢，他就无所谓，对自己这信誉上有自己更高的要求。
1: 他不指着回头客、啊，
0: 哎，对对对，
1: 嗯，
0: 这一锤子买卖还做不完呢，啊，
1: 对呀，
0: 换个地方再做吧。
1: 客流量这么大，是吧？
0: 对对对，
1: 嗯，
0: 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在这个购买瓜子的时候，尽量选这个原味的，
1: 嗯，
0: 这个季节去，谁也不会用陈瓜子卖给你。
1: 为什么？
0: 因为这个陈瓜子它不香。
1: 哦，一刻就知道，
0: 一刻就知道。
1: 因为咱买瓜子儿是这个有个程序的，说没有说我就要这个了，大家往往会尝那么一两颗的。
0: 对对对，
1: 嗯，
0: 而根本就不用尝，炒出来以后啊，从这个转炉里面拿出来，瓜子还热的时候，
1: 嗯，
0: 这个香味儿就不一样。
1: 哦，和陈的那就两种感觉，
0: 绝对不一样，瓜子皮的颜色都不一样。
1: 你看那个这个抛光度都不一样。
0: 哎，对，
1: 有光泽的。
0: 对，放了一年的和今年的这颜色都不一样。
1: 嗯
0: 啊，是有很多的这个。关键点就是都是要注意的，
1: 嗯，就不能在油商那儿买啊，要到比有固定经营场所的这个干果店去买。
0: 长摊儿，对
1: 对，它是有加工条件。你看那转炉里正转着呢，
0: 对，正转着呢。
1: 嗯、
0: 有的是在门口支着，有的是呢后面有一操作间，
1: 嗯，
0: 你都能看见那个转炉。
1: 哦
0: 啊，
1: 他一定会用新瓜子来炒的，
0: 他一定会用的啊、
1: 嗯，
0: 就是没有任何必要，因为陈的它可以做成五香的。
1: 嗯，对。陈的可以做成五香的，我做成五香的我再卖你呗，是吧？
0: 还卖得更贵的啊。
1: 是啊，而且我买那个瓜子为什么吃几颗就有一颗是不好吃的呢、
0: 嗯、
1: 我估计它是掺一块了。
0: 这有可能。
1: 哦、嗯、这有可能出现这个问题哈、
0: 啊、对。
1: 所以找到这个好的、这个、
0: 讲信誉的
1: 嗯, 嗯果品店还是很重要、嗯、
0: 很重要的。
1: 说到这个瓜子哈，我们叫它葵花籽儿。
0: 嗯
1: 嗯，李老师是一个喜欢种一些植物哈，家里也有这个条件的这个美食家。
0: 嗯
1: 嗯，您就种过瓜子儿？
0: 哎，对，
1: 嗯，什么时候种呢？
0: 就是春天的时候种就行了、
1: 嗯、
0: 啊。谷雨前后
1: 啊，
0: 点瓜种豆，
1: 嗯，种瓜点豆啊、
0: 嗯。
1: 您就种了这葵花籽儿？
0: 哎，葵就是头天晚上用水泡一下，
1: 哦，它就能更容易顶出来，
0: 哎，发芽就快。
1: 嗯，瓜子儿到后来我们都知道向日葵嘛，就是那个大的花盘。
0: 嗯、对对对，
1: 啊、嗯，听说您还种了一颗就是白瓜子儿？
0: 哎，是，那是从路边啊。怎么说呢，看见有那么一颗，一看就是向日葵、
1: 嗯、
0: 就走在路边看见长的，不知道谁掉那么一籽儿、
1: 哦、
0: 我就给挖回去，就种在自己的房前。种完了以后呢，眼看着呢就是都成熟了，
1: 嗯
0: 啊，那花儿也都干了啊，我那抹掉一点花一看，那里面的籽儿啊雪白雪白的，
1: 哦，就不像咱们现在瓜籽儿，
0: 对，
1: 黑白道的、
0: 啊、对，黑白道的。哎，我就觉得它没熟，
1: 嗯，
0: 我就继续等。然后呢，后来呢，我们这街坊说了，说你别等了，你等什么呢？
1: 嗯，
0: 我说这还没熟呢。他说这肯定啊熟了
1: 啊、
0: 哦、说那花都干巴了。
1: 对呀，
0: 那个向日葵那盘都黄了，
1: 都往外崩了。
0: 对对对对、
1: 嗯、
0: 说这肯定熟了。然后呢说着呢，他就自己从上面抠瓜子儿，
1: 抠了一颗，
0: 哎，一尝，你看满仁
1: 饱满，
0: 哎，对，很饱满、哦、雪白雪白的。咱们平时一说白瓜子儿啊，指的都是南瓜子儿
1: 啊、哦，对，
0: 倭瓜籽
1: 扁的，
0: 哎，对，
1: 嗯，
0: 咱们平时说南瓜好像特指葵花籽这种纯白的呢，就是我那个时候还没有见过，
1: 这是祥瑞之兆，
0: 哎哎、谢谢谢谢。但是在今天，
1: 嗯，
0: 大的炒货摊儿有卖这纯白的葵花籽
1: 啊，就说还是有这个品种的，
0: 有
1: 哦
0: 啊，这个品种还特别细长，
1: 嗯，
0: 还有这个品种还特别贵。
1: 哦，
0: 专有一个名字，因为它又细又长，故称之为大牙签儿、哦，
1: 叫大牙签儿。
0: 对
1: 啊，其实咱们仔细回想，那个瓜子儿的种类好像是有白色的，
0: 啊、
1: 挺长的、
0: 嗯，
1: 挺扁的。
0: 对，又细又长，
1: 没有那个就是黑瓜子儿那么饱满，那么鼓励。
0: 对对 对, 对。
1: 哦，这叫大牙签儿。
0: 对，
1: 嗯，这回咱们又长知识了哈，这是说到了这个。葵花籽的种类哈、
0: 嗯、
1: 说到葵花籽哈、
0: 嗯、
1: 这种东西是咱们中国原产的吗？
0: 葵花籽啊、
1: 哦、
0: 不是，
1: 外面传过来的。
0: 哎，对，它是、啊、产自北美。
1: 哦，北美，
0: 哎，北美洲。 嗯,
1: 嗯，哦，从那儿传过来。
0: 对对对对、
1: 嗯、
0: 认为呢，现在呢农学家考证呢，就认为是明代进入的中国。
1: 哦，明代进入中国的一个品种哈。
0: 对，
1: 那传到咱们中国之后、嗯、哪儿的瓜籽比较好吃？
0: 就是广泛种植以后呢，就是它呢，这个还属于啊，就是寒温带的这么一个作物，
1: 北方，
0: 哎，所以它西北、
1: 嗯、

0: 北地区，
1: 就黄河以北，
0: 哎，三北地区，
1: 嗯
0: 啊，像非常有名的产地，就是一个是东北，
1: 嗯，
0: 啊，还有就是内蒙古，
1: 嗯，
0: 那他对这个葵花籽是非常盛产的
1: 哦。
0: 这个产瓜籽儿，咱们前面说了哈，
1: 嗯，
0: 东北、内蒙古等等等地，这瓜籽品种还很多
1: 哦
0: 啊。它的有的瓜子呢是专门是用于就是食用的，就是说是作为干果食用的，
1: 就我们嗑的。
0: 对对对，
1: 嗯，
0: 有的是作为油料作物的。
1: 哦，就是榨油用的。
0: 哎，对，
1: 榨油油。
0: 哎，对，葵花籽油。
1: 哦，葵花籽油。
0: 对，因为呢，它含有不饱和脂肪酸
1: 啊，
0: 就是所以呢，就是现代医学认为呢，有就是不是太容易发胖。
1: 嗯。就是饱和脂肪酸对于我们人体来说可能是一种不好的，
0: 对对对，
1: 脂肪酸，简单的这么理解，
0: 对对对，
1: 不饱和脂肪酸是一种正能量的，
0: 哎，
1: 好的，
0: 对，
1: 脂肪酸，
0: 对，这种油脂更好一些
1: 哦，
0: 啊，
1: 所以我们说这个食用油也要调配着吃，
0: 哎，对，
1: 哦，可以选一点葵花籽油，
0: 对，要经常换着吃，
1: 嗯
0: 啊，说不见得同时那么对着吃，
1: 对
0: 啊，同时对着吃这味儿串了，这我也不太主张的吃调和油。
1: 我真的看见有的家庭主妇就是我买了好几桶油，然后我回家都倒在一个油壶里吃，嗯，自己调和。
0: 啊，我觉得这个就不是太好。
1: 一个是费事儿，还有你炒出来你说到底它是什么味儿啊，
0: 对，影响它的味道。
1: 嗯
0: 啊，
1: 还不如就比如说我们就买个葵花籽油。
0: 哎，对，比如说
1: 嗯，
0: 您要是花生油吃的就那种扑鼻的香味儿，
1: 嗯，
0: 特别特别，这是葵花籽儿。这个时候我们在市场上能够看见啊，有很多品种，包括有一些就是用来榨油的品种也有。
1: 对，就有的瓜子特别特别小，
0: 皮特别的薄，
1: 嗯，你嗑起来特别特别的不方便。
0: 哎，对，我就是建议呢，就是不要买这种瓜子。
1: 嗯，那真是嗑着费劲
0: 啊。一个是嗑着费劲，一个是它的油脂含量啊特别的高，
1: 它就适合榨油。
0: 对，它含油率高。
1: 嗯，
0: 咱们平时吃到的这个大瓜子儿，
1: 嗯，
0: 东北的这种大瓜子儿，壳大，
1: 嗯，
0: 外壳大，果仁呢很小啊，它的含油量要低于那种小瓜子儿。
1: 哦，
0: 嗯，这样我们在吃的时候，我们同样是吃，比如带壳的一斤，
1: 嗯，
0: 可能最后我们摄进去的就是吃进去果仁，可能就是远远的连半斤都没有。
1: 哦，不到五两。
0: 哎，对，但是那薄皮儿的，它可能最后果仁的含量要占到七八两。
1: 哦，我吃八两油合着。
0: 哎，对，
1: 嗯，但有的朋友说，哎呀，你吃吧，这小的香，小的香，您就点到为止就行了。
0: 哎，对对对，
1: 嗯，一个是不好嗑，一个是这个含油量确实很高，
0: 含油量太高了。
1: 嗯，刚才我们也说到了这个瓜子儿哈，硬实当令儿。
0: 对，
1: 李老师也说到里面有很多不饱和脂肪酸。
0: 对，
1: 啊，是我们人体需要的，
0: 是，嗯，
1: 是好的脂肪酸。嗯，这个时节哈，应该适当的补一补，包括油脂，
0: 嗯，
1: 包括热量，
0: 嗯，
1: 所以瓜子儿呢是一种很好的选择。
0: 没错，
1: 嗯，希望您可以买到好吃的，嗯，饱满的，又大又香的瓜子儿啊！非常感谢李老师今天光临我们的节目，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跟您说一声再见了。这是

0: 停。
1: 城市纷繁绚烂，夜空温暖安详。此刻你在经历怎样的生活？微笑，哭泣。

0: 或者悲伤。把你的故事跟周准一起分享，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期待和想象吧。今夜思雨时，我想对你说。今夜思雨时，我想对你说。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收听周准为您带来的今夜思雨时。说到与自己身边的亲人相处啊，有好多种关系，有的是婆媳间的相处。我们今天呢来说这种关系，其实就是长辈与晚辈之间的相处关系。很多人羡慕那种父子关系跟朋友一样啊，走到街上呢可以互相啊缠着肩啊，就是所谓打引号的勾肩搭背的走路。然后呢，父母是那种愿意接受新事物的人，可以赶上潮流，跟孩子们聊到一块儿去。但大多数的朋友，父辈和我们之间在对于事情的认知，然后生活习惯以及沟通上是有欠缺和不同的。所以带着这样的一些问题呢，我们大伙儿一起来聊聊看，跟长辈之间的沟通如何能够更加的顺畅，在于对于一个问题的认知有差别的时候该如何去解决。相信这样的问题也困扰着很多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的人呢觉得对老人好孝顺就足够了，但是在沟通时呢，确实不是一个孝顺就能说明一切的。那我也非常的开心，今天晚上除了我和大家伙，还有我们的老朋友心理咨询师熊科伟一起来聊一聊今晚的话题。那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首先有请熊科伟来说一说他对这个问题的认知，以及从心理学专业的角度是如何分析的。
1: 大家好，我是心理咨询师熊科伟。今天我们来看一看与长辈的代沟这件事。或许几乎对所有人来说，上两代之间的代沟，这些代沟有的时候很小，只涉及日常生活中的衣食住行，而有的时候也很大，涉及到了一些自己的价值观、择偶标准或人生规划。当自己无法与长辈进行有效的沟通，令对方理解自己的想法和行为时，痛苦就产生了。似乎自己做什么都是没有效果的，而自己在父辈的眼中似乎也是叛逆的、没有价值的、不听话的，令我们感到痛苦、难过、委屈、生气。面对着代沟，还有那些无法和长辈沟通的代沟，我们该怎么办呢？首先，第一点，我们需要面对的是我们和长辈之间一定会存在代沟这个事实，这是无法否认和忽视的。因此，面对这一个的是接纳这个一定会有代沟的事实。若我们只想着如何去否定它、回避它的话，则很有可能成为一个左右互搏、耗费精力的过程。而第二点，则关于我们该如何去处理我们要去接纳这一事实的过程中会产生的想法和情绪。诚然，希望长辈们能够理解自己，希望长辈们能够站在自己这边，为自己考虑，会去关心我们最真实的想法和感受，而不是一听到就去否认、贬低、拒绝，是很多人的愿望。而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也经常会带着这样的愿望去和长辈相处，去和自己相处。当我们与长辈相处时，我们会因为他们的表现与我们的期待不一样而感到沮丧、失望、伤心，甚至是生气

每一点一点的去放下我们那些最初的愿望，希望长辈们能够更加理解我们，我们能与长辈更加更好。这种对愿望的放弃，对现实的接纳，其实也是一种情感上的剥离。而我们在做的是将那一开始离我们特别紧的愿望和期待，一点一点的从心上接下，将他们一点一点送走的过程。而这样的过程势必是会让人感到悲伤和难过的。因此，在这第二点中，我们要去关注自己在接纳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的想法和情绪。他们有的时候会看上去程度很深，或很极端，甚至摇摆不定，但这是一个自然的过程。随着时间流逝和我们心理慢慢的适应，这些想法和情绪也会慢慢稳定下来。而这时，第三点就出现了。在我们逐渐稳定下来后，我们会渐渐得到一个新的视角。在原来的时候，我们似乎总是带着我们自己那些与愿望和期待有关的视角去看待长辈们。这样的希望，但当他们与之调和时，这样的视角反而会变为一种局限，让我们看不到其他的可能性，让我们在某个点上不断的纠结、纠缠，不愿放弃，不愿看到更为现实的一面。而这个新的视角更与现实有关，更与长辈们他们自身有关，而不是只在这个新的视角中，我们会逐渐了解到。看到长辈们真实的样子、原本的样子，而不只是我们想象出来的样子。我们会开始意识到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意识到对于长辈们自己而言，他们之所以会有那样的想法和表现，他们之所以难以发生改变，是跟他们自己的生理基础、成长经历、他们成长中的社会文化和他们被他们的长辈养育带大的方式有关。而这些影响因素会在一个人身上发生非常复杂的影响，另一个人与另外一个人之间，在想法、情绪、感受、依恋风格、心智化水平、人格等众多与心理有关的层面发生极大的差异，有时差异大到会令人觉得自己和对方完全就是两个世界的人，互不相容，无法沟通。比如说，在依恋风格上。可能有一些长辈会觉得保持距离、不直接表达情绪才是好的，但是作为我们，可能会更希望理解对方、表达感受，或在自己的亲密关系中这么做，而这一点反而会难以被那些长辈们所理解和接受，因为在他们看来，世界不是这样的，人际关系也不是这样的，而当他们想要去做什么改变我们的时候，让我们和他们一样的时候。矛盾就发生了。再比如，在心智化的水平上，一些长辈们可能因为他们的长辈对他们的养育方式的原因，发展出了这样的一种心智化水平，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世界上，他人的想法和感受和我是相同的。那也就是说，当我这么认为这件事情时，那其他人也一定是这么想的。而我们可能会发展出一些不一样的心智化水平。比如说，我们是能够明白，对于不同的人而言，他们的想法、情绪、行为的背后，心理上的原因的。而由于我们和长辈们在心智化上的不同，就像是我们和他们之间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一样，自然就难以沟通了。而往往上面提到的这些因素，都是难以通过摆事实、讲道理的方式改变的，因为他们都会涉及到我们和他们内心深处更深层次的心理因素。所以，如果想要发生改变的话，则需要寻求专业的心理咨询的帮助，才能慢慢看到成效。在这些原因的影响下，对于我们与长辈们有着非常不同的观点、价值观和感受这一点而言，就会容易变得理解了。而意识到这些差异无法调和，有着非常复杂和深入的影响因素，也就更容易令人接纳了。当然，上面提到的都是一些更加困难的地方。几代人之间更难沟通、更难发生改变的情况，这是会扰动我们的情绪，令我们更难以接受的情况。当然，还有一些情况是长辈们更容易沟通，也更容易发生改变的情况。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沟通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在沟通上，我们可以尝试先描述对方的行为，再表达自己的感受，最后说出自己期待的方式，来传达我们的想法，尝试与对方沟通。比如说，当长辈们去评论我们的工作时，我们可以这么说：“当你说我的工作很没有价值的时候，我感到特别的伤心而生气，是因为我特别能够希望你是能够理解我现在在做什么事情的。”若我们在这样的一个表达之后，长辈们能够愿意继续倾听和理解，而不是急着否认或贬低的话表达。如果你觉得立刻和自己的长辈们这么说话有点困难，会让你感到害怕的话，可以先试着在自己身边去找一个熟悉的、令你感到安全的人，先试试和他这么说，和他去做一些小练习。等熟悉之后，能够预料到对方的反应之后，再去尝试和长辈们这么交流和沟通。记住，主要的是三个部分：描述对方的行为，表达自己的感受，和说出自己的期待。若想了解更多相关的沟通方式，我推荐大家阅读《非暴力沟通》这本书。这本书里有详细的原理和事例。我是心理咨询师熊科伟，我们下期再见。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21点整。

0: 我们一起在时光中成长，你越来越温暖担当，我越来越沉静柔和，在不经意间我们彼此都成为了更好的人。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1: 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周准在北京向你问好。说到与长辈的沟通呢，很多的朋友啊并不是很乐观的啊。这位朋友直接说，我觉得如果争吵还算是一种想要积极沟通的做法，也算一种做法吧，长辈已经完全不是争吵了，我们都不想说话了，心里就算已经咆哮了还会默默地听着。这是很多人在生活当中会遇到的情况吗？其实有时候吵架说明自己希望能够更在乎自己的想法，沉默说明了不想再表达自己。还有这些朋友说，必要的时候呢不要害怕争吵，其实争吵也是一种交流的手段，咆哮是要让人知道你有自己珍视的东西，不愿放弃。对于不愿理解你的人，哪怕是亲生的父母，也要让他们明白不理解你要付出代价，否则他们不会尊重你的意见。当然了，这是比较极端的一些思维，其实事实上正是因为自己都不尊重自己的想法，在父母面前有的时候呢大家表现得有点唯唯诺诺，才会让原本就一直把自己当孩子的父母稍微有点不在乎你的感受，是吧？尊重是彼此的赢得的，而不是靠别人施舍，包括父母也一样。我觉得人生会需要很多的阶段啊。如果现在大家跟父母的交流到了咆哮得体，双方都觉得满意呢，经验啊，第一，对话的基本原则就一点，让长辈们说。这其实是有些学问的。首先啊，你要表现得落落大方，这一点其实不难。一般跟你不熟的长辈跟你交流，一般都在人多的场合呢，对他们而言其实也是走走形式的事儿，像打个招呼啊，说不定回头就把你忘了，完全不用紧张，他问什么你就答什么，叫声尊称就好。那跟你熟悉你就更不用紧张了。其次，跟长辈交流最主要的还是让他们说。其实一般见长辈都是在什么呀，饭桌上。那么我有这么几点建议呢，告诉大家。第一，叫尊称，比如说张叔叔、李阿姨、王伯伯等等的，一桌子轮着叫，你叫不出来的，轮到你身边的肯定会有人跟你介绍的啊，叫完他们肯定会说这小孩懂事，这不第一步对你印象很好，对吧？第二个，像这个礼仪上的倒茶呀、端水呀，因为你是晚辈啊，必须要做，不用不好意思。第三，吃饭的时候肯定是大人们在聊天，你呢也不用多说什么，切记不要总是低着头玩手机干嘛的，你就听着，甚至你装听着，谁说好了。而且呢还有一个效果啊，他们讲话讲道理的时候呢，适当的捧捧哏，就比如说，对，哎呀，有时候我也这么觉得，哎，还真是这样的。你越这么捧他们，说的越来劲，他们来劲了，你们的交流就成功了。所以其实在跟长辈的简单的饭桌交流的时候，做到这几点就很不错了。表现的热情、尊重、善于聆听，做到这些，你就会发现与长辈的交流很简单，他们都会喜欢你的。这个朋友说的呢是在饭桌上的交流，但是很多的朋友现在

城市纷繁绚烂，夜空温暖安详。此刻你在经历怎样的生活？微笑、哭泣、快乐或者悲伤，把你的故事跟周准一起分享，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期待和想象吧。今夜思雨时，我想对你说。

城市纷繁绚烂，夜空温暖安详。此刻你在经历怎样的生活？微笑、哭泣、快乐或者悲伤，把你的故事跟周准一起分享，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期待和想象吧。今夜思雨时，我想对你说。今夜思雨时，我想对你说。今晚呢，周准跟各位亲爱的朋友一起互动聊天的这个话题啊，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经常被问及，很多人担忧，就是跟长辈父辈之间如何更好的沟通，有代沟怎么去解决。特别是在家庭成员当中，如果你跟父母住在一起，长期生活在一起的话，这个问题显得就更加突出了。那家庭成员之间的沟通方法到底会存在哪些常见的误区呢？我们要解决问题，必须要找到这个问题的源头，错误在哪里。你看，这位朋友叫做王雪岩，是心理咨询师，他说，以自己的生活经验作为判断标准，我们人类啊，倾向于与自己对世界的感知作为对事情的评估标准，这就会呢缩小我们的视野。很多的时候我们会用自己的标准要求他人，在家庭当中更是常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而且这些要求往往会出现在爱的名义之下。其实家庭成员之间不单单是父母、父亲、晚辈，还包括夫妻。举个简单的例子，一对在婚姻中非常不幸福的父母，在他们的生活经验里，离婚是一件羞辱的事情，所以他们虽然一辈子不开心，但是他们始终没有离婚。他们的子女在成长过程当中，因为缺少一个，很可能子女的婚姻也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当子女提出离婚的想法时，父母呢可能会百般的阻拦。那对于父母而言，他们可能会感到自己是为了孩子好，但其实很可能是他们自己没有解决的对于丧失婚姻的恐惧投射在了孩子身上，是他们自己无力摆脱糟糕的婚姻。但是他们更愿意相信，如果孩子离婚，就会把生活搞得更糟。实际上啊，当父母阻拦孩子离开不幸婚姻的痛苦时，既可以将离开婚姻的焦虑投射给孩子，从而缓解自己的焦虑，又可以避免因孩子有能力做出尊重内心的选择而产生的对孩子的嫉妒。第二点，

不敢表达真实的情感。人呢，是很复杂的情感的动物，在我们内心，爱恨情仇都会真实的存在，父母子女之间，兄弟姐妹之间，恨的情感，愤怒，失望等等让我们不舒服的情感是一种无法去除的存在，恰恰是这些情感的存在才让我们的生命变得生动起来。而这些情感的存在本身就是在表达一些未被满足的对爱的渴望，只不过是用了一些这样的痛苦的体验来感受它们。只有当我们对这些不舒服的情感有能力接纳更多时，我们才有机会与之和平共处，并且有机会去接近这些情感背后的渴望。那在家庭生活当中，因为对于这些不舒服的体验缺乏足够的理解，在想象之中，如果真实的表达这些情感，就会破坏家人之间的关系，所以这部分情感就会被隐藏起来。但是隐藏不等于影响就不存在啊，他们总是会从其他的地方，其他的方式冒出来影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存在，但却没有机会真正的去面对彼此的情感，所以起的破坏性可能会更大。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啊，比如如果一个哥哥在成长当中感觉父母更疼爱弟弟，他可能内心就会很委屈甚至愤怒，但是因为他是哥哥，他又禁止自己去与弟弟争夺父母的关爱，因为他在幻想中认为如果自己表达了对父母宠爱弟弟的，就可能会更加失去父母的宠爱。那在生活里，很多时候我们是被我们自己内心的幻想吓坏了，而不是幻想中那个困难的存在就会阻止我们在现实中去做一些努力，去获得一些改善，伤害性体验就会一直保存在内心。那在后来的家人相处当中呢，他可能潜意识当中为了避免不断体验自己是不被重视的、不被爱的那个孩子，他会选择在空间上远离家人生活，或者是减少与家人的来往。其实这个远离背后就隐含了对家人的攻击，只不过是一切在现实中看来非常的合理，但是伤害一直在彼此的内心，所以不说出来并不会促进关系的健康。

These were beautiful places when they were born children.

0: 光中成长，你越来越温暖担当，我越来越沉静柔和，在不经意成为了更好的人。
1: 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周准在北京向您问好啊。刚说了家庭成员之间沟通方法存在一些问题，说了两点，第三点来了，说的太多，听得太少。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相同的情感体验？家庭里啊，是会有很多暗流涌动的，家庭成员之间也会有权力的竞争，家庭中的层次天然地赋予了父母更高的权力，这在孩子小的时候是没有问题的。随着孩子长大，尤其是到了青春期之后，孩子的独立思想越来越强，父母面对孩子的独立若没有做好准备的话，就很难接受孩子的独立，于是两代人之间的冲突就会越来越强。有研究显示，当父母有能力放弃对青春期孩子的掌控冲动时，孩子的青春期就过去了。这个放弃掌控就意味着承认孩子的独立，接受他作为一个独立的人，有自己独特的想法、行为方式、人生观念等等。放弃掌控的标准之一，就是开始愿意听孩子的想法，而不是努力将自己的想法强加给孩子。在人际交流当中啊，听比说重要的多，我们要听的不仅仅是字面的内容，更重要的是语言中传递的情感、传递的期待等等。所以听是一门大学问，这也是心理咨询师的工作当中，为什么听起来只是说了非常普通的话，可是就是有治疗的意义。其实是因为咨询师的话都是在深度倾听的基础上加上了基于理论假设的干预，若缺少了倾听和感受作为基础，咨询师是很难有效工作的。其实在家庭当中同样是如此的，家人之间的沟通啊，听比说重要，但是事实上很多的时候家人是很难倾听的，因为当我们努力去听的时候，也意味着我们主动放弃了对事情的控制权，而这呢需要内心有非常强的安全感才能做到。在家人的沟通当中，越是希望被听到，越是难以去听别人，也代表了对自己的信任感、确定感不足。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拼命的去说的时候，其实是把内心大量的焦虑投射给了你身边的人，接受到这些投射的人也会被唤醒大量的焦虑，于是也开始用不断的说的方式把焦虑再度扔回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说成了一种处理焦虑的方式，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很难有沟通的意义。这个场景经常表现在他说完了，他说最后呢，两个人都在说，再积累一点争吵，所以这是一个恶性的循环。所以跟家人沟通，不管是长辈晚辈，还是夫妻之间，还是大人和小孩之间，都需要听，希望各位用心倾听。

此刻你在经历怎样的生活？微笑、哭泣、快乐或者悲伤，把你的故事跟周准一起分享，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期待和想象吧。今夜思

时，我想对你说，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其实呢，学会理解我们的父母，学会和父母沟通是一种能力。我们都希望我们的家庭关系和谐，老的少的以及我们这些中年人都有一个非常好的相处关系。其实作为孩子的父亲，也是父亲的儿子，我有自己的感觉，特别是与父亲交流时的困惑。我不是一个善于和父亲沟通的人，甚至我们有时候会很漠然啊，当然我们要学着去理解父亲和母亲，因为我们毕竟是两代人，父母有父母自己的愁思，也有他们自己的生活习惯和活法。其实到了我这个年纪，三四十岁的时候，我能理解父母的心酸啊。其实要维持一个家庭的生计，稳定老人的赡养，孩子的优养，夫妻的和谐，自己的事业前景，亲戚邻里，同事老板的社会关系都能处理好，这太难了。但是基本上大多的男人都是默默承受，把这些困在心里，至少他不能告诉孩子，即使明天家里就断粮了，你父亲也不会告诉你，只会连夜去奔忙，不会让你饿着。还有受教育的方式方法会影响每个人的情绪表达方式。现在的孩子呀，都是在资讯里出生的，从小就面对资讯爆炸的时代，孩子们的敏锐力比父辈同年级高出太多，甚至你说的很多东西你的父母未必能了解，所以父辈的知识水平也限制了他们在情感表达上的方式选择。我们希望每个孩子对自己的父辈啊，不要觉得他们理解能力有问题，而是关注面、理解角度的差异，理解父母是一个整段人生的修行。所以为了让父母理解自己，也为了某天你成为，所以要尝试用父母啊，学会宽容父母的情绪，特别是步入年老的父母，他们对你的愧疚和满足是他们本身最大的情绪。也许他们啊，没能为你创造更好的人生起步条件，也许他们又曾经为你的人生付出巨大的代价，这两种状态都会让你的父母对你情绪有很大的波动。你需要宽容他们，接纳他们，毕竟人生是你自己的，父母能做的都做了。愉快的沟通和能够接受的理解方式是基于双向的投入的，不要在父母所不能接受的问题或者情景。父母呢，更多的是期望你能达到他们认为的人生，所以他们更多的是灌输和教导，甚至是强迫你的选择。因此你更需要理解他们的远景，那你必须找到合适的场景，才能够做到有效沟通，让父母理解。对抗式沟通永远是无效的，只能让沟通的双方变得敌对。希望今天这期节目能够让大家对于长辈晚辈之间的相处关系，家人之间的相处模式有一个更清晰的认识和了解，让我们一起变成更好的人。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晚安。

0: 爷爷是个手艺人，做秤做了大半辈子，而我也从小耳濡目染。老人家总是说，做秤就是做人，秤杆子和脊梁一样都要直，刻度和品行一样不能偏。秤心的颜色必须是白色，不可用黑色，表示做生意的人不能昧着黑心。秤杆的尾端还有福禄寿三星，用来告诫生意人要诚实讲信用，否则少一两无福，缺二两少禄，缺三两折寿。人这大半辈子做灯的既是重量，也手工做秤已逐渐被电子秤所取代，但是爷爷教给我的做人道理却永远不变，踏实做事，诚信做人。
1: 好累，
2: 哎，好烦，
3: 心情不错，
4: 有点低落。

0: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1: 今天你们的心情是怎么样的？我相信都和我一样是激动的吧。奔来自孙燕姿。

加块糖，你要什么糖？要什么糖？这首《胆小鬼》应该送给 DT。

没错，这是来自戴佩妮版的胆小鬼。听戴佩妮版的胆小鬼，感觉就没有梁咏琪的那么的胆小。表达那些我们曾经可能会羞于表达的感情，很多人选了这首歌哟，来查收吧。我们羞于表达的感情，就用音乐替你来表达。

那真的是与天斗气。后当我们觉得命运的轨迹已经确定了，当我们有一些胆怯了，或者被五指山压了500年都没有关系。因为心里有个劲儿。来听戴荃的《悟空》。

0: 累。
1: 哎，好烦。
2: 有点低落。
3: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你选口味，我来就现在。
4: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5: 北京时间22点整。
3: 音乐，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6: 欢迎回来。小萌五说，这个党每天的歌单都特别神奇，总能带着我情绪起伏，像看了一部电影一样。我的天哪，这是多么高的褒奖啊！这也是我希望可以做到的，因为音乐总是能够去传达情绪，所以在音乐里边我们也会跟着起伏，我们的情绪也能得到很好的照顾。所以呢，也欢迎大家来根据歌单把歌点起来。上一个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是来自戴荃的《悟空》，聊天室送给大家。这首歌的名字就叫聊天室，合适吧？
1: 嗨 ，everybody， 大家好，我是。
7: 哈哈哈哈哈！
1: 你干嘛？
7: 大声一点！

刚刚的聊天室合适吗？三木说聊天室太合适了。泪落心田也说聊天室，这个歌名我喜欢，所以这首聊天室就送给当然没有加入聊天室的你们，也欢迎你们加入。这首唯一也是送给所有人，因为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我刚刚看到有位朋友是这样，因为你知道自己是独一无二的，你也一定会知道应该要找到那个珍惜你的独一无二的人。唯一，这是来自告五人的一首，可能有一点伤感，但是这个伤感当中呢又会有力量。他是要告诉对方，我是唯一，我要做你的唯一，我要做这个世界的唯一，因为每一个人的独一无二的存在。

是来自卓文萱的幸福调味，给音乐加块糖，就是这样的道理了。音乐加块糖，刚刚有人说糖糖是不是还要唱一首歌，我本来没这个计划的，但是呢看了这个留言之后呢，我就把吉他拿了过来，我觉得时间应该还好，我们还有一首 X 味道的糖果在最后压轴送出，那在这个时候可以干点什么呢？吉他已经拿到手啊，前段时间有一个小小的怎么说呢，小动机，然后呢根据这个小动机，我在想是不是可以把它完整的写成一首歌，它只是现在目前只有短短的一点点第一句话，但是如果你们愿意的话，我就承诺大家把这首歌写完整，然后呢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完整表演，怎么样？好，开始了。

0: 哒哒哒哒哒，好吧，就这样，就是这样，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的开始，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
1: 让你的口味破破圈，
0: 我就得把它写完，对吧？好嘞，在月底之前交作业。X 味道的糖果来啦！今天 X 味道的糖果呢，是一个美国人，但是他却唱的是法语歌，因为他在小的时候就和爸爸迁到了法国去居住。那他的父亲也是一位非常厉害的导演，那这位很厉害的音乐人啊，用歌曲来去表达。你看，电影后作家用文字来表达，用声音和歌声来表达。这首歌的，但是大概的意思就是，世界还在照常运转。

没错，即使不懂法语我们也可以一起欣赏，因为音乐无国界。那这里就是音乐加块糖了，我是杰克糖，你要什么糖，明天我们继续来选。

0: 环柔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
1: 怀柔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
0: 各位听众，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节目。
2: 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北京小雨转晴，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0: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李强抵达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灾工作。
1: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各方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72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1: 前7个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
0: 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正式发布。
1: 我国有机产品2025年总销售额1522亿元，创历史新高。
0: 美方称，目前未与伊朗进行任何谈判。伊方说将反制任何升级经济领域紧张局势的行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重大成果，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录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到2026年2月期间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信件、指示等78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到2016年12月期间的著作27篇，第二卷收入2017年10月到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1篇。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组

0: 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力文化条件，具有重要意义。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昨天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
0: 因尼泊尔一侧26号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我国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各地各部门迅速有力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争分夺秒挺进灾区，全力以赴开展抢险救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灾害发生后，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以及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力量1000余人驰援现场。昨天，中国安能派出8人先遣组，利用卫星便携站、侦测无人机等侦测设备，对上游堰塞体开展航拍和3维建模，为后续堰塞体处置提供科学数据支撑。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成员陈寒霄：
3: 我们直线距离离这个堰塞湖大概是在6公里左右，利用无人机对它进行了一个航拍和建模。长的话大概就是在150左右，然后坝高的话大概是在40到50，堰塞湖的窟窿量大概就是在150万到200万左右。我们明天计划的是徒步要再抵近这个堰塞湖的这个位置，然后在水里面投入我们的这个监测设备，对河道的这个流量和水位的这个上升的这个速度进行一个具体的一个监测。
2: 西部战区空军一架搭载战区指导组的运20昨天也抵达西藏某机场，指导组织军队开展至昨天下午4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已累计出动500余抢险救援。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借助无人机、3维建模、热成像探测等科技手段，与人工排查相结合，全力搜寻失联人员。目前，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与西藏当地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协同配合，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在灾区搭建空中生命线。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科信处一级主任科员刘洪坤介绍：
4: 飞机搭载了3大运营商的这个基站，对下面做信号覆盖。目前我们现在四川的飞机和西藏的飞机现在是做接续飞行，就形成了接续保障的一个模式。
2: 前方指挥部通报，为严密防范次生灾害，受威胁的5个村和2个施工队的群众及工人共499人已第一时间有序转移至4个临时安置点，吉隆口岸危险区域村落和施工点已全部完成撤离。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教导员毕奇：
5: 民警呢，联合咱们乡政府还有村两委的相关的工作人员，逐一的去说服群众撤离到这个安全的地方。
2: 国家卫生健康委已派相关负责人赶赴西藏指导医学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并会同西藏自治区统筹调度医疗卫生资源，安排有关医院随时做好伤员救治准备，血液保障同步到位。另有多支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随时增援，来自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西藏自治区自然资源系统的45名地质灾害应急专业技术人员，昨天陆续抵达受灾核心区域。自然资源部专家分析，这次灾害是由尼泊尔境内高位冰川崩塌引发的碎屑流链式灾害。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高级工程师郭兆成：
6: 高位的冰崩碎屑流铲刮沟道冰屑物，沿着沟道向下游的国巴峡区、东林藏布沟高速运动，形成了泥石流，冲击了我们吉隆口岸，形成了重大的伤亡灾害。
2: 下一步，自然资源部专家工作组将围绕冰崩园区其他冰体致灾风险开展调查，排查冰崩下游沟道及口岸区域成灾范围。

0: 对堰塞湖开展调查监测，同时围绕村民安置点、变形斜坡、救援通道和高风险冰湖开展排查，评估对救援安全可能产生的风险，并会同相关部门落实防范措施。昨晚，水利部滚动分析研判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发展态势及可能影响，进一步安排部署堰塞湖险情处置和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水利支持工作。
1: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2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娄勤俭做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审议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条约的决定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司法部等部门有关负责人介绍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95规划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八五普法期间，全民普法工作深入推进，公民法治素养明显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不断提高。全民普法和全民守法作为全面依法治国基础性工作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凸显。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
4: 九五普法立足服务十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围绕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这条主线，锚定提升公民法治素养、培育全社会法治信仰核心目标，营造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氛围。
3: 胡卫烈介绍，下一步将把贯彻落实九五普法规划与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一体部署、一体推进，
4: 坚持以案释法、以案普法，围绕社会热点案事件及时做好法治解读，把普法嵌入基层治理、矛盾纠纷化解、行业治理全过程，推动把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真正成为常态。
1: 国家是今年前七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5: 在工业品价格持续上涨的背景下，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6: 企业的利润保持较快的增长，一方面是源于营收的稳定增长，那么另一个方面呢，工业企业的单位成本正在持续下降，营收利润率呢达到了2023年以来历史同期的最高水平。
5: 随着人工智能加加快拓展，算力需求持续扩张，相关产品需求增加，拉动价格上涨，带动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相关的电子行业利润高速增长。一到七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主要支撑。
6: 其中呢，以算力芯片、存储芯片为代表的集成电路行业的利润呢，同比增长18.5倍，对这个全部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80%。
5: 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一到七月份，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持续推进，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0.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6个百分点。
2: 作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重点工程，首批四所疏解高校，北京科技大学、北京交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北京林业大学的雄安校区将于明年九月开门办学，目前学校建设已进入冲刺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7: 在雄安新区起步区第五组团，四所高校的建筑群已经轮廓清晰。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李亚军告诉记者，今年底到明年初将陆续迎来竣工节点。
8: 学生生活组

0: 我们的计划是要在2027年的1月份竣工，教学科研组团。那我们的目标是在明年的5月30号之前要竣工。市政组团正在锦龙密鼓的推进，到明年的6月份，我们整个新型的校园呈现在大众的面前。
1: 北京科技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盛家伟：
2: 2027年的9月份，届时我们将有5000余名2027级的本硕新生入驻到全校区，2028年的9月份，10000多名2028级的本硕博学生进驻到全校区，我们一校两区协同发展的办学格局初步的形成。
1: 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李亚军特别提到了空气质量的把控。
0: 从原材料到建造以及到入场以后，都会有严格的检测，确保空气是达到甚至是优于国标的。
1: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校长赵志丹说，雄安校区和北京校区承担着不同的使命，二者是错位互补的关系。
3: 北京校区进一步的打造成地球科学领域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基地和国际地球科学的交流中心。雄安校区，我们会更加的注重把地球科学拓展到地球系统科学，更加交叉学科的发展。
4: 自然资源部昨天正式发布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孔颖报道。
5: 不管是城市治理，还是定位导航、外卖快递，测绘地理信息丰富多彩的应用场景背后，连着一整套完整的国家级时空数据底座，让这套底座的数据更加精准，成为近年来国家着力攻关的方向。自然资源部国土卫星遥感应用中心副主任于德全介绍，
6: 我们利用国家和地方的高分辨率影像进行生产，全国空间分辨率整体达到0.5米，突破了山区、高原、稀少控制区及无人区精度控制的技术难题，实现全国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1倍以上。
5: 卫星在距地面几百至上千公里的高空对地球进行拍摄，成像画面虽然清晰，但受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影像上像素所对应的地理位置往往会与真实坐标存在偏差。未经处理的原始卫星影像必须经过严格的几何处理才能真正投入使用。于德全表示，我国首版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如同雕版印刷中的模具，可用来校准坐标，形成位置精度统一的影像数据成果，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
6: 这是我们积极服务数字中国建设、推动测绘地理信息事业转型升级的重大标志性成果，也是面向社会服务的测绘地理信息新型公共产品。后续我们将推动全国几何基准影像成果的应用和动态更新。
7: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今天播出《大漠深处的青春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宝音。
8: 这是个野山桃，这面这个大一点是榆树。咱们修剪一般就是修剪对象。
9: 在内蒙古巴彦淖尔磴口县刘拐沙头林业管护站的生态防护林里，58岁的护林员金振云一大早就开始忙着修剪苗木的杂枝。黄河和沙漠之间，如今是连片的梭梭、花蚌和凝条，这满眼的绿是儿时的金振云最渴望见到的颜色。
8: 过去咱们吃碗面，吃完以后那个碗底上还能看见沙子，沙能埋离后窗有这么点，把后窗就埋了。
9: 上世纪50年代，地处乌兰布和沙漠东部边缘的磴口县饱受风沙肆虐之害，为了锁住黄沙，当地全民动员，全员治沙。金振云的父亲金玉村就是在那个时候成为磴口县防沙林场第一代的护林人。
8: 过去那个栽树呢，用笨办法，就是肩扛毛驴车拉。我小时候刚过，咱们就是背上一筐子。
9: 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金玉村和乡亲们用了整整10年时间，在沙漠边缘筑起一道308华里长、30至100米宽的防风固沙林带。
10: 在过去都是棉沙，现在全是，现在沙枣树，那是当地是我父辈栽的。
11: 最早开始，
9: 1986年，18岁的金振云接过父亲的接力棒，成为磴口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的一员。青春的梦想和父亲一样，不能让黄河与沙漠握手。 眼下植树补苗的工作告一段落，洞口县防沙治沙局副局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副队长何文强开始查看林。

0: 浇水的管护情况。46岁的何文强从小生活在沙漠边缘，大风裹着黄沙在眼前狂舞的情景，他不知道经历了多少次。
1: 那风一刮过来，整个嘴、眼睛、鼻子吹得肿肿的，
2: 一步一步的坚持着，把点难啃的骨头也是啃完。
0: 那星星点点的绿，成了何文强心头的一把火。一天、一月、一年又一年。如今智沙青年突击队42名成员，35周岁以下的青年就有28人，一支意气风发的年轻队伍，守在防沙智沙的最前线。在流拐沙头的荒漠旷野，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沙漠林业实验中心的郝旭婷和同事们正在采集沙生植物的样本。
3: 对治沙的话，就是说提供一个理论依据吧和数据支撑，更为精准的判断哪种植物或者是怎么配比才能更合理的防沙治沙。
0: 今天的邓口开始探索光伏加生态加产业的新模式，实现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再到点沙成金的跨越。数据显示，当地林草覆盖率从上世纪50年代初的0.04%已经提升到39.1%，沙尘天气也从上世纪90年代的23天下降到如今的8天左右。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0，同比增长12.5%。其中转型升级和创新驱动对总指数增长的贡献较大，新动能继续培育壮大，转型升级步伐加快，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4: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的最新数据显示，1到7月份我国机械工业主要涉及的5个大类行业增加值同比均保持增长趋势，其中仪器仪表制造业增长最快，增幅超过9%。在机械工业代表性产品中，工业机器人累计产量63万多套，同比增长28.5%。
5: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了有机产业2025年度核心数据，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有机种植面积与产量实现双增长，境内有机作物种植面积接近370万公顷，位居全球第四。2025年我国有机产品总销售额突破1522亿元，同比增长2%多。
4: 据珠海边检总站港珠澳大桥边检站的消息，截至昨天，今年以来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客流量突破2000万人次，刷新口岸开通以来历史最快纪录。
5: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门部队日前组织第27次建制单位轮换，新进驻澳官兵和车队全员全装从横琴口岸进入澳门荡仔军营。据介绍，此次轮换进澳的官兵进驻前进行了扎实训练和认真学习，具备履行澳门防务的能力素质。
4: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于昨天加强为强台风级，清晨5点，中心位于浙江温州以东约130公里的东海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将于今天早晨到中午在浙江温岭到平阳一带沿海登陆。
6: 您正在收听来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7号晚9点，该国北部热索瓦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389人，失联人员中包括数百名外籍游客。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27号表示，泥石流灾害已导致35座可通车桥梁、45座吊桥和40公里的铺装道路受损，给热索瓦等河流沿岸地区造成了严重风险和危机。初步估计，灾害导致河流沿岸多地出现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尼泊尔政府已启动应急响应，以尽快抢通受阻道路，恢复供水、供电和通信。
4: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27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机构发表声明说，根据对过去60天政治、经济、社会及军事动向的研判，敌方正在更多运用认知战和情报战手段调整针对伊朗的战略。声明还说，伊朗当前正在增强国家韧性，保持非对称作战能力，并且持续管控霍尔木兹海峡。 伊朗不再处于被动应对外部袭击的状态。

0: 而是在寻求增强战略主动权。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7号说，伊朗将对任何升级经济领域紧张局势的行动采取反制措施，并打击美国在该地区的经济利益。他表示，如果冲突再次爆发，伊朗将为新阶段做好准备，未来的任何战争都将与以往的战争有所不同。美国改变态度，对伊朗进行经济施压，表明军事打击没有达成其预期效果。记者27号获悉，美国白宫就伊朗问题表示，目前未进行任何谈判，所有选项均在考虑之中。有驻欧洲美国国防官员和北约官员透露，受对伊朗战事影响，美军在欧洲的先进导弹拦截弹库存已降至极度危急水平，其中最令人担忧的是爱国者拦截弹的库存。美军此前将欧洲部分库存调往中东，美军及其地区盟国为拦截伊朗无人机和导弹大量消耗拦截弹。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27号下午空袭了位于黎南部奈百提耶地区的一座村庄，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据悉，以军至少发动了两轮空袭，导致多栋房屋被毁。
0: 乌克兰方面27号通报称，俄军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哈尔科夫一处购物中心，造成一人死亡，五名平民受伤。俄方目前暂无回应。
1: 俄罗斯联邦政府27号开会审议本年度前六个月联邦预算执行情况报告。俄总理米舒斯京在会上说，2026年上半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0.6%， 联邦预算收入超过 18.64 万亿卢布，约合 1.4 万亿元人民币，大幅高于预期，非油气收入占比突破80%。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一项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该命令立即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随后回应说，安大略湖这个名字已有400多年的历史，早于加拿大联邦的建立和美部。加拿大永远称之为是北美洲五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湖区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临美国纽约州。
1: 古巴电力联盟27号通报，该国东部奥尔金省至关塔纳摩省一带电力系统发生断电，原因是部分发电机组因输电线路出现波动而脱网停运。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及发电厂设备，发电厂设备老旧难更新，全国电力供应紧张。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7号表示，当前刚果金正在经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埃博拉疫情，也是有记录以来增长速度最快的埃博拉疫情。截至8月24号，刚果金已确认5656例埃博拉病例，2715人死亡。目前每周约新增500例病例，疫情仍在大范围扩散，妇女和儿童受到的影响尤其严重。
1: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5:07在亚丁湾发生6.0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午10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等有关负责人介绍中国服务贸易发展和2026年服贸会筹备工作进展情况。从今天起到8月30号，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将在贵州省贵阳市举办，集中呈现数字领域前沿成果。今天，第二十。

0: 编辑肖元、郑兰、陈浩龙、朱心怡，主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单调的陪伴难以填补亲人的缺位，空巢老人需要社会关爱，多一声问候，多一份温暖。
2: 面膜特价买五送五呢，买！哇哦，大衣打折啦，好喜欢啊，买！
3: 今天全场满减，太划算了，买！
2: 买！
4: 过期食品、未拆标衣服、闲置背包、落灰玩具，还有
2: 信用卡刷爆。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超峰。
1: 早上好，我是佳池。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研究通过15、17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等事项。
0: 全国文化中心建设巡礼今天播出，中法大学旧址存续百年文脉，隆福寺古街焕发消费新机。
1: 精准对接融资合作，嗨酷2026峰会解锁创业参展，
0: 完成12座智慧车站建设 ，AI 巡站智能体上线王府井站。
1: 今年北京刑侦八类危害严重案件入户盗窃故意伤害破案率达100%。
0: 通州警方只提供远程控制软件的犯罪团伙。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市委常委会日前召开会议，传达学习20届中央纪委6次全会精神，研究我市初步贯彻落实措施。研究通过北京市15、15时期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听取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攻坚工作进展情况汇报。市委书记尹力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抓好20届中央纪委6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牢记看北京首先要从政治上看，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持续强化政治监督，严明换届纪律，紧盯重点领域突出问题，保持反腐败高压态度。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讲话精神，以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和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为牵引，全力推进各项任务落实，持续优化提升首都功能，充分发挥北京一核辐射带动作用，更大力度支持雄安新区建设，做强城市副中心。

0: 3+1 主导功能，强化协同创新和产业协作，提升公共服务共建共享水平，让发展成果更多惠及三地群众。统筹发展和安全，提升抵御洪涝灾害的能力，深化央地协作和区域协同。会议要求要推动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攻坚工作走深走实，坚持全市一盘棋，加快完善制度机制和政策供给，把信访工作全面融入基层社会治理，从源头防范化解矛盾。
1: 新闻广播记者马迅报道，全市巡视巡查工作会议暨13届市委第九轮巡视动员部署会昨天召开，贯彻落实20届中央纪委5次、6次全会和全国巡视工作会议精神，对我市巡视巡查工作作出部署，对市委第九轮巡视进行动员。市委书记尹力主持会议并讲话。尹力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巡视工作，多次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为做好巡视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全市巡视巡查工作高质量发展。尹力强调，要牢牢把握政治巡视定位，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动真碰硬抓好巡视整改，推动整改常态化、长效化，以坚定的政治自觉持续抓好中央巡视反馈问题整改，扎实推进对村和社区巡查，紧盯农村集体三资管理、高标准农田建设等重点，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紧盯首都超大城市治理短板弱项，助力城市基层治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尹力强调，市委第九轮巡视是13届市委巡视全覆盖的收官之战，要高质量完成本轮巡视任务，聚焦全市重点工作，查找突出问题，深入了解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情况，深入了解落实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情况，深入了解落实巡视、审计等监督发现问题整改情况，深入了解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情况，切实提升群众获得感。尹力要求要加强组织领导，市委带头把巡视作为发展的重要抓手，市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统筹推进巡视全覆盖和巡视巡查上下联动，各区委和开展巡查工作的市级单位党委党组层层压实责任，增强监督合力，选优配强巡视巡查力量，严防灯下黑。
0: 更续千年文脉，焕发时代新生。2026年，北京持续深化全国文化中心建设，做好中轴线世界遗产保护利用后半篇文章，落实中轴线上焕新行动计划，文物修缮活化持续推进，数字文博非遗创新多点开花，博物馆支城建设提质增效，演艺新空间不断扩容，城市会客厅搭建起文明互鉴交流纽带，古都风韵与时代风貌交相辉映。2026北京文化论坛即将于9月下旬在京启幕，北京新闻广播今天起推出全国文化中心建设巡礼专栏报道，聚焦古都保护传承、文博创新发展、艺科融合、演艺之都建设等重点方向，以融媒体视角全景呈现北京文化建设的最新成果。全国文化中心建设巡礼。
1: 全国文化中心建设巡礼主题采访活动第一场集体采访活动昨天举办，中央和市区属记者走进中法大学旧址和隆福寺两个点位，了解北京市在文化建设方面取得的成绩。请听新闻广播记者继续的报道。
2: 曾在法国勤工俭学的陈毅，1924年到1925年担任了中法大学的党支部书记，这也是陈毅在党内担任的第一份职务。
3: 下午2点，记者来到位于东城区东皇城根北街甲20号的中法大学旧址，这是一处西式结构、中式瓦顶的中西合璧建筑，历经百年沧桑，教学楼、礼堂和图书馆、书库等建筑及设施至今保留完整。2021年10月1号面向公众开放以来，扎实推进旧址保护传承与活化利用各项工作。京仪集团党委宣传部部长魏彬彬说：“
4: 在办好两个主题展览的基础上，通过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

0: 丰富的活动，想好红色故事，以累计举办各类活动是100余场，接待参观人数大概20万人次，其中接待团体1000余组。
1: 作为故宫、王府井、隆福寺文化金三角的重要一环，隆福寺承载着近600年的历史记忆与文化基因。近年来呢，隆福寺历经绣花式城市更新，以空间换新激活业态升级，以文化赋能提升消费体验，涌现出许多特色商铺。位于隆福寺东院2层的开心麻花 A99 剧场，2024年12月21号开业以来，已成为隆福寺的标志性店铺之一。开心麻花 A99 剧场运营负责人乔云雷说，
2: 观众他来这边看一部剧，基本上在里边包括吃饭包括咖啡就都会一起的去消费了。话剧主要受众群体大概就是20多岁到30多岁的年龄段，他们对消费是有一定的追求和想法，不是简单的有和没有，而是有什么和怎么样更好。
3: 长城啊，天坛呀，钟鼓楼呀，我们也是把它做成了糕点的样子。
1: 2024年，依托传统饮食文化打造的新型门店零号寻宝馆亮相隆福寺前街，以新产品、新体验、新场景点燃消费热情。北京稻香村食品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于大志告诉记者，
4: 零号店售卖的都是我们北京稻香村创新的产品，我们是传统的美食技艺加中国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共同打造这个零号店。
5: 那现在这个效果怎么样？
4: 效果非常的好，像西游果果系列非常受小朋友的欢迎，京味胡同系列、京味名胜系列是非常受游客的欢迎。像这家店平时日销售额都得在3万元左右，节假日的时候可能就上10几万。
1: 隆福寺街区自开业以来，始终致力于打造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中华文化与世界文明协调共融的首都文化艺术消费目的地，成为老城复兴的一张金名片。北京新隆福文化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高天亮介绍，
6: 我们致力于把隆福寺打造成一个以文化为引领，将多元的生活方式进行集合的文化消费新场景。从商业的业态上，文化类的商户很典型，像开心麻花、文津阁，像我们的美术馆，这样以文化为引领。同时呢，有一些手店，还有一些国际大牌的旗舰店、网红的餐饮和咖啡，还有一些北京的老字号和隆福寺的老字号，像丰田灌肠、稻香村、姚记炒肝这些。我们在整个业态里面，近30%的业态是文化的业态。我们现在每天平均大概在6万人次。
1: 隆福寺2期开业季即将到来，高天亮预告了今后几个月他们将要推出的活动内容。
6: 后期呢，包括现在的精彩美食节，包括马上跟商务合作的老字号进京，还有东城的老字号换新季，然后一系列的活动都会在9月、10月到11月呢，逐渐的推出来。
7: 新闻广播消息。为期4天的嗨酷2026全球创业者峰会正在北京举行。嗨酷服务首都高质量发展成果展区、创新创业展区、世界一流高校展区、国际合作展区、创投机构展区5大展区同步开放。与常规的科技展会相比，本届大赛获奖项目的展位设置了不一样的标配。背景板上除了对项目成果的介绍，还展示了2个关键信息。希望融资的数额以及希望寻求客户合作，为企业提供吸引融资与合作的机会。国际合作展区的200多个创业项目来自全球各地，也依托嗨酷平台。
8: 广播消息，市市场监管局近日牵头组织开展服务领域地方标准转化升级、国家标准专项需求对接活动，共挖掘25项优质地方标准转化需求，覆盖民生康养、医疗健康、餐饮消费、数字广告、冷链物流、全民健身、园林花卉、城市配套、大型活动服务、物业服务、产业服务领域。本市将以本次对接会为契机，强化标准化专业技术支撑，支持引导更多市场主体深度参与服务领域国家标准制修订，着力打造辨识度高、影响力广的北京服务标准品牌，为全国服务业标准化建设贡献更多的北京经验。
7: 新闻广播记者张玉报道，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日前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收官，全面展现了人形智能科技领域的前沿成果与创新活力。作为本届赛事战略合作伙伴，中国人保全程完成赛事驻场保障、现场服务对接及专项应急处置工作，为参赛队伍打造安全稳定的参赛环境。此外，系统梳理了本次人形机器人对抗竞技、复杂场地作业等场景下的高风险特征。

0: 进一步迭代完善智能科技领域风险识别标准、现场服务规范与应急处置机制。
1: 北京地铁王府井站近日上线智慧车站 2.0 版系统 AI 巡站智能体的落地应用，让车站安全运行、爱心服务响应的效率大幅提升。截至目前，地铁公司已经完成了12座车站智慧车站建设。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陈轩的报道。
2: 这个就是我们的手持终端，爱心预约上可以看到预约人的姓名、电话，还有他的预约类型，一目了然。
3: 上午11点左右，一名乘客在地铁王府井站预约了一单爱心轮椅服务，很快预约信息就被推送到了李菁手腕上的这块屏幕上。李菁是北京地铁运营二分公司的值班站长，他告诉记者，
2: 以前爱心预约的时候，只有值班站长的手机上会收到相应的短信提示，值班站长在人工通知我们各个岗位。那现在呢，我们系统会在乘客到站前的10分钟给我们的终端推送信息，以便于我们提前安排接续服务。
3: 事实上，小小的手持终端背后是新上线的智慧车站 2.0 系统在高效运转。这套系统搭载了 AI 巡站智能体，可以识别乘梯安全、站车环境、汛期出行等16类场景，并且远程智能联动控制自动扶梯、广播。
2: 王府井站是一个旅游换乘站啊，客流量也比较大。那我们的系统可以通过覆盖站内的摄像头进行视频的自动巡视，如果有异常情况呢，会给我们弹出这个推送。
3: 截至目前，地铁公司已先后完成12座车站的智慧车站建设。智慧系统虽无形，但对于每天搭乘地铁出行的市民来说，直观的感受便是服务更及时，出行更放心。北京地铁技术创新研究院总工程师赵华伟告诉记者，
4: 后续地铁公司还将分阶段向重点换乘站、大客流车站复制推广乘数功能，同步探索 AI 应急智能体、具身智能机器人等落地应用，进一步提升车站安全管控、客运服务与现场作业效率，以技术赋能为市民出行保驾护航。
0: 新闻广播记者王乐陶报道。北京警方日前召开发布会，通报北京刑侦工作成效。今年以来，北京刑侦系统依托专业加机制加大数据新型警务运行模式，持续深化打防管控建各项措施，实现8类危害严重案件入户盗窃、故意伤害破案率达100%。民生案件方面，刑侦部门围绕入户盗窃违法犯罪抢抓72小时黄金期，实现案件100%侦破。围绕涉旅涉医黄牛号贩子违法犯罪，抓获相关违法人员110多人。针对涉电动自行车、电动摩托车假牌套牌违法，打掉团伙窝点4个，依法刑事拘留40多人。在电信网络诈骗打击方面，打掉各类窝点团伙170个。针对涉诈资金向线下转移的新动向，组织开展打击线下运金专项行动，刑事拘留涉诈运金嫌疑人460多人，拦截涉诈资金6200多万元，黄金19.51公斤。
1: 仅仅是接听了一通客服电话，安装了一个 APP， 手机银行卡里的钱就没了。今年7月，通州警方顺着这根线找到了一个藏在3座城市的黑产团伙，有人写代码，有人搭服务，有人做运维，给境外诈骗团伙供货。请听新闻广播记者王乐陶的报道。
5: 案件的起点是一通看似平常的客服电话。报警人说，他接到自称电商平台客服的来电，称其开通了直播功能，不关闭就持续扣费。受害人按照对方指引下载了一款名为抖正会的 APP， 安装以后手机黑屏，钱被刷走了。通州分局刑侦支队探长陈新华还原了过程。
6: 下载后，受害人手机就莫名的黑屏，受害人呢也是没有察觉，导致遭受了电信诈骗。其实它就是一款病毒程序，诈骗分子直接就可以远程操控您的手机，获取短信验证码，骗子在后台直接就可以开通这个免密支付功能，由此把您的钱款直接从银行卡扣除。
5: 顺着这款 APP 的源头往下追，一个隐藏在3座城市的黑产团队浮出水面。3名嫌疑人分别在不同城市线上配合，通州警方兵分3路同步收网。陈新华介绍，
6: 经过我们的侦查，调了这个开发运维远程屏幕控制的这么一个团伙，他们分工啊，有干这个 APP 封装的，有搭建中继服务的， 还有最后是后台运维的这么一伙人，他们长期为诈骗分子，尤其是境外的诈骗分子提供帮助，专门定制这种远程会议软件，也就是这个木马软件，这种月结或者是以每个 APP 封装的这个项目啊，来结算它的这个获利资金。
5: 这类诈骗手法的核心套路是什么？通州分局刑侦支队民警李国兴剖析了完整链条。
7: 第一步呢，就是他先冒充身份，通过电话去引流，谎称其开通了什么付费功能，如果不关闭呢，将持续扣款。然后第二步呢，他们就开始以协助关闭服务等理由，诱导事主下载仿冒的软件的名称的安装包。然后第三步就是黑屏操作，静默盗刷，嫌疑人通过后台实时窃取锁屏密码、支付密码，悄然开通免密支付，直至将受害人账户内的资金全部转移。
5: 今年通州警方已经打击处理了470多名涉诈嫌疑人，返还涉诈资金1800余万元。通州分局刑侦支队副支队长薛刚给出实用的防骗提示：
8: 凡是自称平台客服主动来电，及时通过官方渠道核实，绝不下载对方发送的任何应用或点击不明链接；凡是宣称稳赚不赔，一律不要轻信；手机支付密码、短信验证密码绝不透露给任何人，守住钱袋子，从拒绝屏幕共享和陌生转账开始。
0: 新闻广播消息，日常网络消费中，消费者常因虚假宣传、商品质量等原因申请退货。中国消费者协会昨天发布退货相关问题的提示，比如商家以超过7天为由不退货合法吗？中消协提醒，要区分退货原因，不能一概而论。远程购物场景下，消费者可以从收到商品之日起7日内申请无理由退货。如果是商家销售的商品存在质量问题，7天后若质量问题较为严重，比如无法正常使用、多次维修仍故障等，消费者仍然可以主张解除合同，要求退货。
9: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1: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一组简讯。国家医保局日前发布关于做好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长护险居家护理服务以小时为付费单元，长护险参保人员年度最高支付限额不得超过当地上年度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50%。
0: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铁路部门在现行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服务基础上，对教师实施积分优惠。即日起，铁路畅行教师会员可在12306客户端教师资质信息核验专区登录，经信息核对后，乘坐9月10号到12月30号的列车，可获赠票面金额10倍的积分。
1: 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及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新闻发布会昨天在北京举行。本届大会将于10月12号到16号在宁夏银川举办。这是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及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首次在中国举办。
0: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本市空气。
1: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葛文杰，播音员超峰加持，感谢您的收听。
0: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热线。
1: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20.2摄氏度。今天早晨到白天，阴有阵雨转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7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10: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11: 文件有支持，协调无抓手。谁来打通充电桩落地最后一公里？
12: 我们也查阅了很多文件，我们买这个产权车位是一定可以装这个充电桩的。他们这样做侵犯到了我的合法权益。
1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买了产权车位，走完物业盖章、电网许可、街道确认全部流程，眼看充电桩就能进场安装，施工队却被拦在了小区地库门口。顺义星域北京小区多位业主最近就遭遇了这样临门一脚的梗阻。 一边是新能源汽车普及，充电桩进入刚需时代的大趋势，一边是小区里层层设卡的桩桩路，自己的车位为什么装不了充电桩？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赵瑶之调查报道。
13: 星域北京小区地处顺义区，2025年10月完成精装交付。业主王先生购置了小区的产权车位，近期正筹备入住，便顺手申请安装电动汽车充电桩，全流程都已走完。可就在电力部门计划进场施工的当天，施工队伍却无法实施安装。
12: 之前所有的章都盖完了，街道也跟我说可以进场，但最后呢，结果就是电网走了，没能进去。现在这个事儿就这么一直僵着了。
13: 8月25号，记者来到实地探访，走访星域北京南区、北区和东区的地下停车场时，发现有部分停车位上标有充电标识，在这些车位旁边设置有配电柜。一位业主张女士介绍说，小区共有942个产权车位，项目规划中仅有18%的车位被规划为充电车位。
14: 销售的时候跟我们说，电容以后不能增加，不能安装充电桩啊，那想要充电就只能买这个充电车位。我们就是听信的这套说法，多花钱买的这个充电车位。
13: 业主直言，所谓电车车位仅仅是靠近配电箱位置，业主想使用充电桩还需要费用。但在今年年初，部分购买普通车位的业主联系了属地电力部门，咨询是否可以加装充电桩。经电力部门核查，小区从规划建设阶段已经配置足额电容，完全可以满足小区全部车位安装充电桩的用电需求。
14: 现在买了充电车位觉得被骗了，白花钱了。买的普通车位的人呢，想装，开发商现在又一直拦着，怀疑他现在不让装充电桩，就是想逼我们多花钱买他那个充电车位。买了充电车位的人嘛，肯定觉得他销售的时候虚假宣传了，很多人就想退掉这个车位。
13: 为了核实了解情况，记者联系到了小区所属的国网北京顺义供电公司仁和供电所，工作人员回复说，
15: 具体的地点什么的都选好了，后来物业那边说你们可以先放这儿存放一地儿，但是施工不行，去好几回了，然后那边还是有不行，拦着不让施工。
13: 反映问题的王先生认为，
12: 我们也查阅了很多文件，我们买这个产权车位是一定可以装这充电桩的，包括政府有好多文件。现在呢，我感觉他们这样做侵犯到了我的合法权益。
13: 记者首先以业主的身份联系了小区的物业。
16: 你好，我问一下，就是这充电桩还是装不了是吗？
17: 是可以直接买带充电桩，如果买你肯定能直接使用的。这边如果需要办理材料的话，可以来物业前台这边办理，我们这边不阻拦您安装充电桩，需要物业这边配合的，物业这边都在积极配合。
13: 记者随后联系到属地顺义区石原街道办事处城建科的工作人员介绍说，
18: 物业那边他们其实也是被动的，因为会开发商给他们施压，咱们现在物业是2年的这个前期物业服务，实际上就是所谓说面上服务是咱们业主，但是人家背地里真正的甲方是开发商，所以开发商一施压，物业其实也很难办。
13: 记者追问，既然现有诸多文件鼓励安装充电设施，为什么还会被设卡阻拦呢？这位工作人员解释说，
18: 说实话，目前关于充电桩都没有任何一个就是强制性的文件，都是指导意见和通知，类似于这种，所以我们只能靠沟通去跟人协调这个事儿。
13: 记者同步联系了小区开发商北京城建兴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但截至发稿前并没有收到有效回应。
19: 就是我只能把问题然后反馈给上面，然后上面领导啥的他们接到这个通知之后会联系或者给您解决这个问题，具体的情况我这边也不太清楚。
13: 星域北京小区业主们的遭遇并非个例，北京市统计公报显示，截至2025年末，全市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已升至98.8万辆，家用充电桩正加速驶入刚需时代，可装难装却成了不少小区业主的共同困扰。北京喜悦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赵嘉诚律师直言，目前关于充电桩的文件多为指导意见和通知，并非法律法规，缺乏强制效力，基层部门协调起来举步维艰。
20: 所以说呢，有关部门其实还是应该推动实施细则的制定，这样的话才能有便于老百姓依据相应的规定去直接去主张自己的权益，而不是需要一些部门去进行调解。
13: 鼓励政策方向明确，但落地执行缺少刚性依据，从文件支持到真正落地，中间还差着清晰的权责界定和可执行的实施细则。期待相关部门尽快细化规则，让业主诉求有据可依，基层协调有章可循，真正打通家用充电桩安装的最后一公里。相关进展，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11: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赵瑶之，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2: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21: 大家好，我是巩俐，
22: 燕窝，
21: 我选
2: 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0: 达全球支付白金信用卡，境外币转换费新客激活，并绑定人人到先得。活动详情见官网或详询4006695599。
1: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2: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1: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2: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3: 中国银行助力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常态化换发，专业团队上门服务，线上申请免费邮寄到手，让您轻松拥有第三代社保卡。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节目就为您转播到这儿。以新闻之眼纵观怀柔变迁，借话筒之声传递普天之情，与时代同行，聚焦最新事实，和全球同步，弘扬中国价值。怀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101.3兆赫，欢迎您的收听。

0: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本台新闻节目时间。这次怀柔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嗨酷2026全球创业者峰会怀柔展区潮头亮相，北京怀柔医院引进天玑三代骨科手术机器人并投入临床应用，2026年怀柔区人民调解员加法律明白人培训开班。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首席记者高雨晴，本台记者韩轩报道。创业者峰会启幕，先进制造展团怀柔展区潮头亮相，九家明星企业携18项前沿成果参展，集中展示我区先进制造及高端科学仪器和传感器领域的创新成果与产业生态，生动展现怀柔科学城从科研到产业的系统转化路径。嗨酷2026全球创业者峰会以从创新源头到产业潮头为主题，汇聚全球优质科创资源与创业力量。怀柔展区以科创与产业双向赋能、深度融合为主线，立足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战略优势，展出一批自主可控、打破国外垄断的硬核科技产品。区经信局副局长高俊奇说，
2: 共包括9家明星企业、明星团队、明星技术和明星产品，这些成果中很多是科学家在科研中产生的精密仪器研制成果就地转化孵化，培育出一批扎根怀柔的高端科学仪器企业，企业研发生产的精密仪器设备又服务科学家开展前沿实验，形成了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发展格局。
1: 一系列国产高端科学仪器惊艳亮相，中科艾科米研发的无液氦低温扫描探针显微镜依托北大国家级获奖核心技术迭代升级，打破国外长期技术垄断，核心性能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可为量子材料、纳米科学等前沿研究提供国产高端装备支撑。
3: 创业项目它不限于行业，是各行各业的，然后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地方，然后能让我确实学习到很多东西嘛。作为这个消费者，我们应用可能感觉不到，但是在这个参加展会的时候，我发现就是关系都太大了。
1: 青年科创力量成为现场一大亮点。来自中国科学院大学、北京大学的创业团队组建的光锥交互，依托怀柔青年人才政策落地发展，其展出的小科教育机器人具备100毫秒超低延迟实时交互能力，可实现智能对话、视觉追踪、多机协同操控。北京光锥交互科技有限公司市场总监高一军说，
4: 光锥交互主要是面向教育、文旅还有工业方向去进行具身智能行业的一个研发。在仿生型这种机器人里边，我们不但有自己的一个成熟的产品，而且现在我们也已经有了自己的一个新的材料，我们自己的系统叫 GKROSE， 它是连接大模型和硬件终端的一套神经系统，主要是对于具身智能的反应速度进行一个提升。
1: 在智能传感与声学 AI 领域，怀新

0: 半导体装备赛道亮点分成，新东来自主研发的IC设计、智能管道监测传感器、安防监测终端等设备，广泛适配工业巡检、管网监测等多个场景，实现多领域声学智能监测国产化、规模化应用。 半导体装备赛道亮点分成，新东来自主研发的IC布进投影式光刻机攻克多项核心技术，适配多种。此外，中基智装带来先进封装、智能控制领域前沿技术成果，全方位展示智能制造全链条研发实力。中基智能装备研究院北京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崇说。
1: 中国机械总院、中基智能装备研究院承担的怀柔这个智能制造研发中试及产业基地建设项目，预计于2026年底这个完成竣工验收，将有三个中试验证平台引入到怀柔这个。第一个呢，就是我身后的这个高端电子中试验证平台，围绕着工业控制类的电子产品，还有一个是离子束电子束中试验证平台，主要做工业加速器。
0: 还有一个是高端薄膜中试验证平台，验证高端薄膜产线的关键装备及工艺的研究。嗨酷2026全球创业者峰会将持续至8月29日，怀柔展区等你来，近距离感受硬核科技的独特魅力。 日前，记者获悉，北京怀柔医院引进天玑3D骨科手术机器人，并投入临床应用，依托智能化医疗设备。 医院成功开展多台全流程辅助骨科手术，让辖区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精准、安全、先进的现代化骨科诊疗服务，区域骨科诊疗水平实现跨越式提升。请听本台记者王飞、王倩、彭宇佳发回的报道。
2: 下午2点，一台机器人导航下股骨胫骨折空心钉植入手术正有序进行中。手术患者是一名66岁女性，因不慎摔倒导致股骨胫骨折。股骨是人体最粗壮、承重最大的骨骼，同时周围肌肉丰厚，血管神经密集，手术操作空间狭小，对胃精度要求极高。 为让患者在最小创伤下获得最佳疗效，骨科团队经过严谨评估，启用刚刚引入的王牌助手天玑3D骨科手术机器人，为患者实施微创手术。机器人呢，它的工作原理主要是首先通过数据采集的方式，把那个
3: C型B 或者竖琴的CT、X光获得的信息输入到这个计算机系统，经过
2: 术前精准的规划设计手术的方案，还有制钉的这个通道，机械臂辅助医生去完成精准的操作。手术中，机器人依托毫米级智能导航系统，精准锁定最佳指钉位置，将导管植入。医生顺着导管将3枚7.3毫米直径空心钉严丝合缝的植入设计位置，无需反复透视，有效降低神经损伤风险。
3: 依托智能设备的精准加持与团队丰富的临床经验，整台手术高效规范、安全有序完成。它的优势呢，一个呢是微创，手术切口可以减少到1公分左右；再一个呢就是精准，误差会更低；再一个呢就是它的恢复会更快，因为创伤小，所以它病人的出血少，所以功能恢复得更加快速。
2: 骨科手术机器人的落地应用是北京怀柔医院推进智慧医院建设、以科技赋能临床诊疗的重要举措，有效补齐了区域骨科精准微创诊疗短板，提升区域骨外伤及危重症救治能力。今后，复杂骨折患者不用再奔波前往市区医院就诊。 下一步，该院将持续拓展骨科机器人的临床应用范围，不断提升区域医疗服务能力，以智慧医疗赋能健康怀柔建设，让辖区百姓就近享受更优质、更安全的医疗保障。
0: 本台记者赵一博，薛娇报道。 8月26日，由区司法局主办的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主题教育暨2022名法律明白人、人民调解员、基层普法骨干共同开启为期3天的集中学习。紧扣基层普法与依法治理现实需求，本次培训课程设置丰富多元。开班第一课以公正

赋能多元解分为主题，由国泰公证处公证员详解继承、房屋土地买卖租赁、保全证据等常见公证业务。后续课程还将涵盖民法典、公益诉讼等法律知识，以及调解卷宗制作、心理学应用、矛盾调处策略、防汛减灾全链条治理等实操技能。培训还安排法治电影赏析和参观怀柔科学城新智生产力创造中心、科学城商事解分中心，构建起理论授课、案例教学、现场观摩相结合的立体化培训模式，推动理论知识与法律实践深度融合。法律明白人、人民调解员和基层普法骨干释法析理都直接关系群众切身感受。此次培训进一步提升了基层法治队伍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的综合履职能力，为全区普法与依法治理工作注入了坚实的法治动能。参训学员纷纷表示，将加强学以致用，不断提升自身法治素养，为维护基层和谐稳定贡献力量。据了解，本次培训分两批次组织实施，实现全区人民调解员加法律明白人培训全覆盖。据报道，为深入落实质量，近期庙城镇整合多方执法与职能力量，组建环保专项帮扶工作组，对辖区重点污染源企业开展全覆盖环保排查与精准帮扶，全力补齐生态环境治理短板。本次行动重点针对废品回收站点、混凝土搅拌站、汽修行业及 C、D 级设气生产企业等重点主体，围绕车间规范运行、物料堆场管控、废气治理设施运维、污染物排放等关键环节，开展全方位无死角细致排查，全面摸清企业环保治理底数，精准锁定各类突出问题隐患。经排查发现，各行业存在共性环保短板，废品回收站点存在物料露天堆放、密闭遮挡不到位、扬尘防控缺失等问题，搅拌站存在车辆冲洗不彻底、厂区保洁薄弱、喷淋设施运维不规范等情况，部分设气企业存在运维台账不全、废气收集不彻底等隐患。工作人员结合企业实际，现场指导整改标准，督促企业厉行厉改、闭环整改。下一步，庙城镇将坚持监管与服务相结合，集中整治与长效管理相结合，常态化开展企业环保帮扶指导，持续压实企业环系，抓好大气污染综合治理，全力推动辖区空气质量持续改善，牢牢守住生态环境安全底线。来自雁栖镇的消息，为切实守护辖区老年居民财产安全，筑牢基层反诈防护屏障，守护好群众养老钱、保命钱，近日，雁栖镇百泉社区联合平安银行、怀柔支行开展反诈宣传工作，进一步提升老年居民防诈反诈能力。本次宣传聚焦老年人高发诈骗类型，重点围绕冒充公检法诈骗、冒充客服理赔、虚假投资理财、保健品诈骗、熟人冒充借钱等典型骗局开展警示教育，帮助居民认清各类诈骗套路的共性特点和作案规律。讲座重点强调反诈核心底线，任何官方单位不会通过电话索要验证码、银行卡密码，不存在所谓安全账户。凡是诱导远程操作、屏幕共享、异地转账的，全部属于诈骗行为。同时提醒居民，各类免费礼品、上门义诊、限时投资福利多为引流陷阱，切勿贪小利、抱侥幸。遇事多和家人沟通，不确定情况及时拨打96110反诈专线核实咨询。活动中，社区进一步普及反诈六不安全准则：不轻信陌生来电，不泄露短信验证码，不点陌生链接，不下载不明软件，不随意转账汇款，不贪图低价福利，引导居民时刻紧绷安全防范弦，从源头杜绝受骗风险。此次反诈宣传精准聚焦老年群体安全短板，有效提升了辖区居民识骗、防骗、拒骗能力，切实在

0: 强了群众财产安全防护意识。下一步，雁栖镇将持续常态化开展反诈宣传、平安建设等惠民工作，持续织密社区安全防护网，全力守护辖区居民平安幸福生活。来自泉河街道的消息，为丰富青少年暑期生活，培养青少年动手实践能力、专注力和创造力，泉河街道举办多彩活动，助力青少年健康快乐成长。北园社区圆梦直通车组织20余组家庭赶探秘美味工厂，巧手制作美食实践活动。工作人员带领孩子们参观工厂生产车间，透过玻璃幕墙观看酱料的自动化生产流程，讲解食材甄选、品质把控等环节背后的故事。孩子们边走边看，边听边问，对平日里餐桌上常见的酱料有了全新认识。在健康知识小课堂上，工作人员以通俗易懂的方式讲解均衡膳食理念，引导孩子们养成不挑食、少零食的健康饮食习惯。富乐社区组织辖区青少年开展食本草、学国粹、护健康、我是小小中医师主题体验活动，让孩子们沉浸式感受传统国粹，在趣味玩乐中学习中医药知识与健康常识。在中医号脉体验课堂，专业医师用浅显易懂的语言为孩子们讲解把脉原理，指导大家找准手腕上的寸关尺的位置。孩子们好奇地触摸自己和家长的手腕，真切感受脉搏的跳动，近距离体会中医望闻问切的独特智慧。本草食药环节，孩子们化身小小药剂师，通过看形态、闻气味、触摸质感，认识多种常见中草药，认真聆听各类药材的功效讲解，近距离感受本草的独特魅力。最受大家喜爱的当属中药香囊手工体验环节，工作人员贴心准备了驱蚊助眠两款配方药料，孩子们将挑选的药料小心翼翼装填进香囊袋中，亲手制作专属于自己的中药香包，淡淡的药香萦绕现场，沉浸式感受传统中医药的巧妙智慧。通过此次主题系列活动，不仅锻炼了孩子们的动手能力和专注力，也让青少年在实践中感受手工创作的魅力。下一步，泉河街道将持续聚焦青少年成长需求，常态化开展趣味手工、科普实践、文体娱乐等多样活动，为辖区青少年搭建快乐成长、展示自我的优质平台，助力青少年全面健康发展。
1: 首批四所北京书解高校雄安校区2027年9月迎新，这四所高校雄安校区均位于雄安新区起步区第5组团北部，自西向东依次是北京交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北京科技大学和北京林业大学。9月30日，位于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的北京未来科技馆将正式对外开放。科技馆建筑面积2.1万平方米，布展面积1.3万平方米，靠近世园公园4号门，场馆分上下两层，依次分布地球家园、万物法则、数字时代、星际征程、未来以来5大展厅，共有214个展览项目，其中94.6%的展览项目都贴合了中小学生课程教育标准，内容覆盖自然生态、基础科学、数字科技等领域，层层递进，带观众走进科学世界。北京南站停车场网约车候车区域全面完成升级改造，加装智慧化显示大屏，能实时查看到进场接站的车辆号牌信息和车辆位置信息，旅客还可扫码导航寻找车位。车辆从入场至出场平均耗时约为7-8分钟，进出场效率明显提升。8月25日，轨道交通22号线红庙至平谷正式开启空载试运行，距离年底基本具备开通条件目标迈出了关键一步。作为轨道上的京津冀标志性工程，该线是首条横跨京冀两地的城市轨道交通线路。
2: 开学季安全课，师生家长8项安全提示请收好。学校安全要注意哪些事项？遇到险情该如何处置？ 开学报到之际，学校周边人流车流增大，学生和家长都要注意交通安全。返校途中不乘坐无证黑车，选择正规交通工具。过马路不追逐打闹，不低头玩手机，不要在车辆临近时突然横穿。未满12周岁不能骑车上路，未满16周岁不能骑电动车上路。远离建筑工地等存在安全隐患的场所，不要把学校公共设施当成游乐设施，不要将手指等身体部位放到缝隙处，防止意外伤害。不攀爬楼梯、走道等区域的护栏设施，不到无围栏的平台玩耍，防止坠落。宿舍禁止违规使用大功率电器，严禁撕拉乱接电线，离开宿舍时要切断电源。在宿舍禁止使用明火，不抽烟，不焚烧杂物。发生火灾，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迅速寻找安全通道离开。若无法从房间逃出，应关紧大门，用湿毛巾、湿布等塞住门缝，等待救援。不可乘坐电梯逃生，不要盲目跳楼。
0: 各位听众，今天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4: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3: 小宝爸，该你了。
5: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3: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6: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3: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7: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3: 这个厉害了啊！
5: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8: 是啊是啊，你呢？
3: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9: FM 101.3，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1: 家风是传承。
10: 奶奶，旅游好玩吗？
11: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10: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1: 家风是传递。
12: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10: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12: 进门前怎么样啊？
10: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12: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10: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12: 请先说请。
10: 应该先说请。
12: 真棒。
10: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12: 我们都要做
10: 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1: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
1: 各位听众，下面为您播送怀柔地区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小雨，东南风小于三摄氏度。今天夜间晴，西南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4: 感觉有点无聊。
5: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3: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5: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3: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5: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我是冷憨憨。
7: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6: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随时的跟我们互动交流。
7: 那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要求，或者想要来给我们提供互动话题，都欢迎随时留言。
6: 今天呢，我们共同关注一个话题，就是电影院以及和看电影相关的那些事儿。
7: 哎呦，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曾几何时，那些年还在上学的时候，和同学们一起去看电影。本来当天这活动就够多了，其实已经很疲劳很累了。但是当时那个电影吧，其实是大家万众期待的，就终于上线的
6: 啊。
7: 结果呢，我坐在电影院里刚看了5分钟就呼呼睡去，一直到电影散场，同学把我叫醒，我才知道哦，这电影演完了。
6: 两个可能，第一你太累了，第二这个电影确实不吸引你。
7: 真的太累了，绝对不怪电影，后来电影评分还特别高呢。
6: 你够包容的呀，就那种状态下拉你去还能去看电影。
7: 没办法，这真的是死去的回忆在这一瞬间击痛我。
6: 来吧，各位听众，您在看电影的时候发生过哪些趣事呢？或者你觉得哪个类型的电影在电影院看效果更好，以及和电影相关的故事，都可以发过来和我们一起交流探讨。
7: 是的，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跟我们随时留言互动，可以把你的那些有趣的经历来分享给我们。
6: 说到看电影啊，曾几何时呢，我进影院的频次还是挺高的啊。有些热门的呀，冷门的呀，尤其是早场的，经常是下了班之后没事干就赶第一场。有些文艺电影其实还不错，可能票房卖的不是特别好，那我就自己呢买一张票过去之后，享受那种包场的感觉。
7: 哎，我真的觉得就在电影院看电影跟在家里用电脑手机看电影那完全是不一样的享受。
6: 那肯定了，在我的认知当中，有些电影比如说你要追求视听震撼的
7: 科幻片，
6: 哎，你就去电影院看。
7: 是，
6: 但有些喜剧类型的呀，或者说看画面电影和这个电脑都差不多的，那在家看咱们省点钱就行了。
7: 哎，我还挺喜欢，就是尤其这种喜剧片也喜欢去影院看，尤其是它首映的时候，特别享受那种
6: 氛围。
7: 对，氛围，
6: 大家一起呵呵大笑，
7: 对，那种感觉就是很难得。
6: 的确啊，这两年你看什么五一档啊、国庆档啊、春节档啊，喜剧电影总是票房最高的啊。你甭管故事写的怎么样，的确在那一刻呢还真是挺放松的。
7: 哎呀，来看一看大家对于电影院的一个经历啊。我在网上看到有一个朋友，这个经历还挺特别的。他也是在读大学的时候跟室友去看电影，路上买奶茶，进场的时间晚了，电影已经要开场了，刚好这电影的片头比较黑，他俩呢就摸着黑往座位走，
6: 小心别崴脚啊。
7: 对，他说过道这个位置比较窄，我呢就想抓着前面人的椅背保持平衡。那么悲剧就正式开始了。
6: 怎么
7: 了？我狠狠地按在了前面大叔光滑的头上
6: 啊，
7: 因为感觉哎手感还不错，我呢还抓了两下，正在准备继续往前走换下一颗头的时候，我听到了大叔惊恐的声音说，
2: 你这是要干什么？
7: 要干什么呀？甚至他转过头来的时候，我的